0: 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1: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从容，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2: 大爷你好。
3: 你好你好，
2: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3: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1: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6: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给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4: 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7: 我们现在啊，9.9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9，君禄堂36味参精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
3: 9.9赶紧抢，9.9抓紧抢，
8: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棒，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我们郡鹿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我们每一盒36味肾经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肾经丸。
7: 君禄堂36味肾经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肾经丸，配料有鹿血、肉苁蓉、西洋参、玛卡粉、牡蛎、黄精，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
3: 君禄堂36味肾经丸，36味大组方。
7: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肾经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肾经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郡禄堂36味肾经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富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7: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9: 大爷您好。
2: 你好你好，
9: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2: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肾经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7: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君禄堂36味肾经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君禄堂36味肾经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肾经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肾经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

0: 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2: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跟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3: 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块9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4: 喜讯，特大喜讯！骏鹿堂36味生津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块9，骏鹿堂36味生津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富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深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富含牧粒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4: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1: 大爷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0: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生津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4: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骏鹿堂36味生津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5: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骏鹿堂36味生津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0: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生津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2: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跟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3: 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中国。

0: 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块9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1: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块9，君如堂36味参精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块9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1盒36味参精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真正的游牧人下。怎么回事？

0: 事吧。
1: 啊，奇怪，花花不见了。
2: 啊，家徒也不见了。啊？
0: 什么？
3: 家徒，
2: 家徒，
3: 你在哪儿？
4: 家徒，
3: 家徒，
2: 家徒，
3: 你在哪儿？
2: 快回来！
1: 家徒，
4: 家徒，
2: 你跟孩子吵什么架呀？都怪你，天都黑了，遇到危险可怎么办？
0: 花花的项圈，啊，
2: 没错。
5: 先别急，他肯定是追羊去了。
1: 哦，哎，家徒往那边去了。啊，
2: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6: 妹。
1: 死了！
7: 啊，还好花花没钻到这儿，不然绵羊变刺猬了。
6: 花花，花花！
7: 啊，是花花的毛，可别被杀鸡扎伤了。
2: 家徒，
1: 家徒，
4: 家徒，
1: 家徒，
4: 家徒！
0: 阿姨。为什么叔叔那么反对家徒收集植物呢？
8: 唉，都是因为那一次，家徒因为收集植物太入迷，结果不小心掉进了山谷。

0: 就这样，他爸击退了狼，自己却受了伤。
1: 哇，叔叔一打二，太厉害了！
0: 从那以后，他爸就变得严厉起来，其实是想把家徒训练得足够强壮，在危险到来时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2: 哎，啊，他

是花花，在那边。

走开！怎么办呀，花花，我们肯定跑不过雪豹的。哦，沙棘。

0: 没事儿。
1: 花花，
2: 怎么又跑了？我这把老骨头都快跑散架了。
0: 默默，你先别过去，我担心你会吓到花花。
1: 花花，

0: 你看，这是我自制的香囊，里面放了有镇静效果的草药，还有花花最爱的紫花苜蓿。花花每次闻了这个就能……
1: 妈妈，
2: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团圆结局吧？
0: 嗯。叔叔，啊，叔叔，你这是？叔叔，叔叔，对不起，之前我说的那些话。爸爸，
3: 赵琳。我的标本集，
4: 那个爸爸的手艺可能没有你妈妈的好，离开如果哪儿不行的话，我再修补一下。
3: 爸爸，你怎么会？
4: 孩子，你说的对，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种，你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和羊群，之前爸爸是爸爸不对，我们家徒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游牧人。
0: 嗯，谢谢你爸爸。
2: 怎么还有一件啊？
1: 是那时候弄破的，啊！这线头是爸爸常用的打结方式。啊！哇！难道当时不是姑姑帮我缝好的虎宝，而是爸爸？
5: 探秘帐篷群。
6: 好累啊，我想泡个脚。
3: 能泡脚了，
0: 鸿飞，等等！
5: 看清楚，那是海市蜃楼。
2: 啊！海市蜃楼！
5: 海市蜃楼难得一见，给我和梦梦拍几张照吧。
2: 看这边。

0: 光线好一点。哎，地上什么东西啊？把我两回了。这是沙柳，沙柳。
1: 嗯，沙柳的根系发达，是固沙造林的常用树种。
0: 可为什么又要砍掉呢？
2: 你们快来看，
1: 轮胎印。
0: 啊，看。
3: 喂，你们在这干嘛呢？快走快走。
1: 我们只是路过，这就走。
3: 站住，你们是不是偷拍这儿了？检查一下你们的手机。
1: 我没拍，这有什么好拍的？难道这儿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3: 少啰嗦，拿来。
0: 喂，你怎么抢东西啊？
3: 走开。
1: 王妃，
3: 不好了吧你。
1: 还给我。
3: 够了，我
0: 快走。
3: 哎呀，你们给我站住。
1: 默默，你刚才真勇敢。
4: 啊，我是男子汉嘛。
1: 啊，糟了，
0: 怎么了？
1: 我手机摔坏了，
0: 给我看看。海线松了，好办，搞定，走。
1: 谢谢你，鹏飞。
4: 维修费10块。
1: 嗯，那么怕我拍照，一定是心虚，说不定他们真的在干坏事儿。啊，
0: 帐篷里面有一条尾巴。
1: 啊，难道他们是盗猎者？
5: 你确定是两个学生带着一只小狼崽？
3: 没错，老板，我马上找几个人去抓他们。
5: 不急，让我来跟他们交个朋友。

0: 原来是绳子，孩子！你们怎么会来这儿啊？这里危险，快走！
1: 大叔大婶，你们这是？
0: 我们暂时被困在这儿了。这里的人在做坏事儿。我叫林全友，是附近的居民。 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广袤的草原。我跟我爱人正是在草原上相识。后来，我们都离开了家乡去外地工作。没想到，等我们退休回来，看到的却是一片荒芜啊！我俩下定决心要让这片土地回归绿色。我们用了3年时间，终于种出了一片沙柳林。 没想到，突然出现一个NY公司来这里勘探、开采矿产，还把我们种的沙柳全部砍光。我们一边搜集他们做坏事的证据，一边曝光他们的行为，向网友求助。今天我们在寻找证据时，刚好碰上他们的人回来，不得已只能先躲在这儿。
1: 原来路上那片沙柳是你们种的，这些人真是。

0: 坏了。
1: 林大叔，林大婶，我是鹏飞，他是少林，我们会帮你们离开这儿的。
2: 啊，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0: 啊啊，
3: 什么声音？难道是我幻听了？

0: 现在怎么办啊？我有个办法。
1: 哎，
2: 啊，你谁啊？
1: 我是孙悟空。
2: 敢耍我？啊！啊！啊！啊！站住！
0: 林大叔，林大婶，咱们可以走了，快！
3: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2: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快看，飞机！
4: 我看你像飞机。
1: 嘿嘿，
2: 就会玩些小把戏，给我上！
4: 我的眼睛，我上个月刚洗的头。
2: 抓住他们！慢点啊，大婶，我可不好走啊！
5: 放开他！
3: 给我老实点！
0: 林大叔，
2: 哼，还有心思管别人？
1: 放手，快放开我！
6: 老头子，
1: 放手，快放了我！老头子，
3: 走开！
5: 老伴儿，
0: 林大婶，
1: 抓不到，抓不到！
0: 还是抓不到！王妃，你怎么进来了？
7: 不狠了，
0: 放开我们！
4: 老实点！
0: 放开！
2: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8: 让开！
0: 大哥，谢谢你。
9: 不客气。
1: 厉害呀！
3: 站住！我走！
9: 你们快走，我掩护你们。
0: 我陪你断后。周林，你带林大叔、林大婶快跑！林大叔，这边。
2: 多管闲事儿，
0: 上！我去帮忙，你们先走。
5: 可是，
0: 不用担心，
1: 小心点儿。
2: 你，
0: 为什么都追我呀？王妃，
3: 哟呵，有两下子呀！
1: 你刚才真是帮大忙了。
0: 是啊，
9: 趁他们同伴还没来，快走。
0: 黑影现身。
10: 这是我们的临时驻扎地。
9: 来，这边坐。
10: 哎，
1: 总算到了。
10: 谢谢了，小伙子，怎么称呼啊？
9: 啊，我叫牧野，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的求救视频，立刻就来帮忙了。
10: 哦，这样啊。
0: 林大婶，您伤得不轻啊，要不去医院吧？
1: 我不去，证据还没找到，我不放心呢。
0: 还有我们呀，我们来拍证据，一定不负重任。王妃、梦梦，你们说呢？
1: 包在我们身上。
10: 你们还是孩子，很危险啊。
1: 就是啊。
9: 我跟他们去。我也是探险爱好者。

0: 对付危险情况我很有经验，绝对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1: 啊，太好了！
2: 赵林啊，
1: 啊，
2: 你们去帐篷群附近的开采地时，可千万别靠近。用我的相机，性能更好，远远的就能拍到。
1: 嗯，我会的。林大叔，林大婶，我们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哎，你看这个，
3: 这两个小家伙真是寸步不离赵林，得想想办法。
0: 哼，刚刚林大叔叫你赵林对吧？
1: 嗯。
0: 那你们呢？
4: 我叫鹏飞，飞翔的飞，他叫梦梦。
0: 我有个建议，咱们黄昏出发，夜晚行动。
1: 啊？
0: 我知道一条近路，可以更快到达 MI 公司开采地。你们看，就是这里。
4: 穆大哥，你太厉害了！
1: 对呀。
0: 这没什么，大家快去准备吧。
1: 嗯。
4: 你们看见穆大哥了吗？到哪儿去了？我还想跟着他学画地图呢。
1: 画地图？你小时候不就会吗？现在忘了？
4: 我不会啊。这个墓也真奇怪，老是不见人，难不成在躲着我们？
1: 你想多了，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梦梦，我们去准备东西。
4: 嗯。
0: 放心吧，他们都很相信我，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4: 相信计划？他在说什么？
0: 鹏飞，你在干嘛？
4: 没事，我就到处看看。对了，穆大哥，你在这干嘛？
0: 我刚刚在找信号呢。
4: 啊？
0: 这里真是一点信号都没有，接不通啊。
4: 啊？
5: 明明就接通了，为什么要骗我？告诉赵林，
4: 我刚刚和你说的，你还记得不？物业搞不好就是来搞破坏的，电视剧里的坏人都是笑面虎。
1: 啊？你电视看多了，说不定是你听错了呢。我会小心的。
0: 看，这就是 MI 公司的秘密开采地。
1: 环境破坏成了这个样子。
4: 穆大哥，你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还关注林大婶他们的视频？
0: 其实我对这里很感兴趣。
4: 啊？
0: 我读过一篇文章，是赵成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写的。
4: 啊？
0: 文章内容是关于这个地方的考古发现，我当时读完就想来看看了。
1: 哎，好巧啊，赵成是我爸爸，彭宇是彭飞的哥哥。
0: 拍好了，走吧。
6: 走？
1: 哇，问过我们了吗？你们和 MY 公司是一伙的？
4: 哼！
1: 啊 ，MY 公司为什么要抢我爸的笔记本？
6: 呀！
7: 你们快跑！跑啊！
6: 你们两个快去追！
7: 放开我！
4: 难道我冤枉好人了？
7: 站住！
4: 终于有人比我还胆小了。
7: 鹏飞快跑！
5: 不对呀，大爷为什么要对穆云手下留情？
1: 鹏飞！
7: 嘿嘿。

0: 大哥救了我们，木叶，你和野木岩公司是什么关系？大爷为什么要对你手下留情？啊，鹏飞，穆大哥刚救了你，你还没有谢谢他呢。啊，明明就是他在骗我们。你们不要吵架了。
1: 这只狼怎么会说话？啊，
0: 木木不是狼，他其实是人。 因为一些事才变成这样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
1: 真可怜啊，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0: 我们这次去找我爸，就是因为他有办法。你怎么什么都告诉他？
1: 鹏飞有警惕心是好事，以后你会相信我的。
0: 等我找出证据，赵林和梦梦就知道我是对的。啊，他拿相机做什么？哼！你在删证据？哼！你一直在装，你到底是谁？你真的知道赵教授和我哥吗？当然是骗人的。
1: 这证据，我删定了。你把相机还给我！梦梦赵林，快来帮忙！还给我！这怎么还打起来了？哎，鹏飞，你小心呐！
0: 比起你，赵林就是更相信我。你能怎么办？嘿，哎，穆大哥，鹏飞，你干嘛？
1: 你把证据全都删了？
0: 什么？啊，木叶，你太过分了！
1: 鹏飞，你别急啊。赵林，是我删的，我想确认一下证据。鹏飞突然过来抢，我一个不小心，哎，都是我的错。
0: 木叶，你是故意用相机引我上钩的，对吧？
1: 你冷静一点。鹏飞，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
0: 你，鹏飞，
1: 你们别怪鹏飞。
0: 我知道我不讨喜，可林大叔把你们拜托给我，我总得给他一个交代吧。啊，你就再容忍我几天吧。啊，不是的，穆大哥，鹏飞他够了。啊，你们都信他不信我，他不走我走。
2: 你在胡说什么呀？
0: 尤其是你赵林，我看到的就是假的，你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的。还记不记得我们因为你被假木乃伊害得有多惨？
2: 那次跟这次不一样，
0: 哼！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留着干嘛？讨人嫌吗？你爱走不走？我不来了。哦。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老四，怎么了？
1: 陈队长说让你改道去石窑村。为什么？说是杀他爹那个人已经找到了。谁呀？好像是叫庄继宗。
0: 走，改道上石窑村。
2: 我先走了，你别忙活了。
3: 哎，走，我也得吃了饭再走啊。
2: 我不吃了，你就甭忙活了啊。哎，
3: 继宗啊，你眼下住哪儿了？可不能叫小鬼子找着你啊。
2: 啊，
3: 要我说呀，你听其劝吧，还是到南山去。
4: 爹，爹，村里来人了。
3: 又钻树棵子去了吧？
4: 没有，来了好多人，还拿那枪呢。
3: 来人不来人，跟你有啥关系啊？进屋去。
2: 哎，石蛋，来的是啥人啊？
5: 不理你，你还我钱。
3: 石丹呐，跟爹说，来的啥人呢？
4: 我也不知道，反正一个个猫着腰紧孙，都拿着那个长杆子枪呢。
3: 猫着腰？
2: 肯定是日本鬼。
3: 哎呦，他们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啊？你还是进屋躲躲去吧。
2: 我正找他们呢，我去看看。
3: 哎，继宗，哎呀，你这要跟我惹事啊，你快回去啊！快，
2: 哎呀，爹，
3: 我进屋去，你呀进去躲起来，我出去看看。
2: 爹，
3: 石丹的话当不得真。石丹呐，你在这盯着，不许你姐夫出去啊！
4: 我不看了，他混，
3: 就给我听话，快打你，快点！

0: 两人一组，挨家挨户给我搜，谁要是放跑了庄继宗，你脑袋来见我，听到没有？还有粮食，一粒也不能给他们留下。
1: 是，这边
0: 走，
1: 快。
0: 好人啊，是不是四通八路了？
2: 没有没有。
0: 那我问你，庄继宗的老丈人家在哪儿？
2: 在。
0: 说呀。
2: 不知道啊。
0: 少跟我玩花活。庄家营子的庄继宗就是你们村的女婿，能不知道？他老丈人叫石敢。来路。哎呦，
2: 我是真不知道啊。
0: 你他娘的，我看你是活腻了，我一枪崩了你。哎
3: 呀，陈队长。哎呀，真是在这儿见贵人了。
0: 你是
3: 不认识了？你看看，真是贵人多忘事。你爹那年生病了，咋好的？我扎针给扎好的。哦，想起来了？
0: 没有，今儿个我公务在身，不能跟。回来！
3: 哎，陈队长，你爹咋样？身子骨还硬了吗？
0: 少他娘的扯淡！我压根就不认识你。滚开！哎，
3: 这陈队，你看你咋这样呢？跟小孩拉屎一样的，一会儿青一会儿黄，那错办
0: 呢？你说啥呢？啊！再说一遍，
3: 我没
0: 再说一遍，
3: 我没说什么。
0: 滚滚！耽误了皇军的大事，我一枪崩了你！滚开！这手是咋来的？说呀！
4: 说就说。躺着说话不得劲，我站着说话得劲。我告诉你，昨儿我到镇上，我见有个人呢，拿着这玩意儿灌馒头吃。我一想，耶，挺划算，我干脆就把他带到太行酒家，我请他吃顿饭，我就把这玩意儿换了。
0: 放屁！这首饰至少值他娘上百块大洋，一顿饭就能换回来。
4: 我说了，这东西是假的，不值钱。
0: 混蛋！我家的东西能有假？
4: 是他说的，他说他偷的那家人的东西全是假的，连人都是假的。不是我说，
0: 我崩了你！

0: 干的好事啊。
1: 关金龙，我跟你说，陈耀祖杀人你也知道。
0: 别说了，现在村子里都被包围了，你们还想往外跑啊？别动，快把他俩衣服脱下来，快点脱衣服，换上跟我混出去，快呀。
2: 好，
0: 一会儿再补上两枪。
1: 不要，
0: 这枪打的就是游击队干的，你们就不会有麻烦了，快点。
3: 快，哪开枪了？哪开枪？哎，聂兵，聂兵，坐。
4: 哎，杨队长，
3: 哎，王队长，知道哪开枪的吗？
0: 那边，
4: 大路在那边，快，
3: 快点，快，
4: 快点，快点。

0: 藏一下，有人来了！哎，别开枪！石亮，
1: 黄国杰，
0: 石亮，哎，慢点！
2: 黄国杰，
0: 石亮，别开枪！
1: 我不回去，
0: 我的国杰，
2: 石亮，听话，你姐还在家呢，只要你回去就看见你姐了啊！
1: 哦，
2: 啊，撤！
1: 等等，
2: 先等你，得趁机对走远了再走。
0: 啊，石亮，那先别回去了，现在待会儿。
1: 不，我最后一场戏。
0: 石亮，
2: 过来，
0: 班长。
2: 钱，
0: 对，这钱能去买糖吃。那我要吃糖葫芦。<笑>对对，来坐着。我告诉你，要想买糖葫芦吃呢，就把眼睛闭着。眼睛闭呢，钱放这儿啊，钱就不会飞。眼睛睁开了，钱就飞。明白吗？
1: 明白了。那我不睁眼。
0: 对，不睁眼，钱就在这儿。哎，这儿行吗？这儿行。学校这孩子呀，特别轴，只要应下的事儿啊，他都当真。 快，他把衣服脱了。哎，不能放这儿啊，收拾收拾。

0: 局座，这下好，你的仇总算报了啊！
1: 是，咱哥俩回去好好喝一盅。
0: 行，
1: 哎，你咋来了？
0: 临走的时候，我一看您的眼神不对，我一想，你保不齐去找陈小祖算账去了。去了吧？
1: 去啊！
0: 我跟他约呀，在镇西的柳树塘子里边，他怂，没敢去。哎，
1: 你接着说。
0: 我一想不行啊，怎么着，咱们得找几个人垫背才行啊，
1: 是吧？
0: 结果呢，我跑到村头，我碰见王金龙。王金龙跟我说，陈耀祖他知道你没死，他就带着人下山给征粮去了。他实际上是为了找你，我一想不对，赶紧去追。到了破庙，遇见二鬼子，我就抄近道到你老丈人家去。
1: 王金龙到底是啥人呢？
0: 应该说这个人还不错，他以前救过你，现在他救咱。
1: 可他是二鬼子呀，
0: 那也是混口饭吃的。
1: 行。
2: 哪天呀，咱请他喝酒。
3: 对，把江老板也叫来。我告诉他，他那个外甥不来。
2: 这一夜梦龙城，
3: 你唱我非要耳朵堵上了。
2: 咋了？
3: 要不你唱？
2: 行。
3: 连长，我唱京剧啊。

0: 要不我不去了，你说万一小岛太君，
1: 你怕啥呀？
0: 不是我怕啥呀，刘秃子一直跟。

0: 咱们俩过不去。你说他要给咱上眼药，咱就完了。
1: 他能上啥眼药啊？要不是他拦着，这陈队长能去石窑村吗？要是不去石窑村，他能被

0: 楼村，然后我们就去了。
1: 杨贵儿，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不能跟你去。
0: 哎，为啥呀？
1: 这明摆着是去送死啊！
0: 这怎么能去送死呢？对呀，这等于是我让陈队长到石羊村去送死的。完了完了，这可咋办呢？
1: 我问你，你刚才说的
0: 庄继宗，
1: 庄继宗这事儿，刘秃子知道吗？
0: 不知道。陈队长把我叫一边说。
1: 那好，那就把他埋在心里，
2: 跟谁都不能说。
1: 记住，
2: 这事儿真傻呀。
1: 突突庄稼营子的时候，你不是也去了吗？
2: 你见着虎子了？
1: 那小岛太君在战报上写着大获全胜，
2: 毙了我。
1: 你现在跟太君说，说还有一个人活着，你这不是？

0: 収まる。死にたいのか。
1: さらさらで。
2: 太君、
1: 我们。
3: 太君，
4: 八路杀死了陈队长，
3: 与我们没有干系。
2: 啊，太君，当时八路打大的，很多很多的。嗯，
0: 他喜欢哪路哥？
5: 太君说了，是你亲眼所见吗？
2: 啊，
3: 是我亲眼所见，我还开枪打伤了一个八路，可惜让他给跑了。
2: 啊，对对对对对，当时我开枪也打伤一个，可惜也让他跑了。
0: 他们这他妈没有用的，我是阿西罗的，哪在切里克斯？
5: 太君说了，你们通通在胡说八道。要是八路干的，陈队长身上怎么会有刀伤？
3: 太君，我们不敢胡说。刘海一官。依你看，陈队长要不是八路杀的，那会是谁干的？
6: 哎，你们怎么问我呀？应该问你们俩呀。
2: 刘翻译官，肯定是八路干的呀。你怎么不相信我们呢？
3: 照你的意思，这陈队长是被仇人拿刀捅死的。
5: 对呀，明摆着陈队长是被人害死的呀。哎，
3: 对呀。开始我这心里也犯合计，这陈队长本来说好了是要去刘家峪的，怎么忽然就去了石窑村呢？哎，梁队长，哎，这开头的事儿我也不太清楚，你说说他为什么就不去刘家峪了？
2: 刘翻译官说呢？
1: 放屁！陈队长的死跟我一点干系都没有。
3: 就是啊，明明是八路干的，怎么跟刘翻译官扯上呢？
0: 喂，那你为敌人的？
7: 報告します。八郎のことです。陳隊長は八郎に殺されました。

0: 再给他胡说八道，毙了！
1: 恭喜刘翻译，荣升，
2: 荣升。
0: 王队长，你好，江东团长。
3: 李大将，谁个什么来？你们可以。
4: 嗨，太君有令，集合部队，挺进石油墩。
5: 是。
6: 生意这么清淡，刘县也没法活，自个儿找个生路吧。怨我没本事，这挺好的客栈，眼瞅着就……
5: 这不怪你，都是那日本人给闹的。
2: 哟，那哥俩呢？
6: 哪哥俩呀？
2: 就是庄稼营子那哥俩呀。
6: 哦，不在呢，一早就出去了。金龙，他们昨晚回来的挺晚。进门就要酒，还非拉着我一块儿喝，一边喝吧一边夸你。你说我这
2: 就，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6: 不知，出啥事了？
2: 他们回来以后，你跟他们说，是小鬼子要上石窑村祸害百姓，让他们俩避着点儿。哎，我先走了。
6: 哎，这小日本的还他娘的没完了。走吧，走得远远的，找个消停地儿啊。
5: 那掌柜的，我走了。

全村的老少爷们儿，你们的仇我给报了。陈耀祖死了。来，大家伙收钱。

0: 张老板。
1: 哎呦，你可回来了！
0: 哎，你等会儿，你猜我给你弄什么好吃的？不吃啊？什么好吃的？
1: 哎呦呦，我就怕这东西
0: 活的。
1: 哎，刚刚金龙来过，日本人奔了石窑村要去祸害乡亲们，让你们当心。

0: 举宗，举宗，举宗，举宗。举宗。
1: 哎，大哥。
0: 举宗。
1: 咋了？
0: 小鬼子要祸害石瑶村了。
1: 啊。

0: し、私に陳さんの殺害者を言えば高粱二石を与えよう。
1: 老乡们，太君说了啊，只要大伙说出前两天谁杀了陈队长，谁家来过游击队，啊，皇军奖两担高粱，两担高粱啊！老乡们，啊，那游击队吃你们的，拿你们的，哦，这会儿又让你们担着，不值当的，不值当的，啊！
0: 伝えろ。もし協力しなければ、庄稼燕子がその見本だ。
1: はい。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

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

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

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

0: 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2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老乡们，这个游击队呀，真不得呀！大伙儿都听说过庄稼营子的事儿吧？一百好几十口子呀！老乡们，千万别把石家村弄得和庄稼营子一样啊！啊！谁说有赏啊？说呀！谁说有赏啊？啊！
1: 干什么？他娘的，敢胡说！老娘绝了，你！
2: 那你不能让全村的人，你得一个人担着呀！
1: 给我闭嘴！

0: 这什么？
1: 扣！
0: 哎，来，把这拿着。
1: 拿它干什么呀？不好使啊！
0: 重新开枪，咱把小鬼子引出来。
2: 好。

0: 持他。
1: 我要清白陶无蕊。
2: 小朋友，この金が誰のか教えてくれたら、ラーメンを買ってやるぞ。
3: 你告诉我，这钱是从哪来的？他就是买糖葫芦。
1: 这钱是我姐夫给我买糖葫芦的。
0: その人はどこにいるんだ？
3: 姐夫在哪儿啊？
1: 走了，把我姐也带走了。
0: その人は何をしてる人だ？
3: 你姐夫是干什么的？
4: 别问了。这个孩子，他是个傻孩子，什么也不知道。你要问呢，就问我吧。
2: じゃあ誰が陣隊長を殺したんだ？
3: 你告诉他，陈队长是谁杀的？
4: 哦，我杀的。
3: 你？
2: 他你吧，
3: 还有谁啊？
4: 哦，就我一个人，没别人。还有我。

0: 过来撃脚。
1: 大哥，哎，大哥，这咋弄的呀？啊？
2: 太君，大事不好了，八路进村了。
0: 苏哥，咱队伍里还是有事，
3: 快啊，快，快去消灭八路！

0: 太君，这个伐木的新式武器，
1: 什么他娘的新式武器？这。

0: 지나가면 가마우나 어두르드
1: 너回家 내俩人 快快快把他给开走
2: 橋を消します橋を消します
0: 頼む
2: はい
0: 戻れ
2: はい

0: 让他走。 这狗子不听他，
1: 回去。
2: 队长，赶紧得回去。
3: 局长啊，不能回，
1: 鬼子人多，咱拼不过。
4: 人多也得回啊。

0: 让他赶紧躲起来。
1: 媳妇，媳妇，你看，你看。

0: 睡呀、啊，你醒醒啊！
1: 石丹啊，去去找你姐夫去，叫你姐夫快来。
0: 我不叫他，他坏，他跟我抢姐，我不要他，我要爹。
1: 爸，爹不行了、啊，快去，爹有话说。
2: 石丹，爹，爹。
1: 哎，
2: 爹，是我连累了你，是我连累了咱们村啊。
1: 爹不虚话，爹有话说。
2: 爹，爹，石蛋，快去，快去拿药去啊！快去啊！
1: 血都流干了，石蛋呢？
2: 你瞎的完吗？
3: 爹，
2: 你不走去，这孩子怎么办？这孩子撂在这儿吗？

0: 哟，闻着香味儿了。
1: 睡不着？
0: 嗯。
1: 你吃啥呢？
0: 半只烧鸡，一点花生米。来，一块吃。你看那儿有酒吗？
1: 有啊。
0: 来，给弄过来。
1: 哎，你不是不喝酒吗？只喝醋，以醋代酒，怎么想你喝酒来了？
0: 好，你来正好，你陪我喝点。你等一下。

0: 季总啊，你说往后咱咋办呢？
1: 还能咋办啊？接着杀。
0: 老这么杀鬼子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那你想咋办啊？
0: 我琢磨着，光看咱俩，说不定哪天把小明都给搭进去。干脆把陈老财那钱拿出来换成枪，咱们上山入伙。
1: 你这是想上山当杆子呀？
0: 当杆子没什么不好啊，杆子里面不是全是坏人。我跟你说件事儿，我们奎家班到山西，走到梁子关的时候，我们就遇上杆子。我从来没碰见杆子，我当时被吓的。我不是怕死，我有媳妇，我有俩闺女，我就心想，要是他们被杆子给糟蹋了，那怎么行啊？我悄悄跟我媳妇说，我说要是什么不行，你跳悬崖啊！哎，结果怎么着？我们上山见他们杆子老大，人家一听说我们是杂耍班的，不光没杀，好吃好喝招待我们三天，最后派人给我们送下山。杆子也有好的，
1: 是人就比日本鬼强啊！
0: 怎么，你赢了？
1: 我不去。不管怎么样，杆子还是杆子，我是有名分的人，我能当杆子吗？
0: 名分？啥名分？
1: 我是杀猪的呀。
2: 你在柳林镇打听打听，
1: 杀猪的庄继宗谁不知道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名分再大也是杀猪的呀。
1: 杀猪的咋了？啊？杀猪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手艺，你这杂耍才传下来几年？
0: 这刀上有字儿，
1: 日本字儿，
0: 从鬼子手里夺的。
1: 这不是我从鬼子手里夺的，是戚继光从鬼子手里夺过来的。
0: 戚继光是哪个村的？哦，是你们季子辈的亲戚吧？
1: 哎，你还闯江湖呢？戚继光你不知道是谁啊？鸳鸯阵大败倭寇兵，这书你没听过呀？
0: 说书的，
3: 说书的你还当真呢？
1: 说书的咋不能当真呢？哎，戚继光那是大明朝的名将，专门打倭寇兵的。
0: 哦，这么说这把刀大明国传下来的？
1: 那当然了，我的祖祖爷爷在大明朝的时候是给宫里边杀猪的。
0: 哦，
1: 因为猪杀得好，所以皇上呢就把这把刀

0: 赐给了我的祖祖爷爷，我们这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你说我这杀猪的有没有名分？
1: 有有有，你的名分大，您这个又是老大。哎呀，那杆子不当就不当呗。
2: 哎，局长，咱都八路，我听人说人家那是正儿八经杀鬼子的。
0: 我听说那八路管得太严，规矩太多，我不去。
1: 那行吧。
0: 张奎大哥，其实啊，你也帮了我不少忙了。你想当杆子就当杆子，你想投八路你就去投八路，你不用整天跟着我，不然的话受连累。
1: 张亮，你嫌俺碍手碍脚？
0: 没有，我自个儿的仇我自个儿去报。你这每次都不要命的帮着我，万一哪天把命给搭进去了，我这心里边哪过意得去。
2: 张继聪，我杀鬼子绝不是帮你，我是为自己杀。你别以为你的仇比谁都大，别人的仇不比你小。
0: 啥意思啊？
2: 我本不想说这事儿，我媳妇儿，我两个女儿都被鬼子杀了。
0: 不是，是咋回事啊？啊？
3: 我不能不愿意提这事儿了。
0: 哥，到底咋回事啊？
2: 我们杂耍栏目赶个场啊，亮地摊，鬼子看上也怪我，贪几个钱，一家人就进了鬼子军营了。
3: 那狗日的，那日本鬼子当官的看上我媳妇，那几个日本鬼子要对我闺女下手，哎呀！十几个鬼子围着我们一家，把我拽了，把我俩闺女和媳妇用刺刀一个个给捅。老子这一辈子，我家杀的，老子一个都不留。所以我心里明白，自己的亲人在自己的面前被杀，什么滋味？
2: 不瞒你说，我从军营跑出来，我就一直想报仇。
4: 我就这么一个心思，我要杀鬼子报仇。
2: 我说白了，我在军营门口蹲了十几天，但是我没逮着机会。后来我一想呢，这杀鬼子报仇可是个大事儿，不闹着玩，得有招。别的鬼子没杀仇未报，把我自己小命先丢了，那不划算。
0: 你明白了，你在街上摆地摊儿，是为了瞅准了机会杀日本鬼。
5: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脉搏
5: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

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

0: 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

0: 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8，调低稳住；低压6-10-2，调低稳住。脉搏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9: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8: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

0: 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

0: 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2: 清新两整天，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一起多赚钱。
16: 这次我们收获满满，签了很多的单，非常开心，非常满意。
17: 我这次认识了太多朋友们，哈尔滨人都非常热情，下次再来。
18: 我去了春芽大街，春芽大街的风格很美，下次我要在冬天再来，我要去看哈尔滨的冰灯。
19: 这个烧烤是真的好吃，我在来这里已经吃了这个7次，我下次还要来哈尔滨旅行。
20: 我看见哈尔滨的小伙子太帅了，我就想找一个男朋友，就在哈尔滨长家。
21: 哈尔滨，下次见。
22: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乌合浩特对

0: 学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啥也别说了，这碗酒我敬你。
1: 季总，打我见到你第一天，我心里就佩服你。季总，你说咱哥俩是不是生死兄弟？
0: 那还用说吗？
1: 咱俩是不是交命的朋友？
0: 展奎大哥，你都救过我好几回命了，那当然是交命的朋友了。
1: 季总，咱哥俩今晚上当着关老爷的面，咱俩结拜。
0: 结拜。
1: 我李占奎，
0: 我庄继宗，
1: 我们俩今天当着关老爷的面结拜为兄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杀的日本鬼一个都不留。

0: 咱们还是上娘子关找那大当家的去。
1: 大壮，要我说呀，咱哪儿都不去，就在柳林镇杀据点里的日本鬼。你说就在这客栈常住下去？
0: 对，这个客栈好啊，能够清清楚楚看清楚据点里的鬼在干什么。而且呢，这个客栈就在镇里的边上，咱们行走起来便当，而且不会被别人注意。
2: 那行，但是在这客栈住着。
0: 得有个名分，那就按你说的呗。咱们是倒腾小买卖的，买山鸡倒腾粮食。
3: 好，
0: 我明天就跟江老板说，就在这客栈常住下去。行，走。
4: 快点起来。不对。
0: 谁呀？是我，
3: 进来吧。哎呦，这还有没起的呢。我过会儿再来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我知道你为啥来。
0: 啊，我知道你为啥来。
3: 那您说说，我来干啥来了？
0: 昨晚上我们哥俩高兴，喝了你两坛子酒，这给您钱。来，
3: 哎，
0: 老钱给您。
3: 不，我不是为了这事儿，
0: 我真不是为了这个事儿。
3: 哦，
0: 我知道了。
3: 房间涨了，也不是啊。
0: 您说
3: 是这么回事儿啊？我想跟你们呀商量商量，能不能搬到别处去？啊，
5: 搬出去？
0: 为啥？
3: 我这小买卖你也瞅见了，年头不济，兵荒马乱的。除了你们，他就没有外人来住。我想啊，把这店给关了。我年纪大了，他照应不过来。 赚不着钱，我还不如回家歇着呢。
0: 哎，我们刚住进来啊，这
5: 启东，
0: 我知道，人家江老板呢。

0: 嫌咱们闹腾，咱们呢也别给江老板添麻烦。这样，我们呢现在就走人，您放心。
1: 走。哎哎，我可不是撵你们啊！
0: 啊，
1: 我这把子年纪哪能干那种事儿啊？我是真干不动了。
0: 那这样行不行？你不是这店干不了了吗？我们哥俩把这店盘下来咋样？
1: 你们
0: 啊，
1: 哎，不行不行，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想帮着帮着我这老头子，我哪能占你们这便宜呢？
0: 嗨，谈不上占便宜，我们心里有数，我们呢是真想接着干。
1: 这个店可是真是不赚钱，你们接过现在也是赔本赚吆喝。
0: 嗨，
2: 哎，江老板，你就甭管我们怎么干了，你说多少钱，我们照付就行了。
0: 对，
1: 这个店面它不是我的，它是镇上的公产。
0: 哦，
1: 你们真要想干呢，那还得跟那维持会长张宁说一声，他要是同意了，那一准行。
0: 嗨，你放心吧，张宁啊，我熟得很，我一会儿就找他。
1: 那就更好说了，这店里的家具啥的，那你们先用着，等以后赚了钱再给我也行。
0: 那哪成啊，我们总不能拿着别人钱做买卖吧。江老板，你放心，一会儿就给你结了。另外，那下面的后厨啊，还缺个人支应着。你要愿意留下来呢，我们欢迎，工钱照付。
1: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啊！那我是哪辈子修来这福啊？我咋就碰见贵人了？
0: 江老板，啥也别说了，我们心里有数。你呀、啊，是个好人。季宗啊，一会儿你跟江老板去。把楼上楼下的桌椅板凳按心里算，给江老板把钱结了。
2: 行，
1: 哎，你们在鬼子眼皮底下开着客栈，你们就不怕？
2: 江老板，啥也别说了，走，咱们去后厨看看
0: 去
2: 啊。
1: 哎，
2: 走。
0: 接着睡，接着睡。

0: 徒弟爷爷，这俩窝头您先吃着。徒弟爷爷，我叫李掌柜，我说话力来算数。等把小鬼子打光了，一定给您盖大庙，啊，给您上供，到时候请您吃猪肉炖粉条。求求您。
1: 娘啊，你是谁呀？差点把马惊了！
2: 对不住，树上的果子多，没瞅着树下有人。
0: 七婶，咋了？这人差点惊了马。
1: 你们就是到柳林镇吗？我搭断车行吗？
3: 不行，车上没地儿。
1: 啊，没地儿没关系，我给你们赶车，我爹就是赶车的。
0: 让他赶吧，七婶，你坐上来吧。
1: 哎呀，还是少奶奶好。
0: 你们这是从啥地方来呀？
3: 县城。
1: 哟，倒不近啊，路上不消停啊。
3: 倒也没啥。
0: 还是小心点好，像少奶奶这号人呢，少抛头露面，要不？
3: 要不咋了？
0: 人家一看少奶奶就知道是大户人家的，不知道少奶奶在县城是哪户人家的？
3: 你打听那么多干啥？
0: 瞎聊聊。

0: 你说你们到柳林镇找谁呀、啊？柳林镇我都熟，您说您找谁，我给您送到谁家门口。
1: 用不着，柳林镇我也熟得很。
0: 您熟？我叫李占奎，是魁甲班杂耍班的班主。魁甲班您知道啊，全县有名的。
1: 没听说过。哎，七婶，你也没听说过吧？
2: 没有。
0: 不相信我？那行，我露一手给你看看。手空的吧？没有吧？
3: 为啥？
0: 真金白银的镯子，好看吗？送给少奶奶。
1: 我不要，哪能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0: 少奶奶，你戴着这镯子绝对好看。来，拿着，拿着。
1: 你别瞎闹啊！我不要。
0: 我不瞎闹，我真心送给你。拿。
1: 这位大哥，我让你搭车是觉得天太热，你要是打什么鬼主意，给我一边待着去啊！
2: 就是，还不赶车快走！哦，
0: 别生气，别生气，跟你闹着玩的。行，我赶车，坐好了。
1: 这是，
0: 坐好了。

0: 这就是我的客栈。哎，你们要信得过我呢，我请你们吃饭啊！
1: 你一会儿说是赶大车的，一会儿又说玩砸傻的，现在又成了开客栈的，真不像个正经人。
0: 我告诉你，你要不相信，你下来，你到客栈里去问问，这客栈是不是我开的？
2: 七婶，咱走。哎，爷，哎，还没告诉我你们住哪儿呢。哎，我这客栈一会儿就开张，到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把帖子给你。哎，好走。
3: 瞎喊啥呢？
2: 啊，遇见一个老熟人。
3: 老熟人？
2: 啊，老熟人，你不知道人家住哪儿啊？
3: 还问人家，
2: 不是，多少年没见了。突然间把人叫起来喝口水啊！
4: 我实话跟你说吧，
2: 吉总，
4: 那个
2: 他是我一个老相好。老相好？他怎么了？他现在有别人了？
4: 有没有人我心里没数啊？不知道啊？那你居然去问问呀？万一他要没别人的话，那你不正合适吗？
2: 我一个大老爷们追个女的，要你能行吗？
4: 哎，吉总，
2: 嗯，
4: 要是你看见合影了，你怎么办？
2: 我心里现在装不下别人。
4: 要是真那么好的，你能不动心？我的心早就死了。季总，我找机会给你找个好的，啊，真的，比16好。没有比16还好的。
2: 不，这……
4: 啊，行了，咱不说这个了。哎，你东西取回来了吗？全在这儿，我这就去找张宁。
2: 怎么这么客气啊，张会长？跟您说真的，要没您，那客栈我都不敢接。以后啊，这客栈您得多照应着。
4: 好说，好说啊。上回小小太君跟我说了，坐买卖的都不能歇业，共同繁荣嘛。
2: 对，要不繁荣啊，那日本人脸上就没光。您这维持会长。 也说不过去，
4: 就是，
2: 张会长，我琢磨着，干脆我们那客栈就落到您的名下得了。
4: 你的意思是，
2: 你看啊，那太行酒家不就办砸了吗？如果说这客栈有您在背后做靠山，谁还敢白吃白喝呢？
4: 这倒也是。

0: 不过给你应这名儿，那也得冒风险呐，这事儿。
1: 哎，张部长，我心里有数啊。挣了钱，3亿30亿，有您呢。
2: 好，好，好，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1: 不过张部长，以后少不了您得多带点日本人来。
0: 没问题，日本人的嘴啊，缠着了啊。哎，掌柜，
1: 哎，
0: 不过日本太君要是不给钱，你可不能伸手要啊。
1: 那这是，
0: 我不能得罪日本人呐。
1: 哦，我明白了。因为现在日本人当家嘛，咱们不能得罪当家的，
0: 这就对了嘛。掌柜，
1: 哎，
0: 有我撑着，你就踏踏实实的干，啊。对了，
1: 嗯，
0: 什么时候开张啊？
1: 掐指算过了，8月26是个好日子。
0: 8月26，行，到时候我先去尝尝。
1: 哎，
0: 啊，
1: 好嘞，
0: 你回去好好准备准备。
3: 我先走了。
0: 好好，再会，再会。哎，
1: 哎，唱好了，薛林大哥，你看啊，石蛋这么一打扮，哎，快成小女婿。
3: 人靠衣裳，马靠鞍，这老话一点都不假。石蛋真好看。
1: 行了，到后院去见你二姐夫。
4: 哎，走。二姐夫，二姐夫，
3: 哎，我看看。
4: 二姐夫，你赔我去衣服。
3: 别闹，别闹，我看看。
4: 你打的，你
3: 怎么
4: 赔我
3: 欺负？石蛋，石蛋，怎么了这是？
4: 二姐夫，二姐夫欺负人，你怎么把我新衣服弄脏了？还让我爹老睡觉？
3: 不不不，咱不理他，咱换身新的。
4: 我不管，我就要这套衣服，王姐给我。
3: 来，石蛋，石蛋，石蛋，这你看，你看，你看，没有吧？没有吧？哎，嘿，等等，去买糖葫芦，好吧？
4: 我不要你，我就要钱。
3: 石蛋，
4: 王姐，你还我爹。
3: 来来来，二姐赶集啊，她一会儿就回来啊。
5: 哎呀，大哥，
3: 大哥，大哥。
5: 别老用石头来骗石大。
4: 你管得我骗我什么了？我姐怎么了？
3: 是，你姐说了，她过年的时候就回来啊。
4: 我姐过年回来
3: 啊？
4: 我要过年。
3: 哎，过年不能是说过年就过年，数手指头啊，把手指头都数完了就过年了。不过你姐说了，她不能看着石大哭，得看见石大立立整整的。
4: 那石大不哭，石大立立整整的要过年。
3: 哎，对对，走走走，咱们换身衣服。
6: 你这坏人。
7: 这孩子想的姐都想魔怔了。

0: 石头，你干啥呢？问你话呢，干啥呢？
1: 四号，盖上稳房了啊！哎，
0: 这猪啊，也不知道是谁杀的
1: 啊，
0: 二把刀。
1: 咋了？
0: 这肉太紧啊。
1: 哦，我还真没听说过这肉还有松有紧呢、啊。
0: 那是。这肉紧说明啊，杀猪的时候猪受了惊吓。
1: 嗯，
0: 皮硬呢，说明烫猪的时候水没烧开。
1: 哦，
0: 还有你看看这猪
1: 啊，
0: 骨头和肉都离了骨了，这说明啊，养猪的是个穷主，不舍得下料。
2: 季松啊，你还真是成了猪精了。
0: 那是，不是我吹啊。
1: 嗯，
0: 就这猪肉，随便放在我眼前一块儿，我就知道啊，这山南的猪还是山北的猪，我就知道这猪啊，毛猪多沉，能净下多少肉了。
2: 行，
0: 我说的要差半斤的话啊，哼，我把脑袋塞裤裆里边。
2: 行，你还真神了。
0: 杀猪的我是老大，这句话绝对不是白给的。
2: 哎，你先别吹，你呀、啊，到杀鬼子的时候，你要能说出这鬼子啊，他有几斤几两，成亲没有，那我真佩服。
0: 这日本鬼能跟猪比吗？我琢磨日本鬼干什么呀？琢磨他们，我心里边恶心。
2: 对，这小鬼子真不能跟猪比。
0: 不是说，这是真的。你想想，那猪整天除了睡就是吃，到年根底下呢，还能给人们上一道菜。你听说过这个猪漂洋过海的跑到人家的地盘又杀又抢吗？日本鬼绝对不如猪。
2: 季宗啊，你别看你没念什么书，说出这几句话，在理还可信。哎，是比不了。刚才菜市场小鬼子又抓人了，
0: 为啥？
2: 还不就是修炮炉、挖沟啊什么的，
0: 自己挖坟呢。
2: 哎，不说这个，江老板说今儿上什么菜了吗？
0: 我知道上什么菜。大哥，你到底咋想的？咱们两个真在这住下了？真在这开店了？
2: 怎么说这也是营生，咱们要在这常住下去。
1: 蛋数了吗？
0: 大哥，
1: 哎，
0: 你让他数啥呢？
2: 我让他数手指头，等数完了他姐就回来了。
0: 大哥，
2: 嗯、哎，
0: 以后啊你别拿石头逗我，我这心里面不得劲儿。
2: 我心里有数，我不就哄他吗？只有提他姐，他才安生。
0: 石亮还是个小孩呢，我是怕他。
2: 那依你咋办？我跟他说真话，我说他姐和他爹真死了，他回不来了。
0: 大哥，你
2: 别怨我，要怨，怨他娘的小鬼子。
0: 没怨你。哎，你怎么让他叫你姐夫啊？
2: 他不叫我姐夫，他叫啥？他叫你啥？
0: 叫我姐夫，叫你哥就行了。
2: 他不知道哥是什么，他只认姐，姐夫。行了，咱不说了，我到外面去，要不然来这客人还以为咱们没开张呢。
1: 哎，老张，数账。
3: 嗯，よし、よろしい、素晴らしい。
4: 竜林地の経済はますますいい。張さんのおかげだ。この功績は大きいぞ。劉さん。
5: はい。太君说了，说柳林镇的经济正在复苏，都是你管理有方，你的功劳大大的。
6: 啊、哦，哎呀，多蒙太君夸奖，功劳都是太君的，太君的。
7: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

0: 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

0: 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

0: 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万。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

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

0: 都要有这个腾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腾洛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腾洛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腾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腾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腾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腾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腾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腾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腾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空了来一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軍寮制止の件は急ぐのだ。今年の高軍寮は全て君が提供してやるのだ。
1: 太君说了，征粮的工作还是要抓紧。今年本地皇军的军粮全部由你供应。
2: 全部由你。
1: 太君说的。
2: 好，好，我已经安排组织了征粮队。
0: よし。
1: 听说镇西头又开了一家新的客栈，那不是你张会长的客栈吗？
2: 对呀、啊。江老板要退租，我怎么办？我不能在他闲着呀。哦，
1: 可也是，大堂上来了那么多个新伙计，要两面招。

0: 我说江叔，
1: 别擦，
0: 你再擦，这油漆都让你擦没了。
2: 我早说过，这生意不好，你们非得给他盘下来。你瞅瞅，这连个人影都没有。要不我把钱退还给你，还是让张宁收回去得了。
0: 嗨，生意好坏您就甭操这个心了。您歇着，我心里有数。
2: 这再歇着，我心里就更不得劲儿了。展奎兄弟，生意不好，这工钱我可不要。
0: 嗨，生意甭管怎么不好，工钱照样给。这么大岁数，不能让你亏着。
2: 哎，瞅着好像是来客人了。嗯，
0: 是张宁，好像还有日本人。江叔，你赶紧到后面去，看着庄继东这头犟驴，别让他到前面来闯祸。
3: 展奎，展奎。
4: 哎呀，我说一大早那喜鹊叫吱吱的叫，
5: 你瞧，张会长来了。
6: 展奎，哎，这位是小岛太君，
5: 哦，
6: 是皇军驻咱柳林镇最大的官了。
5: 哎呦，
0: 大太监！
6: 哎呀呀，不得了不得了！你看看，把大太监都请来了，你看今天这么好的喜事，我咋就不知道呢？
7: 来てくれてとても喜んでます。よし。
6: 这是佐藤太君，这位是宫崎太君。
5: 哦，也是大太监。哎呀呀呀，不得了！来，请请请请。
8: 啊，那是刘翻译官。
5: 哦，也是大太监。请请请请。
6: 别胡说八道，我是中国人，翻译官。
5: 嗯，您是中国人呢？哎呦，我这眼睛是够好的，我真把你看成日本人了。
6: 您叫啥名啊？您哪村的？
5: 我叫李占奎，戏里铺的。
6: 戏里铺的，戏里铺的除了姓陈就姓曹的，哪有姓李的？
5: 那是过去，现在有。
6: 啊？
5: 我爹叫陈大良，你认识吗？那是，老人家走得早。我娘姓李，是李庄的。我姥爷家没儿，又不想断了香火，于是就把我逼着改了姓李。
8: 这事儿我知道。张奎，
6: 哎，
8: 前面领道。
5: 哎，
8: 好嘞，
5: 来，日本大太监请，太监请，请请请，太监请，请请请，这位太监请，这位太监请，哎，这位太监请，太监请。
6: 哎，你刚才叫太君叫什么？
0: 嗯，叫太君呢？怎么了？
6: 太君
0: 啊。
9: 嗯，日中青山万。十
5: 对对对对，日中青山万紫。
7: 请给看看，あの岁です。死ではなく岁です。
9: 岁，万岁。
5: 嗯，万岁。
6: 万。
7: 请给看看，万岁。

0: 君が書いたのか。
1: 太君问你，这字是你写的？哟，
2: 我哪有这把刷子？是张会长写的。
3: 教科書を書きます。
4: 太君，是小子写的，献丑，献丑了。
0: 教科書、君は大日本の良き友だ。よし。
4: 哎，大太君有戏，大大的有戏。
5: 战鬼，
4: 哎，别戳着了，赶紧请太君上去吧。
5: 是是是是是。哎，大太君，楼上请，楼上请，楼上雅间，雅间。
0: 我为你，行きましょう。どうぞ。よし。
4: 请请请
5: 请请请请
4: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5: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4: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5: 请请请请请
4: 请请请请请请刘翻译官
6: 兼侦缉队长。
4: 哦，对对对对对，还兼着侦缉队队长
5: 啊。是是是，
4: 以后记住了啊，得叫刘队长。
5: 刘队长，
6: 当然
5: 啊。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雅间请。
6: 太君两字咬清楚了再说话。
5: 我这个人说话是不大清楚，从小就这样，我姥爷为这个扇过我嘴巴。你请。
7: 江叔，来的是啥人呢？净点好汉，
8: 有钱人，
7: 不是鬼啊！
8: 别瞎琢磨了，
7: 不是，
8: 站住！红烧狮子头，小岛轻着点。
7: 小岛啊！小岛还不是鬼啊，江叔！
8: 哎，
7: 看，我去看看。
8: 哎呦，兄弟，你可不能胡来！
7: 这胡来，这不杀呀？
8: 不是不杀，不能在这儿杀。你琢磨琢磨，咱们潘家这客栈为了啥？还不就是为了遮挡自己？你在这儿杀了王浩，咱们还能在这儿待下去？
7: 啥意思？不杀，不杀，咱们在这儿住着干啥呀？
8: 不是不杀，不能在这儿杀。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不能把小命给搭进。
9: 哎，季东，你就听你大哥的吧，可千万不能在客栈里边动手。
7: 他就在东北这几天。
8: 哎，这江叔。
5: 赶紧上菜啊！
8: 好嘞。
5: 大太监，我这是给大太监准备好的上等的这个樱花茶，请大太监尝尝。

0: 桜の香りだ。
1: よし。
2: よし。
0: ふるさとの桜を思い出させる。お前、これはどうした？
3: 太君问你哪来的樱花？
4: 哦，哈哈，中国也有樱花，不过这个樱花在中国呢，只有药铺里才有，我是到药铺里才买的。
0: よしよし、君は有効的だ。
4: よし是什么意思？
3: 太君在夸你。
4: 哦，哎呀，不敢不敢不敢，我不要行，我不要行，大太监才要行，大太监要行。哎，刘队长也要行。
0: 美味しいものを持ってきてくれ。
3: 有什么好东西，通通的上来。
4: 有有有有，好，我这就去办。您稍等，您稍等。
0: 嗯，哎，都坐。嗯，
5: 刘队长，嗯，你瞧着我这伙计，嗯，还算个良民。
0: 刘队长，
3: 话很跟得上，就是大舌头。
4: 喂，生鱼片好喽。
6: 季总，把那芥末。
5: 给他们吃芥末，应该给他们吃毒药。
4: 哼，咱们往后再给他们下药。
5: 江叔，那鱼是生的，我大哥就给他们上去了。哼，他糊弄鬼。

1: 这么优酷的，刘三，嗨，高亮啊，友達是，嗨，あなたの友達は私のです。太君说你是他的朋友。哦，嗨，君，快给这，弄的。哦，太君让你坐下喝酒，呦呦呦，
2: 掌柜，太君跟你不见外，坐吧。啊，哎哎，
1: 好嘞好嘞，来。
2: 气色好像不太好。哦，哪里个好嘞？你怎么着？怎么不好？你跟他说。
1: 您看啊，大太监这个眼窝发黑，而且呢，脸色发暗，也没什么光泽，这就说明呢，大太监阳虚。哎，不过呢，我有一个偏方啊，能帮着大太监调理调理。
3: よし、そうそう、教えてくれ。你快说。哎哎哎哎，是这样，大太监每天呢，喝一点自个儿泡的枸杞酒，这样呢，能延缓心脾之亏，强身健肾。哦，この信濃の酒は実にうまい。気に入ったぞ。嗯，
1: 他说他喜欢咱们中国的酒。哦，他。
2: 啊，这个，嗨，太监，这叫老白干儿，在中国多的是。太监要喜欢喝，那就多喝几盅。来来来，
3: 那是。

0: 哎，江叔，我给他们上菜了。
1: 不行，战龟说了，不让你上前边去。
0: 那我当啥人了？给我
2: 让出去！
1: 他怕你脾气暴，到时候闹出事儿来。
0: 哎，江叔，这。
3: 菜来了！
4: 哟，您瞧，您瞧，
3: 哎呀呀！
4: 来，
3: 哎呀，
1: 小老太君，这是您点的红烧狮子头，请慢用。
5: 嗯，有事，好，上，
6: 来，请。
3: 季宗。季宗，季宗，石蛋，看见你姐夫了吗？石蛋，看见你姐夫了吗？
7: 哎，我要过年。
5: この酒は実にうまい。
6: 哦，是，来，
8: 大哥，你是我大哥，
9: 你是我大哥，
8: 我肯定是。

0: 这么讲了，我刘秉德以前有什么得罪的吗？多担待，
1: 多担待，干！
2: 你等会儿再干，老弟。嗯，你先听老哥说句掏心窝子话。
0: 说，说。
2: 咱俩可都是为皇军效力的。
0: 没错，
2: 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0: 没错，
2: 你好，我就好；我好，你不就好了吗？
0: 没错，
2: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你说的都对。其实啊，咱俩有什么不对付的？啊，胡扯淡！全是陈耀祖那王八蛋在中间搅和搅和。
2: 你说这话可说到根子上了。
0: 你看看，
2: 你还记得上回我那批红参吗？
0: 红参我给你送回去了。
2: 送回去了吗？
0: 那你喝点酒，我当然给你送回去了。
2: 哎，对对对，你是给我送回去了。可是陈耀祖那小子往我身上扣屎盆子，你知道吗？当时把我恨的，我恨不得我恨哭了，你知道吗？
0: 别跟他一般见识。那时候我也是一时糊涂，我自己发一个。
2: 发发发！
0: 我自己发一个。
2: 发发你。
3: この作業は実にうまい。よし。
4: うめえな。よし。うめえ。うめえな。
2: 别倒上。
4: 哎。よし。うめえ。
2: 别倒，
0: 别倒，倒。

0: 你赶紧出去玩去啊！快点！
1: 我不出去，干嘛呀？
0: 再不出去，小命都没了！
2: 哎呀，我要过年，我要见我姐！
0: 叫你别回来啊！
3: 他是乡下来的伙计，没见过大世面。他眼馋。
0: 行了，你下去吧，别在这丢人现眼。走走，快点。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告诉你们啊，这是我们店的当家菜，哎，正宗的口外羊，香着呢。

0: よし、よし。うまい。
1: 尝尝尝尝尝，
2: 就说好，
3: 好，好，好，好就好。
2: 哎，太君尝，我们就先下去了，你下去，走吧，走吧，走。
0: 喂。给你，过来。
2: 哎，太君，不，太君，他下面还有事儿呢。啊，太君，他不会喝酒，他不会喝，他乡下人，他不会喝酒。嗯，
0: 过去，老妹，
2: 喝了这杯酒。
3: 好，太君看得起你，你就喝点。

0: 全部飲め。
1: 都干了吧。
0: 友達なら飲み干せ。
1: 他的朋友必须喝。
2: 不，他不能喝，他只能喝一点。
0: よし。こいつも友達だ。お前ら全部飲み干せ。
1: 你是他的朋友，让他们跟你喝酒。
2: 好，
1: 让你跟他喝酒。
2: 好好好好好。哎，到。好好，戴勋看在心里，你就赶紧喝吧，快快快。
0: 李さん、君、よろしくない。
3: 戴勋说你不好啊。
2: 我怎么了？
0: 彼は飲める口だ。君は隠してる。
3: 你说他不会喝酒，他酒量多大呀？
2: 不，
4: 我瞅他是个乡下人，怕扫了太君的兴。
0: 我ら日本人は君たちを助けたい。友達だ。帝国のために乾杯。

0: 哎呦，我说这么热闹呢，原来太君在啊！啊，
1: 王队长来了。好，那我们回家。
2: 哎，
0: 欧太君，赶紧去！
2: 太君让您坐，
1: 别介，太君在我哪能坐呀？站着就行。哎，我来倒一杯。
2: 剧宗，你是咋回事啊？你这是？
1: 啥咋回事？
2: 你，哎，你是让我跟江叔还有石大人一块死是怎么着？
1: 这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2: 你呀。
1: 你真是要饭的时候被驴踢了，岳劝岳氏一根筋。哎，
3: 季宗，你是咋回事啊？你这是
2: 啥咋回事？你，哎，你是让我跟江叔还有石大人一块死是怎么着？
1: 这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2: 你呀，你真是要饭的时候被驴踢了，岳劝岳氏一根筋。哎，
1: 季宗，你是咋回事啊？你这是？
2: 江叔，石大人，
1: 我怕季宗压不住火，闹起来伤了孩子，我让他上外边去了。
2: 哦，江叔，
1: 哎，你看着他，我要全面支应着。
2: 我怎么打人还用看着呀？
3: 来了。
2: 哎呀，这事儿闹的！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
2: 太君好走，好走，好走！哎，太君别醉，太君别醉，别醉！
4: 西南二路外边，十八路西，东方老百姓，
2: 好好好酒，好酒！你让我给太君送过去。
4: 哎，
2: 没有给太君送，
4: 你死我听也听不得。
5: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6: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眼部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
8: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

0: 旅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

0: 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

0: 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1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

0: 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想把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哎呦，
4: 头

0: 太君说你很能喝呀！啊！太君慢走！哎，大太监好！大太监好走！江湖长好走！好走！哎！啊啊啊！
1: 怎么了？
2: 没出息！不吃这糖能死啊？能死！
1: 他不就一颗糖吗？你这闹啥呢？这是。

0: 金龙兄弟，你闯大祸了啊！咋不说话呢？我啥说的？
1: 季宗，那天你一说你是庄稼营子的，我就啥都明白了。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一心想报仇，可你不能胡来呀！
2: 啥不能？
1: 甭说萧道旁边还有别人。就是他一个人到这儿来，你也不能杀他呀。你想想，他是一中佐，手底下管着几百号鬼子，他去哪儿了，手下能不知道吗？你在这儿把他杀了，那鬼子还能饶了你们吗？
2: 那要跟他们拼呢？
1: 要说拼呢，我都拼十回了。我这有枪，隔三差五我就能见着他，不比你便当啊。
2: 反正我憋屈，
3: 再憋屈也得忍着。咱不是早就说好了啊？咱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慢火炖大骨头那个劲儿，悄没声息的把这些王八蛋一个个给收拾。你要忍不住把锅砸了，那这大骨头还咋炖呢？
1: 要说憋屈啊，只要是中国人，没几个不憋屈。当年我在北平南院抵抗鬼子，连上100多号人，差不多全死，但是他们死的不屈。为什么？因为他们是29军的人，他们是杀鬼子的英雄。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苟活到现在，我就为了给我那些兄弟们报仇。
3: 金龙兄弟是29军呐。
1: 对。
3: 哎，季宗，金龙兄弟可是正规军，得好好听听，说的话都在里边。
1: 这杀鬼子得讲究方法，不能以命抵命。那鬼子不是人，他的命不值钱呢。咱是人呢，咱的命值钱呢。
4: 对对对对。

0: 金龙兄弟说得好，说得也对，咱呢是得琢磨琢磨咋杀鬼子，不能老想着拿自个儿去送死。
1: 对，送死不是英雄，多杀鬼子，把鬼子从他。

0: 整不出这个词儿。局中，听准了吗？
1: 听准了，说到再脸儿，我就是一见着日本鬼啊，我这火就压不住。
2: 这压不住好说啊，以后啊，你呀、啊、就看我眼色行事，我给你使这个眼色，你就给他宰了；我给你使那个眼色，你就得压得住，知道吗？
1: 哎，你就让我听你的不就完了吗？你绕那么大圈子干嘛呀？
0: 对了，我是你大哥，你就得听我的，对吗？
1: 行，你是我大哥，以后啊，我什么事都听你的啊。
3: 你看，挺通情理啊。
2: 是，继宗这个人呢、啊，他是个直肠子，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说听我的，他真能听我的。哎，咱们说了大半天鬼子的事儿，不说了。难得见一面，咱们喝几盅。
3: 好，
2: 嗯，走。

0: 季总，
1: 哎，
0: 说实在的，我真是有点对不住你。
1: 啥话？
0: 那天庄稼营子，我也在那儿，眼看着那么多乡亲们都倒下了，我却无能为力。我这心里啊，
1: 金龙大哥，咱们不说这个，来，干了。
2: 嗯，来来。
1: 大哥，
2: 金龙兄弟，论年岁呢，你比我小两岁。我跟季总心里都明白，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说真的，没有你的帮助，我跟季总啊，到今天就不在这儿。所以，我们得敬你一杯。
0: 能在柳林镇认识你们哥俩，我这心里就更托底了。来，这俗话说，主户要主长的，结伴要结强的。我来柳林镇也有几年了，能碰上你们这么瓷实的朋友，我是真高兴啊。自打第一次见着你们俩，我就猜着呢，这沉默剧一定是你们俩上的，我心里这高兴啊就甭提了。
2: 来，喝。
1: 啊，痛快。
2: 说得好听，刚才还把嘴撅得老高，
1: 我这不是见着金龙大哥我高兴吗？
0: 看着你们哥俩这么瓷实，我真是羡慕。哎，不过今儿我把话撂这儿了啊，往后再杀鬼子必须得叫上他，如果把我给落下，我真跟你们翻脸啊。
1: 放心吧，肯定叫上你。
2: 对，来喝酒。
0: 来，对了，季总，你呀，得改个名儿。
2: 改名儿？
0: 对。
1: 啥意思？
0: 侦缉队有个梁荣贵，也不知道怎么打听着你还活着，就把这个信儿告诉给了陈耀祖。这陈耀祖就领人去了石窑村。
2: 是这样啊。季宗杀猪呢，是挺有名的，没见过他的都听过他的名。要是这小鬼子知道季宗还活着，就完蛋。
1: 那我也不敢。姓是爹给的，名字是族长给起的。那我要改了的话，我是对得起我爹呀，还是对得起族长啊？哎，
0: 你这骨子里啊还叫庄季宗，只不过当着生人的面不能叫你的真名，知道吗？
2: 哎，还这样行不行？季宗啊，他杀猪的，他跟猪有缘分。姓朱怎么样？
1: 你这又说远了。
2: 哎，季总，咱哥俩是拜把子兄弟，您是行二，我说就叫朱二。
1: 朱二
2: 啊，
1: 大哥，没这么骂人的啊。
2: 这咋叫骂人呢？
1: 猪八戒，那叫行二，就叫朱二。
2: 你听哪去了？我告诉你，你那良民证上，我早就跟你写。

0: 那良民证你给了我，我连看都没看。反正你爱写啥写啥吧，
1: 我就叫庄继宗。
2: 对，你呀、还是叫庄继宗。
3: 来，掌柜，
4: 庄二兄弟，
3: 来，
4: 我叫。

0: 家了，
1: 就是七婶吗？
2: 你是？
1: 哎，不认识我了，拦车的土地庙。
3: 啊，想起来了。
1: 啊，
3: 你说你是赶大车的，一会儿又成了玩杂耍的，还说自个儿是开客栈的。
1: 哎，对对对对，我叫李占奎。哎，七婶，怎么没见少奶奶？
3: 你见哪家少奶奶出来买菜的？
1: 哦，是是是。你们住哪儿呢？啊，这地方我熟得很。
3: 这柳林镇这么大，你还都知道？
1: 那当然是。你说住哪儿？我熟悉得很。
3: 甭操心了。哎，我说，给你打听个人，一个杀猪的。
1: 七婶，你们家是杀猪吗？你告诉我，我有个兄弟杀猪的，一顶一的高手。
3: 那你兄弟叫啥？
1: 叫猪二。
3: 不是，不找他。
1: 啊？杀猪还挑人呢，这

0: 哎，季总，嗯，有件好事儿，你去不去干？
1: 啥事儿？杀鬼啊？哎，
0: 除了杀鬼就没别的了。杀猪。
1: 杀猪？
0: 嗯，上哪儿？你看，一提杀猪吧，你就来劲。哎，我问你，杀猪杀鬼这两项，你愿意选哪个？
1: 当然是杀鬼了啊。不过闲着的时候啊，杀点猪也行。
0: 上哪儿杀呀？
1: 我老乡老家。行，我拿家伙去。哎。

0: 哎，张奎，维智会刚才传些话来了，让你赶紧去一趟。
1: 维智会，能有啥好事儿？不就要钱吗？咱不去。哎，可传话的人说，人张会长点名让你去。哼，
0: 我把话可带到了啊。
1: 嗯。
2: 老八大哥，
1: 季总，你先去吧，维智会让我去一下。
2: 你不去，我自个儿去啊。
1: 那是你老相好家，我自个儿去算啥呀？
2: 咱哥俩都是兄弟，我还忌讳这个吗？我告诉你啊，我那老相好家住哪儿呢？住柳荫巷锦北头的第一家就是。
1: 柳荫巷锦北头第一家，哎，
2: 啊，那就是我老相好家，赶紧去啊！

0: 谁呀？
1: 杀猪的。
0: 呀，季宗啊。
1: 那杏花，真是你们家有杀猪啊？
0: 是啊，七婶真能哎，她在哪儿把你找着的？
1: 七婶找我，我大哥让我来的呀。
0: 来进屋说吧。
1: 哎，不是，你们家不是刚杀完猪吗？这么快那肉就吃完了？
0: 不是，我又买了一头猪，我想做点腌腊肉。
1: 这大热天的怎么做腌腊肉啊？做出来也不是味儿啊。
0: 后头有地窖，里边凉快。
1: 凉快也不行，这腌腊肉啊得冬天做，现在不能做。那猪啊，你先养着，明根底下再杀。

0: 哎，你怎么这么拧啊？工钱我又不少给你，你让你杀你杀呗。
1: 那杀完了，做出的肉不是味儿，我不是坏名声吗？你放心吧，大哥那儿我回去跟他说，他知道夏天不应该做腌腊肉啊。
0: 哎，行，就听你的，养到年根再杀
1: 啊。
0: 可你这来了，你也别急着走啊，跟我到后院去说说话。
1: 算了吧，改天吧，我这还有事儿呢啊。
0: 哎，你在这病了好几天，我伺候你的，你现在好了，连陪我说说话都不行啊？
1: 不是，我真的是有事儿，要不改天我跟我大哥一块儿来陪你说话啊。走了。
2: 哟，
1: 哎，七婶，
2: 这不是，哎呀，我正私下找你呢，你就自个儿上门了啊？咋的，这么快就杀完了？
0: 没杀。
2: 没杀，没杀咋就走了？
1: 这天热，没法做腌腊肉。
0: 让他走，一辈子甭来，连根小杀猪也不找的。
2: 咋回事儿？这少奶奶，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0: 七婶，你在哪儿把他找着的？
2: 我没找见他，我还纳闷呢，他咋就……
0: 他说他大哥让他来的，可他大哥咋知道咱家杀猪啊？
2: 哥，哦，今天我在龙王庙啊，倒是遇见个人，就那天蹭咱车坐的那人，他听说我要杀猪，说他有个兄弟是杀猪的，那会不会？
0: 不可能吧？那人一看油嘴滑舌的，就不像个好人样，他怎么可能跟季宗成了哥俩了？
2: 这倒也没啥，那武大郎跟武松还不是亲哥俩吗？那。他真没给咱把猪杀了，
0: 他说节气不对，不杀。
2: 我咋说的，就没见过大夏天的做腌腊肉的。你可好，非得买头猪，还非得逼着我满世界的去找那个姓庄的杀猪匠。你说，
0: 别说，

0: 季总，这么快就杀好了？我没杀，
1: 为啥？
0: 你看，我给他带尾叶来了，做尾香肉的。他说呀，杀了猪以后啊，做腌腊肉，这天能做腌腊肉吗？
1: 他做腌腊肉干什么？
0: 我哪知道干什么？他要干啥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他就说要杀猪，所以我就叫你来了。他别的没跟我说呀。
0: 那你跟他说说去吧。啊，他等你呢，我回客栈。
1: 哎，季总，他说他等我那。
0: 那你干脆跟我一块儿去。他等你呢，我跟你一块儿去干啥呀？
1: 你跟我去，我就能。
0: 你就什么呀？你去会老相好，我在旁边戳着呀。我算干啥的呀？
1: 你不去，我不能去。
0: 那为啥呀？
1: 咱俩是磕头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咱俩可是绑在一块儿的。
0: 啥事儿我都能跟你绑在一块儿，你这会老相好，我也跟你绑在一块儿啊。
1: 日本鬼都受伤了。八路军长，你咋知道？我刚才去维持会了，张军会长告诉我，八路军游击队端了李家店的炮笼，柳林镇的鬼子去增援。看，好像没占着便宜。
2: 干他一家伙！
1: 你干什么呢？这是？
0: 干他一家伙呀！
1: 你干什么？你别干了，残兵败将，他手里有枪，大白天再说咱们躲都没法躲。
0: 那怕啥的呀？
1: 哎哎！
0: 咱说好了，你得看我眼色行事。不是，你就是因为你吧？啊，十几个扣子，嗯，有的是机会，走吧。大哥，我出去买点东西啊。
1: 哟，季总，你不能进。
0: 这成啥了？我在这儿成坐牢了。
1: 季总，我是怕你惹事儿。你说你到镇上买什么？
3: 武器了，我给我爹、石榴还有我儿子买点东西。哎，
4: 这个武器头阎王楼，这过武器啊，那是得整出点动静来。
1: 是是是，
4: 这让阎王爷听真了，那下世也能转个好事啊。
1: 是，
4: 我也想起我娘仨几个人了。这样吧，你去给我捎着点。
1: 哈，你们千万别惹事儿，
4: 放心吧，有啥都没带，有啥事情？
1: 啊，哎，太君，米西米西的，
4: 米西米西，太君啊，米西米西来，到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坐坐坐坐坐，
1: 再见，是米西酒呢，米西饭。
4: 嗯，啥给到你个，全部都给。
1: 好好好好，通通上，通通上。
4: 我这就上，哎哎哎，把门关上。
1: 外面风大，外面风大啊！哎，
4: 把门关了，
1: 让两个太监好好的眯起眯起，不就完了吗？行，好好坐着，我到后面准备去。
4: 哎，季总，季总，你得听战魁的。
1: 我听他的，听他我就憋死了。
4: 哎呀，祖爷爷，你不能压着点火吗？你
1: 我
4: 爹爷爷，
1: 我告诉你，一见这俩日本鬼，我爹。
4: 还有乡亲们，还有石榴，他们影子在我眼前晃悠。你说这活我怎么压？
1: 季总，哎，掌柜，哎，你快劝劝季总吧，他又要闹事儿。
4: 季总啊，就俩鬼，能啥？
1: 能啥？我跟你说过，机会来了，现在正好的机会，走。
4: 哦，
1: 哎，掌柜，你也想在这儿动手？
4: 教授，您别怕，把鬼子杀了之后，尸体就扔到西大坝，
1: 你呀，好好看着石袋，外面有多大动静，你都别掩饰，明白吗？
4: 哎哎哎，走。

0: 興味なか。
1: 小林君、飲もう飲もう。おい、おい来い。
2: おい、
1: はい来い。
2: はい。
1: 酒だ、肉だ、持ってこい。
2: みそ様。
1: 酒だ、肉だ。
3: 啊，酒都你
1: 过来呀，
3: 我得过来。
2: 哦，明星，
1: 还有个，还有个
2: 俩人。好，我知道。
1: 明星，
2: 明星，好，你得等着，好，你等着。你等着。
4: 我告诉你，又多俩人，这活不能干。
5: 多了还不好，越多越好啊。咱俩呀，阴俩，
4: 人多了，弄不好要出事儿。这样，今天算了，哎，赶紧弄菜。
2: 江叔，
6: 哎，
2: 赶紧弄菜，快。
4: 对不住，来，卤牛肉刚切好了，花生米，用。
1: 喂，三个多少？过来的，还贵。
2: 哦，
4: 好。

0: 这是好酒，你以为是尿吗？
1: 闻闻，这酒的名字叫老白干儿，来吧，来吧，来吧，喂喂喂，嗯，喂，那边喝水。
0: 没毒，哟西，干杯，干杯，干杯！你们在这吃着喝着，我去热开水啊。
2: 对，
3: 小雪，
0: 边酒，
3: 边酒。后面，后面，后面，来，来，来，莫一。
4: 啊啊啊！要拉屎！太君，是毛房，是男毛房还是女毛房？
5: 都不分男的呀！
4: 是畜生，都不分男女的。啊，这儿吧，这儿吧，这儿吧。啊，快进，快进。

0: 别跟别人说，听见没有？啊！哎，拿着这个出去买糖葫芦去，啊！哎，谁也不许说，听见没有？快去吧，快去，快去！
1: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医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
2: 我喜欢看报纸，睡一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 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这个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
4: 效果还可以吧？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 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

0: 穴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

0: 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

0: 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镜

0: 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哎呦，我的娘，真宰了！
1: 你嚷什么呀？还不快放手啊！哎呦！
2: 这牛肉怎么样？好吃吧？
3: 慢走，
0: 菜来了。哎哎哎，
4: 慢走。
5: 蒜苔炒腊肉，
2: 赶紧吃。这是我们这儿有名的腊肉。
0: 我快瞅到这边出大事了。
2: 啊，慢慢吃。
0: 季聪，怎么了你？你呀。我怎么说呢？你真是过犹不及。
1: 你说完他要砸咋办？
2: 一块儿砸呀！
0: 那么轻巧。江叔，快把那些痕迹抹了，我到前头支援去。

0: 太君，来，我今天敬太君喝酒，好不好？按照中国人的风俗，要喝三碗酒，得第一碗酒的我先敬太君啊！来，哎，来，喝酒有个讲究，要喝干，这个，通通的。 全喝进去，没了。干了，全部都喝了。哎，好，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碗不算，好事成双，就是一个不算，得俩，哦，两个，哎，两个，
2: 那得。

0: 我干！两碗不算，三碗。哎，两个不算，三碗啊，三碗。对对对对，我敬你们，阿弥陀佛，喝酒，那是你们的福分啊！来来来来来来，喝了。我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哎呀，稀罕稀！有戏，有戏个屁！有戏，你知道有戏个屁是啥玩意儿吗？有戏个屁就是你好啊，有戏个屁就是你对。我骂你，你还挺高兴啊？嘴巴扯到耳根这里去了。因为我椰子的。行行行行行行，我吕占奎今天就甩开膀子卖把力气，我就骂你们。 狗血喷头一顿，让你们几个也高兴高兴。闲言碎语咱不讲，骂骂你祖宗八辈的小东阳，有娘生没娘养，一群王八羔子臭皮囊，站着没有水桶高，躺着没有扁担长，摘下个倭瓜当脑袋，只见瓜篓没有瓤。
1: 你上哪去？啊，
2: 多爷啊，都过的，都过的，这。
1: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不不，他在那个茅厕。不不不，他在那个茅厕，他不不不不不。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你干啥呢？这是。
2: 片山君はどこだ？你说什么我听不懂。片山君はトイレに行った。小便嗅嗅。哦，太君，你要撒尿，没事，这没人，你撒得了。啊？片山君はどこ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片山君はどこだ？我。太君。啊？他们要找那个撒尿的人。
3: 哦，那个太君啊。
2: 他从出去了，喂，哪里在呢？出去了。哎，对对对，对，我这兄弟，我这兄弟说的对，那人是从这儿出去的。我告诉你，他就从那个小门出去的。他走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念花姑娘，花姑娘。我学给你看，他说18-19岁的花姑娘，身上穿着花衣裳，又粗又黑的辫子，肩上扛，又大又亮的眼睛闪着光。
4: 高高的胸脯颤悠悠，幼稚的腰肢扭蛋花。红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大哥，哎呀，你不能喝，你都少喝点儿。
1: 局长，找个机会把那尸体赶紧给他扔了。
0: 是啊，刚才我出去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给他扔出去。哎，
3: 不能扔，这扔近了说不清楚，扔远了碰着人更说不清楚。
1: 那咋办呢？
0: 你问谁啊？你平常那么多鬼主意，你出个主意啊？
1: 我不喝死，也得让那个气疯了。这样，咱们就近呢，就在小院挖个坑，先给他埋了。天黑了就给他扔出去。
0: 啊，行。
5: 太君，啊，叙叙完了哈，啊，叙叙完了，叙叙完了。
6: お前、戻れ、飲むぞ、女。
5: 好，花姑娘，花姑娘，
0: 大哥，大哥，哎呀，你不能喝就别喝了。
1: 兄弟，大哥求你了，以后甭再惹事儿啊！我到前面支一阵。
7: 慢点，慢点，那妹子，嗯呐。

0: 太君，走啊！这那个钱，
1: 我给。
0: 吃饭呢？钱。
2: 快点！
0: 不给，又不给。不给，
1: 不给，
0: 算了，不给算了，不给，向来不给。不给钱还装花生？
1: 你妈要玩这意思啊？

0: 等等，这是猪的下水，我们开餐馆的就不扔在这儿，臭了。
1: 喂，放开路！哎，小四，我们要进，我们要进。

0: 片山くん、休んでください。北海道にいたら必ず両親に会いに行きます。あっ、
1: 让这个人昨天来过没有？
2: 哟，这不是日本皇军吗？没见过。
1: 真的？
2: 真的没见过。我们这儿还从来没来过日本皇军。
1: 少跟我这儿扯淡！没来过，没少来过吧？啊？你要给我打马虎眼，我把你带到侦缉队去。
2: 你就借我俩胆，我也不敢跟您打马虎眼啊！哎，不瞒您说，前两天还真来过几个日本皇军，但是这个压根没见过。
1: 去把姑娘们叫出来，看看有认识的没有。再把那个安瑶的给我打听打听。你要能查出消息来，皇军重重有赏。去叫出来。
2: 啊，好，那赶紧好啊！哎，刘队长，快进来，快进来！
3: 姑娘们，姑娘们，快出来，快点出来接客呀！
4: 李振奎，李振奎，我滚出来！李振奎，
1: 有，张科长，这咋了？

0: 这是跟黄军，你是说清楚，真不是我们干的。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啥话别说，官场走人。哟，张会长，真不是我们干的，您这不是冤枉我们吗？
1: 冤枉也罢，不冤枉也罢，这客栈不能开了。
0: 哎，你要现在走啊，那不等于是不打自招吗？
2: 对，
0: 这罪名反而我们的落实了。
3: 哎，你他娘的算哪根葱啊？
0: 给我滚一边去！啊，
3: 行行行，快滚，
0: 行行行，那你不说了，你回去吧，回去吧，没你事，没事，快去。哎，张会长，对不住，对不住，麻烦事儿是惹下来了。不过呢，朱二刚才说那话有道理，你想，这店要关了，这黑锅真的背上。
3: 这。
0: 这麻烦事儿惹上了，没法儿。谁叫咱是开店的？你说，我能不让太君到这儿吃饭吗？不过话得说明白，哦，太君说是我们干的，我们一听卷铺就走了。那太君他怎么看待你？他不怀疑你？张会长，我可是替你着想啊。你心里要是不舒服，我这也不落脸，真的。
3: 我跟朱二说走就走，走马岗我有亲戚，我那儿开个店不比这儿差。
0: 你不能走啊！你们走了，我自己在这吃瓜唠。
3: 所以说，张会长，我们还得请您在日本那儿给咱……
0: 行行行行行行了，以后警醒着点儿，别总让我睡不着觉。
3: 有数，绝对有数。你放心，
0: 别生气了，在这儿喝两杯。啥玩意儿？我还有心思在这喝酒啊？
3: 你说我这俩钱收的，你说不？
4: 哎呀，
3: 你要
4: 真
3: 我打麻烦，
4: 不是，以后我再给你钱，不是，张，您别，继宗，你可都瞅见了，你大哥，他可不好当啊。嗯，
5: 实际上是我大哥来的呢，是不是大哥？
4: 你是我大爷。
3: 哎，江叔，
6: 哎，
3: 你出去。
6: 哎，买菜去。
3: 哎，我去吧。
6: 啊，
3: 那可不行，这回说了可不让你出去。
6: 哎，别听他瞎扯，以后这利息活啊，全都归我了啊。
3: 哎，我去。
6: 哎哎，哎，杰总，哎，你回来。哎呦，你要上哪去？
3: 我出去买菜去。
6: 我不让他去，他非得要去。
3: 这样，江叔，你看着，我去。
6: 哎，大哥，你让我去吧，我在这屋里边待着都快憋死了。
3: 你不能出去。
6: 你再憋也得憋着，
4: 来，
6: 这样好不好？出去以后我什么事都听你的。那行，咱出去就买菜，不能干别的。
3: 行，嗯，好，
6: 走了啊。
4: 哎，
6: 好嘞。
4: 卖鲜菜喽。
6: 这茄子怎么卖的？
4: 1分2斤。
6: 啊，1分2斤。
4: 你要多少？
6: 20斤茄子。哎，古董。七婶。哎呦，对不住，认错人了，这是。哎，朱二，朱二，朱二。
4: 哎，我刚才买茄子那个。
7: 我没看见。

0: 你又杀小鬼子了！快快快！我不能藏你们家呀！
1: 别说了，快点！
2: 大军，是不是这小子？
1: 回小弟，快说！快过！
3: 赶紧先坐下。还在流血，我给你找块布包上。

0: 队长。
1: 哎，王队长，
2: 怎么样？人抓到没有？
1: 还没有，躲在死胡同里，肯定跑不了的。
2: 就是用这个把人打死的？
1: 就这玩意儿。
2: 哪条胡同啊？
1: 柳荫下。
2: 走。
3: 出去啊！我不能在这把你给连累了呀！
4: 哎呀，不行，我不能让你出去，危险！
3: 姓花，我必须得出去，不能连累了你！
4: 哎呀，不行，你要出去，我跟你一块儿死！
5: 轻点，轻点，轻点！哎
6: 呀，杨荣贵，你干啥你？啊？
7: 七婶，
6: 走！
4: 哎哎，你们咋说进就进呢？啊！你快点给我进来！赶紧把布包上！
6: 杨荣贵。这是啥地方？你不怕老爷骂你呀？你！
1: 哎，干嘛？松开！
8: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9: 每天一袋异常通，
10: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11: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12: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13: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4: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3: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12: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

0: 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
6: 哎，
5: 走，请你吃饭去。
6: 哎，算了吧，
5: 我可不敢再吃了。
6: 吃个饭怕啥？

0: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1: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0: 那你是咋好的？
1: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肠和肠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浙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
1: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0: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浙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1: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

0: 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各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的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

0: 前，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0: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的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0: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2: 每天一袋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不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最美。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七婶儿，我现在端的是皇军的饭碗，我也没办法。走，
1: 你个梁荣贵，你当心天打雷劈你！
2: 你老实待着，我出去看看。
3: 小花，小花，我不能让你替我去挡灾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2: 你别说了，我不能让你死在我眼前。
4: 给我搜！
3: 那你。
1: 你们搜什么呀？你们啊！
5: 包队长，没有。
6: 有。
5: 包队长，没有。
0: 没有。
2: 赶紧带着，我有法子，你放心。
3: 九儿，九。
2: 谁啊？一大清早也不让人睡个踏实觉。哟，
7: 少奶奶，是我。少奶奶，奉命啊，查八路。
2: 我说是谁呢？荣贵啊，咋了？当上侦缉队了？
7: 这不是为了混口饭吃？
2: 哎呦，这年头混口饭吃可真不容易。当你们这侦缉队也不容易。你看我这像藏八路的吗？
7: 不像，绝对不像。但这是皇军的命令。
2: 我还不让你搜呢。
7: 别去啊！您给我个面子，行不行？这么多人呢，回去跟皇军没法交代啊。
2: 哎呦，看把你吓的！我说不让你搜了吗？
7: 就是。
2: 只是啊，我这里面躺着个男人，搜起来可能不太方便。
7: 男人？嗯，啥男人啊？
2: 喝多了酒的男人。
7: 喝多了酒的男人？嗯。
0: 少奶奶，这我得进去看看了。
2: 梁荣贵，小心点，别把他给闹醒了。

0: 是老爷在的吧？老爷不在，老爷在县城呢。里面这个男人说的话吧，我也听不太懂，只能听懂一两句。他说是什么军曹什么的。军曹是干啥的？被收购的？
1: 是皇军，太君。哎呀，实在对不住，实在对不住。
2: 哎，不搜了，不搜了，不搜了。少奶奶，我还是比较了解你的。少爷走了这么多年，也没个音信，一个人确实寂寞。
3: 我必定是个中国人，而且是侦缉队的小队长。以后有啥事儿，尽管找我，我一定为你效劳。那感情好。那个，以后一个人寂寞，想找人陪你说说话。
1: 你让吉尔喊我，我肯定跑得比马还快。
3: 过来陪你说话，你看行吗？
1: 有什么不行啊？不就是怕？
2: 里面那个军曹不愿意。
4: 就当我没说。
5: 杨富贵，
4: 谁呀？
5: 呀，王队长，搜到没有？
6: 搜了，这家没有八路。
4: 接着搜。
6: 是，走，接着搜。

0: 你要去哪
1: 儿？那个，外边那是金龙大哥。
0: 哎，你不能出去，满街都是鬼子和二鬼子，你出去不是找死吗？
1: 那我也得去看看那金龙大哥。
0: 哎呀，不行，你不能出去，出去危险，你赶快给我进去。

0: 少奶奶，饭做好了，我给你送过来了。
1: 少奶奶，您是从这儿吃啊，还是到前院吃啊？
2: 七婶，给我吧。
3: 哎，少奶奶，我能说两句不？
2: 你说。
3: 少爷离开家三年了，你一门踏心的守了他三年，也算对得住他了。这么年轻，守着不容易，单门独户的也挨欺负。我瞅着继宗这后生啊不赖，你心里也有他，有什么话你就直说，甭闷在肚子里，啊。
2: 我知道了，七婶。

0: 七婶给你炖了只鸡，补补身子，在这踏踏实实住几天，等生好了再走。
1: 那哪成了？等这天一擦黑啊，我就得走。
0: 你走哪儿去啊？你出去让鬼子逮着怎么办啊？
1: 那我也不能住在你这儿。
0: 你又不是没在这儿住过。
1: 我上次在这儿住，那不是因为生病了吗？
0: 你现在不是伤着呢吗？
1: 那我也不能住在你这儿。我这么一大男人住在你这儿，他不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你上次生病我还帮你擦过身子。

0: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接明说了吧。我是个小寡妇，当家的死了3年多了，我谁都没喜欢过。再苦再累，我都一个人熬着。你不相信，你去问问七婶，问问街坊邻居。哎，你去哪儿？
1: 不是小花，你跟我说这些话啥意思啊？这是
0: 我啥意思？你不明白啊？
1: 你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吗？你咋能跟我说这些话呢？
0: 哎呦，烦死你了！你的大哥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就见过他一回。刘头华脑袋，我就是手一辈子寡，我也不会跟他好啊。
1: 你只跟我大哥见过一回，那我大哥咋说你是他的相好啊？
0: 我哪知道啊！哎呀，你快坐下。
1: 我大哥不能骗我，我们俩是结拜的兄弟，在关老爷面前磕过头的，咋？结拜兄弟就不能骗你啊？
0: 我跟你说实话吧，季总，我只见过他一次，我真的不认识他。

0: 哎，江叔，你见着季宗了吗？没有啊，他不是跟你买菜去了吗？咋？一到集市上，一转眼不见了，就这后生就没让人省心的时候。你糊了你！
1: 小花，你啥也别说了。你的意思啊，我全都懂。但是我跟你说呀，
2: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还记得你来马车那回吗？就是救我那次。其实那时候你的模样我就记住了。后来你又杀小鬼子救我，我是真的动了心思了。 你在我这儿病了好几天，我每天都亲自伺候，看着你那难受样，我心里特别不得劲儿。

过到底是咋的了？我咋就为那么个不相干的男人流那么些个眼泪？我是不是犯傻呀？我后来我又让七婶来将你杀猪，你当我这是要做腌腊肉啊？我不就是想见你一面吗？你当口口声声把我推给你大哥？庄锦宗，我不是死乞白赖没脸面的人，你不喜欢我不要紧，你直接说，你要说不喜欢我，你现在就走，立马走人，咱俩永远不要再见。

0: 下回再来啊！下回再来，还有下回，你这什么破菜活了吧唧的上来了！
1: 对，
0: 我说您这客栈还想不想开了？
1: 火大了，我没控制住。干嘛刚才收钱不就是手熟拧的吗？啊，慢走，慢走，好，慢走。张鬼，哎，都怨我，我把菜给炒坏了。我这心里的惦记季宗，这一招慌，手也没准了。你看，
0: 江叔，没事儿，人都打发走了，咱以后注意点就行。
2: 那季宗咋还不回来呢？
1: 这样，江叔，你到京中队长那儿去打听打听。
2: 看季宗是不是被侦缉队给抓了？
3: 好，那我马上我去。
4: 你路上小心点。哎，
3: 张叔，
4: 哎，我找你们中队长王金龙，王队长
3: 不在，
2: 我是他舅舅，我找他有急事儿。
3: 我说了不在就不在，出去搜八路去了。
4: 哟，这八路金镇的了，
3: 这我怎么知道？少啰嗦，快走快走。哎，
4: 当时啊。
5: 我是眼瞅着跟日本鬼打我儿子给挑了。你别说，我不敢听了。这事儿我也不愿意提。提起来，我这心像刀扎的一样。虽说我是个女人，不爱打听外面的事儿，可庄家银子的惨祸，我是听说了。没想到你就是。你说。
4: 我跟日本鬼的仇能了吗？我一见着这日本鬼啊，我这血就往脑门上冲，刀呢就往自个儿手里崩，我压都压不住。
5: 我也看出来了，要不是跟小鬼子有这么大的仇，你也不会下手那么狠。
4: 他们没把我给杀了。
6: 让我活下来算他们倒霉，我这辈子呀是跟他们死磕了。别这么说，我想让你好好活着。
7: 季宗，季宗，
6: 你这不能等会儿吗？三妹，这是棒子店所炒的。
5: 儿子，爹给你蒸下水去，叫爹。你别招他，真得把他招哭。那
4: 我走了。
5: 啊，早点回啊。啊，去。这是石榴绣的，绣的真好，就是命不济。
4: 石榴啊，跟着我没享几天福，死的还惨。
5: 你这么爱嚼棒子粒儿？
4: 这东西啊，平常是哄猪的，我也跟着吃。
5: 怪不得说你跟猪是亲戚呢。

0: 跟吃喝毒一样，还挺香，炒过的。
1: 这个呀，你快吃完了，还是石榴给我炒的呢。
0: 明儿我让七婶给你炒，啊不，我亲手给你炒。

0: 就是那个。我说，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1: 再等等，我得见着季宗的，要不回去也睡不踏实。
0: 你听我说，季宗要是真被日本人抓了，这个地方怕是不是那么安全。我想这个事儿不要连累你为好。
1: 你自己个儿的结拜弟兄，你还信不过？
0: 不是信得过，信不过，我是怕鬼子万一。谁？
2: 哟，
0: 我
1: 嘿，金龙，我找你去了。他们说你出去了，出去搜八路去了。
3: 哎呀，有个鬼子在镇上被杀了，这不，整整搜了一天，
0: 搜着了吗？
3: 我们黄协军是没搜着，小鬼子搜没搜着，那就不知道了。哎，这小鬼子是被扁担给雷死的，你们干的吧？
0: 扁担，肯定是郑继东干的。早上我买菜的时候，他……
3: 哎，季宗人呢？
0: 我们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心里等着等着着急着呢。
3: 不是，这时候还没回来？
1: 这个季宗也真是的。不管不顾，你说也不是他死活，真让人揪心呐。
3: 甭着急，我估摸着没出啥事儿。你想啊，如果他真出事儿了，咱这儿还能消停得了吗？
4: 这鸡汤凉了，我让汽水给你热热。
5: 不用了。哎，你刚才说你男人是偷着跑的？
4: 他以前在县城教学，我俩结婚没半年，有一天他一同学来找他，把他带走了。
5: 日本鬼也杀他们家里人了？
4: 那倒没有，但是他以前在学校老说什么民族尊严啊、国家兴亡这些大道理，我早就瞅出来，早晚得走。
5: 他也算是个爷们儿，你也别怪他。
4: 我不是怪他走，我是怪他根本不告诉我。我知道他是怕我拦他。你们这些男人啊，总觉得我们女人啥都不懂。我就是啥都不懂，我还能不知道这义字咋写？
5: 对，这女人也不差。你看，那花木兰是女的吧？穆桂英是女的，还有杨门女将，那都是女的。
4: 我可不敢跟什么花木兰比，但我也不是秦桧的老婆。
5: 我早就知道你是好人，我早就看出来了。
4: 你早就看出来了？那你咋还老躲着我？
5: 啊，是怕，是怕我大哥那块儿。
4: 你咋又来了？我喜欢你跟你大哥有什么关系啊？你要是不好跟他说，我去跟他说。
5: 哎，算了吧，还是我说吧。
4: 哎，听说镇西头那个桃园客栈是他开的，真的？
5: 我们两个合伙开的，我也住那儿。
4: 还有你的骨子呢？那得花不少钱吧？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5: 陈默举给的。
4: 陈默举是谁？
5: 陈耀祖他爹。
4: 陈耀祖又是谁啊？
5: 就记着，他呀是条狗。
4: 越听越糊涂。
5: 哎，能再盛一碗吗？

0: 金龙，我看这么干等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我琢磨着你还是到日本人那儿去打探打探。
1: 这大黑的恐怕金龙也进不了日本人的据点。
2: 是啊，这时候了，这据点肯定是进不去了。

0: 我想去找找刘秃子，我看他知道什么吗？对，那就赶紧去。嗯，江龙，顺便，你把你舅舅带回去。哎，
1: 我没啥，我回去我也睡不着，我跟你一块儿等吧。
0: 江叔，你就听我的，跟江龙一块儿回去吧。
2: 就是啊，舅，你别在这干耗了，
3: 也没用，
0: 回去睡觉吧。走，我的，走，
4: 来，江龙。
0: 打听到什么情况，立马告诉我一声，我就心里落不下来。
5: 哎，你放心吧。

0: 你男人是二十九军的，他信上是这么说的。哎，他叫过啥呀？
1: 洪展堂。乍一听展堂走了的时候吧，我魂儿都跟着走了，只能抽大麻醉自个儿。
0: 哎，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你拿个东西闻，是烟叶儿啊，
1: 抽了两年以后就忌了。
2: 就落下了个心慌的毛病，遇着点啥事就得闻闻它。
0: 哎，我可听说，大烟这东西只要一抽上就挺难戒的，你是咋戒的？
1: 后来我又一想，展堂是英雄好汉，我不能这么糟践自己。老天有眼又让我遇见了你，跟你在一起真够揪心拽胆的，可我觉得心里敞亮。
0: 我想起来了，那金龙大哥呀，也是二十九军的。哪个
1: 金龙大哥？
0: 就是白天来那个二鬼子，第二次来那个二鬼子。哎，他也不是二鬼子，他就是披了一个二鬼子的皮。
1: 说什么呢？
0: 我是想问问他，兴许他和你男人还认识呢。
1: 认识管什么用啊？人都死了，又活不过来。
0: 死了也得留个念想。

0: 鬼子，跑！
1: 傻鬼子，
0: 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
2: 傻鬼子，石蛋，
0: 石蛋，
2: 哎，石蛋，石蛋，这不都捅死了吗？
0: 傻鬼子
2: 啊！去去去去，赶紧去，一边玩去。
3: 旭东，哎呀，
2: 大哥，
3: 你可回来了，我以为你出事儿了呢。
2: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我死不了。
3: 钻那鬼子是你杀的？
2: 是。
3: 庄继宗，你可是应承了我的啊！不胡来，那是大白天呐。
2: 哎，我呀，一时没压住这火，我没忍住，我就。
3: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闹腾闹腾出大动静了。昨天小鬼子、二鬼子把全镇整整搜了一天。
2: 我知道啊。
3: 你知道？你昨儿上哪儿去了？
2: 昨天那日本鬼追我，我是蒙着头瞎跑，半道正巧碰见杏花了，杏花呢就把我带到他们家去了。
3: 昨天你在杏花家？
2: 啊，
3: 你跟杏花待了一宿？
2: 啊。
3: 你跟杏花那个了？哎呀，庄继宗啊，我真是没有想到，你还是我兄弟呢！啊，我你明明知道杏花是大哥的老相好，你
2: 哎，大哥，那杏花可不是你的相好啊！你跟他才见过一面，怎么就是你的相好了呢？
3: 这话是他跟你说的？
2: 是啊，我是问清楚了以后，我才跟他。
3: 哎哎哎，这女人话你都信啊？
2: 我信。
3: 行行行行行行行，庄继宗，你不拿我当大哥，我也不拿你当兄弟。咱俩散伙。
2: 哎，大哥，大哥，大哥，
3: 我走了。
2: 哎呀，我错了还不行吗？以后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啊？
3: 继宗，你知道昨晚上？

0: 我怎么过的吗？你没回来，我提心吊胆，衣服都没脱。你倒好，逮着空，抄了大哥的后路，把大哥老相好给睡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2: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

0: 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

0: 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

0: 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

0: 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0: 我的眼里只有球门，
1: 相信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2: 来吧，这里不光有足球。
3: 东北超，
4: 加油！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季总，你接到昨晚上我怎么过的吗？你没回来，我提心吊胆，衣服都没脱，你倒好，逮着空抄了大哥的后路，把大哥老相好给睡了。
1: 哎，大哥，你说这话我可承不住啊！我没睡你的相好，
0: 你跟杏花没睡？
1: 我跟杏花是睡了，但他不是你的相好啊！
0: 你行行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咱们俩从此散伙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1: 哎，大哥，大哥。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0: 你这是干啥呀？您跟江叔这一阵就是我走了。哎，
1: 大哥，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呀？甭理我，这时候我就想杀人。大哥，你拿着。哎，这。
2: 张奎，张奎，金龙回来没有啊？哎，季宗，你啥时候回来的？哦，我刚回来。金龙大哥来了。季宗，啊，昨儿镇上那小鬼子，是你拿扁担砍死的吧？
1: 是。
2: 我一猜就是你。往后再干这种事儿，可得悠着点，太险了。
1: 是啊，你可不知啊。
2: 昨儿个把战魁和金龙给急的，你要真出点事儿，我瞅着，那战魁也活不成了。战魁呢？我们俩散伙了。啥？你们俩掰了？是大哥跟我掰了。
1: 是不是为了你杀鬼子的事儿？
2: 是，也不全是。
1: 那是为了啥？
2: 他说呀，我把他的相好抢跑了。
1: 啥？你抢人家战魁的相好？ 哎呦，你咋这么混呢你？季宗，那可是你结拜的大哥。

0: 官啊，他是自个儿喜欢我。
1: 那你也不能跟他好。你说这个杏花，他勾搭这个相好的结拜兄弟，这啥女人呢？这是？
0: 哎，这个不怨杏花啊，
1: 那就怨你。我看呐，你们这结拜的酒那算是白喝了，那头也白磕了。哎，
0: 江叔，不知道。
1: 我什么不知道？我活了这么大岁数，那别的理我不知，我就知道那朋友妻可不可欺，还知道这兄弟是手足。那当年的刘皇叔，他为了赵云，那差点把自己的儿子那给摔死。你可好？那你
2: 就
3: 你扯远了，季总。如果你还认我当哥哥，我可得说你一句：你跟战魁是结拜兄弟，你不能干这种事儿。
0: 真不愿意说这事儿，说起来我自己都糟心呐。这么回事儿，这个杏花啊，跟大哥就见过一回面，可是大哥呢，说杏花是他的相好。你说
1: 这我不明白了，就见过一面
0: 啊，
1: 那咋成相好了？
0: 是啊，我哪知道啊，那大哥蒙我呢呗。
1: 那他为啥蒙你啊？
0: 我哪知道他为啥蒙我呀？
3: 季总，也不能光听那杏花说。如果战魁跟他不是相好，那战魁能一生气散伙走人了？
1: 是啊，季总，你是被这个女人给骗了
0: 啊。
1: 你呀，赶快去把那个战魁给找回来，你们俩当着杏花的面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以后啊就甭跟他们来往了。这种女人呢，她看着糟心。
0: 我去找大哥，
1: 可不能再惹出什么事儿来了啊。哎，你瞅瞅咋整出来个这呀，
3: 一个杀猪的，一个玩杂耍的，光凭着一腔子仇恨成不了大事。
4: 我告诉你，我要不是救你刚才那小子，他一枪就把你撂了。你要不相信，你自个儿过去瞅瞅去。你翻过来看。

0: 这东西是假的，不值钱。混蛋！我家的东西能有假？是他说的，他说他偷的那家人的东西全是假的，连人都是假的，不是我说的。我疯了你！这……快，把尸体拉到院子里去！
1: 张继宗，
2: 呀，继婶儿，
1: 继宗啊，刚走咋就回来了？
2: 杏花在吗？
1: 在后院。
2: 杏花，杏花。

0: 季增，你咋又来了？
1: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啊？
0: 你大老远跑来就问我这个？
1: 不是我不问清楚了，我这心里边不托底。
0: 你想听啥呀？你想听我跟你大哥是老相好，还是想听我俩啥都没有啊？
1: 我想听实话呀。
0: 实话我已经告诉你了，再信不信？
1: 哎，杏花，不是，那么你说，你要不是我大哥的相好的话，那咋我回去跟大哥说咱俩好了，大哥一下就急了，还要跟我散伙呀？
0: 那你是信你结拜大哥还是信我呀？
1: 我，
0: 那你就跟你结拜大哥过去吧。
1: 哎，杏花，
0: 你别叫我，就当我一片好心喂猪了。

0: 咋的，刚来就要走啊？啊，我还有点事儿，我走了。哎，
1: 我正要出去给你买下酒菜呢，杏花有交代，说以后只要是你来啊，就买点下酒菜，打点酒，让你好好歇歇。那你这是？
0: 七婶，我问你一件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啊。
1: 啊，
0: 那杏花是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啊？<笑>
1: 你们这些男人啊，就喜欢吃着没来由的醋。我跟你说呀，杏花是大户人家的闺女，生来就有规矩的。她呀，眼界高着呢，没啥本事的男人，正眼都不瞧上一眼。
0: 哎，你就直接回答我。那我大哥，我那大哥，一次都没来过这儿。
1: 啊，你说那个蹭车坐那家伙？
0: 啊，
1: 没有。 杏花就见过他一面，我呢就见过他两回，咋能到这儿来呢？
0: 真的一回都没来过？
1: 没来，我一个老婆子能跟你说瞎话吗？哎，
0: 没事了。

杏花，我知道我错了，你不是我大哥的相好，我错怪你了，杏花。

0: 杏花，你也替我想想，那万一你是我大哥的相好，那我成杀人了，跟我大哥抢女人啊，那我还算是人吗？现在好了，现在问清楚了，你不是那样的女人，你是一好女人。
1: 我只想问你，你要我吗？
2: 要啊。
1: 进来吧。坐吧。我想问你，如果我跟你大哥真的有个啥，你还要我吗？
2: 那我想要也不能要。
1: 你这是啥话啊？
2: 如果你要跟我大哥真有啥的话，我再喜欢你也不能要你啊。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是人话
1: 啊。还说是人话？你都跟人上了炕了你才说这种话，你早咋不说呢？
2: 杏花，你别冤枉我。你万一你是我大哥的相好，我要跟你那个，那我真的没法活了，我只有死去了。
1: 不许说死。
2: 那不死咋办呀？这事儿都做下了，那还不死啊？
1: 季宗，我跟你大哥啥也没用，我只喜欢你，就跟你一个人好。
2: 小花，坐着，我想跟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行吗？
1: 行，你说吧。

0: 自从石头死了以后啊，我这心跟着也死了。我这满脑子就想着报仇，跟日本鬼拼。我是咋也想不到，我会跟另外一个女人好上。
1: 咋了？后悔了？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也想不清楚。我这心里边。 咋还会装下别人？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缘分。这俩人要是有缘分了，怎么扯也扯不开，就会走到一块儿去。
0: 嗯。
1: 但是有些事情，我得跟你说清楚。 在我心里边，现在已经是我的女人了。但是咱俩不能真正在一起，也不能在一起过日子。我跟日本鬼的仇是解不开了，我必须得杀他们，杀他一个都不留了。所以你心里边别惦记着我，也甭牵挂我。万一我死了，死了就死了，你也甭难受。
0: 这算个啥呀？
1: 喜欢你还不能踏踏实实跟你一起过日子，你还不让我牵挂你。杏花，你别这样。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有牵挂了。那样我要见着日本鬼，我就不能拼了命的往上冲了。我出刀子的时候也不会利落。
0: 哎呀，你别说了，我听着都害怕。
1: 杏花，如果有一天我把日本鬼给杀光了，咱俩就能真正在一起。那咱俩才算真的是有缘分。
0: 行，我听你的，往后我不牵挂你了。其实你说的我也都明白，我只希望你能隔三差五的来看看我，让我知道有个男人还惦记着我，我也就知足了。
1: 这日本鬼既然逼咱们没有好日子过，咱就想办法让自己的心肠变得硬起来。
0: 行，那我先走了，我得把大哥给找回来。哎，天快晌午了，你吃了饭再走吧。
1: 不把他给找回来，我这心里边也不踏实。
0: 你大哥真走了？走了，我得跟他说清楚，我没抢他的女人，我们两个还是过命的交情。季总，有这么个过命的大哥看着你，我心里还踏实点。
2: 你把他找回来吧，你跟他说，把我也当自己妹子看。
1: 我走了。
3: 嗯。
1: 哎，季
3: 总啊，酒菜买回来了。
1: 哼，菜呀，你们先吃，这酒啊，给我留着，我下回来喝。

0: 石蛋儿，石蛋儿，石蛋儿，天快黑了，跟大爷回家吧。
1: 嗯，不，我要等大姐夫。
0: 哎呀，大姐夫走了，他不回来了。
1: 那我就要大姐夫。
0: 你说你这孩子多可怜呐，他们俩要分开了，你说你咋办呢？哎，季宗，季宗，战魁找着了吗？
2: 没有。
0: 这战魁也真是的，那你准备打算咋办啊？
3: 接着找呗。
0: 就是，那不管咋说，你俩也

0: 结拜的弟兄，千万可不能因为个女人掰了。这当初磕头的时候，你得想明白了，那可是过命的大事儿，那不是小孩过家家。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那就是缘分。这满世界有多少人呢？那咋就你俩磕头了？你想杀小鬼子，他也想杀小鬼子，这就是有缘呐。俗话说，一个好汉是三个帮啊。
1: 那一根筷子好撅，那十根筷子绑在一块儿，可就撅不折了。这个我懂，
0: 懂就好。这女人要是不安分，那可就是祸水啊。这好些个弟兄不和，那都是因为女人闹的。你们可不能那……
1: 江叔，这杏花啊，她不是那种女人，而且啊，她跟我大哥啥事儿都没有，是我大哥自己他瞎琢磨。
0: 这是那个女人说的啊。
1: 我看你这个脑袋瓜子还是没闹过弯来，
0: 你心里头把那个女人看的还是比战魁重啊，那要是这样，那就是战魁回来，你们俩还得因为那女人掰了啊。
1: 江叔，我说的是真的，我大哥和那个女人呀啥事儿都没有。
0: 我的话可都说到了，该咋办你自己掂对着。
1: 这天儿也不早了，我想把石蛋带回去住，明天一早再回来。
2: 行，石蛋，过来。
1: 今天晚上啊，跟江大爷回去住啊！
2: 不，我要大姐夫。
1: 大姐夫今儿不回来了啊！
2: 我就要大姐夫，你还我大姐夫，你还我姐！
0: 别烦你姐夫了，让你姐夫好好琢磨琢磨啊！
2: 不，我就要大姐夫。
1: 好，
2: 听话啊，听话！你还我大姐夫，我要我姐，我要大姐夫。
3: 杀鬼子绝不是帮你，我是为自己杀的。你别以为你的仇比谁都大，别人的仇不比你小。

0: 太君，您来啦！
1: 太君，我们家春红是最好的，又年轻又漂亮，嘴又甜。
0: 春红，春红，
2: 来了，
0: 赶紧迎太君进去。 太君进去，太君请，好好伺候。

0: 喝完茶早点歇息吧。
1: 是王和，哎，小心，金总！大哥，快走，金总，你先走啊！快走，快走！
2: 别别，太君，我啥也不知道，我啥也不知道！你快走，你快走，
1: 赶快逃命！我看你不是干这个营生的，赶快，赶快走！金总！ 快走，快走！
2: 太君，我
1: 快点！哎，大哥，又上俩啊！好，快走。

0: 那你也赶紧回屋睡，谁叫门也没开啊。
1: 是我，
0: 季风
1: 啊！你怎么这怎么了？
0: 你咋还带个日本人来？
1: 哎，大哥，去哪儿啊？
2: 你在这儿躲躲。
1: 大哥，先在这儿躲躲吧。我，哎呀，你的伤要紧，不要命了你？快点，哎，
0: 赶紧进来。
1: 大哥，快点，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哎呀，你就坐这儿吧。啊，我看看伤的咋样。
3: 没事，没事
1: 啊，没事。
0: 季神，你去秦明照应一下。
1: 哎，小花，快点拿点药来。
0: 你又伤着了？
1: 我没有，大哥伤着了。
0: 大哥。是你啊！
4: 我听君说你叫杏花。
0: 你不是跟我老相好吗？咋又不知道我叫啥？
4: 啊不不，我胡说，别往心里去。
0: 你是不往心里去，可有人往心里去。
4: 啊，季宗？不会，我是跟季宗逗着玩的。季宗，我是怕你不真心对待人家杏花，是不是？
1: 是是。啊，别傻站着了，拿药去吧，快点。
0: 好。
1: 大哥，赶紧把这衣服脱了吧。你哪弄的日本鬼的衣服啊？
4: 杀鬼子杀的，我杀一个就扒一个衣服，杀一个扒一个，都藏在土地庙。这是鬼子官服。
0: 哎，来来来，药来了。你们这是咋弄的？
1: 还能咋弄的？杀了几个日本鬼。
0: 在哪儿啊？
1: 怡春院，也就是窑子。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9: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8: 国货大品牌，放心。
7: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 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6: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7: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滋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7: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快跟上了。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0: 也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哎呦，
1: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说这外头闹腾的这么厉害呢？
1: 可惜那个春红那个小女孩呢？
2: 春红是谁啊？
0: 医生院那个小女孩，远着点儿。哎，
2: 哟，你还挺多情的。
1: 不，你误会了，我看到这个春红的小姑娘呢，就想起自己的女儿，年纪都差不多，都是乡下的孩子。哎，这下全完了。
2: 哟，对不住了啊，大哥。
0: 你们吃饭了吗？我让七婶给你们弄点儿。上午过来以后就没吃，坐点吧。你咋不说呢？季总啊，杏花这人不错，你得好好待人家。现在找个这么知己的人不容易。
1: 知道。
0: 我告诉你啊，你也别往心里去。你大哥这个人你也知道，喜欢瞎白活。我跟那个八竿子打不着。
1: 这我知道，杏花都跟我说了。以后啊，你别说给我走，我还真以为我把你的女人给……你说，我要真那么做了，我还活着干啥呀？我死了不就得了吗？不，
0: 怨你，是大哥小心眼儿。
1: 我觉得你也有点小心眼儿。而且以后别说散伙啊，咱俩谁也离不开谁。你说今天要没你的话，我兴许就死了。
0: 你还真说对了。
1: 我今天到宜春院杀鬼子，我心里就在想，要季总兄弟在身边的多好，我最起码能壮胆呢。我想着想着，耶，你还真来了，这就叫缘分。
0: 对，
1: 你说今天我也不知道咋的，我就去了宜春院了。嗯，到了宜春院我就碰上你了。
0: 你说这是啥？缘分，
1: 磕头兄弟，缘分。<笑>
3: 大哥，杏花啊，让你去他们家喝酒呢啊！三哥，我就甭去了，我又不会杀猪。咋了你这是？去怕啥的？啊？去了不是丢人不？咋就丢人了？什么时候变得脸皮薄起来了？哎，那杏花不是已经认你当大哥了吗？
0: 哎，朱儿，你到后边去，快！哎，太君，请坐。是米稀饭是？嗯，茶给。哦，喝酒，喝酒。嗯，太君学牛倒是学挺像的。行，吃牛肉喝酒，你等着啊，等着。
4: 还有个。
0: 怎么着，宰吧！咱今天换个宰法。啥呀？这是？啊？
3: 这个，孙二娘给武松下的药，
0: 蒙汗药啊！费那劲干嘛呀？一刀一个宰了不就行了吗？知道。
3: 这要没你的份儿了，
0: 为啥呀？
3: 该轮到我了，
0: 还得给我留一个吧。
3: 兄弟，你这扣子攒的够多了。
4: 江叔，牛肉快点，
0: 等着看好。

0: 喝酒，
1: 我这酒可好，太君喝了之后啊，
2: 牛肉来了，
1: 干杯，
0: 干杯，
1: 好酒吧，
0: 哎，
1: 多喝点，多喝点，来，再来，
0: 浓美，浓美，浓美。

0: 行，没问题啊，就给他来个木须炒肉。
1: 哪
2: 是糟蹋东西了，
0: 让他们到黄泉路上当个保子鬼。来，喝点酒，喝点酒。来来来，哎，
2: 来来，
0: 喝喝喝喝喝喝。
3: 啊，我卖卖卖卖。
4: 您、哎、药管用吗？差不多到时候了。啊，
3: 哎，快！哎，
5: 少哥，少哥，
4: 你好。
0: 哎，巨东，你讲不讲理啊？
4: 我就宰一个，剩下那个留给你啊。
0: 巨东，咱们这不是儿戏，你跟鬼子有仇，我跟鬼子更有深仇大恨。
4: 是，
0: 我给你留了一个，
4: 赶紧的吧，这不是闹着玩的。
0: 不是，我不是。
4: 哎，哎，师大，哎。
6: 正吗？一个都没捞着。
0: 你们这两条驴啊，我算服了气了。郑叔，咱们走吧。
6: 臭小子，来，黄姐，我给收拾收拾。
7: 知道了，怎么回事啊？
8: 肯定是被雷劈了，没响雷啊，怎么会被雷劈呢？
9: 这你就不懂了吧？龙王爷劈雷不带响的，要是雷公劈的就响了。
10: 今年龙王爷还真开眼了。
9: 可不是，龙王爷也不是吃素的，咱每年都给他供奉一头大肥猪呢。
11: 哎，鬼子，别别别！

0: 我数数，烧了多少东西了吧？你放心吧，这时候啊，没人来。你看，你看，我大概有十来个，我看看，几个？我大概有十来个，我看看，一五，十二个呢。哎，啊，
1: 你们听说了吗？嗯嗯。徐家店的炮楼让八路给端了
0: 啊！
2: 哟，真的？
0: 哎呦，可不嘛，那街上都传遍了。
2: 八路啊，真行！
0: 你看啊。
2: 前不久啊，才把李店的炮楼给端了，是不是？现在又把徐家店的炮楼给端了。你看，
0: 早知道这样啊，咱们还不如投八路呢。你可以过一过端炮楼的瘾啊。哦，现在想到了，当初呢？
2: 当初哪知道他们这么厉害啊？
3: 老板，
0: 哎呦，哎，俩客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3: 是住店呢，还是打尖呢？
4: 打尖。
0: 哦，
3: 两块炒饼。
0: 哎，好嘞。
2: 哎，江叔，带桌上赶快下去。
0: 两份炒饼，两份炒饼，炒饼啊！哎哎哎，马上到，马上到。
2: 老板，
0: 哎，
2: 给您打听个事儿啊。啊，您说，您说。
0: 镇子上大东街的那个太行酒家怎么关张了？
2: 哦，那兴许是皇军给查封的。
0: 哦，
2: 那他现在属于谁呀？
0: 镇上的公产。
2: 啊，现在归谁管呢？
0: 维持会，不就是会长是张林？
2: 怎么，二位想把他盘下来？
3: 啊，
2: 我们也想在柳林镇开个小买卖。哦，二位可不像买卖人。<笑>
0: 那我们是什么人啊？
2: 你们像教书的，你看您，说话文文兮兮的，他长得白白呲呲的。<笑><笑>
3: 老板说话真有意思。 不过我看你也不像是个做生意的
0: 哦，你像是算卦的。哎，好眼力！我呀，跑江湖的，玩杂耍的。二位先坐着，我到后边去催催炒饼。
3: 好，不急不急。

0: 以后石蛋儿，你得看紧点，咱们真杀鬼子的时候不能让他贪污。
1: 为啥呀？
0: 他脑子有毛病，他成天杀鬼子，真让鬼子知道了，那不坏菜。哎，
2: 我张爹死的时候啊，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杀鬼子，这石蛋儿呢记下。
0: 嗨，杀人一根筋，早晚要得出事儿，所以啊。
2: 也得吓唬吓唬他。
0: 石蛋儿啊，这心里边硬着呢。下午他根本就不管用，石蛋儿吃哄。哎，嗯，你哄他，他愿意。以后啊，石蛋儿交给你了。
2: 他是我小舅子还是你小舅子？
0: 你是大姐夫，我是二姐夫。
2: 哟，我咋这么倒霉呀？
0: 娶他姐的时候没我份儿，看管这傻弟弟全是我的活儿。嗨。
1: 他叫你大姐夫的时候，你应没应了？
3: 应了，
1: 你应他就得认呀，你就得担着呀。嘿，哎呦，金龙大哥啊，金龙兄弟，今儿咋来了？哟，
3: 咋的？
1: 不行，我来。
3: 哎，
1: 我可跟你通报一声，嗯，我刚才瞅着张宁领着几个人在太行酒家那儿转悠，看样子啊是要把那儿盘下来，往后你们这生意可不好做了。
0: 没事，他们去找张宁啊。
1: 是我让他们去的，你还真不把这生意当码子事儿啊？
0: 是这样，他太行酒家呢在镇上，咱这客栈呢在镇口，不碍事。哎，金龙兄弟，
1: 嗯，
0: 你好一阵子没到咱这儿来了。
1: 别看我没来，你们的事儿啊，我都瞅着眼里了。走，屋里说。
0: 哦。

0: 义春院倒霉了，连老鸨带归公都让鬼子给杀了，还死了好几个窑里。
1: 真的？
0: 我得说你们两句啊，往后再杀鬼子，得瞅准了时机和地点，不能再连累别人。
2: 金龙兄，你说的对，
0: 咱呢，杀鬼子不能图痛快，更不能让乡亲们遭殃。
1: 日本鬼杀了咱们几个人，我让他们都还回来。
0: 就是杀再多的鬼子，那死了的乡亲还能活过来啊？对了，龙王庙那俩鬼子也是你们杀的？
1: 啊，哎，你瞅这门，那俩小鬼子。
0: 哎呀，这杀鬼子没错，可人都死了，没必要整的那么邪乎。
1: 哎，
0: 咋
1: 没必要啊？
0: 静娘，你，我是给乡亲们出出气，解解恨。
1: 是，小鬼子可恨。
0: 可那些当兵的也是人呢，是不是？哎，那日本鬼就不是人，他们烧庄营子的时候，那人都死了，他们还把人的身上泼油呢，还烧呢，拿刺刀还捅呢。石窑村呢，人也死了，把脑袋砍下来挂在树杈上，这小鬼子是人吗？
1: 啊，动，激动，别急，咱们听金龙兄弟把话说完。
0: 你别急，我不是替小鬼子说话，我这么说呀，是保护你们。
3: 我告诉你，正规军都不这么瞎折腾，明白吗？这小鬼子一看，这就是图打图闹，这对你们来说是危险的。季总，金龙兄弟说的在理呀，以后咱杀鬼子不能光图痛快，不能让乡亲们遭殃，也得想个法保护好自个儿。金龙兄弟，今儿就别走了，好不容易你来一趟，咱哥仨喝一盅。
0: 以后杀完鬼子，想着得把枪拿回来。啊，拿它干什么呀？这东西也不好使。
1: 季总，杀鬼子是一场战争，光凭那几把杀猪刀可不行啊。
0: 杀猪刀咋了？我那杀猪刀也杀了十几个日本鬼了。
1: 哎，我看呐，还是使枪好，指哪打哪，比使刀强。
0: 可这东西我也不会使啊。
1: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4: 赶明儿啊，咱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好好教教你们。这东西使顺手了，你就知道它好使了。
5: 有个地儿，明儿我带你去。
4: 哎，金龙兄弟，这枪哪弄的？换的。
5: 换的，拿啥换的？
4: 烟土啊，这年头手里有烟土，想换啥换啥。
5: 烟土，哎呦，比黄金还贵啊！哎，您说跟谁换的？靠得住吗？
4: 靠得住。钱塘那边一个中队长，叫龙占江的。
5: 龙占江，我知道，在黄杨岭当过杆子。
4: 嗨，
5: 那年他还劝我入伙呢。
4: 你知道？
5: 知道，打过照面。
1: 你们看。
5: 这准星，瞄准的时候啊，这视线和准星要在一条线上。啊，啥是视线？
1: 眼睛看出去的就是视线。
5: 对，
1: 这眼睛看出去还会有线儿。
5: 嘿嘿嘿，季总，可不敢对着人啊，小心走火。啊。
4: 哎，我觉得这不如飞刀好使啊。那既然日本鬼还要这么瞄准半天，那不什么事都耽误了吗？
1: 嗯。
3: 真打起来，全凭感觉了，所以你现在得好好练，要不就是白瞎子弹呢。
1: 金龙兄弟，这枪啊，能打多远？这
5: 么说吧，100米以内，一指厚的木头，一枪就打透。
3: 嚯，真厉害呀！
1: 季总，
3: 您那飞刀恐怕不行啊。
1: 你那绣花针能行啊？
3: 也不行。
1: 季总，
5: 来，把枪端起来。
1: 哎。 气要稳，心要沉。嗯，视线、准星、目标三点成一线。
3: 嗯，
1: 开枪！
3: 这打哪儿去了？这是
1: 不是
3: 白瞎子儿？上上，这实弹倒是打得挺准。
1: 哎，再来。

0: 石蛋，你就打这个。嗯。
1: 来，把枪端稳，气要沉，准星不能晃啊，一晃偏差就大了。
2: 军中兄弟，这次我打了，
0: 准备好，听我口令。
3: 哎，我打着了，
4: 这是我打的，啊，你打歪了。
0: 别争了，这枪啊是战魁打的。
1: 你呀，把枪端稳，心要沉，气要稳，啊，
0: 来，再试一下。
3: 这回是我打的了吧？
4: 走。哎呀，这家伙就是行啊！早几年咱中国人为什么受洋人欺负？什么半仙刀枪不入，全扯淡。
3: 你原来不就是个半仙吗？
4: 我不是吹，我爹啊，早年参加过义和团。
0: 来，再来。
3: 哎，这咋又不灵了？
0: 战魁、石蛋，你们俩出毒了。哎，季宗，你可得好好练。走吧，咱们现在找活物去打。哎，这打活物和打石头可是两个劲儿啊，得找好提前量。
3: 哎，提前量我知道，杀猪的时候那猪要跑了，拿绳子套猪，不能朝猪的后边扔，也不能朝着猪扔，得朝着猪前边扔，这样正好能套着。这是不是提前量？
0: 就是这个理儿。

0: 神了啊！你杀起猪来不也挺有一套吗？怎么打起枪来就不灵
1: 啊？这跟杀猪不一样，这枪头打出去啊没准儿，杀猪呢刀攥在手里边，这一刀下去是有准儿。
0: 哎，啊，七姐，你看这，那边有一只兔子。

0: 打着了，你那二姐夫强。哎，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你给他卖点钱，
1: 行，除了做菜呀，给我留点，我给杏花送过去。嗯，
2: 杏花是我姐，是我的亲姐，你是大姐夫，你是二姐夫。
1: 这孩子魔怔了，都是让日本鬼给害的。哎，金龙兄弟，你说我跟季宗两个人呢，都是图打土闹，我们呢也想给狗日的小鬼子来点狠的，打他肝儿的。
0: 我们想把他的炮楼给端了，可不能瞎来啊！就咱这两把枪，不能胡闹。这事儿啊，我也往心里去了。正是换装的季节，听说过一阵子就有军服和粮食从县城运过来。
1: 那，是马车运呢，还是汽车呀？要是汽车的话，就不大好打。
0: 汽车都上前线了，像柳林镇这样的二线部队，那都是马车。行啊。 金龙兄弟，那个鬼子运衣服、运粮食车要出来，你赶紧告诉我们，我们啊在半道上接着他。好，就不知道鬼子出来人多不多，要是多的话，
1: 咋了？你怕了？
0: 不是怕，要是多的话，咱就打不过呀。以少胜多也不是不可能。当年我在热河，我们一个班的兵力包围了小鬼子一个小队，都给他干掉了。这以少胜多呀。 关键是占据有利的地势，只要咱们占据了有利地势，不怕人手。
1: 对呀，只要人心齐，没啥干不了的。您看啊，过去就一两个小鬼子，就敢趟咱几百人的大村子。

0: 那是为啥？那咱老百姓胆小，人心不齐。说的对，这以少胜多呀，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用刀不行，得用枪。你们得好好练啊，等将来再打了小鬼子，一定得把他们的好枪拿回来。
1: 行啊，只要能杀日本鬼，咋着都行。对。
2: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 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6: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 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
7: 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的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将攒入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

0: 还能模拟八双手细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细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细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了

0: 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

0: 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VI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快跟上了！
8: 啊，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这个战将那儿有没有油药？这我倒没问，你大强。我想，如果有了油药，咱呢就能干大了。我去想办法。哎，哎，
1: 过了这个坎儿就是了啊。
0: 好。
2: 啊，
0: 看来有人比咱们先到这儿了。
2: 天热，都想下河骑个澡。
0: 哎，你瞧。 你看那边。

0: 站在树上的是枪吗？
1: 走，回去。
0: 季总，啊，赶他。
2: 哎，先你儿子。
3: 行啊，季宗，六个鬼子一个都没留，
4: 雇足影子办理，
3: 过瘾了。这小鬼子还想在咱中国撒野，就。哎，徐亮，羊呢？
5: 啊？
3: 傻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找啊！
6: 哟，什么时候学会哄狮蛋了？
3: 这不是我跟你学的吗？
7: 嘿，这狗日的小鬼子，是这么好的卖的？
3: 哎，咱把他拉回客栈去。
6: 咋了？这一路上小鬼子都有岗哨，咋拉回去？
3: 就说咱是贩粮的。
6: 你看看，这袋子上都画的啥？你能把小鬼子的粮食贩到这儿来了？
3: 就算拉回客栈也没用，日本人粮食管制，这么好的麦子，一看就是军粮啊。
5: 大姐夫，
6: 这傻小子真能干。
3: 哎，这粮食咱咋办呀？
6: 烧了，绝不留给鬼子。
3: 那可惜了吧？
6: 那干脆这样，扔到河里喂鱼。
7: 拉回去给乡亲。
3: 对，拉回石窑村呢，咱们给乡亲们。
6: 对，这是好主意。哎，那鬼子的尸首怎么办呢？
3: 拉到镇上，让乡亲们看看。
6: 粮食都拉不过去，还拉他们，
3: 那就喂狼。
7: 算了，扔河里吧，就当水葬了。
3: 要葬你们葬啊，我不葬，我怕脏了我的手。
6: 石蛋，走，咱们把小鬼子扔到河里去。

0: 卡坐这儿呢，你别挡在门口啊。
1: 大哥，大哥，行行好，给点水喝，给点吃的吧，大哥。
0: 那水是有啊，吃的我们家也不富裕。哎呀，
1: 大哥，你就给点吃的吧，大哥。我是肖家营子的，我们村让小鬼子给抢了，我这好几天都没吃东西。
0: 肖家营子也让小鬼子给祸害了。
1: 别提了，大哥，全村死了好几十口子，就连三岁的小孩他们都不放过。
2: 这帮小鬼子真是不得好死啊！娘的，
0: 兄弟，别急啊，我给你拿吃的，拿喝的去啊！
1: 谢谢大哥。

0: 接着，慢着点儿。哎呀，大哥，你们这儿还有大白馍，看来今年你们的麦子收成不错呀。
1: 哪是收成不错呀，我这家里还有俩没娘的孩子，这是人家好心人接济的。要是搁我呀，连见都没见过这么好的馍，先吃吧。
2: 这年头好心人多呀。
1: 大哥，我看你就是那个好心人。哎，
0: 你咋不吃呢？
1: 大哥，我老婆和孩子在村口等着呢，他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想留给他们。
0: 谢谢大哥。
1: 行了，兄弟，赶紧起来吧。谢谢大哥。
0: 哎呀，谢谢大哥。
1: 好好好，
0: 慢点儿。

0: 说这不过年也不过节，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除了大财主家，谁家还能有这么好的白面？
1: 你是说这白面是在清水湾皇军被抢的？
0: 一准是啊。
1: 荣贵，

0: 军可都是被枪打死的，那老百姓能有枪？不是村民干的，是游击队干的。队长，你想啊，那肯定是游击队抢了皇军的粮食，分给了村民。你是说石耀村跟游击队有联系？肯定的啊，为什么别的村没有，就他们村有？
1: 石窑村可是刚遭了大难呢，咱要没有证据，没有绝对证据，咱可千万不能。
0: 队长，这么大个白面馒头，还不是证据？你先滚蛋吧，我再好好琢磨琢磨。

0: 以后干啥事儿啊，咱们得想明白，别只顾前不顾后的，害得乡亲们都跟着。
1: 侦缉队打探出来的消息，那就是刘秃子了。

0: 你知道那刘大头都住哪儿吗？
1: 我哪知道啊？
0: 这样，咱俩分头找。
1: 行啊，
0: 听我对面。
1: 好。

0: 被发现了！
1: 啊，
0: 快看，在那儿！

0: 你们俩没有啊？你带几个人挨家挨户给我搜。是，走走走走走。
1: 站起来！都在这块站起来！
2: 刘队长，这么晚了，您还公干呢？
0: 站起来！甭他娘的那么多废话！
1: 都是自己人。

1: 你们几个是八路，给我站起来！
2: 刘队长，这话可不能乱说，谁是八路？这话说大了，少废话，站起来！都给我站起来！还有你，你给我站起来，快！
1: 刘队长，你看我是八路？王队长，刚才有几个八路进了柳林寨，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现在是公干，王队长千万不要拦我。
3: 我问你话，你看我是八路吗？
1: 你王队长当然不是八路，可他们是八路。
3: 这刘队长抓八路，真是啥都不顾了。我知道你在石窑村立了一功，还想抓个活的再立一大功，是吧？可不能大水冲龙啊！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
1: 王队长，我可没有想立功的意思。
3: 刘队长，你把我们几个都抓起来，到小岛太君那儿跟他说这几个人是八路，你觉着这小岛太君他能信吗？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5: 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4: 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6: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
4: 这眼睛痛红痛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6: 是，
4: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 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6: 啊，对啊，
4: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

0: 这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用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穴。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 合谷穴带个什么

0: 谷字，谷。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

0: 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

0: 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两天了都不投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游，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0: 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可没有想立功的意思啊，
1: 刘队长。你把我们几个都抓起来，到小岛太君那儿跟他说这几个人是八路，你觉着这小岛太君他能信吗？啊！再说了，小岛太君也经常上这儿来吃，那么说他也有嫌疑了。
0: 方队长，我可是眼睁睁的看着那几个八路跑到这儿来的，他们不是八路，那就八路肯定藏在这儿，给我搜！
2: 慢着。
3: 看来今天刘队长诚心要摔我的脸啊！
1: 看样子王队长今天是诚心要挡我公干呢。
0: 没错，今儿我在这儿，你就搜不成。
1: 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
0: 搜！
4: 敢！
1: 搜！
5: 哎，二位，都是自己人，干啥急赤白脸的呢？
6: 王队长，
5: 刘队长今天既然是执行公干，就让他搜好啊，搜搜对咱们大伙都好，免得咱们吃瓜了。
0: 不行，我今儿跟他争的不是搜不搜，他压根儿没把我王金龙放在眼里，他不给我面子，
3: 想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
0: 门儿都没有！
1: 你说我不给你面子，我要是不搜，我的面子又搁在哪儿？
5: 哎，行了，消消气，好吧？你们两个人呐，都是爱面子，而且都是有身份的，干啥呢？消消气，好吧？来，喝杯酒。
0: 不行，

0: 队长！队长！
1: 队长，外边八路打死咱兄弟。
2: 真的？
0: 真的，打死那就在我旁边啊！现在往西大营子那边跑了。
2: 今天看在王队长的面子上，不搜了。
3: 别介，你还是搜搜吧。
2: 我说了不搜了。
0: 撤！
4: 哎，喝杯酒再走。
3: 谁打的枪？
1: 我也纳闷了，好像是故意把刘秃子他们引开似的。喂，
5: 没准还真是游击队啊！
6: 游击队进城了？
1: 不会那么巧。但是为啥在咱这儿响枪呢？
7: 队长，你可回来了！外边啥情况啊？

0: 鬼子和黄巾军出动了，说是要搜八路。
1: 岳政委他们下山了？
0: 岳政委要是来的话，咱应该第一个知道，是桃园客栈那两个人干的。
1: 桃园客栈？
0: 嗯，这两个人一看就是外行，惹了祸以后直接回客栈，那不是把敌人往自己家引了吗？
2: 他俩怎么这么没脑子呢？
0: 我开枪把侦缉队引开了，往后啊，咱俩留一点桃园客栈，有机会把他俩争取过来。
3: 嗯。

0: 怎么了？想老婆了？
1: 200天了。
0: 哦，该给王仁送钱了。
1: 那我出去买点纸，顺便呢，把那个腌黄羊肉给杏花再送过去。
0: 行，哎，你等会儿。
2: 石蛋儿，
3: 哎，
2: 来，石蛋儿，你听着啊，你想不想跟你二姐夫一块儿去见你姐啊？
1: 哥，你又胡说是不是？我哪给他找他姐姐啊？
0: 季宗，你出去要压不住火呢，你瞅瞅石蛋。你总不能让石蛋跟你一块儿去送死吧？
1: 我明白了，你啊是怕我惹事儿。
4: 季总，以后啊，
0: 干脆你要真想和杏花好呢，你就让杏花当石蛋他姐，明白吗？
1: 把这个收起来。走吧。
2: 有人吗？开门！
3: 谁呀？来了来了！
5: 梁荣贵，
6: 七婶，那个我来看看少奶奶。
5: 啊，少奶奶还没起呢。
6: 啊，那个没事，您叫她一下，我在院里等会儿她。
5: 我看你还是改天再来吧。
6: 哎呀，七婶别呀，你看啊。
7: 大老远扛着大米
6: 啊，还有腊肉，累毁了我。我在院里等着啊，院里等。
5: 哎，你少奶奶，杨仁贵来了。
8: 他来干什么？我不想见。
5: 他还带了些吃食，有米有。
8: 带座金山也不见。
5: 哦。
8: 哎，七婶。你就跟他说我还没起呢。
5: 我是这么说的，可他说在院里等着。
8: 这个赖皮狗，那你就说我屋里来个日本人。

0: 荣贵啊，
1: ，
2: 怎么上一回就有个太君，这次又有一个太君？要报警了？
0: 不，你不能去。
2: 我还真得会会这个太君。
0: 哎，梁如桂，你回来，你不能去。
3: 站住！
0: 你看，你不能进去。
3: 站住！
0: 你
3: 站！
0: 少奶奶，她非要过来，我拦不住她。
4: 没事，七婶，你前面忙去吧。啊？
2: 叫你忙去呢。
4: 荣桂，哎，你来了，有事吗？
2: 我就过来看看少奶奶。
4: 我好着呢，不用你费心啊。
2: 那个，我从家扛了一袋大米，还有腊肉，放前面了，我给你拿去了啊。啊，
4: 不用了，我这又不缺吃又不缺穿的。
2: 小花，这是我一点心意。
4: 你的心意啊，我领了，可我真用不着啊。
2: 行，那个七婶刚才说有个太君在你屋里，

0: 咋了？你想见见他？哎呀，
1: 不是，我就是问。要不我进去瞅瞅也行。
0: 太君正睡着呢，我不能把他吵醒了呀。没事儿，
1: 省着咱打扰他，我进去看看，万一我们俩认识呢？
0: 哎，不能进去。
1: 杏花，这就是你不对了。上次你说我让我们俩认识认识的，对吧？哎呀，你看啊，要是把太君惹恼了，怪罪下来，你说咱们俩谁担得起呀？没事儿，有什么事儿我梁荣贵兜着。
0: 梁荣贵，给我出去！
1: 呀呵，还挺劲儿啊！啊，杏花，上回你就骗了我，这回你甭想蒙我去。
0: 你，
1: 我什么我？
0: 杏花，你不知道我心里咋想的。自打你嫁到这个府上，我这心里就有你了。哎呀，上
1: 回我一见完你，我是黑天想白天想，我天天想你。你一个人守寡，孤孤单单的，我一个人在镇上混，我也孤单呐。我老婆，我孩儿，全在村里，就那点事儿，你说咱俩？
0: 你给我滚！
1: 你还真打呀！滚！我要是不滚呢？你就不怕我告诉老爷？你告诉老爷啊？那我就跟老爷直说，让老爷问问里边那个日本军曹到底是谁呀？
0: 你真不要脸！
2: 大爷，大爷，大爷，别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
3: 就是想要了他的命。
2: 那是别闹了，要惹祸的。好，我看看到底能惹啥祸。
3: 哎，
4: 锦泽，我求你了，别打了，行吗？
3: 哎，
4: 放了我吧，大爷。
2: 杏花啊，杏花，我他妈不是人，你放了我吧，我他妈就是一条狗，求你，求你，杏花，大爷。
3: 大爷，大爷，滚！哎，大爷，
2: 记着，要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我早让你死八回了。滚！
0: 锦宗，
2: 没事儿，啊。
0: 庄继宗，你给老子等着！没伤着哪儿吧？没有。
2: 不是，那人是谁呀？啊？他爹以前是我们洪家的管家，他早就对我不怀好意了。那以后像这种人呀，他再敲门，你就别给他开，好吗？
0: 你怎么那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那个，我大哥不让我出来。为啥？
2: 他说，怕我出来惹事儿。惹事儿？嗯。来我这能惹什么事儿啊？不是说来你这儿，他是怕我出来碰见那日本鬼，我耐不住性儿，我杀他们，所以这不就惹事儿了吗？
0: 你这性子是得改改。
2: 石大，石大，过来。 前两天打了一只黄羊，这肉已经腌好了，你尝尝。
0: 好啊，等你来的时候做给你吃。
2: 行。
0: 他是谁啊？

0: 石蛋，我小舅子，石榴的弟弟。啊，
1: 哎，你们进屋坐吧。
0: 不了，今天出来啊，是买纸来了，该给我爹还有乡亲们烧纸了，我得赶紧去。
1: 行，那你去吧。
0: 嗯，
1: 路上小心点啊。
0: 啊。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的，是的，是糖。哎，纸还没包呢，来吃一块。
1: 甜。
0: 下手的时候慎着点，该听你大哥的就得听。石大，常来姐这儿玩，姐给你做好吃的。
2: 姐对我好，姐是我亲姐。
3: 庄继宗，
4: 把那小子给我抓起来。
5: 石开忠，
6: 你们两个进屋。
0: 梁冬棍，你王八蛋，你给我滚！
5: 快点，出来！
4: 这能打是吧？啊，
3: 打呀！
6: 有本事你就开枪，你朝这儿打。
4: 就硬是吧？你别跪下！
3: 跪啊！哎呦！愣着干啥？
0: 梁龙贵，跟俺进狗，你给我滚呐，滚呐！
3: 静花，知道为什么抓的吗？
0: 你要是敢碰他，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3: 行了，你要是不听我的，你也跑不了。
0: 你放了他！
4: 放了他？这是我立的大功，我凭啥放了他？
3: 愣着干啥？大王，去还金队长。
6: 不走，我给你打死。
5: 快快快！

0: 哎，王队长，哎你。
1: 队长。
2: 王队长，抓了一个八路游击队。
3: 混蛋！
2: 他真是。
3: 你胆儿不小啊，跑到这儿来抓八路来了。
2: 王队长，他真的是
3: 闭嘴！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

0: 你真是八路游击队？是。爹，他不是，你看他那样，哪像个八路？那他是谁啊？
1: 他是我偷的男人。
0: 你们多久了？啊？
1: 好长时间了。从你回县城以后，我们俩就好上了。
0: 你怎么变得这样不知廉耻了？
2: 杨过，
3: 哎，
4: 老爷，不是大队长。
0: 你看他是八路吗？你是不是想到小脑子去报功，说在我洪府抓了一个八路啊？
4: 没有，大队长，他啥也不是。
0: 你爹把你托付给我这么多年，怎么没见你有长进呢？
2: 滚！
0: 七婶儿，

0: 老爷，
1: 我让你好好的照顾少奶奶，你照顾的挺周到啊。啊，
0: 老爷，我
2: 立正，向左向右转，走。还愣着干啥呀？走。
0: 继宗，
3: 他真是你爹啊？原来你是汉奸呀！
0: 我
4: 哎，哎，姐。

0: 客官好走啊。
1: 嗯，好嘞。
2: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哟，这
3: 石丹，你姐夫咋了？
4: 他姐夫
3: 疼，哪来的呢？
4: 爷给的。
3: 哦，杏花姐，你告诉我，你二姐夫咋回事？
5: 激动，哎，兄弟，咋回事啊？
6: 汉奸？
5: 谁是汉奸？啊？
2: 你说清楚。
6: 别问了，我不想说，我自己窝着。
2: 你说你这样东一句西一句的汉奸，你这都把我都闹糊涂了，你。
5: 哦，
2: 你说刘秃子是不是？那实在是吃了他的东西嘴馋，孩子嘛，他不懂事，咱心里有数就不就行了吗？
6: 我说的不是刘秃子，
2: 那谁呀？
6: 是杏花。
2: 杏花是汉奸？
6: 杏花也不是汉奸，可是杏花的公公是汉奸。
2: 他公公是谁？
6: 黄协军，大队长。
2: 洪吉勇？
6: 啊，
2: 洪吉勇是杏花的公公。
6: 啊。
2: 哎呦喂！那完了，咱不能在这儿待了。你想，杏花知道咱们点儿，咱们还能待得下去吗？快，江叔，
7: 哎，
2: 叫上石蛋收拾东西，赶紧回家。
7: 哎，
2: 快，激动，来不及了。
7: 石蛋，石蛋，
8: 哭坏了身子啊！
9: 死了才好呢。
8: 瞧你，咋又说这个呢？我给你煎了荷包蛋，来，起来吃下去。肚里有神儿，心里不慌。
9: 我还要吃肘子。
8: 行，我去买。
9: 要大的。
8: 行行，还有保定手掰肠、沧州卤煮鸡、柴沟铺熏肉，我知道，知道。

0: 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 小子死都不知道咋死的，是吧？
1: 我知道呀，王队长，我昨知道错了。王队长，王队长饶命！
0: 你们几个在这等着，来，
1: 待命！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饶命！王队长。

0: 王队长，你娘的一条道跑到黑是吧？啊，
1: 不是，王队长，我知道错了，王队长，我不应该去洪大队长他们家作贱，我不应该丢洪大队长的人，我他妈该死，我他妈该死！
2: 杨文贵，我告诉你，洪大队长他儿媳妇偷人那是属于家丑，如果在他们家发现了八路，你知道是什么罪过吗？
1: 王队长，不是我说洪大队长怎么着，是陈耀祖那王八蛋。
2: 说抓紧从上来的爹，我才记得。那你就去给小岛太君报个信儿，说洪大队长勾结八路，杀了陈队长他爹。
1: 王队长，我不敢，王队长，王队长啊，我真是冤枉。
2: 你冤枉？好啊，你冤枉就跟洪大队长去说，他不是你们家老爷吗？让他给你做主。
1: 别让我王队长，让我
2: 废话，上路吧。
1: 王队长，别。 爹呀，我没法送您老人家了，我对不起您呀，我得比您先走一步了，爹。好什么好啊，爹，我对不住这老人家。
3: 熊样儿，王队长，我没您想的那么坏。
1: 我虽说跟着刘秃子干，但是这么多年我没干啥坏事儿，咱这事儿就摊我身上了，我冤枉！你还冤枉？你小子认贼作父，你他娘的一肚子坏水！王队长，荣贵求一件事儿，你打死我以后，把我的尸体运到梁家沟，让我爹把我埋在我们家的祖坟里。
2: 必定是我的根儿，我在阴间感谢您的大恩大德。滚！快滚！一会儿我就改主意。来，回来。
1: 过来，过来！王队长，你饶了我吧，王队长！
2: 闭嘴！我告诉你，如果让洪大队长知道我抗命不尊，把你给放走了，那我就得死，明白吗？
1: 明白，我肯定不说，让他肚子里我肯定不说。
2: 到石家庄去买张火车票。
1: 走得越远越好，不能再回家，更不能去看你爹，更名改姓，永远不能再回来。王队长，谢谢您大恩大德。
2: 我告诉你，什么庄稼营子、庄继宗，还有姓花这些事儿，都烂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提起来了。
3: 烂，已经烂在肚子里。
1: 王队长。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季顺，你说我命咋这么苦呢？
0: 这年头啊，都不好过。
1: 你说我是不是丢人了？我是不是丢他们洪家的人了？
0: 老爷是个要脸面的人，他
1: 要脸他还当汉奸，当汉奸他还要脸，他儿子还是打鬼子死的呢。
0: 少奶奶，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老爷不是汉奸，老爷要是汉奸，能送展堂去打鬼子吗？老爷是啥人，你该知道啊。
1: 那他就不该当那个大队长，当了就是汉奸，别人谁知道是咋回事啊？
0: 那别人不知道，你知道啊。
1: 自打展堂走了以后，我过得。

0: 是啥日子？我心里的苦，他知道吗？
1: 别说了，快吃吧。
0: 吃不下去了。

0: 杨仁贵的事情怎么处理的？
1: 遵照您的指示，他已经被处死，尸体埋在镇西的柳树趟子里。
0: 你说那个人会不会是八路啊？
1: 回大队长的话，在下认为他不是。
0: 可是他亲口承认了。
1: 正因为他亲口承认，在下才认为他不是。
0: 嗯，
1: 他和……
0: 说吧，我不会责怪你的。
1: 是。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

0: 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

0: 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2眉之间的印堂，

0: 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

0: 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

0: 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

0: 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5: 痛啊！
6: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1: 快跟上了。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

0: 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2: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0: 初夏滨城盛会相约，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黑土优品携百余款韩地好物惊艳亮相，凭借绿色天然的优良品质与过硬品牌影响力，成为展会最亮眼的农业名片。为从严守牢展会食品安全底线，守护广大群众舌尖健康，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把移动快检服务搬到展会一线，用专业快检设备守护舌尖安全，为中俄博览会顺利举办保驾护航。2026年黑龙江省全民营养周在哈尔滨市儿童公园正式启幕，启动仪式用接地气贴民心的服务形式，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食安龙江马上为您解读。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关注食品安全，调查热点事件，解答百姓疑惑，提供健康指南，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在行动。初夏滨城盛会相约，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作为龙江农业金字招牌，黑土优品携百余款韩地好物惊艳亮相。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地生态禀赋，凭借绿色天然的优良品质与过硬的品牌影响力，黑土优品在展会现场是大放异彩，成为展会最亮眼的农业名片，为中俄农业经贸合作注入了新动能。走进黑土优品展区，各类原生态高品质的龙江特产整齐陈列，吸引了大批市民和采购商驻足咨询选购。黑土育好粮，寒地养好畜，依托黑龙江得天独厚的原生态黑土资源、优良生态养殖环境、标准化绿色养殖基地，企业借力黑土优品官方赋能平台，打通线上线下双向产销渠道，精准对接国内外多元采购需求，持续拓宽优质肉食外销通路。
1: 我们企业立足龙江优质生态资源，依托黑土优品平台拓宽发展渠道，用

0: 新打造原生态高品质肉食，
1: 以农林为根基，以科技提品质，立足传统农林产业提档升级发展需求，龙江本土特色膳食企业深耕本土资源，创新科技赋能，全力破解传统农产品附加值偏低、品类单一的发展难题。在省农业农村厅和黑土优品协会常态化精准帮扶、专业指导、政策赋能之下，企业稳步壮大，品牌稳步提升，走出了一条本土深耕、科技赋能、品质立身的特色发展之路。
0: 我们始终秉持以农林为根基，以科技塑品牌，立足本土优质资源，打造龙江高端天然膳食产品。
1: 优质好物集聚一堂，口碑实力双向出圈。黑土优品展区持续火爆刷屏，不仅是广大群众对龙江好物的高度认可，更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的全新趋势。深耕本土多年，黑土优品锚定安全底线，坚守品质初心，深挖寒地黑土核心优势，持续完善全品类质控体系、全域溯源体系，稳稳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2: 黑土优品的展区人气高涨，热度满满，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这也充分地体现了当下的大众对食品安全、食品食材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多年来，黑土优品的品牌影响力不断地在攀升，目前已位于全国区域农业公共品牌的第六位。我们始终依托于黑龙江优质的寒地黑土资源，品质安全可靠，让消费者安心选购，放心使用。
1: 我们看到这次的中俄博览会吸引了众多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更是客商云集，人气爆棚，各类特色商品琳琅满目，各地风味美食更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品尝。展会期间饮食消费需求旺盛，食品安全也成为了群众关注的重中之重。为此，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把移动快检服务搬到了展会一线，用专业快检设备守护舌尖安全，为博览会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3: 五月的冰城丁香花开得正盛，伴随着沁人的花香，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也在万众期盼中华丽绽放。这满场的烟火气与科技感，藏着中外企业间一串串的合作密码。那么食品安全保障一直都是展会筹备与运行的核心环节之一。那为此呢，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特别组织开展你点我检专项抽检活动，对大家所关心的重点食材品类开展快速检测，全力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0: 哎，你好，您觉得这个蜂蜜怎么样？
1: 我转了好几个馆了，也尝了好几家蜂蜜，但是我看它这个颜色和这个浓度，而且还不是很甜，然后蜂蜜和它的味道还挺浓，像小时候那个蜂蜜，我觉得很好。
0: 那平常您在这个买蜂蜜都比较注重哪些方面呢？
1: 我主要是注重它是不是纯天然呀，有没有什么添加剂之类的东西，不要让人吃得放心。
0: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市场监管局的这个食品快检车也开了进来，就在咱们展会的门口，您可以买一罐然后送去检测一下。
1: 哦，那太好了。
0: 你好，您觉得这个大米感觉怎么样？
2: 啊，挺好吃的，挺香的啊。
0: 那个您平常在选购大米的时候都比较注意哪些方面呢？
2: 因为是五常大米嘛，这乔府大院也挺有名的。它这个主要还有什么，就是我想的是有机大米就是买给老人吃，就是怕有残留啊什么的，主要就是买个靠谱的。
3: 这些年呢，我看这个市面上花果汁挺火的，然后正好是双阳博览会有这个机会，我先来现场来看一看，然后先给家里人买一点。我是呢比较关心这个花果汁是不是纯天然的，这个配料表有没有像什么甜蜜素啊、添加剂之类的东西。
4: 为打消百姓顾虑，我们的检测工作人员常态化在展馆内开展流动巡查，用专业数据守护大家安心。
0: 像这一次还是这个科技啊，烟火气都十足的这个展会，是吧？
5: 是的，我们第十届中国博览会再一次进入到了这个展会中心，然后针对消费者提出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检测了奶粉、蓝莓汁、桦树汁、大米等多种产品，然后及时给消费者呢一个及时的反馈。
6: 那我们这次为这个中国博览会呢，就是提。

0: 提供这个免费的快点食品、快点服务，完全是免费的，面向于咱们群众。那么我们能够进行检测的项目呢，你比方说像食品添加剂、像防腐剂，还有甜味剂，还有一些非法添加，还有就是一些辨别真伪的，像蜂蜜的真伪的辨别啊，果汁那个真伪的辨别啊，还有一些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等这些检测项目。那么从博览会开始到现在呢，我们接到群众的送样呢有300余批，基本上样品我们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就可以得到检测结果，目前检测的产品都是合格的。
1: 除了快检车全程护航，各参展商户也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坚持日常自检自查，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2: 参加这次中国博览会，我们把食品安全放到第一位，就是我们的产品每一次来到中国都要进行报关报检，而且都是对批次的，都要有报关单和检疫检疫证明，从源头抓起，可以溯源可以查，让大家吃得放心。
3: 盛会聚客商，烟火暖人心，琳琅好物与特色美食尽显展会活力，而舌尖安全更是民生底线。市场监管部门主动下沉一线，将便民快检服务落到实处，以专业检测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精准排查隐患，用心守护民生，用贴心监管护航展会，也为经贸交流营造安全舒心的良好环境。5月20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民营养周在哈尔滨市儿童公园正式启幕。作为全省普及营养健康知识、服务百姓民生的核心品牌活动，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从科普宣讲到专家义诊，从现场咨询到互动体验，启动仪式全程突出服务型、便民化、接地气，没有繁琐流程，只有务实举措。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到现场去感受一番。今年已经68岁的曹女士告诉记者，为了能够参与这次活动，她和几个好朋友相约，一大早就赶到了全民营养周的活动现场。
4: 我为啥来呢？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什么怎么样能调节身体。我刚才收集了很多各个医院发的那个传单，怎么样那个今后对自己身体怎么样去调节。用什么做菜啦的方式方法啦，我都了解了很多，多方面的就是把这身体好好调节，吃药要很多。
3: 本次活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核心主题，现场搭建科普展区、义诊咨询台，还设置了健康互动体验区，吸引了大批市民踊跃参与。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各类营养科普展板、宣传资料整齐摆放，专家义诊、趣味互动轮番开展，浓浓的健康科普氛围扑面而来。
5: 今年的那个营养宣传的口号就是营养餐桌，就希望呢大家无论是特别是孩子们的饮食呢，也要从餐桌开始做起。我们的餐盘呢是一半是蔬菜的量，一半四分之一呢是主食，还有四分之一呢是蛋肉蛋奶的一个蛋白质的摄入，这样呢也保证这个全民的一个营养的均衡，减少胖小胖子小胖墩儿。
3: 参与义诊的营养专家立足专业，针对慢病调理、日常膳食搭配等问题，为市民提供精准指导。
5: 我们今天呢，有一些这个糖尿病患者呢，做一些营养的指导。就像我们医院呢，也针对于糖尿病患者慢病管理，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长期的一个饮食指导。这样的话呢，患者的血糖、血脂、血压都恢复正常了。
3: 除了科普展示和专家义诊，中医专家现场提供传统养生保健服务，也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
6: 黑河市中医医院特意从黑河赶来参加此次活动，发现有很多中老年人对中医养生知识特别感兴趣。
7: 像大爷这个位置就是他的一个多梦点。摸着的时候这个位置特别硬，说明他平时做梦比较多。我现在把这个位置的前后都给他粘上了耳穴压豆，他通过这个回去按摩，他就可以改善他的多梦情况。
3: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参与活动的不仅有中老年群体，还有不少年轻人专程前来。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健康知识，把科学健康的营养理念带回家。
8: 我了解到比较深刻的一个小知识，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0: 运动太少了，我们应该每天至少参加就是定量的运动。
1: 我觉得通过我今天学习的这个知识啊，我回去可以提醒他们不要放太多的盐，这样子的话能够控制住我家里面的爷爷奶奶的身体健康。
2: 本次活动融合中医养生与西医膳食指导，覆盖老中青少全年龄段，让科学营养知识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融入日常生活。
3: 今年呢是第十二届全民营养周，为了让呢科学的膳食理念深入到哈尔滨的千家万户，我们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将带领全市的疾控系统走进家庭、学校、社区、养老院，保证呢全人群的覆盖，做到这个营养健康的宣传。希望呢通过在今年的全民营养周期间呢，我们能够引领全市的这个家庭呢都有一个科学的膳食理念，使每一个家庭的餐桌呢都能更营养、更健康。
2: 守护全民营养，筑牢食安防线，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让我们以营养周为契机，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共筑全民健康屏障，让营养与安全守护每一个龙江家庭。肉制品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肉制品的品质更是直接关系百姓饮食安全与身体健康。为了从源头防范餐饮食品安全风险，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近日大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餐饮肉制品信息公示专项监管行动，以透明化监管筑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最近，大庆市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多家烧烤、火锅、麻辣串等餐饮门店，开展肉制品信息公示专项检查。监管人员重点核查店内肉制品公示栏设置情况，逐一核对原切肉、预制料理肉制品的品类标注、产品名称、配料表、执行标准等关键公示信息，现场指导商户规范公示内容，补齐公示短板，确保信息完整、清晰、醒目，方便消费者随时查看。
4: 然后咱们家那个肉制品信息是怎么公示的，我们看一下。
5: 都是通过二维码的方式。
4: 二维码
5: 消费者通过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得到所有的肉类信息。
4: 我们扫一下看一下。
6: 烤肉
4: 有检疫证、
6: 这么多
4: 检疫证明有吗？检疫证明，检疫证明这里头有吗？这里头
6: 在下面吗？
5: 对，在下面。
4: 有动物检疫证明。
2: 此外，监管人员还逐项检查商户肉类进货票据、检验检疫证明、台账记录，严查来源不明、未经检疫、变质不合格肉制品。对未按要求公示、公示信息不全不实的商户，现场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标准和完成时限，实行闭环监管，督促商户厉行厉改。
7: 我们会根据市场监管局的要求，将我们进货的肉类和海鲜类的所证所票和检疫票据进行公示展示，然后也对消费者呢作为保证，消费者呢有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2: 大庆市的这次专项监管行动聚焦群众关注度最高的特色餐饮品类，通过常态化巡查、精准化督导、规范化公示，倒逼餐饮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肉类采购、储存、加工、使用全流程管理，从源头筑牢肉制品安全防线。
8: 我们将通过常态化巡查抽检、闭环整改管控，严厉打击肉制品经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推行肉制品信息公示制度。下一步，我们大庆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压实餐饮主体责任，常态化推进肉制品公示监管工作，不断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广大群众饮食健康和消费安全。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质量报告。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3022批次，其中合格2950批次，不合格72批次，发现问题为重金属污染、农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加工助剂残留等6类问题。哈尔滨市双城区小鹏蔬菜干条批发部销售的尖椒，其中氟虫精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0: 哈尔滨南岗松雷阳光超市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山西省平遥县晋生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油茶八宝甜、油茶红枣甜，其中霉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鸡西市机关区万家汇生活超市销售的，标称哈尔滨市陈生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绿豆糕，其中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时公布所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1: 夏季高温闷热，早晚温差多变，正是心脑血管养护的关键时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变弱，酷暑天啊，老毛病容易反复，一定要格外留心。权威提醒，夏季呵护心脑血管刻不容缓，每天科学补充辅酶 Q10， 为心脑血管减轻负担，增强身体活力，再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稳稳守护自身健康。现在福利特惠，每天仅需9.9元就能安心补充辅酶 Q10， 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热线抢占优惠吧。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3: 快跟上来！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生姜。
7: 先走啦！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未来。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2: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3: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4: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这两天我省天气舞台热闹非凡，尽管已进入小满节气，但真正的夏天还需耐心等待。接下来直到五月末，冷空气表现依旧活跃，其中23号中西部地区已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8号多局地短时强降水。另外24号到25号、28号到29号，大部地区风力迅猛，局地阵风8至9级。23号到28号，大兴安岭林区雷击火风险高，请注意防风防火。气温起伏明显，以哈尔滨为例，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再次一跃而起，达到27度左右，但25号气温整体回落，最高气温跌落到22度左右，最低气温10度上下，之后呢温度小幅回升，28号的最高气温会再度回落。进入小满节气，我省的天气特点呢是昼暖夜凉，请大家及时增减衣物，以免着凉感冒。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大兴安岭、黑河、伊春、大庆、绥化、哈尔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兴安岭北部、哈尔滨北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大兴安岭南部、齐齐哈尔、绥化、牡丹江北部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上升，风力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较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针织长袖衫、长袖 T 恤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转多云，9到23度。黑河小雨转阵雨，13到25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4到29度。绥化小雨转多云，14到27度。大庆多云，16到29度。伊春小雨转阵雨，14到25度。佳木斯阵雨，14到23度。鹤岗阵雨，10到24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牡丹江多云，12到29度。七台河小雨转阵雨，10到25度。鸡西雷阵雨转阵雨，10到28度。绥芬河多云，6到23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13到22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

0: 降雨转多云，15到22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与智能机器人企业座谈会；
0: 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考察调研，为龙江发展擘画宏伟蓝图。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龙江十年发展蝶变。
1: 针对近期高温少雨天气，全省各地以精细化田间养护稳苗情。
0: 中俄互免签证实施以来，跨境文旅、医疗、商贸蓬勃发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21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一行。
2: 许勤对刘庆峰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人工智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大讯飞是我国智能语音领域领军企业，希望双方整合算力、技术、人才、场景等优势，围绕现代农业、智能制造、医疗教育、安全防护等领域，加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落地应用，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省委省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刘庆峰感谢黑龙江对科大讯飞的关心支持，表示黑龙江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坚实，创新活力充沛，算电融合优势突出，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场景丰富。科大讯飞将加强与黑龙江对接，深化医保、教育、城市治理、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在优势互补中实现互利共赢，助力黑龙江振兴发展。科大讯飞副总裁尹大海、冯翔，省领导刘慧、于洪涛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与智能机器人企业座谈会，围绕发展智能。

0: 机器人产业听取企业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机器人迭代升级和规模应用，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座谈会上，博时自动化、思哲瑞、华工智云、班芝兰海洋科技、华奥智能装备、长木谷医疗科技、凌博机器人、新明天科技、巨石智能、九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发言，中省直有关单位对企业诉求做了回应。梁慧玲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把智能机器人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来抓，着力打造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梁慧玲强调，我省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有基础、有优势、有场景，希望各位企业家把握时代机遇，用好用足政策，开发新产品、新市场，做强做优做大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进机器人应用拓展，加强企业间融通合作，竞相发展。梁慧玲强调，要坚持省市共抓、上下联动，以有力举措服务支持智能机器人企业发展壮大，加强产业技术创新，支持企业承担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强化企业梯次培育，打造具有龙江特色的智能机器人企业矩阵，加快产品规模应用，支持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推广应用，强化要素保障，有效解决企业发展难题。从立、王和生出席并讲话。
1: 5月23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来电29件，来信3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59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7件，牡丹江市3件，佳木斯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大庆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2件，伊春市1件，七台河市1件，鹤岗市2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3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9件，水类案件8件，生态类案件20件，噪声类案件7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5件，其他类案件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3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5批7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9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27件，未办结2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考察调研，他深入农村、企业、林场、科研单位，就林区转型、农业发展、科技创新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黑龙江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总书记视察黑龙江十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伊春是总书记考察黑龙江的首站，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当年总书记在这里提出了林区三问。十年过去了，黑龙江交出了怎样的答卷？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
1: 我手中拿的是今天生态日活动上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伊春生态产品总值 GEP 的最新核酸成果，其中伊春的森林生态系统贡献了足足80%，数字不复杂，却像一本明白账，把伊春的绿色家底儿亮了。

0: 出来。这座集水库、粮库、钱库、炭库于一身的大森林，正在把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地变成金山银山。今天，一年一度的伊春生态日如期举行，集中展示林都伊春的生态家底、绿色转型成效与发展潜力。十年深耕，绿满兴安。伊春的森林蓄积量年均净增1000万立方米以上，森林覆盖率达83.8%，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倍。走进上甘岭林业局的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工人们正在用轻机脂技术培育红松苗木。新技术的应用把造林时间从一季拉长到了三季。
1: 成果率呢，由以往的80%左右，已经提升到了95%。以后呢，我们伊春林区的红松面积将会越来越大。
0: 因为长期过度砍伐，伊春林区曾面临透支风险。过去林区人不敢想，树砍完了人怎么办？如今答案清晰，护林比砍树更有未来。
2: 十年前啊，总书记来看我们，说这树啊，当年砍是必要的，现在护呢更是必要的。这十年呢，我们一直都守着这片林子，记着总书记说的话。现在啊，我们的森林是越来越密实，狍子啊、野鸡啊，经常能够看到。
3: 你看，这是昨天下午拍到的驼鹿。现在我们护林，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林间还有电子摄像头、红外相机，加上徒步巡护，我们还有智能监测系统，对我们6万多公顷的森林全覆盖巡护。
0: 天空地立体巡护体系牢牢守住了这片绿水青山。在伊春，人们围绕林子做活绿文章，林下经济遍地开花，生态旅游不断升温。作为中国森林域发源地，伊春有4家国际森林域基地，总书记考察过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就是其中之一。十年前，森林康养只是一种朦胧的感受，而今天它成了可测量的数据。我手中这个今天刚刚发布的设备啊，能实时监测森林中芬多精的浓度。
4: 我们不仅监测，还把它采集回来，做成伊春森林芬多精疗愈产品。将来你在家一按开关，呼吸的空气就跟站在伊春的红森林里一样。森林康养的价值，可测、可见、可感，还能带得走。
0: 十年笃行，护绿生金，林区人不仅守住了绿色，也端稳了生态饭碗。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年游客量从2016年的6.8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9.32万人次，旅游收入增长14倍。而最动人的变化则藏在百姓的日子里。
5: 铁锅炖鲤鱼，排骨炖豆角，贴饼子，咱们家的特色菜的时候。
0: 年过七旬的刘养顺仍在农家院忙前忙后。十年前，他从没想过自家小院能如此红火。
6: 总书记来的时候，我还没有搭这个棚子，当时我们就坐在这儿唠起家常。这几年我屋里屋外都装修了，这张桌子我始终保留的。
7: 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8: 这就是走旅游的路，吃生态的饭吗？
0: 殷殷嘱托始终回响在林场人心间。如今的溪水林场已开办42家农家院，形成民宿产业集群与美食一条街。林场职工人均年收入从2016年的20700元增加到了47500元，翻了一倍多。
9: 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了，我家现在也有8间客房了，挣到钱了，往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
0: 十年光阴，总书记的嘱托在这片黑土地上有了温暖而扎实的回响。曾经挥斧伐木的手，如今种树护林，开启农家乐，做起康养产业。从怕林子没了到靠林子富了，从不敢想到有奔头，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在这里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
10: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是战略性的。黑龙江牢记殷殷嘱托，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以十年坚守与实干，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交出一份厚重的生态振兴答卷。
11: 弄起了吧，嘿嘿，植树走。
12: 十年，响彻小兴安岭的伐木号子换作了植树号子，一声号子绿了青山，绿了林海。十年，延绵西北乡村的荒漠沙地变成了生态绿洲，一场接力别了风沙，绿了我家。 十年来，黑龙江深入实施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等重大生态

0: 从兴安之巅到三江之畔，绿色不断蔓延扩大，成为了龙江大地最动人的底色。十年间，黑龙江累计造林近8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从十年前的不到20亿立方米增长到23亿，仅增量就占到全国总量的1.4%。2026年的这个春天，全省最后停止采伐的柴河林区，老树桩旁，万木逢春。十年前种下的小树亭亭而立，已有1人多高。号称西北风口的杜尔伯特，今年又更新栽种了2700多亩防风林，成为抵御风沙、守护良田的又一道坚实屏障。十年新绿带来了生态价值不断凸显。曾经的采伐区成为生态保护区，曾经的生态脆弱点变成绿色增长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正在龙江各地徐徐铺展。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北虎数量已由过去不足30只增长到70只。在渭河林区，此前从没有出现过的珍稀水鸟草鹭今年首次落脚安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62个，数量双双位列全国第一。生机盎然的林海引来了八方来客，捧出了林下珍品，鼓起了百姓腰包。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了金山银山。
1: 就像总书记说的，把林子护好了，财富就护住了，这钱库自然就满了。
0: 十年护绿带来了生态底线牢不可破。黑龙江5级林长制体系建成以来，23000名各级林长各司其职，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则有人担。连绵青山间，除了鸟兽和鸣，还有全省1314座瞭望塔环视林海，40000多名生态护林员越岭穿山。在大兴安岭林区腹地，林甸贡安联合特巡小组加紧隐患排查，供电部门逐帧甄别野外线路影像，推进输电线路智能火灾隐患识别模型迭代升级。在东方红林区，护林员的视野随着无人机从地面飞上云霄。在绥阳林区，无人机又化身森林医生，为60000亩的红松林清除病虫害隐患。云霄之上是12颗卫星全天候监测，全方位守护林海安康。
2: 这十年，黑龙江生态保护的成效十分显著。我们看到，随着林长制的做深做实，全省实行了最严格的生态管控，不断提升林草治理的数字化、科学化水平，生态系统稳定性、生态屏障功能都得到了实质性的增强。
0: 回望十年前那个春天，殷殷嘱托，如今已化作龙江大地上的郁郁森林、潺潺碧水。如今，黑龙江已经被确定为全国5个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之一，这是国家对龙江生态十年坚守的肯定，更是对下一个十年的期许。面向未来，黑龙江将继续以扩绿、兴绿、护绿并举的定力与担当，在祖国北方筑起一道更加坚实、更加智慧、更加可持续的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更大的龙江力量。
3: 林海生金，青山不老，人民安居乐业。十年前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为黑龙江擘画了一幅壮丽的生态蓝图。十年后的今天，在这片黑土地上，我们看到了生态振兴答卷最生动的模样。这十年，黑龙江用行动诠释了何为战略性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早已融入黑土地的血脉，刻进龙江人的日常。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黑龙江不仅筑起了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更趟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黑龙江收获的必将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新篇章。
4: 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黑龙江省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出台黑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至2025。

0: 2030年，各类珍稀动物在龙江繁衍生息，种群规模不断跃升。
1: 哎，是紫貂，紫貂，
2: 啊，就是，
1: 对，这紫貂，这是找食呢，吃食呢，
2: 啊，
1: 这是晚上七点多钟呗，看，啊，这个位置，
3: 在小兴安岭深处的乌马河紫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曾濒临消失的森林精灵紫貂正悄然回归。每隔两三个月，保护区的镜头里就会出现紫貂的身影。此前，由于人类长期大量捕猎，紫貂种群数量急剧缩减，已被我国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经过多年持续保护，目前乌马河保护区内的紫貂种群数量已经从最初的不足50只增加并稳定在100只以上。
1: 现在我们全域布设的是120余台红外相机，大概是2平方公里布设一台红外相机。按照咱们这个保区的面积来说啊，种群数量也是最好的了，就是他们生活的最舒服的状态了。
3: 作为北方森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紫貂对栖息环境要求严苛。保护区全面推行林长加河虎长加田长协同监管体系，并利用卫星遥感与无人机巡查、人巡、车巡等方式建立空地一体化网络，严厉打击并防范非法捕猎行为。一系列保护举措不仅提升了紫貂种群数量，其他野生动物生长也愈发活跃。
4: 你看，因为咱们作为捕食点吧，狍子的粪便这个事儿啊，它吸引了很多这个狍子，还有兔、野兔，还有这个一些鼠类来采食了。
3: 沿小兴安岭密林一路向南，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也迎来了王者归来。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推进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这里的野生虎豹数量分别从试点之初的20多只和40多只增长到70只、80只左右。今年以来，辖区红外相机多次记录到野生动物穿梭林间的珍贵画面。
5: 通过系统性、常态化的生态治理，辖区虎豹活动更加频繁，生态链条更加稳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凸显。
3: 在推动绿色龙江建设中，黑龙江着力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强化生物多样性监督管理。在大兴安岭南瓮河国家级保护区，最近5年，每年6月到7月都会有大批驼鹿群集聚，单次最多监测到40多头。紫貂归来，虎豹重现，驼鹿集聚，这些来自山林深处的改变，正是黑龙江生物多样性保护最生动的注脚。截至目前，500种野生动物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38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86种。当下，黑龙江正持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体系，深化科学保护，推动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为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支撑。
6: 初夏时节，龙江万顷玉米田绿意翻涌，青苗勃发。针对近期高温少雨气候特点，全省各地以精细化田间养护稳住玉米良好苗情，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筑牢根基。
7: 在龙江县头站镇嘉穗玉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5000亩玉米地全面推行大垄双行、浅埋低灌标准化种植模式。纵横交错的灌溉管网犹如农田细密的毛细血管，扎根田垄间，将水肥精准输送到玉米根系。
8: 它能节水30%左右，节肥20%左右，亩产呢能增收300斤以上的粮食，真正做到了抗旱保苗、节水增粮。
7: 针对旱区春耕缺伤、出苗参差、水肥浪费等生产难题，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优化高效节水灌溉模式。杜尔伯特52万亩农田实现水肥一体化全覆盖，种植户通过智能阀门解锁精准滴灌。甘南县依托智能灌溉控制系统、移动式智能喷灌设备协同作业，高效完成大田浇灌。克东县创新推行错峰种植模式，根据玉米不同播种周期定制专属水肥养护方案，助力玉米梯次生长，有序成熟。大庆市联动气象部门大数据监测分析降水量趋势，科学开展人工增雨作业，为农田解渴润苗。
9: 临甸县、赵源县和大同区等8个作业地点择节作业了11次，累计发放了火焰弹30枚，成功催化了目标雨系。
7: 从精准灌溉到人工增雨，从单点管护到全域提质，黑龙江各地多措并举，

0: 全方位筑牢，苗圃管护屏障。目前全省已启动各类抗旱水源井7.9万眼，投入抗旱灌溉设备9.2万台套，累计完成田间浇灌超900万亩次。精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举措护航全省玉米青苗稳健生长，夯实了全年粮食丰收底气。
1: 中俄两国山水相邻，依托互免签证政策，两国跨境往来愈发便捷畅通，文旅观光、医疗合作、商业贸易蓬勃发展。
2: 五月清爽舒适的气候让黑龙江成为游客向往的目的地。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持续升温，周末串门式跨境游成为新风尚。
3: 来在黑龙江非常方便，说走就走，顺风河到哈尔滨坐高铁3个小时，非常快。
4: 夏天可以在这里避暑，冬天还能畅游冰雪，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黑龙江出发，更便利地去中国的其他城市旅游打卡。
2: 为持续优化入境游玩体验，今年黑龙江省出台入境旅游便利化10条措施，购物消费、中医康养、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备受青睐，带来了火热的市场数据。
5: 2016年呢，我们截止目前呢，我们松花江索道呢，一共接待了俄罗斯游客呢，团队大概是6000余人左右，然后呢，较同期呢也是增长300%左右。
2: 便捷的免签通关条件也让黑龙江优质的医疗资源汇集了更多俄方民众。俄罗斯萨哈林州27岁的霍利亚5月21号到哈医大四院入诊，预计26号治愈出院。5年来，他一直受头疼、肢体不协调等症状困扰，因为免签政策，这次决定到哈尔滨寻求专业诊疗。
6: 叫卵圆孔未闭的封堵手术，大约前后在40分钟就全结束了。
7: 中俄免签之后，我这次来就医也确实很方便，这里的医疗环境、医疗条件、医疗技术真正解决了我的问题。
2: 据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5月中旬，2026年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1.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7%，其中俄罗斯入境游客占比超55%。黑河口岸同样客流激增，截至4月末，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达35万人次，同比增长80%。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对俄边境口岸出入境人次、跨境旅游消费额度大幅攀升，俄罗斯游客稳居入境客源首位。一江两岸邻里相亲，常态化的跨境往来、多领域的深度交融，让中俄民间友好情谊持续升温。
8: 今晚8点，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拉开战幕，现在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2: 在哈尔滨市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虽然距离比赛还有几个小时，但各地球迷早早来到现场，期待首场对决。
9: 我们是2点多到的，想提前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的氛围。
10: 二城为东北超准备的特别特别多，特别充分，希望双方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办成一个全国知名的这个比赛 IP。
2: 作为此次赛事安保工作主力军，哈尔滨市公安局2000多名参勤警力从早上8点开始梯次上岗，围绕中心赛场及周边区域、科学布设、核心管控区、周边警戒区、社会面巡控区，增设临时性的交通标志，全力加强场馆赛事周边的交通保障。铁路部门也开展定制客运服务，优化车站换乘流程，加开运力班次，打造足球主题车厢，保障球迷往返出行。
11: 因为这趟列车连接了鸡西和沈阳两大赛事举办地，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
2: 今天北国好风光汇聚黑龙江，东北超有礼，文旅促消费活动也在哈尔滨同步启幕，多家平台推出惠民福利，全省各地展台集中展示特色文旅产品与地域风物，共同促进文旅消费新热潮。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8: 感谢收看，再会。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

0: 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

0: 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4: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5: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6: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7: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

0: 您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2: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3: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4: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5: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6: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近期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4: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0: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8: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管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9: 啊，
8: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7: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0: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7: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

0: 也高度重合。
1: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两个竞赛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

0: 挖掘，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1: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2: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1: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3: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4: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3: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5: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枚。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 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

0: 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

0: 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
6: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10: 江哥。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快跟上了、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生下。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3: 哎，哇！

0: 长滨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资而无月。
1: 钱弘佐，源自先朝，邦家于此，宣立四方，功在社稷，乃特班策命，世表殊恩，而为吴越国王，以彰恩宠，而其免之，以复振怀。主者，施行。
2: 臣钱弘佐奉旨谢恩。

0: 臣嘴求昭劝，谨为大王贺。
1: 臣等谨为大王贺。
2: 与众公卿同贺，众卿平身。
3: 大王正位东南，臣等请开库藏，宽刑狱，犒赏将士，大赦官民。
2: 户部库藏如何？
4: 回禀大王，去年三江泛滥，文武王体恤民情，免了当年秋税，西府库藏及各地藏品本已捉襟见肘，如今夏汛将至，从中书到州县皆要备灾，不宜轻动，可待今年秋税收上来之后再行犒赏。
2: 今年秋税照去年例捐免，犒赏三军的钱吾自家出了。
5: 大王仁心，恩泽万民，臣等奉教。
2: 今日事毕，水丘清流队诸卿三朝，
5: 臣等告退。
6: 臣等告退。
7: 犒赏三军，捐免钱粮，皆是得逞，但宽赦大郎之事，他提也不提，国主大王不提，尔等也不提，这朝廷要大臣还有何用？哎，
8: 袁学士，
7: 如今水丘也回来了，大王也正位了，满朝公卿皆大欢喜，你可还记得当初自己所说的话？
4: 武林公，你是要救人还是要杀人？
7: 你这话是何意啊？
4: 一样的话要不一样的人来说。
0: 黛韵，本无反心，无罪受诛于宫门，此上下离心之时，恕人孙本也无勾连建篡之时。
9: 杜兆达等人跋扈贪鄙有之，明正典刑，不为苛酷。
0: 大郎洪俊，御兵致

0: 是鲜有疏忽，至今蒙冤受监，公卿愤愤，国人惴惴，
1: 水兄赵全，
2: 你好大胆！
0: 陈家世代戚里，与国同修，吴越国在，臣在，吴越国亡，臣亡，所以不得不披肝沥胆为大王言之。
2: 这些话出使汴梁之前为何不言？
0: 此时大王不过是两军留后，宫闱之内诸事动荡，皆以权宜为要，而如今局势完全不同了。京师质问已至，大王受天子册封，已是名正言顺的东南之主。王者治四方，当以堂皇正大之政，不做权宜苟且之谋。
2: 这些话从未有人与孤说过。
0: 此乃宰相之过也。

0: 先起来，顾晋人两军已差不多有一年了，相公们每日奏事，皆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顾信你知道，他们当姑是晚辈，听不懂道理。 只能整日哄着骗着，可他们越是这样，顾心里便越发忧惧。众多兄弟满堂恭请，顾竟不知该信谁重谁，也没人入清着门，甘冒赴约。 也要跟姑说真心话。石桥赵全，
1: 臣在。
0: 你愿意辅佐姑吗？
1: 臣万死不辞。

0: 既如此，你说说，既然姑已然错了这许多，该如何概括？这大国如烹小鲜，往事不可追，朝廷稳定要紧，请大王颁教朝堂，大赦东南。 以宽和、公正、事臣民。释放沈文琪，出内署，让大郎洪俊归家思过，以结宗室之心。
1: 父亲，出来之后，走，咱们回家去。

我们必须为诸位相公学士稳定朝堂，治理庶政，然则民心可平，东南可稳。陛下，新登大宝，根基未稳，骤然北伐，万一败绩，江山社稷则危。

0: 如雷卵，
1: 青泰三年起至今，朕等着一天等了七年，也准备了七年了。桑相公还要让朕如何稳固根基啊？
2: 臣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0: 朕想要收复燕云十六州，桑相公何以执意阻拦啊？
2: 非其时，非其事。
0: 亦非其人，非其人。桑相公这是还是把朕当小孩子看啊！朕不是旧唐时那等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无知之子，朕十二岁便在军中了，沙场搏命，临阵选锋，朕从未退缩过。若非如此，先帝岂能以大保与朕？陛下，国战不是沙场搏命。
3: 要的不是一腔热血，更不是个人的孤勇。
0: 臣为汉，你是哪朝的臣？朕才是天子。

0: 你呆站着做甚？还不过来帮帮我！好，你这关确实有些分量。官人难道没有什么话要与妾身说吗？
1: 只怕我说的话有些不中听。妾身听着。再过几日，我便要随军出征了。妾身知道，阿爹和阿兄也要去，官人想去吗？想。大喜之日，本不该提这些杀伐之事。可是我担心今日不说。妾身知道。
0: 官人说的是真心话，官家要北伐燕云了，阿爹总是担心，可阿兄很欢喜，官人也该是欢喜的吧？
2: 燕云之耻，刻骨铭心。大好儿郎谁无一分？
0: 官人可知，北伐燕云最紧要的是什么？那自然是粮秣、给养、兵马。
3: 得从河东与河北两路出兵，使得契丹东西不可相顾。
0: 这第一桩要紧事，是官人务必要活着回来。如今的世道，咱们做女子的，是万没有从一而终为你守寡的道理的。所以。 所以你若不肯我过了门便抬着嫁妆改嫁，自家头顶上绿油油的，便最好活着回来见我。这第二桩要紧事，是阿娘说的。
2: 岳母大人有何吩咐？

1942年，石重贵即位后，拒绝向契丹称臣，引发了与契丹之间的三场大战。1946年第三次战争中，主帅杜重威暗通契丹，携20万大军临阵倒戈，使后晋主力尽丧。契丹乘虚兵逼开封，以致后晋国祚危在旦夕。

0: 大乱将起，南唐西属南汉南楚，各国皆有使节在京师打探消息，勾连重臣，临时待变。若朝廷大军不能御敌于河北，北朝铁骑纵横大河左右，诚恐五胡十六国之祸再现于今日。
1: 水修赵劝，臣在。边郡军情可有异动？
0: 南唐诸军未动，南汉、南楚诸军皆有北调之迹象。户部库藏如何？
1: 去年到今年，连续两个丰年，库藏充盈，用兵备在皆可无虑。
0: 袁相公，冬岁将至，又该遣使和天子争道了吧？
1: 正是。
0: 局势危殆，臣愿意再走一遭汴梁。
1: 如此便以尚书右仆射、镇东军节度副使、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事、天下兵马都元帅府判官水丘昭劝、韦贺征旦使、出使京师。
0: 加一条，以简教司空、内衙兵马都指挥使、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为副使。
1: 大王，如此危局，汴梁朝廷那里怕不是在搏命。局面危殆，朝廷那边在搏命。若真个如50年前一般天清了，孤也要搏命。水秀公此时北上，更是要豁出性命的。我吴越前世宗子，谁能置身事外？九郎。
2: 孤明白于你说，此一去福祸难料，是要豁出性命的。敢去吗？启禀大王，这如许大的祸事，臣弟胆子小，不敢去。但久闻京师繁华盛景，所食所用。 皆极尽奢华富贵，吾越偏鄙之地，不能及也。臣弟项目垂涎久矣，愿随水秋公前往京师一游，以慰平生。
0: 知道为何叫你去吗？
2: 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呗。
0: 这是阿爹当年在吴中所质子的时候，阿翁交给阿爹和众位叔伯的话。阿翁一共有38个儿子，国难当头，能挺身而出为他分忧的，却只有咱家阿爹一个。老人家当年说出这10个字来，可不是在夸赞阿爹。
2: 那是骂人呢，六哥，这我可从未知道，我哪敢骂各位哥哥呀？
0: 装糊涂。
2: 哎，其实我懂，六哥为一国之君，自然是去不得。
3: 七哥如今参知相府，是六哥的左膀右臂，那自然也去不得。

0: 那就只剩下我这个打鱼耍子的闲人，死了活了，于家于国皆无半分损益啊，那自然是我去最合适了。
1: 这些年进学读书，你也该长进些了。若非当年阿爹挺身而出，身当大任，阿翁又怎会放心将国家社稷托付于他老人家呀？
0: 六哥，你可莫与我说笑啊！
1: 此去京师，万事莫要自作主张。水丘昭权乃是七里重臣，又是内外有名的君子，一切事体听他安排便是。
0: 六哥放心，我虽荒唐惯了，国事上头确实不敢胡做的。
1: 京师凶险，在杭州你是宗室子弟，在汴梁却没人让着你，凡事以全身为上，莫太任性。
0: 六哥放心，臣弟
2: 晓得了。

1: 北方战况不明，从莱州登陆之后，怕是后面的路便不好走了。郎君可是要受些委屈喽？
2: 师君，郎君，前面似乎有些不妥。
3: 黄龙社的战船啊！
4: 朝廷兵马虽多，可最为倚重的不过两支，一支是晋阳刘知远，一支是腋下杜重威。杜重威降了，刘知远独木难支，自保尚有余，进取则不足。眼下最麻烦的还是朝局，京上不比先帝呀。高祖皇帝虽说有儿皇帝之机。
2: 但毕竟也是当时一代豪雄啊，统兵用事，欲将用人，威望隆重啊。娘娘，坐这一块吃吧。
5: 不要，你们三个人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坐在这儿也是无趣。
2: 看你们二位老哥，这么多年不见面了，一见面就说这些无趣的话，也不嫌烦恼。
5: 九郎啊，还是这般好玩性。这如今也入了朝堂了，这些个军国之事，怕是由不得你不关心了。我家先祖遗训，叫做士大。契丹铁骑再奢折强横，他总不能一口气骑着马冲过长江来吧？中原之地，便是搅成了一锅烂糊粥，换上他二三十个朝廷，七八十位天子。
6: 又何损于我吴越半分？
7: 郎君这是在吴越太平之地待久了，未曾见过天崩地裂之危啊！
6: 汴梁城中，谁做天子，皆是一般的称臣奉表，纳贡。那天崩地裂，又与我等何干？
7: 嗯，
6: 三哥，你尝尝。
7: 九郎还是太年轻啊。 小心思，小聪明是有的，涉世未深，见识浅薄。六郎是如何想的？该派七郎来才是。
8: 人总不能一辈子年轻。该见识的，总要见识；该承担的，总要承担。这世上，本没有桃花源。

0: 事情不太对呀，什么不对？北军南下，两军对战之地当在腋下之西南。纵使轻骑迂回，也应该超由西边的兖州和冀州，万万没有绕路数百里到东海之畔打曹国的道理。
1: 三哥的意思是，此处并非两军交战之前线。
0: 契丹铁骑便是胜了三头六臂，又如何放着京师不取？ 反倒绕远路过来，将莱州烧为焦土。
2: 因为这不是他们烧的。走。

0: 骑马要用腿上的力道，加紧马腹，你抓着鞍环不管用。
1: 你闭嘴。
0: 你还是莫要骑了，上我的马，我带着你走。
1: 说了让你闭嘴。哎哎哎！
0: 鱼、哎、鱼，摔伤了吗？你看，就算摔一跤也摔不坏的，啊，其实无妨的。你上我的马，我带着你走。
1: 我不要。
0: 哎呀，莫赌气了，你上我的马，我带着你走。
1: 我自己会走。
0: 你自己会走，汴梁还有那么远。走吧，我带你。你看，御马不能靠手，你得用双脚。马是极聪明的，你轻轻一碰，它便知道要做什么。你需要做的便是稳稳地坐在马背上，试一下，双腿夹紧，夹紧了吗？怎么样？嗯，稳了吗？嗯。
1: 这些都是人骨。
0: 鱼，那个人在做什么？
2: 他太饿了。

梁军，还是用一些的好。眼尖入了冬，别放越走越冷。肚子里边没了热乎劲儿，身子遭不住啊。

这里要不是周县的。

0: 之所，谁回避这些呀？你们看到的那些尸骨，是他们怕阻塞道路，妨碍过兵，这才清理道路边的。这么多尸身，是要出大事的。这北边来的人。
1: 这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他们当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疾病固然是可怕，但是比起兵乱死去的，或者是那些被掳去充作军粮的，能够患病而死，已经是大福了。
0: 唐军，你不喝一些吗？

0: 将军，这边无事吧？出什么事了？
1: 启禀使君郎君，
0: 来了一伙子夜贼，身穿官军的服色，貌似呢在追杀什么人。一路逃一路追，见这边有火光，便撞了进来。缴械门可有损伤？咱们人多又有防备，阵型截了硬是，没有死人，伤了12个，重伤4个。
1: 贼人呢？
0: 贼人有马，没能全部留下，逃了11个，可留下活口。 有2个轻伤，马腿斩断了，剑走不脱，自戕了。哦，前面逃的3人，死了2人，还剩1人，身中3箭，背后挨了1刀，还有口气儿在，救吗？

0: 他们穿的是官兵制式的衣甲，很显然，他们不是契丹人。世君，这是从一个军校身上搜出来的。魏博牙校，翻汉内外马步军孔目。
1: 这是河东晋阳军的编制，字里可用巨太原便有了，实则是沙陀人的亲兵。这孔目大约是个官职吧，却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2: 收拾下东西，即刻动身，此处不可久留。
3: 那个人呢？
4: 他伤太重了，走不了的。一旦受了风寒，只会死得更快。
0: 北边藩镇之间的仇杀局域，
1: 非我吴越偏帮，所难欲闻。这件事，
4: 咱们管不了。
0: 那便把他扔在这不成？
1: 用马驮着带走不行吗？
4: 将军，咱们马匹本来便少，再带上四个受伤的亲兵，便有四个都校要走路行军，那些都是。

0: 咱自家兄弟都体谅他，此人身份未明，为了他强令毒枭让出一匹马来，弟兄们怕是要有些议论的。
1: 谁要你们让马了？将我的马牵来，用我的马驮着他，我自家走路去汴梁。
2: 好了，收拾完了，动身吧。

0: 将军，骑卑职的马呢？
1: 从登岸到现在，就没见到过几个活人。你上一遭来也是这般模样吗？
0: 3年前这里萧索归萧索，但是县城周遭还是有人烟的。

0: 冷峻，僵主，今日已经不热了，此一关该是度过去了。
1: 他何时能醒过来？
2: 确实不知。
1: 等到了京师，给他寻一个好些的医师，再好好诊治一番。
0: 诺。
1: 接着睡。

0: 小人侍卫秦军下班之夜，杨光义参见大使。如何是你来接我们？快快请起，便是不必多礼。
1: 小人们奉了相公的军命，来迎接大使，一同入京。
0: 今时如今，情势如何？
1: 不大好，腋下的兵已经占据了封丘，前锋直抵陈桥驿。
0: 东面东明镇外的赵皮和通往湘两座寨子都有斥候滋扰。
1: 带队将官是谁？是张国军的张太尉。
0: 张念泽。
1: 此人用兵一向有凶悍，彪扬之命。北临封丘，东掠东明，这是要从侧面迂回，截断京师南路。东明有多少兵？是谁在镇守？
0: 好，交这位贵人知道。东明虽然有两座寨子，但是没有多少兵马。
2: 要真打起来，也是一日间的事。东明一旦泄露，下一个必是陈留。
3: 小人京城路过陈留，陈留令跑了，城里已经乱了套，小人们没有进城，是绕城过来的。
2: 今时如今，是谁在主持方城大计啊？此事说起来尴尬，太尉和将军们推脱了一个多月，相公们也没个主张。
3: 那冯令公呢？老令公是十几日之前回的京师，这太尉们排着队，又是金鹰又是自画像，将他老人家，可是一个都没见到。每天只是在京中压班，兵上的事，一律托给叔父，问都不带问的。
2: 那天子呢？
3: 回这位贵人的话，小人身份卑微，宫里的事不能知晓。只是听说前几日有几位黄门内官偷了一些金银细软，想逃出城外，冯令公下了一道军令，斩在了明德门外。
4: 趁着陈留还没被封口，抓紧时机，过去。
5: 天下大乱了，尘沙泛起，一团乌糟烟尘里面，谁也不知躲着什么样的魑魅魍魉、洪水野兽。
4: 在5月10日，我总到六哥无情，这一路所闻所见，我才知道六哥的不易。
5: 比起这中原的新天子，六哥可强太多了。

0: 啊，怎么了？身子不爽利？那确实怎么了？你再不痛快，饭总不能不吃啊！
1: 我特意给你拿的菜汤。

0: 一个脑袋又有什么不一样？
1: 吴越没有兵乱，也没这么冷。
0: 其实吴越也并不安生，辜负那么忠直的一个人，平白获了罪便丢了性命。阿兄也是啊，若不是阿娘一怒之下截断了钱塘，怕是也要……
1: 公卿们各有各的心思，宗室里面也有家务事，可这些跟梨树前手都没干系。农夫稼穑，女子营生，皆无碍的。平日里有辽遣都修河堤，有营田司兴水利，没有流民，也没有乱兵，这道路两侧也没有这许多白。
0: 你说的这些都是极平常的，可在这里却见不到。
1: 你说的是啊，这都是极平常的，可在中原却都没有。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选长滨海路。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如昔，望百姓安居乐业。
5: 若一代人送还，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1: 为了您与

0: 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啦。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流行钢筋，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身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身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为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真去喝就有。

0: 其说。
1: 何事？
0: 能否向冯令公通禀，末将有下情禀告。

我先记住。令公，末将视为新军马步军副都虞后赵弘殷，向令公请罪。

0: 第七世新都，是。又有身孕了。回令公，是。第四胎了吧？是。末将第一个子嗣早夭，没有续齿，长子名匡胤，现任殿前丞职。 是为清军步军第十八指挥，次子名匡义，年方七岁，进学三年，末将内侍姓杜，两个月前又有喜脉了，若还是男丁，就是臣第三个儿子了。长子曰胤，次子曰义。 三子曰美，末将代犬子谢令公赐名。不管是生男孩还是女孩，都叫美，肚子美的美。
1: 谨遵令公教诲。
0: 明日午时之前。 将杜氏和赵匡胤送入老夫府中，你可安心。末将得何足劳忧？谢令公知遇厚恩，安顿好家眷，便来中书门下续职。侍卫亲军之事，老夫便托付于你。
1: 末将。
0: 定不负令公所托。外间起雾了，看不清路，好自为之，不要自误。
1: 末将定不负令。

1: 杨靖竟是居然不惜裂镜！人太多了，转瞬恐会生出乱子，去早做准备。
2: 这条路被堵住了，让我撸吧。
1: 这人手不够啊！
2: 你指挥的四个队现在还能动吗？我差人把他们调过来。
1: 大将，
2: 你亲自去。
1: 我，那
2: 宫里头这么大的火，你是里外都能看见。他外场现在早就乱成一锅粥，你带着你的四个小队，街上去，看见杀人劫财的，当街剁了。还有，
1: 那这儿
2: 还有我呢。
1: 做好你的事情，这是军令。卑职遵命。
3: 来人，你抓个人过来问问，谁看见天子了？
1: 快去！
3: 马步军副都虞后赵弘殷前来救驾。
4: 你的意思是说这

0: 我是天子自家放的，内侍省左班副都知，蒋平是这等说的。官家命内侍们搬了12桶猛火油入殿，泼洒完了之后，是官家亲自点的火头。这是乱命，蒋平如何敢奉诏？
1: 蒋平说，官家。是跪着求他的，说想死得体面些。蒋平是侍奉先帝的老人，一时心软，这便
0: 糊涂。天子欲弃天下，做臣子的岂有不死谏的？燕术小人，还说什么心软？
2: 那最后又是谁救下了天子？
3: 他自己怕了，不肯死了。
0: 令公明鉴。
3: 奉国君之事是你家大郎所为，让他来老夫这里如何？怎么不愿意啊？
1: 末将领命，替臣子谢令公恩惠。
4: 所有车辆居所停靠，行人靠右，各自回家。
2: 大郎好威风！
4: 他娘的，出外差终于回来了啊！赶紧帮忙，
2: 兄弟们，辛苦了。
5: 把马车围起来。

0: 是杨光义叫你来的。杨光义乃是我的结义兄弟，赵红英是你爹。
1: 你认得我爹？
0: 我要见令尊。家父现在正在宫中，
1: 那我便去宫中见他。
0: 宫中戒备森严，家父虽是侍卫禁军管军，但也不能坏了规矩。
1: 现在都已经是什么鬼样子了，还讲个穷规矩？啊！

0: 棘下，下关詹南。如今城里这几日是人心惶惶，传闻张彦泽的兵正沿着汴河过来。这城里头倒也是有兵，但群龙无首，不知道是门神还是祸害。哎呀，就连下边的洒扫杂役啊，这几日也都一个个不见了踪影，还要劳烦各位贵人们自行安置啊。
1: 那日常肉蔬米麦一应供应，应该让寺里谋筹送进来吧。
0: 上官现在都没了，待明日下官去寺里砸开库藏，看看还有没有盈余的躺钱。只是如今这城里大乱，怕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2: 哎，等等，方才你说砸开库藏？
0: 是啊，库藏的钥匙在四城的手里。哎呀，七日前便跑了，权且只能先砸开，就是砸开以后也未见得里边有银。
2: 银钱我们有，詹军可否代为采买？
0: 哟，小郎君有所不知啊，这城里的市集啊都歇了市，要是少买一些，还能挨家挨户的高价去求得，几百人的吃穿用度却是不易为之。
3: 石秀大人莫看我，卑职只是一名武将，平时也没做过火头军，这类事情。
4: 太极贵上通禀，我要拜见冯

0: 契丹主已到了腋下，桑相公专程来与令公讨个主张，如此大事都还没个章程，天子却又自家在宫里放了一把大火，时局危殆，令公需早做决断。
1: 什么主张？决断什么？
0: 官家靠不住，天下人皆仰赖令公的。
1: 要做天子的是杜重威，主张也好，决断也罢，该管他去要。
2: 这杜重威阵前降敌，致使河北沦陷，局面崩坏，如此人品心术，何得以为人主？
1: 国乔寓意，何人为人主啊？说与老夫听听。
2: 令公，官家欲弃天下，此非令公之过也。改乱归正，以复大行皇帝统绪，此其实也。
1: 三国桥，你走吧。
2: 令公，
1: 莫要等老夫骂出声来。
2: 王大进者，令公也。

0: 放向我。大郎，你们二人候在此处，不要乱走。
1: 是。
2: 佛令公，赵红英到了。
3: 末将赵红英见过令公。
4: 陛下如何？
3: 安置在自得殿，服了些汤水，已经睡下了。
4: 看顾得紧一些。
3: 诺。
4: 你还有事？

0: 在哪里？
1: 省外后进。
0: 带他进来。
1: 令公怎么说？
2: 你带他进去吧。
3: 我带他进去？
2: 没错，令公命你为黛玉器械的中书门下侍卫指挥，唐札以下，自即日起每日来此站班。
3: 来这儿？哎，
1: 启禀令公，卑职昨夜巡街，路遇此人，他声称
0: 元朗。
1: 卑职在
0: 中书门下与你的唐札，你父交与你了吗？
1: 谢令公提拔。
4: 卑职乃河东节度使司翻汉马步军恐怖官郭荣，拜见令公。
0: 你是郭文仲的儿子？
4: 正是。
0: 何时抵京的？
4: 昨夜晚间与吴越国使臣一道。
0: 吴越使团？
4: 张太尉的兵占了华州，兵逼陈桥，卑职被迫绕道，却在途中遭腋下牙兵截杀，偶遇吴越使团，幸为其所救，才得以安然来京。
0: 吴越使团知晓了你的身份吗？
4: 不曾。卑职知道厉害，途中一路诈睡，不曾与他人言语。
0: 文仲自家读书少，调教儿子还算用心。
4: 小子不敢当令公谬赞。
0: 你担了天大的干系，一路波折，冒死入京，

0: 所为何事啊？实在是卑职之罪，手下兄弟懈怠，连人什么时候走的都不晓得，还请大师海涵责个。两个大男人看不住一个昏睡多日的病人，你这兔死狗，扯我干嘛？人没了，终须得有个说法。
1: 别说了，哎，为官不必挂念，此事本就怨不得贵上下。天子失德，河北沦丧，乾坤败坏，上下失序，乃至火焚宫禁，京师一日三经，公卿贵庶皆不得安。
2: 令公数十年，背负天下人的期望，临危之际，负相庙堂，此乃社稷之幸也。于此危急存亡之秋，正该效仿武侯诸葛亮之风范，承先帝临终托付之重任，向伊尹、霍光那样行使权力，扶大同于征朔，扶皇妻子石重瑞继承皇位大宝。
3: 朱坚宁。
4: 却北国，正朝纲。若有令公在京城主持政事，太原军民、辽令公以下，都愿意追随，甘为驱驰。你这一番话，是太原令公教你的，还是你父？
5: 教你的，
4: 这是卑职昨夜入宫，巧遇宫中失火，京师大乱，这只是卑职的粗浅之见。
5: 小子好胆！
4: 令公，国事衰微，卑职不敢不直言以谏令公。幸好，是出自你自家的见识。 此番话，若是出自太原令公，此刻你人头落地。侯生，你太嫩了。刘知远，起自蓬蒿，久立足武，什么没有见识过，什么没有经历过。他若是想当渔翁。
1: 不会如你这般直白难看。说实话吧，
2: 刘令公与家父命卑职向令公讨一句实话。天子还可不可使？今时还能不能守？不可使，不能守。刘令公问：大事如此。
4: 河东该何去何从？令公可有所思？他本是天下第一能等之人，等了一辈子了，还在乎多等这点日子吗？

0: 起开，碍着我了。
1: 哎，你方才就没理我，到现在还生气呢？
0: 你是王子，我是伺候你的婢子，哪里敢生楚家的气？
1: 我家婢子果然不同，连气性都冠绝东南，力压巫山。哎呀，莫要生气了，是我不好，我给你赔不是。
0: 你若是厌了我，不妨早点与我说，此番回转我便跟我阿兄一起回岛上守着我阿娘，好歹不用终日看别人脸色。

0: 色度日。
1: 好，子帆回去，我就随你一起上岛，一辈子摸鱼捉虾，做个逍遥岛主，再也不用理会什么吴越、什么汴梁，也不用再看见那些两脚羊的烦心事了。
0: 那是我家的岛，凭什么你当岛主？
1: 那，你当。啊！哎呀，好好好好了，今天不让你说话，是我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本来就是，好好的人弄丢了。
2: 问也不让问，说也不让说，
0: 这又是什么道理吗？
1: 这人啊，是自己走掉的，自然不用问。
0: 什么意思？
1: 这个人的身份很是古怪。杨光仪他们在陈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注意起他了。史修公和三哥心里都有数。只不过他们俩谁都没点破罢了。这中原的事情啊，诡异邪门，少问些便少担些干系，所以最终大家都没有点破。
0: 你们所有人都看得明明白白的，只有我一个人糊涂，还在这里瞎操心。
3: 郭某不过后生小子，胡言乱语，桑相公却是认真的。
4: 老夫倒宁愿这满朝文武公卿都如这胡言乱语的小子一般。
3: 这是时势，人力所不能移也。官家自家都要弃了这天下，令公这又何苦呢？
4: 你也以为我是为了官家？
3: 难道不是吗？众人高歌劝进之时，令公怀抱幼子，闯出宫禁，如今众人皆曰当行废立，却又只有令公还在辛苦维持着他。
4: 老夫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不公平。
3: 不公平！
4: 当今陛下兵强马壮之时，众人恨不得摇之顺之。如今他众叛亲离了，你们又恨不得万方之罪，罪其他一人，好让你们这些忠臣良将换一个神主牌位，便能安心再享荣华富贵。如今眼见大难临头了，一个个又把朝廷社稷挂在嘴上，恨不得即刻一锁子绑了大晋天子，纳于契丹天子做投名状。人须有自知之明，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但我知道有人能担，但他未必愿意这个时候来担。
0: 啊、哦！着火敲一晚上钟，今早又一直在敲钟，真的是有点烦了。吃饭，
1: 快去把我的朝服拿出来。
0: 朝服，
1: 我自己去。
0: 不吃了。

0: 天子训位质文。
1: 这怎么训位质文？

朕幸赖先帝之临，此首披机朝夕寝门，未时少泄，然治法德薄，有亏甚道，不足以成祖宗之宏烈。今以朕昏悔，是骨肉多余，藩为勾心，宗嗣堕民，仰官复查，祸难多积，七庙将坠，元济元心，善待非一族，天之立数，时有所归，握尽悬殊，允及民哲，朕虽昏昧，亦知运命攸归，自当训位别公，尽善于幼，以唐虞宋齐故事，言宗社之算，达变通之命，昭陵广土，抵随万国，用保天修，无替二皇之伟烈。兹尔中外，体朕至怀。开运三年腊月。

0: 训位于幼，谁是幼？古来禅让，必有其嫌，岂有糊里糊涂一个幼字轻轻带过的？这算什么禅让？
1: 桑相公，陛下不方便明说，这是请公卿自觉呢。
0: 岂有此理！
2: 既是禅位，是外上还是内上，总要说个明白。岂有君主必位，新君有臣子角逐之理？
3: 是啊，是杜令公，还是七郎君？总要有个说法。
4: 是啊，
2: 荒唐！
5: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
6: 长老，
7: 神爷，
6: 水修公。 我吴越40年来，侍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吗？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看你的班序位置，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然则，我还是要问一问，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你们？ 你们，还有你们，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你们居然站在这里，议论天子之位应该禅让给谁？天子，这是要训位啊！你们该问的、该关心的，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弃天下吗？
0: 这位吴越的少君，本朝遭逢大变，时事危殆，天子自训大位，实在也是情非得已。朝中恭亲文武，并无佞臣贼子，奈何大乱将起，陛下训位，也是为了体念苍生，眷顾天下。
2: 可你让我们怎么办？
8: 天子训位。 神器更易，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无一人劝留。桀纣上有龙逢比干，这重元殿内竟皆是一牙成迹。

0: 可你让我们怎么办？让我们这些受天子金册赐封、善事中原征授的藩国怎么办？南唐西蜀自有地头，可南宠南汉，还有我吴越十二州居民，又当何以自处？国家先祖遗训，善事中原大国。
1: 是大，是大，这便是你们的大，无君无父的大，不忠不义的大。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满天的乱臣贼子，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 我要叩阙，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

0: 九郎君，九郎君，九郎君，你不要阻我！你是谢过九郎君救命之恩，我与你同去。今日又闯下祸了。
1: 还有什么祸端，能比京师着火更大？总领公有令，命我领二位去见皇上，省得有人跟无头苍蝇似的横冲直撞。我也好奇，这好端端的京师，怎么变成了如今这副鸟样？

0: 你们
1: 李毅
2: 肛肠倒捅
0: 你们几个都是来跟朕玩的
3: 臣等就是想问问陛下何以要自暴自弃弃天下臣民如敝履
0: 小子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那个大唐早就亡了朕来告诉你什么是天子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4: 谁手里面拿着刀谁就能做天子谁身上披着甲胄谁就能为天子
0: 你披着甲胄

你也能做天子。嗯。

0: 拿着。
1: 不。
0: 你披着假照，你挎着刀，你就是天子。天子在上，受小人一拜。这就是现在的天下。
1: 起来，
0: 这便是如今的世道，哪还有什么是非对错？不需要。你若梁山，你便该死。

官家已然不讲理了，但我们还是要讲的。最后给天子行个礼吧。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2: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奔腾的松花江与黑龙江水，越群山，跨千年，奔流不息。他们在这里相遇，绵延千里，贯通祖国南北的交通要道，从这里启程。江汇于此，路驶于此，海通于此，这里便是同江。肥沃的三江平原上，同江是一方古老而瑰丽的神奇热土，黑土地，大江流。

水绕良田，雀鸣蓝天。千百年来，赫哲族在这片世外桃源繁衍聚居，口口相传至今的伊玛堪，一针一线缝。

0: 游胜地，品美食可尝赫哲一席宴，能倾万里人；观湿地可赏落霞与白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游村落可体验传承百年神秘质朴的赫哲文化；逛公园可感受中俄交融、活力四射的异域风情；两极穿越，借江寻龙，一同去感受同江的无限魅力吧。
1: 三江口的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的优美，而且一年四季你要知道这风景都是各异的。但是来到了三江口景区，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就是节点广场。
2: 对，在同江啊，流传这样的一种说法，叫不到长城非好汉。哦，哎，不摸起点儿
1: 怎么的，
2: 真遗憾。所以说呢，一定要到起点广场去转一转，讨一个好兆头。
3: 说到三江口，人们会经常误以为这里是三条江的交汇地方，事实上只有松花江和黑龙江两江在此交汇，交汇后的双色江被当作第三条江，这才是三江口名字的由来。站在三江口起点广场放眼远眺，两江之水北黑南黄，泾渭分明，与此呼应，江边的108根汉白玉护栏同样代表黑龙江和松花江在这里相会。
1: 那现在呢，我们就在同江的起点广场，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呀，小顾？
4: 这里啊，咱们边走边说。
1: 好
4: ，OK。那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就是三江口广场。那三江口广场啊，又名起点广场。所谓起点，说的就是从三公路同江到三亚这么一条贯穿
1: 一个起点，
4: 对，贯穿祖国南北公路的大动脉。它的起点呢，就在我们前方。
1: 就是这样的
4: 这个
1: 一个纪念碑是吧？
4: 对对对，一个纪念碑。那我们可以看到纪念碑身上啊，有个小圆圈，就代表着零起点的零。中间呢有个小的三角体，代表着零起点的点，联合在一起呢，便是零起点。那咱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些游客呀，在这里拍照的时候，他们都会亲手摸摸我们的小起点。这个起点呀，现在已经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了。它不光是公路的起点，还是爱情啊、事业呀、学业啊一个新的起点。
1: 明白了。
4: 对对。
1: 那同三公路其实就是同江到三亚的一个公路。
4: 对对。
1: 也被称为我们中国最美公路，是吗？
4: 对对对。
1: 我一会儿我等到大家拍完照，我也去摸一下。
4: 可以。
1: 就我一直以为起点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同三公路的起点，但是你说的这个起点儿，我还真没想到是这个意思。
4: 对，因为咱们在北方嘛，起点儿的起点就是好运。
1: 你看它下面也写的“路始于此，江汇于此，海通于此”。
4: 对了，主持人，咱们那个现在这儿正好是有这么多朋友在，咱们玩一个小游戏啊。
1: 好呀。
4: 我看那里有一个小鼓，我把它借来。咱们呢，一会儿我因为平常这个游戏啊，我也会组织我们游客朋友在一起玩。一会儿呢，跟随我的鼓声开始起，然后根据我的鼓声停，鼓停之后呢，咱们就去抢那个起点。
1: 明白了。
4: 对，谁能抢着，谁就是最佳的幸运者。
1: 大家，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好吗？
5: 好。
1: 我们先
4: 但是这个咱们要是光去抢起点啊，没有什么难度。大家呢，等会儿根据我的鼓点停了之后，大家单腿上去蹦上去抢起点，好不好？
1: 好，
4: 那开始了啊！
1: 开始啦！3、2、1，开始！绕着走，绕着走，对。
4: 好，停。
3: 从起点广场步行几百米就到了三江口博物馆，这是中国境内一座藏品丰富、风格独特博物馆。屋顶的铝合金装饰板分为三大块，代表着三江平原。
6: 你好，全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我们同江市赫哲族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小熊，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的赫哲族博物馆，里边请。
1: 咱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赫哲族的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
6: 免费向公众开放。咱们再来看一下我馆的一个前沿部分，它主要是梳理一下我们赫哲族的一个历史发展脉络。我们是咱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古老民族，世代在三江流域居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展柜里面展出的石器，是6000多年前

0: 们祖先曾经使用过的。大部分的出土地呢，是我们同江市街间口赫哲族乡的北发村遗址。
1: 这都是石器，
0: 石器，
1: 石斧，
0: 石斧，
1: 这是国家的
0: 新石器时代
1: 的
0: 6000多年前。当时我们用石斧呢来进行砍砸，像这柄大的手斧呢是用来敲击动物的棒骨，
1: 棒骨
0: 获得骨髓，
1: 哦，明白，
0: 补充营养。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季场景，通过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来展示我们渔猎生产生活的习俗。咱们看一下，您看一下那个使用火正在烤制鱼类。那
1: 这个时候使用火的，这时候其实已经是比较像您说的比较发达的一个时代了，因为他们已经会使用火了。
0: 会使用火了。
1: 对。
0: 使用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是那个吃熟食。
1: 对。
0: 而且呢，使我们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一个改善，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所以说，赫哲人对火非常的崇敬，称火为都热马林。火神
1: 都热
0: 玛林，火神，
1: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1: 哦，镇馆之宝。刚才我还以为那条黄鱼就是咱们的镇馆之宝。
0: 这是1000多年前，辽代的石熊头国家的二级文物。
1: 哦，
0: 2014年的时候被评定为国家的二级文物。
1: 这是真品吗？
0: 文物，二级文物。国家的二级文物，
1: 正品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个能称为文物呢，那就是
1: 一定是真品。
0: 对，是这样的，
1: 石熊头
0: 1000多年的一个，
1: 就是它
0: 宝贝了，
1: 就是它雕刻的是一只熊的头，
0: 熊的一个，对，那个头部。就是说，说到它，我们得说一下我们的图腾
1: 啊。
0: 图腾呢是每个社会的人认为和本民族有血缘关系的动物或者是自然物，把它加以神化，用来崇拜。我们呢是根据姓氏不同崇拜图腾不同。游客的家族老游家崇拜熊，富特哈哈家族老富家，就是我奶奶，这个家族崇拜虎，葛伊克哈拉家族崇拜梅花鹿，孙木尔舒木鲁姓孙的姓舒的崇拜独角鹿。因为我们有语言没有文字嘛，在已知的这个资料上只找到这些家族的一个图腾，我们就做成了这一根图腾柱。这一根图腾柱
1: 哦，中间的这一根柱子是吧？就是图腾柱
0: 啊。很多人说，你们既然这些动物都是你们崇拜的图腾，那你们还猎虎、猎熊，还得吃，是不是？但是呢，当时的这个生产生活条件，我们就是渔猎民族嘛，猎到了熊之后，直接吃掉可能是会于心不忍，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熊头呢砍下来，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带领他的这个就是一众这个猎手啊，举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然后呢这个念叨。
1: 那就像您说的，真的是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您看啊，很多的民族它都是一个民族它有一个图腾，您的这个赫哲族呢是一个姓氏有一个图腾，
0: 或者是几个姓氏
1: 有一个图腾，
0: 对对，是这样的。
1: 这边就是咱们的鱼皮的衣服是吧？
0: 鱼皮制作技艺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项目。而且咱们中国仅有我们赫哲族人仍然在使用淡水鱼皮做服饰。
1: 哦，
0: 像这一套男人穿的鲤子鱼皮做的套装，
1: 这个就是鲤鱼的鱼皮，
0: 鲤鱼皮做的。
1: 所以咱们就是做这个鱼皮衣服的时候是。什么鱼都可以吗？有具体的分类吗？
0: 分为三种：大鳞、中鳞和无鳞，这属于大鳞的。
1: 鲤鱼就
0: 跟青跟鲤鱼
1: 啊，属于大鳞
0: 比较大。
1: 鳞片大。
0: 对，去掉鳞片之后，那个鳞衣能看得出来。然后呢，这是孩子穿的黄鱼的鱼皮无鳞的套装，
1: 就是娇嫩一点，是不是软一点？
0: 鱼皮熟制完之后都非常的柔软，像咱们身上穿的纯棉布一样。然后呢，结实程度。又非常的强，是牛皮抗拉力的3倍。
1: 这个鱼皮画吗？
0: 鱼皮画
1: 是，
0: 这是婚俗，用原色鱼皮做的鱼皮画。
1: 鱼皮画，
0: 您看这个位置啊，浅色的地方呢是鱼的腹部，
1: 这个地方
0: 对
1: 吧？
0: 深色的部位呢是鱼的脊梁。
1: 这种
0: 根据这么一搭配，感觉就像上了颜色一样。
1: 对，
0: 还有我们的鱼骨画，
1: 神奇。还有鱼骨画，
0: 这是省级的那个非遗传承项目。
1: 鱼骨画，
0: 你看我们把鱼打上来之后呢，鱼肉吃掉，鱼皮穿在身上，鱼骨头呢
1: 做
0: 成工艺品，对，来

0: 装饰一下自己的生活。所以菏泽人和鱼呢是密不可分，也是把鱼用到了极致。
1: 说到同江啊，一定要尝鲜。这个尝鲜就是吃鱼。菏泽食鱼有三大特色，
2: 怎么的呢？
1: 一，食鱼之声；二，食鱼之泉；三，食鱼之鲜。
2: 特别的有讲究，是不是？那你看啊，我们这边呢，陆地团队呢已经到了起点广场参观了，但是我们江上团队可不亏呀，人家开始准备起特色美食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块去看看他们忙活的怎么样了。
0: 咱们现在做的这是什么？沙生鱼是吧？
3: 沙生鱼，对，是这种特别的美食。
0: 沙生鱼，我跟你讲，绝对是咱们同江的代表菜，被称为天下第一菜，是不是？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沙生鱼吧，是不是您对这个也是有所研究的？
4: 这个研究的谈不上，但是这个确实是咱们菏泽族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菜品。都是那个从江里面钓上来的，最新鲜的，
0: 对，
4: 现杀的活鱼。
0: 那其实我们沙生鱼在拌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加入很多的这个调料，是吗？
3: 对，
0: 什么配菜都有，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沙生鱼是菏泽人的传统美食。今天摄制组有幸请到了同江当地的大厨来到游船上，现场制作这道菏泽名菜。新鲜的江鱼去鳞，沿着脊骨剔下完整的鱼肉，竖切改刀，鱼肉薄厚均匀，配以调料拌匀，一道鲜美的沙生鱼就做好了。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凉鲜清甜。
0: 但其实这个调料主要给到鱼上面，
3: 然后把鱼醋倒进去。
0: 鱼醋好多哦，要倒多一点，
3: 倒多一点。
0: 你看醋一放上去，这个鱼的颜色马上就变了。
3: 要腌制十多秒钟吧。
0: 腌十多秒。
3: 对，十多秒以后。
0: 同江被称为鱼米之乡，绝对是有据可查的，是吧？你想，咱们吃着沙生鱼，吃着同江的大米，还有这么多，来，大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谁？
3: 这个是蒜香红肠。
0: 蒜香红肠。
3: 对，和哈尔滨红肠味道很像。然后呢，我们是用鱼肉做的。
0: 鱼肉，
3: 黄鱼肉做的。
0: 黄鱼肉红肠，
3: 鱼黄的鱼肉。
0: 这个呢？
3: 这位是这个是那个熏的熏制的熏黄鱼，啊，鱼黄鱼。不过我们是腌制以后，然后熏熟的。
0: 原来熏黄鱼还能变成这么多种样子，这个呢？
3: 这个是怀头鱼毛。
0: 怀头鱼毛。
3: 怀头鱼肉。
0: 这个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是很好的，来尝一下。这个鱼毛要怎么炒制？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这个要炒制，要先炖。炖到水汁儿快没了以后，然后去炒，要一顿饭要吃。
0: 啊，这个好香啊！
2: 船行江上哈，看着两岸黑龙江美丽的风景，然后你会觉得心里就一个字儿，特别的美，对不对？但是我心里还有个小疑问呢。
1: 怎么呢？
2: 那咱们接下来还去哪儿转一转呢？
1: 接下来咱们就要去同江的湿地公园看一看。
2: 好的。
1: 我事先是科普了一下啊。
2: 好。
1: 湿地、森林、海洋，这是并称地球上的三大生态系统。
2: 是，
1: 因为湿地啊，仅仅是覆盖地球大约6%的一个面积，但是却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
5: 你眼中的同江什么样？是在三江汇流处，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绚丽。还是云端之上的观鸟塔，俯瞰生命与自然的曼妙；是走进密林深处，探寻古老神秘的菏泽文化；亦或漫步两江之畔，品味朝花夕拾的烟火漫卷。和而不同，君子之风，江汇于此。路却不止于此，独特的异国情调丝毫未减这里生生不息的传承，典雅的复古襟怀难掩小城奔向未来的豪情。这就是我眼中的同江，空气中弥漫着家的味道的边境小城，如同一曲咏叹调。

0: 又完美融合，汇成迷人的旋律，飘向远方。
1: 我是主持人文佳，我现在呢来到了我们桐江市的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大家能看到在我身后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那今天的文佳就领大家一起探秘一下，走吧，出发。
2: 桐江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桐江市区北侧，占地面积1131公顷，是三江平原东端湿地生态系统典型代表。观鸟塔是桐江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标志性建筑，整个建筑高38米，为5层钢框架结构。观鸟塔椭圆形外观酷似一个竖立的鸟蛋，寓意为生命的起点，传递湿地孕育生命、繁衍生生不息的含义。
1: 哇，这是好多画吗？还是照片？哦，都是鸟的照片。
3: 这都是鸟类照片。
1: 摄影张永奎，全是您拍的是吗？
3: 这是近几年，就是我在这个湿地公园啊拍摄的鸟类。
1: 就是在这儿拍的。
3: 哎，对，就是在这儿拍的。
1: 哇，这有这么多种鸟。
3: 其中
1: 鸟，
3: 这是东方白鹳，
1: 是东方。
3: 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啊，这个是被称为是，鸟类国宝。
4: 其实每幅照片背后都有它独特的故事，不如您请大家张主任。
1: 那书记能跟我们讲讲你让你记忆深刻的故事吗？
3: 你随镜头给我上看这个鸟。
1: 好，
3: 这个是在一个开春的一个早上，我去的很早。
1: 这是在冰面上吗？
3: 对，当时我正在拍其他
1: 鸟。湿地里。
3: 对，拍其他鸟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就发现了这么很多这个
1: 玩具，好多呀！
3: 啊，所以我就是拍的这么
1: 一个。他们是群居是吗？
3: 对。
1: 但是其实来了这之后，发现其实就是感觉大自然特别神奇，是不是？看着他们能够自由飞翔，在这块玩耍呀，然后吃东西啊，就感觉其实特别美好。
3: 也通过拍的照片吧，也告诉我们的来的游客啊，
1: 对，
3: 通过照片先认识这鸟类，
1: 我们先通过照片去感受一下这鸟类，
3: 对，然后再熟悉这鸟类，最后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啊，对鸟类进行保护。
1: 就是咱们现在目光所及的这一片这个湿地里面，就可能有很多的小动物，是不是？
4: 对，没准还某小动物正在偷偷观察你。
2: 在江上，我们的龙江号继续航行，来到了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江并流的江段，现场看上去非常具备视觉冲击感。接津口是黑龙江畔中俄边境上一处世外桃源，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聚集地，被誉为黑龙江的边陲名胜。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我现在呢来到了接津口的北山景区。据了解，这里有特别多的游玩体验类的项目，那今天就跟着文佳一起去体验一下吧。首先我们可以看看脚下，
2: 领略了山顶的气势磅礴与无限美景，下面则要带您来次心跳体验，在60多米高的玻璃栈道上体验一下攀岩入云梯的小惊险。
1: 这里呢不仅是风景美啊，而且呢还拥有很多的国家级保护动物，比如说像这个天鹅呀、黑熊、丹顶鹤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江呢就是黑龙江，也是我们中俄的界江。在这不仅可以欣赏到江景，还能看到这些悬崖峭壁，这些自然景观也是特别的优美。
5: 这个滑轨的长度是120米，然后整座高度的落差是60米。
1: 然后呢要注意啊，
5: 用脚来控制的速度，如果你觉得太快的话呢，就可以用脚稍微搭一下外面的玻璃，不过手千万是不能扶把手的，以免造成这个危险。
1: 我先要下去了，朋友们，咱们在下面见，拜拜。哇，

0: 在同江，我们探寻了古朴神秘的赫哲族，也倾听了民间说唱伊玛堪，同时也领略了独具特色的芥江风光。
1: 那我们赏了美景，还听了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咱没干呢。
0: 什么呀？
1: 就是品美食呀。
0: 那
1: 刚才呢，咱们已经吃了当地的特色沙生鱼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大菜在等着咱们呢？
0: 赫哲全鱼宴，一起去尝一尝。
2: 这里是同江新地标打卡圣地三江口观光酒店，12楼空中走廊可进行360度室外观光，坐在11楼的旋转餐厅内，享受味蕾与视觉的盛宴。
3: 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三江口的观光酒店，因为丁总一听说咱上这儿来了，那就得领大家吃一顿这个全鱼宴呢，是不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岩。三江口观光酒店现在位于我们酒店的11层旋转餐厅。今天呢，我们准备做的这一桌菜呢，都取自一条鱼。
3: 一条鱼。
4: 今天我们叫全鱼宴，就一条鱼做了所有的菜。
3: 我还以为全鱼宴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桌的菜都是鱼呗，就是这个叫全鱼宴，没想到是一条鱼。那今天您请我们吃的这个全鱼宴啊，现在我看是1、2、3、4、5、6、7，就一共就是这条鱼做了7道菜是吗？
4: 做了8道菜。
3: 8道菜。
4: 对，还有一道菜在我们大厨手里边，让我们大厨上一下菜。
3: 那有请大厨。
5: 好，亚洲菜来了啊！
6: 亚洲菜这盘儿就不大呀。
3: 这亚洲菜。
6: 真的呀？
5: 对，猜一猜这是什么菜？
3: 感觉有点像。
6: 大厨，大厨您请坐。这个是黄鱼炖土豆吗？
5: 不是炖土豆，今天我们没炖土豆。
6: 这咋做的？
5: 就是烧的这个黄鱼块，
4: 很香是吧？
5: 这个是蒸的清蒸的鱼尾，清蒸的鲟鱼尾。
6: 这个真的好吃。
3: 那你看大厨就是大厨。
5: 这个热的时候吃是最嫩的，
6: 最嫩的是不是？它这个面是咱们鱼的这个品质，它这个肉在这摆着呢，味道好吃，对吧？第二个还是
4: 厨师的技术，
6: 对。这刚才你说是鱼哪儿？鱼肚子吗？
5: 就是对，就是鱼肚子，或者那个鱼的两侧，把这个肋骨去掉啊。
3: 你们俩说，哎，什么味儿这么香？
4: 是这道菜吗？好香啊！
3: 它这个既没有生鱼，感觉有一点那种是生鱼片那种，有一点点腥，然后但是也没有就是熟了之后感觉有点像柴。
5: 面
3: 它就是对，就属于正
5: 面。这个
4: 塔拉哈呢，这个同江啊，同江这个地方原名叫拉哈苏苏。它是赫哲族语，是老挝废墟的意思，就是说同江这个地方呢，赫哲族是它的原住民，后来像一些山东的辽宁的，它是我们都属于移民了。那赫哲族它是世代沿江而居的，所以他们制造出了很多吃鱼的方法。为什么说一定要在同江吃鱼？因为同江吃鱼它的做法跟其他地方它是不一样的，配料是很讲究的。这就像我们大厨说的似的，要保持原汁原味，要做出鱼它本身特有的香味。像这个塔拉哈，它是什么呢？就是在历史上，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鱼啊从江里打上来了之后，就给它抛开了之后，它总是生的也不舒服，然后他就用这个木叉，就叉子在火上烤成了这个3分熟。切片就蘸汁儿，最原始的吃法是蘸盐面吃。
5: 蘸盐面吃，对。
4: 是最原始的。
6: 这个料都是后兑的是吧？
4: 现在就是后来改良的。
7: 这里是中国陆地领土最东端，是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的地方。这里有英雄的东方第一哨。这里是中国淡水鱼都，中国鲟黄鱼之乡。大马哈鱼之乡，这里始终有乌苏里船歌在唱响。它是祖国最东端的浪漫之城，它是美食爱好者的寻味天堂，它是修行养生的一方宝地。这里便是抚远，一座悠闲、浪漫、惬意的边境小城，同我们一起出发吧！只要踏上旅程，美丽的抚远并不远。
1: 那此时呢我们的船呢已经行至到了黑龙江抚远江段，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我们黑龙江的下游阶段了。那么此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的风光也是别具一番风味的。
2: 抚远是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被称为中国淡水鱼都。

0: 鱼的种类有21颗105种，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为了保护两大界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黑龙江乌苏里江干流水域每年于6月11号至7月15号全线禁渔。主持人展晨就跟随一艘渔船感受了一把江上捕鱼的过程。
1: 雨滴网鱼了，甚至我在8点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鱼行就已经把这个鱼都卖光了，就整个它那个水槽里面是空的。
2: 因为说现在说第一批鱼上来也有很多，就是1个多月了已经是，然后没有鱼。现在第一波鱼很多人就是抢购属于是，
1: 都抢购啊。
2: 对对对，
1: 所以别着急，这个鱼有的是。黑龙江里的这个鱼啊，3花5螺18籽72杂鱼，而且呢我听说啊，就是现在因为是在整个禁渔期当中，这个鱼啊就是已经养的都很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很有可能会打上了大鱼，到底能打上多大的鱼我们也期待哈。一帮，这就是所谓的千米大网是吗？
2: 千米大网。
1: 哎，我看到这个渔网和我之前看到的渔网不太一样啊。
2: 对，这个是尼龙网，然后这个咱们这个网眼也比较大。为什么说大的？就是说的小鱼咱们不让它继续的生长繁殖，咱们只捕说稍微大一点，小鱼都给放掉了。
1: 哦，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个尼龙网。
2: 尼龙网。
1: 尼龙网。那一会儿我们在撒网的时候呢，是需要几个人来同时撒网？
2: 一个人就可以。这个正常就一个人，像前面这大哥他就可以给你撒网。
1: 我觉得他好酷啊，他就站在那儿。
2: 对，我从小就在船上长大的，所以说习惯这种在船上这种感觉了，就是
3: 习惯了、啊。
2: 对，习惯了。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冰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有太阳。哇！
11: 阳光。

0: 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腿软，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开网了。
7: 再有五分钟哈，我们就可以开网了。因为我听说哈，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开网的这个时间哈，它绝对是非常严格的。我12:15定好了说撒网，那我在12:14撒网都不允许。

0: 12:14也可以，但是12:16就不可以了。12:16你属于是占别人的时间。
1: 啊，
0: 对，12:00
1: 就差那一分钟不行是吗？
0: 对，这是我们养成的习惯。
1: 哎，那我们当地的这个渔民哈，就是一直在说有这种规定，还有这种习惯哈。这个习惯呢，是属于就是我们官方给出来的这样的规定，还是我们渔民之间然后相互自发的，就是默契形成这样一个规定呢？
0: 从一开始就是说的，属于是我们渔民自己养成的习惯了，默认的习惯了。就是说的，因为说都是打鱼都不容易，然后就是说的，然后每一条船，因为你要占别人时间，别人也要占别人时间。所以时间只能往后推，所以说大家伙就是我打我的15分钟，你打你的15分钟，所以就一点就养成这个习惯了。所以说我们打鱼也我们也养成这种习惯。
2: 到了规定的时间，撒下千米大网，不负期待，起网的收获令主持人展晨很兴奋。
1: 两位这个船员同时进行起网，这样的话呢，鱼呢可能就会挂在网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鱼直接，哇哇哇哇哇，上来了吗？哇，这个大呀，这个太大了，这个，哇，大家看到了吗？这条大鱼，哇，
3: 12斤左右吧，
1: 这得12斤啊。这个登船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今天一定会捕上大鱼，但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鱼哈，就是一个一个都很大，那我们还会有更大的鱼吗？
3: 白鱼，
1: 哇，白鱼，这个鱼厉害了，这一条鱼的话，盯咱们这现在目前打了4条鱼吧，这，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活的这么大一条的白鱼。叫什么？
3: 倒子。
1: 倒子。哎呀，哎呀，哎呀呀呀！
3: 翘嘴。
1: 啊，因为它的嘴是像翘的。就我们的镜头，其实现在看到的话，感觉不到它有多大哈。它应该是比跟我的腿一样粗。大家能想象到吗？这条鱼它有多大？我过去一下，然后我用手对比一下哈。我看看这样能不能看，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就是通过我们的镜头，现在看很小，看我的手过去，能看出来，能对比出来吗？我的手才多大？再跟这条鱼比一下，我的手才多大？是不是我的手就很小？他们是很大的一条鱼。
4: 那来到了我们东极抚远的鱼市，就仿佛来到了鱼的世界。郭晓，你知道吗？就琳琅满目的鱼啊，有很多我们甚至都叫不出名字，不认识。
5: 你要说真正大开眼界，那就是鱼文化博物馆。
4: 哦，
5: 这是呢集活体鱼、标本鱼、科普于一体的鱼文化陈列展馆，也是黑龙江鱼类种群最多的展馆。
6: 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是在抚远乌苏里江黑龙江的交汇口，所以它形成了非常丰富的鱼类的资源，同时它有非常丰富的鱼类的文化。而我们现在要去到的呢，就是以鱼类文化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鱼博物馆。很大的各式各样的鱼，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这里都有多少个品种，然后都是什么样的种类的鱼。
7: 我们这里面呢是展示的我们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江流域的淡水鱼。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大的水族展缸里面主要有达氏蟝、史氏鲟、西伯利亚鲟、包括我们的大杂交、小杂交、还有一些体型比较大的江杂鱼、像朝我们游过来的这一条大的一边在灯光的折射下呈透明状的这种胡须前后两对儿、大嘴朝前的，就是我们的达氏蟝鱼。
6: 哦，它好大呀！它这个有多少斤重啊？
7: 这条鱼有600多斤。
6: 600多斤，这是这个水族箱里面最大的一条鱼了吗？
7: 对，长得是比较大的一个。
6: 那要600多斤，要生长多少年？
7: 在我们这边是人工驯养的话，它会缩短它的生长周期。那它现在差不多有20岁左右。
6: 杂交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7: 对。是两种鲟鱼做杂交的
6: 啊！哎，你看它的嘴现在是在干嘛？为什么要做出这样？
7: 刚才它是吸食吞咽动作，它正常的话在我们水里摄食。

0: 就是这样的，一直在吸，对，吸它的食物。
1: 哦，它的嘴打开之后好大、
0: 啊，对，那撑开好长、啊，然后再缩回去。
1: 法螺就是三花五螺当中的一种，
0: 五螺之首。
1: 五螺之首啊、嗯，那它为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呢？
0: 我们这个淡水鱼里面，它就是说是三角蚌，它的学名叫三角蚌，嗯，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产出这种鱼，因此呢，它能位置会略高于其他的四螺，它会跻身在五螺之首。然后这面我们还能看到我们的澳花鱼。
1: 哦，就是刚才其实澳花鱼在我们来到这之后经常会被提到三花之首。
0: 对，
1: 那刚才我们看到五螺之首，现在看到是三花之首澳花鱼。它为什么它这个后面那个背鳍啊都是立起来的？
0: 它这个上面有毒腺、哦、就是它这个几根几刺下面13根刺下面都有毒腺、哦、是它防卫的武器。哦、
1: 嗯，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试图靠近它的时候，它后面那个线啊就竖起来了，
0: 竖起来了，
1: 而且这上面是有毒的，如果被扎的话就很容易肿了，是吧？所以要哦，这就是三花之首，嗯，澳花，
0: 其实就是我们黑龙江流域的桂鱼。
1: 桂鱼，对、哦。
2: 漫步在鱼博馆玻璃观光隧道，超大的淡水鱼从头顶游过，各种淡水鱼在身边环绕，仿佛置身水底世界。感受到黑龙江的神奇与魅力。两位潜水员与这些珍稀鱼类有更亲密的接触，鱼群环绕之中，他们为我们展示了一把绝活，用手打和用嘴吹制造出一个个气泡环，非常美丽。看过潜水员和淡水鱼们的和谐共游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鱼博馆二楼的标本展区，那里究竟有什么让主持人频频惊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咱们中国一直以酒为尊，认为酒最多，18就是两个酒，意思很多种。那我们如果细拼细凑的话，差不多有27种名字带子字的鱼，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些大家公认的常见的，给你看一下我们这面的鱼。我们这面整个一展柜全都是大马哈鱼。
1: 啊，大马哈鱼。
0: 对，
1: 大马哈鱼，你看咱们服务员也可以叫做大马哈鱼之乡。
0: 对。
1: 除了鲟黄鱼之乡，还有大马哈鱼之乡。然后其实关于大马哈鱼啊，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回游的故事。
0: 对，
1: 我们看这个图板哈、啊，这就是咱们的大马哈鱼的出生地。
0: 对，大概就是福远。
1: 对，这是他们的出生地。
0: 出生地。
1: 对，然后大马哈鱼他们的一生其实都是在不停的迁徙回游的过程当中，他们要从黑龙江福远出生之后再出发，要越过很多的地方到达。还有生长地，还有到达地，这要持续多远的一个距离？要横跨多远？
0: 它这样来回回游的话是20000多公里，耗时4到5年、完成它一个生命的一个轮回。
1: 非常的悲壮和感动哈、这就是自然的力量。
0: 对，给你看一下，对我们身后的这个大鱼。刚刚我们可能是一直在看我们的马哈鱼，给你看一下，我们福远被叫做鲟黄鱼之乡是有道理的。你看，这是我们馆目前保存的比较完好的鱼标本，这是我们展馆的镇馆之宝。这条黄鱼有1128斤，有108岁，体长呢是3米6，最粗的地方有1米5。
1: 最粗的地方有1米5，像是一个人的身高了，一个小孩的身高了，高中生、初中生。
0: 看围绕着它身侧的这些大鱼，如果单看的话，哪个标本都非常大，
1: 但在它旁边就会显得
0: 都是很小的，
1: 小
0: 鱼都是它的食物了，就算是。
1: 它是几岁了？
0: 它有108岁了。
1: 108岁，1000多斤啊、这个当时是怎么？
0: 这个是02年左右捕上来的。
1: 然后就变成我们的一个标本了啊。到了福远啊，有一种特产不能错过哦，北国红豆，
3: 蔓越莓，这个我知道。
1: 福远有着中国唯一的蔓越莓种植基地，所以呢，福远也被称为中国蔓越莓之都。
3: 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在2022年6月5号的时候，神舟14号载人飞船顺利进入太空。但是你知道吗？福远的蔓越莓种子呢，也搭乘着神舟14号载人飞船进入到了太空，
1: 来了趟太空之旅。
3: 对，它创下了全球首次蔓越莓进入太空育种的先例，牛不牛？
1: 牛。
3: 对，这也让我们的蔓越莓呢成为了明星果。那你看，我们船行江上，都既然来到这儿了，一定要给大家品尝一下这道飞天美食——蔓越莓。

0: 船上之后，虽然说人家那边有很多的热闹可以看，但是我们船上有很多美食啊。来，请看，馋不馋？到中午的时间了，来吧，首先李总来做个自我介绍。
1: 我是福远华海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0: 其实您说的这个职务，您应该说我是蔓越莓种植大户。
1: 可以这么说，
0: 是不是啊？
1: 目前咱们的蔓越莓基地是亚洲最大，
0: 对，
1: 国内唯一的规模化种植基地。
0: 您看，所以今天李总来到这儿，才给我们带了这么多蔓越莓的相关产品。其实蔓越莓啊，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蔓越莓好，但是它究竟怎么好，咱们让李总来给咱们说一说。来，蔓越莓给我们盛上来。哇，这蔓越莓果好漂亮啊！哎，你这个种的蔓越莓真的可以啊。
1: 这个是现在已经就是冷冻果了，咱们
0: 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吗？现在吃应该可以消暑吧？
1: 非常凉爽，酸爽。
2: 马冰块儿啊，这是，啊，真是好吃。
1: 马上提神，是不是？
2: 对，哇，好酸呐、啊，酸甜的。
1: 蔓越莓呢，最早起源于任地安人呢，就是蔓越莓它的功效非常好。嗯，咱们先说的功效，它有抗炎杀菌的作用。就是任地安人收外伤的时候啊，会把蔓越莓嚼碎了糊到伤口上，起到一个消炎作用。还有它的对幽门螺旋杆菌有抑制作用。
0: 所以这个蔓越莓有非常多的好处。
3: 蔓越莓因为原来一直是北美的特产，不易保存，所以国内鲜果非常难得一见。而福远拥有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吃到蔓越莓鲜果不再是梦想。福远蔓越莓制成的各种口味的果干、蜂蜜、果酒都非常受欢迎，还有一款产品让主持人直呼女生的最爱。
0: 我们来拆一下这个口红。这个是蔓越莓做的口红吗？我们先来介绍口红吧。这个是蔓，哇，好漂亮。这个口红真的有拆盲盒，拆到了极致盲盒的感觉。极致远征来到福远，拆出了极致盲盒。哇，这个好好看啊！这个怎么打开？哦，果然，虽然我平时不化妆啊，但是我也看到这个小小的包装还是有个小心机在里面的。你看，它这上面是一个可以弹的，看一摁它就出来了。哇，这个颜色好漂亮，而且上面还印了招财猫。通常那个网红介绍的时候都会这样，来，我也专业一点，看了吗？上面有一个招财猫。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有什么好处？
1: 我们打造的蔓越莓口红就是可以吃的口红，
0: 就是可以吃啊，
1: 就是它的里头所有的配料都是绿色的，
4: 天然的，
1: 天然的
4: 绿色的。
0: 哇，那
4: 想到了古代人、那时候没有口红，它都是用那个天然的植物，然后
0: 染色，
4: 对，染色，
0: 对呀、啊，它包括它以前画眉毛，其实都是从我们这个大自然提取的颜色，然后来去装扮自己。
5: 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中国两极在龙江，华夏东极在福远。
6: 走进东极广场，一览古色古香的长廊，亲临中国极具东极特色的东建筑，
5: 登上东极阁，一眼望两国，三江远东大湿地是尽收眼底。在这儿我们可以看日出日落，星河灿烂。
6: 你看眼前的这些种种，其实都在向我们阐释着华夏东极的概念，而这些也都在热情地邀请着全国的朋友们到这里来游玩做客。

0: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著名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1: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快来快来快来，
2: 来了
1: 来了，慢点慢点慢点，
3: 来，几位老师慢点。
1: 你
3: 好，马老师。
1: 你好，您好，杜老师。
4: 哎呦，
1: 张老师，来，几位老师赶紧落座，来，请坐。
0: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露露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1: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就能瘦身。
5: 哎呀，有这么好
6: 事，这适合你。
1: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欢迎您。
0: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7: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地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0: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帮助他们通三焦、排淤堵，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7: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0: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1: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许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你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8: 得起码180斤。
1: 180斤，
7: 她胯特别宽。

0: 腿特别粗，
1: 对，
0: 他这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2: 像这个梨一样。
1: 哎，是描述特别，
0: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
1: 他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嗯，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
3: 你好，妮娅。
1: 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3: 是我，是我。那会儿我有170多斤，快180，我现在120斤。
1: 身高是？
3: 我1.74米。
1: 哎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3: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
1: 对，
3: 对，我也非常感谢徐老师。
1: 太好了。
3: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然后包括我们家住3楼，我走3楼都特别费劲。徐老师就给我开了药方，开了那个茶饮，哎，刚开始喝我就有效果。
0: 对，因为它本身呢，它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它那个堵的地方给它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所以 DK 特别高兴。
1: 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我给他用的是清热利湿渗水的方法，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个小女孩10天给我打的电话，她很开心，就是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我说你瘦了多少啊？她说我第一天瘦了1斤，但我没敢跟您汇报。然后10天下来她瘦了将近10斤，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4: 梨形身材的妮娅热爱舞蹈事业，在使用许奎老师的方法后，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娅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变重，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刚才我说了，妮娅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那我们这个组方呢就以清热利水渗湿为主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方子啊。好，首先放玉米须
5: 利尿。
0: 哎，是的，
1: 对，
0: 尿液发黄的人喝玉米须。还有的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
1: 哦，冬瓜皮，
0: 对，还有加上薏米仁，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1: 麦冬，
0: 对，天冬和麦冬它都是滋阴的。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第一个它有消炎抗病毒抗菌的作用，湿热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口角炎啊啊，甚至泌尿系统的炎症啊。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不是这儿发炎了就是那儿发炎了，要么就胃炎，要么就口腔溃疡，各种各样的炎症，胆囊炎，这都是跟体内有湿有热有直接关系。所以一定要用上茵陈，茵陈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帮你解决各种炎症的问题，包括各类皮肤病变，有的人皮肤也长疹子啊，也要用茵陈来煮水喝，效果非常好。
1: 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分型本身它就是特别容易让大家去对照的啊，苹果型和梨型，因为这个从这种形状本身我们非常容易分辨出来你究竟是苹果还是梨，特别是今天徐老师整个过程当中讲的是特别的清晰，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对号入座。那其实呢我们也把所有的这些方法总结了一些小妙招，那么也就汇总给大家了，在我们这个屏幕上面大家呢可以行动起来，拿出手机啊扫描一下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属于自己的健康和美丽。
4: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苡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

0: 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辩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的喝出好身材。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2: 苹果型，
0: 苹果什么样的呢？圆的。
2: 对了，
0: 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弹身。那么弹身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2: 白的。
0: 你看，
2: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我觉得我就有
0: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啊，
2: 最危险的。
0: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你像很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都是苹果型身材。但我们是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只要你用了，一定能减掉你的大肚子。一定可以。
2: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0: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2: 怎么通呢？
0: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
2: 醍醐揭盖。
0: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2: 倒不出来。
3: 哎，倒不出来，
0: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
2: 对。
0: 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2: 把眼放开。
0: 对啊，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2: 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0: 好的，那我们用什么来通开我们的上焦呢？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我们看，山药和茯苓是入肺的，赤小豆是入心的，它是专门入我们的心经和肺经的，是不专门通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那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我们中焦的打开的开一点，你可以用15克。这个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还有蛋白分解酶。就它里边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它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米仁儿。
2: 哦，薏米仁儿。
0: 对，你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湿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米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米仁儿。那个薏米仁儿。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包括我们电视期间，只要你肚子大，只要你一直就没减掉你那个肚子，你就用我们中医的醍醐揭盖法。
2: 我们电视期间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

0: 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0: 有醍醐揭盖法，有增水行舟法，就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大家用好了，其实对疾病的治疗效果会事半功倍的。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1: 许奎老师推荐苹果型身材的胖子，可以把茯苓、白豆蔻、薏仁、荷叶、山药、红豆等食材洗净后，可以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完整的茶方和熬粥配方我们已经整理好，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们想知道吗？
2: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3: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苹果型的，就中间这圈是相对肚子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4: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时候，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监察来引用，是吧？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干。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姐姐都看到了，所以我愿意这个做这个事业。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说一个月之后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0: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面加上荷叶，主要是分解脂肪的。我刚才说了，你必须要把您这个血液里的脂肪给它代谢掉，它会把脂肪分解掉。冬瓜皮要加，
5: 再加冬瓜皮。
0: 对，冬瓜皮。荷叶呢是分解剪开的过程，冬瓜皮给它排出的过程，它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这是专门减肚子的，必须把肚子减掉。这是帮您分解代谢掉您血液血管里的脂类物质的，好吗？
4: 好呀，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是吧？今天我说我减一个月之后，我要过来验证。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包括这个喝这个茶饮，
2: 确实是方便。
0: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辩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的喝出好身材。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同样这个基础方你也要用，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那张老师呢，这个方子除了能让您更瘦以外，还能保证让您更加的美貌，貌美如花，就会越来越漂亮。
2: 那么喝茶就是恰恰是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0: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接瓣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我坚信他用这个方法瘦下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0: 还有一点，固定的时间一定要喝，是什么时间？就是你睡前的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喝。你身体里气血这小火车它可是一直在跑的，它可不是说你眼睛闭上了你的气血也停滞不前了，不是的。你比如说9点到11点，我们身体的气血的小火车跑到哪儿呢？就跑到你的三焦经。刚才说我们肚子大是不是三焦堵了？9点到11点，9点之前你喝上这一杯，到9点11点，三焦经当令，你气血这个小火车运行到三焦经的时候，再加上你送进去的药物的有效成分，是不是事半功倍？是不是就加大你通三焦的这个效果了？然后11点到1点呢是胆经当令，所以那您11点到1点一定保证良好的睡眠。然后在睡前把我给您出这个方给他用上。
3: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许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有股淡淡的清香，而且呢喝到嘴里呢是很润的感觉。您说要是还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3: 然后您要细品啊，我发现就是在你喝到最后哈，咽下去之后，哎，舌头上会返回来一点点那种回甘的味道，
2: 对，
3: 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儿。
2: 它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有那种润的感觉，
3: 是
2: 的，很舒服啊。
3: 对，茶饮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方法，因为茶饮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方便啊，就是方便。那对于现代人来说，大家工作的这个节奏都是比较快的，然后比较忙碌的。你真的是让我去每天去熬汤药，真的没有那个时间看着锅看着碗的。但如果要是真的是个茶饮，我们像喝水一样就把它喝了啊，同时就可以帮我们调。

0: 身体，这个简直太赞了。而且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茶饮不仅仅可以在家喝，我们弄个保温杯啊，你给它把它你煮好之后随身带，然后这一天一杯下来，其实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茶饮的方式特别好。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茶饮啊，在味道也非常好，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我刚才也是亲自体验过，亲自试过哈，所以味道很好。这个就是降低了，大大降低了让我们能够获得健康瘦身的这种方式的一个门槛了。那也不是不痛苦不受罪啊，然后也不会让你又这个又要减肥又要管住嘴，然后轻轻松松我们睡前喝上一点，哎，这一宿起来第二天就能掉秤。刚才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不是也喝了一大杯吗？喝完了之后我现在其实都会感觉，哎，好像肠这个肚子里面会有感觉。这个方法要不再去用，那真的是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1: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2: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
1: 哎，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呢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出去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很快一周你就会觉得整个中焦通畅了，也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醍醐揭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铺开了。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透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啊，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啊，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通过这个茶饮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啊，这都是好现象。
0: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慧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啊。那么反之，在我们喝这些把这个茶换成了我们这种茶饮的一个有药性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哎呀，
1: 太棒了，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茶饮方哈。
0: 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慧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回来。
1: 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
2: 我的梦想就是开一个连锁店，
3: 让这片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焕发新生。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临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得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你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要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头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你一个好铁能碾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觉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我。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这玩意儿，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不是不想管了，我也不管了。

0: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1: 是，
0: 哎呀，听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啊？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0: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0: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3: 用电路改造这块
4: 儿，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0: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5: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6: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5: 纯休息。
6: 对，
5: 那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6: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2: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
6: 就可能从我
2: 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6: 年年修，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7: 我说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8: 嗯，行，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
7: 了。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8: 乌了巴土什么？
7: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8: 这里的人都好，
6: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8: 对，你
9: 看着好。放点行李就是。
7: 那个俄罗斯的山
9: 了，
7: 就从山后出极光。
9: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7: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
6: 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2: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0: 谢谢你的款待。OK，
6: 燕儿，凤儿，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1: Hello， 凤儿，
6: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重庆？来，重庆妹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2: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6: 生的菜 啊， 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3: 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14: 你问谁呢？掉不掉棚？
2: 我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7: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13: 这好像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干了。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他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2: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13: 没招，咋告诉你不听啊？
15: 干了，
13: 它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6: 准备4块5块6块砖。
7: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6: 不会，
15: 不会，
16: 能接。

0: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零下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听见了吗？在心里面念一遍啊，在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2: 行。
3: 这杯金沫盒，
1: 这杯金沫盒，
0: 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4: 3、2、1，走你！
0: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0: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1: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0: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1: 当缆骑给他系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5: OK。
1: 走，OK。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6: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7: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8: 前天刚回来。
7: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8: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7: 快快快走，快冷。
0: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
7: 你要不
0: 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8: 快进屋。我刚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7: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8: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哎呀，
7: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8: 没断溜。
7: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8: 我看出来你瘦了，
7: 这不为了赚钱吗？
8: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7: 他天天的麻辣扒里吗？
8: 啊，扒里他生意挺好啊。
7: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8: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7: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8: 你也不让人干的，我嫌人干不好。
7: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0: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8: 但是，
0: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8: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就选择住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9: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

0: 啊，往北走呢。
1: 啊，对，再有个三四百米就到最北点了。
2: 石瑞娟的丈夫孙艳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0: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1: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3: 没有。嗯，
1: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0: 行，
3: 干嘛夏天来？
1: 嗯，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0: 真的？
1: 那你看看，看你俩有没有那想法。
0: 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2: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艳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4: 哎，这回拍到了。哎，
5: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6: 送的吗？
5: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7: 免费。
8: 好，谢谢
7: 谢谢谢谢谢谢。
9: 这玩意谁研究的？
7: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9: 谁发现的？
5: 嗯。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0: 哦，好甜啊！
5: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呦呀！
4: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9: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给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女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她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2: 她愿意咋咋咋地呢。
1: 对。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就不要跟你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吗？
1: 对呀，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从这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3: 入住两晚、
1: 对。
3: I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4: 哎呀妈呀，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
4: 你可以告诉我，
0: 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5: 这是 my name is。
0: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4: 这个单词我不用都不会，这是啥？ 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3: 对。
4: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嫁？
3: 就是退房。去哪儿确认人家？
4: out 吗？ come out， out， come out。
3: OK，
4: 就是这个我会。
3: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4: Reservation，
3: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4: reservation。
3: 可以，
4: 聪明。
3: 你
4: reservation，
3: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你这念的多好。
4: 不是聪明。
3: 比划。
4: 你能比划明白吗？
5: 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4: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0: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1: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0: 干啥去啊？
1: 干啥？一会儿我教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0: 行。
2: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3: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4: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2: It's handmade. Everything.It's handmade.
4: 你看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5: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Good.
2: 非常好。
5: Very good.
4: 谢谢。
1: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6: 当然是了。
1: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那块也是。就今天是
3: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1: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3: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1: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
3: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1: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7: 青岛。
1: 青岛呀？
7: 第四次来了。
1: 第四次来北极村。
7: 对。
1: 夏天来过。
3: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7: 一年来。
1: 这闪烁吸引啊！
7: 这一次自己来。
1: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7: 肯定能来。
1: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7: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3: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1: 一二三四，就小在跳皮筋似的。
3: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1: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8: 真热闹，
9: 这年味儿比别的地方要重。
8: 真的
3: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1: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8: 超级好的朋友。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3: 来左手啊！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0: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1: 那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2: 我去看的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3: 啊，云汤嘞！
4: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
5: 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6: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这次我们收获满满，签了很多的单，非常开心，非常满意。
1: 我这次认识了太多朋友们，哈尔滨人都非常热情，下次再来。
2: 我去了春芽大街，春芽大街的风格很美，下次我要在冬天再来，我要去看哈尔滨的冰灯。
3: 这个烧烤是真的好吃，我在来这里已经吃了这个七次，我下次还要来哈尔滨撸串。
4: 我感觉哈尔滨的小伙子太帅了，我就想找一个男朋友，就在哈尔滨长江。
5: 哈尔滨，下次见。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1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阿 K，
1: 他原来是被同学玻璃才得的抑郁症啊。
2: 是啊，好像还挺严重的。他妈妈给他请了大学教授，治了快3个月才恢复一点点。
1: 怪不得我妈死活都不肯让我出国，原来国外男生那么恐怖。
3: 啊？谁说的？理想就在加拿大长大的，他初中才回国呢。
1: 啊？
3: 所以你觉得他可怕吗？啊，
4: 不好意思啊，怪不得你文歌唱那么好。
0: 我爸那会住外，我就跟他过去了几年。
4: 在国外上学好玩吗？
0: 当然好玩了，国外上学多轻松啊，课外作业也没那么多。我的吉他就在那学会的。
4: 真的？
0: 对啊。
5: 哇，哎呀，等哥哥老板太太
6: 啊，
5: 哇，我们到了
6: 哦。
7: 哎呀，
6: 真的把爸爸给带来了呀。
7: 阿姨、啊、阿姨，这是方朵朵，这次把拉给带来的主意就是她出的
6: 啊。朵朵你好，谢谢你。

0: 喂，
1: 芊芊，
0: 你来不来我们家呀？我新鼓到了，可帅了啊！我跟你说，老贵十多万呢，这个
2: 不行。朵朵跟李想他们去看一个生病朋友，是偷偷去的，我得给他们采掩护，下次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又忘了那个，我小点声，小点声。
1: 喜欢这鼓吗？
0: 喜欢，喜欢。谢谢姐。
1: 太太，先生打电话回来说他有点着凉了，让我去买点感冒灵。我这灶台上还炖着汤，麻烦您帮我看一下。
2: 行，你去吧。
1: 哎好。
0: 哎，别，我去吧。你那个肚子里还有小宝宝，那儿又没气，你能少去就少去啊。
3: 那个，你好好歇着，你盯着他。
2: 这孩子现在真是懂事儿了，
1: 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
4: 老大，哎，我们叫的神州专车到了，我们去巡店吧。
5: 哎，这么快就到了？啊。
4: 稍等一下。
6: Hello， 安妮。
7: 文杰，谢谢你，谢谢你。朵朵刚走，我看朋友圈才发现她是你女儿，难怪那么面熟。Rose 回国这么久，还是头一回笑得这么开心，替我谢谢朵朵。
6: 啊，好，好，好。哎，拜拜，拜拜。米娅，你先下去等我一下啊，我打个电话。
8: 好。
6: 哎，方圆儿，
9: 媳妇儿，
6: 这朵朵不是说去图书馆吗？
9: 啊、
6: 可是刚刚安妮给我打个电话，
9: 啊、
6: 说朵朵在她那儿，还特地去看 Rose， 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9: 啊，朵朵去看 Rose。
6: 啊，我跟你说，我马上去巡店，你要不然去安妮家看看，你问问朵朵啊，回头告诉我一声。
9: 行，你放心吧，我马上去。
6: 啊，好，哎，
9: 啊，
6: 哎，好，拜拜。
9: 啊，拜拜。

0: 的脚没事吧？要不要扶你？
1: 哎，不用，那个我就刚玩的太尽兴了，然后医生就玩到。哎，我这直出不错吧？
2: 哎，真牛！我们每月都来看 Rose， 这头一回见他笑得这么开心呢。
3: 对啊，那我们该怎么感谢朵朵啊？
2: 感谢朵朵，这还不容易？朵朵，你不是说你英语不够好吗？这儿就有一个现成的英语老师，口语好，中考也好，对他来说都是小 case。
1: 哪位啊？
2: 李想啊。
1: 真的？你愿意教我啊？
0: 完全没问题啊 ，My pleasure。
1: 李老师。
0: 哎，别，你还是叫我李想吧。嗯，
1: 好吧。你真舍得把蛙皮给用
0: 了？不是某大作家说的吗？要把它陪伴给那么需要爱的人呐。
1: 爸。
4: 爸。
1: 爸，你怎么来了？
4: 哎，
5: 叔叔好。
4: 哎，你好，啊，都是同学是吧？
5: 对，
4: 好。叔叔，刚才那个朵朵的脚崴了，你来了正好，赶紧带她回家看看，要不要上医院？
5: 我脚崴了。
4: 对，好，那快，你们都上车吧，我给你们带回家。
5: 哦，不用，我们还有事，我们就先走了。
4: 啊？
5: 对，
4: 我送你们吧。
5: 不用，谢谢叔叔，谢谢，
4: 拜拜，
5: 叔叔再见，
4: 朵朵再见。

0: 拜拜，
1: 对吧？拜拜。我看脚脚扭在哪了？
2: 金牛角。啊！哎，爸爸，你别跌
1: 了。没伤着骨头，先上车。
3: 爸，你走不走啊？
1: 走。

0: 这车上还是要少玩手机啊，对眼睛不好。
1: 嗯，行，那咱们下次有时间再一起去玩。叫出来了啊，班长。
0: 谁呀？
1: 啊，王俊，就是刚刚那个三个男孩里面其中一个。
0: 你们是同一个学校的？
1: 哦，同校不同级，他们是高中部的。
0: 你们和高中同学还一块玩呢？
1: 对啊，就有时候学校有什么社团活动嘛，然后我们就会碰到。哦，小雨和他们还是一个乐队的。
0: 哦，多多啊，你们经常和那个高中同学一起玩吗？
1: 也不是经常啊。今天啊，他们去同学家玩，然后我就顺便跟着一起去了呗。
0: 不过以后你要是去同学家玩，还是要提前跟爸妈说一声，知道吗？尤其是去什么高中同学啊、男同学家里边啊。哦，
1: 可是他们真的挺好的，每个人都特别优秀。
0: 是是是，没说他们不优秀不好啊。我说你去到同学家里边，你不给人家添麻烦吗？还好今天去是安妮阿姨家，
2: 就我妈公司的那个安妮阿姨啊。
0: 啊，你不知道吗？
2: 啊，那个肉子就是那个肉子啊。
0: 对啊。啊，
2: 怎么会这么巧？我当时还说了同名还都忧郁，怪不得我妈不让我出国呢，这真太巧了，我想说都写不出来。
0: 你最近又写小说了？
2: 啊？
1: 我。适当的放松一下嘛。
0: 适当啊，关键是适当。首先呢是不能影响学习，知道吗？还有最重要是不能让你妈妈知道啊。
1: 嗯，你帮我蒙面。
0: 那当然。
1: Yes。
0: 还疼是吧？
1: 有点，就刚刚不小心扭到了。嗯，
0: 没事没事啊，肿的不大。
2: 这油怎么火辣辣的？
0: 那、啊、那肯定是啊。啊，你别看爸爸是眼科大夫，骨科爸爸也行。

0: 同学啊？
1: 啊，哦，就是刚刚扶我那男孩李晓。哦，对了，他们还组了一个组合叫炫世纪，他们呀、啊、不但唱歌唱得好，会乐器会得多，最主要的是啊，成绩还特别的棒。你别看他们还没出道，但是已经有好多女粉丝了。尤其是那个李晓，那英文歌简直唱的就跟外国人一模一样。今天我才知道原因，他在国外待了好几年。我英文要是能说的像他那样溜就好。
0: 哎，朵朵，爸，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那天也是刷这个朋友圈，你知道吗？我看到了这个写的是说有一个人。他呢在外边旅行，就走到了一片这个小树林那儿，就看到一棵小树特别好看，那个小树他就喜欢那小树，在小树底下乘凉。后来他就舍不得离开那小树，就把那小树给他挖出来，就抱着那小树到处走。结果你猜怎么着，他错过了一大片森林。
1: 你这小树苗是森林是乱七八糟的。
0: 啊，爸再给你讲一个，你居里夫人你知道吗？
1: 啊，
0: 居里夫人，她小的时候，中学毕业之后，就到一个特别有钱的人家里去当家庭教师。结果那家有钱人的一个大儿子就爱上她了，

0: 居里夫人就特别特别的痛苦，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父母，那个男孩的父母反对，后来居里夫人就去了巴黎。到了巴黎之后啊，他就发愤图强，努力学习，后来就遇到了他的丈夫，就是皮埃尔居里，他就成了居里夫人，他们俩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1: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哎，你看啊，像居里夫人那样，对不对？别着急早谈恋爱，然后好好考上大学，将来就能成居里夫人，是不是？

0: 爸爸，你是不是你不会以为我早恋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不是，你就放1000000个心吧。如果我要是真的早恋的话，第一个就告诉你。不过你得帮我跟老妈保密。
1: 那肯定的，咱俩是一套人。
0: 你太搞笑了！
1: 你发的什么那么好笑？
0: 你看，不就是那些表情吗？他发一个，我发一个。
1: 这个表情包我也有。

0: 朵朵，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把脚崴了？
1: 啊，没事没事，就是扭了一下，轻度扭伤，问题不大。
0: 我去看看这怎么这么
1: 不干净。啊，你先等会儿。
0: 干什么？
1: 你先等。
0: 干什么？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这么神神秘秘的？
1: 我刚才不是上你们老板他们家接他吗？
0: 嗯。
1: 他是跟三个男孩有关。
0: 什么男孩？
1: 什么男孩？是男孩呗，同学，高一高二的。
0: 局长啊。
1: 啊。
0: 完了，
1: 什么完了？
0: 故事都是这么开始的呀！啊，学妹碰见学长，轰轰烈烈，然后山盟海誓，最后各奔东西。我自己问去。
1: 哎，你先等会儿，你是韩剧看多了是吧？我这话还没说，你听我说完。
0: 说。
1: 您先坐下。哎，你把气儿倒匀了，我再说。倒。
0: 我倒不匀了，你说吧。
1: 不是你倒不匀，我说你再背过去。
0: 行了，你就实话实说，是不是早恋吧？
1: 没早恋，我就一直跟你说有三个男孩，好像其中有个男孩跟他关系不错。
0: 这关系不错，不就是早恋吗？完了，彻底完了，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哎，你先冷静点行不行？不是早恋，我说就是有个男孩，那男孩跟他关系不错。

0: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著名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1: 美丽不打折，健康100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副总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哎，几位老师慢点。您好，马老师。
3: 你好，好呀，
1: 您好。您好，杜老师。哎呦，张老师，来，几位老师赶紧落座，来，请坐。
0: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露露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1: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就能瘦身。
4: 哎呀，有这能好事，
5: 这适合你。
1: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欢迎您。
0: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

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0: 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的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1: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帮助他们通三焦、排淤堵，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0: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形身材。
1: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0: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您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2: 得起码180斤。
0: 180斤，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3: 对，
0: 她这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2: 像这个梨一样。
0: 您描述特别，
3: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
0: 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你好，妮娅。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4: 是我，是我。那会儿我有170多斤，快180，我现在120斤。
0: 身高是？
4: 我1.74米。哎
0: 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4: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对，我也非常感谢徐老师。
0: 太好了。
4: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然后包括我们家住3楼，我走3楼都特别费劲。徐老师就给我开了药方，开了那个茶饮，哎，刚开始喝我就有效果。
0: 对，因为它本身呢，它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它那个堵的地方给它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所以 DK 特别高兴。
3: 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我给他用的是清热利湿渗水的方法，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个小女孩10天给我打的电话，她很开心，就是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我说你瘦了多少啊？她说我第一天瘦了1斤，但我没敢跟您汇报。然后10天下来她瘦了将近10斤，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1: 梨形身材的妮娅热爱舞蹈事业，在使用许奎老师的方法后，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娅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变重，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3: 那刚才我说了，妮娅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那我们这个组方呢就以清热利水渗湿为主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方子啊。好，首先放玉米须
5: 利尿。
3: 哎，是的，
5: 对，
3: 尿液发黄的人，喝玉米须。还有的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哦，
5: 冬瓜皮。
3: 对，还有加上薏米仁儿，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0: 麦冬，
3: 对，哦，天冬和麦冬它都是滋阴的。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第一个它有消炎、抗病毒、抗菌的作用，湿热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口角炎啊，啊，甚至泌尿系统的炎症啊，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不是这儿发炎了，就是那儿发炎了，要么就胃炎，要么就口腔溃疡，各种各样的炎症，胆囊炎，这都是跟体内有湿有热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一定要用上茵陈。茵陈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帮你解决各种炎症的问题，包括各类皮肤病变。有的人皮肤爱长疹子啊，哎，也要用茵陈来煮水喝，效果非常好。
1: 许奎老师推荐。

0: 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苡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2: 苹果型，
1: 苹果什么样的呢？圆的。
2: 对了，
1: 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痰湿，那么痰湿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2: 白的，
1: 你看，
2: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
1: 对，
2: 我觉得我就有
1: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
3: 啊，最危险的，
1: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你像很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都是苹果型身材。但我们说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只要你用了，一定能减掉你的大肚子。一定可以。
3: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1: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3: 怎么通呢？
1: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
3: 醍醐揭盖，
1: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3: 倒不出来，
1: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3: 把眼放开，
1: 对吧？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3: 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1: 好的，那我们用什么来通开我们的上焦呢？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好，我们看，山药和茯苓是入肺的。赤小豆是入心的，它是专门入我们的心经和肺经的，是不专门通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那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我们中焦就打开的开一点，你可以用15克。这个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还有蛋白分解酶。就它里边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他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苡仁儿。
3: 薏苡仁，
1: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湿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苡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苡仁儿。那个薏苡仁，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
3: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想知道吗？
4: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1: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苹果型的，就中间这一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啊。
5: 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食，然后

0: 这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监察来引用，是吧？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看。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姐姐都看到了，所以我愿意这个做这个试验。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说一个月之后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1: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就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放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是分解脂肪的。我刚才说了，你必须要把您这个血液里的脂肪给它代谢掉，它会把脂肪分解掉。冬瓜皮要加，
3: 再加冬瓜皮。
1: 对，冬瓜皮。荷叶呢是分解剪开的过程，冬瓜皮给它排出的过程，它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这是专门减肚子的，必须把肚子减掉。这是帮您分解代谢掉你血液血管里的脂类物质的，好吗？
4: 好了用它。
0: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是吧？今天我说我减一个月之后，我要过来验证。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包括这个喝这个茶饮，确实是方便。
3: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同样这个基础方你也要用，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3: 玫瑰花。
1: 那张老师呢，这个方子除了能让您更瘦以外，还能保证让您更加的美貌，貌美如花，就会越来越漂亮。
3: 那么喝茶就是恰恰是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1: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接瓣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我坚信他用这个方法瘦下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1: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0: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哎，
1: 非常好。嗯，那马老师喝的呢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嗯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初期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很快一周你就会觉得整个中焦通畅了，也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这个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提壶揭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通开了，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嗯，什么叫清爽通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啊，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嗯啊，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通过这个茶饮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啊，这都是好现象。
2: 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啊。那么反之，在我们喝这些把这个茶换成了我们这种茶饮的一个有药性的，而是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哎呀，
3: 太棒了，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茶饮方哈。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4: 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0: 那男孩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他父母是哪儿的呀？他个子高不高？成绩好不好？关键是长得丑不丑？
1: 我怎么好像觉得你能看你未来的丈母娘的样子？
0: 你别跟我评这个，我问你
1: 啊，叫李想，他长得就小孩样还可以。然后家里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听说在学校弄个乐队还挺受欢迎的。
0: 还弄个乐队，搞文艺的
1: 啊，
0: 太不靠谱了。行了，我自己审去。
1: 哎，你审什么就上来就审他呀？你怎么审啊？啊，这什么事儿都没有，没早恋吗？孩子，
0: 小点声。
1: 好，就算他早恋了，是不是？你现在怎么审的？方朵朵，你是不是跟一个叫什么理想的

0: 男生谈恋爱了，你觉得怎么回答？我高中时候跟我们班一女孩好过，我妈上去审我，我恨我妈一个多月，你知道吗？
1: 哟，还有这事儿呢？我怎么不知道？哎，谁呀？我认识吗？
0: 不是，这不是正说孩子的事，拿我举个例子，怎么就审上我了呀？
1: 我审你啊？是我审你吗？是你自己主动交代的。
0: 哎呀，那
1: 行了，你别说了，我没时间管你的事儿，你先跟我说方多多这事儿怎么办？
0: 这样，老佛爷，你先坐下啊。这样，这事儿呢，就凉拌，知道吗？冷静处理，静观其变，伺机行动。咱先观察他，关键是你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能做到吗？
1: 不能做到。
2: 还疼吗？
3: 好点儿，昨天我爸给我上了药。
2: 哟，嘿，今天怎么不开心？是不是被你老爸抓见了你约会，然后被严刑逼供了？
3: 你怎么知道是我爸不是我妈？
2: 嗨，这好猜，猜的呗。
3: 好你个小雨，我说我怎么回家之后，我爸就给我各种明示暗示，原来是你在暗中告密啊！我想我就算跟炫世纪走在马路上，我爸也不至于怀疑我早恋啊！说，你到底跟我爸说什么？
2: 对不起，我不小心给说漏嘴了。
3: 还真是你，
4: 小雨，就算你不喜欢理想，也不能背后乱说话吧。
2: 哎呀，朵姐，
3: 你放开！
2: 哎呀，朵姐，朵教授，朵师太，哎呀，朵奶奶，你听我一句解释行不行？我真不是故意的，这就是一个误会。哎呀，你跟理想到底好没好啊？
3: 讨厌！
2: 扔得好，扔得妙。如果你觉得解气，你再扔一次，来。
3: 小雨，我一直拿你当哥们儿看，没想到竟然跟我爸告密，现在还污蔑我。从今天起，咱们绝交。
2: 朵，秦姐姐，你帮我解释解释，
3: 我真的不是
2: 故意的。哎，
3: 我帮你试试啊。
2: 哎呦天，朵，完了，得，不玩了完了。哎呀，嘴呀，你怎么平常那么多话呢？你看看。这不给我惹祸吗你？哎呀呀呀！

0: 来了。
1: 嚷嚷半天请我吃饭，就是请我喝杯咖啡，吃块面包啊。
0: 那什么面包啊？我们叫做三明治。
1: 我知道这叫三明治。三明治是什么东西啊？不就是两片面包加一片肉吗？
0: 喂，你们会说包子跟馒头是一样的吗？不要挑剔了，赶快吃。这啊，可是美国人的标准午餐呢。
1: 所以说美国没啥意思，你知道吧？首先吃的就不行，不符合中国人的胃口，是吧？还是中国美食好。要不咱一会儿我请你吃碗馄饨去。
0: 中国美食是很好，可是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坐在咖啡厅喝个咖啡吃个三明治感觉很好，好像回到学生时代谈恋爱的感觉。
1: 哎，你学生时代谈恋爱你谈过几回啊？
0: 好几回
1: 啊。好你最多就是一两回，我跟你讲。
0: 好了，我承认了，只有两次，一次是在高中，另外一次是在大学。
1: 你高中谈恋爱了？高中好。高中你当时怎么想的？你怎么就谈恋爱了呢？
0: 我当时喜欢我们班的一个男生，然后我们常在一起写作业学习，一起吃午餐，就很自然而然谈恋爱了。哦，
1: 高几啊？
0: 高二。哎，你问那么多该不会朵朵谈恋爱了吧？
1: 没，就聊天。朵朵才多大，他怎么谈什么恋爱啊？
0: 他也初三啦，喜欢一个人是很正常的。
1: 朵朵是不是跟你交流过说他想谈恋爱啊？
0: 你的眼神好可怕，好像把人吃了一样。没有啦，朵朵没跟我说。不过我跟朵朵说，如果你喜欢上一个人呢，你不要害怕，不要慌张，就尽情去享受就是恋爱的过程。
1: 哎，你跟他说这干什么呀？你这不教唆他吗？你啊？
0: 什么教唆啊？你知道你现在样子很可怕。哎，朵朵现在初三，她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再加上他们的荷尔蒙分泌，喜欢上异性是很正常的行为。你放轻松一点好不好？
1: 关键早恋他耽误学习，你知道吗？
0: 那我耽误学习啊？你把学习先放一边吧。

0: 我跟你讲，你是不了解我们这国情，初三是多关键，中考要进高中，是吧？考不上重点高中就考不上重点大学，考不上重点大学将来这一辈子就完了。那这个时候早恋我是不反对啊，我是不会反对的早恋，但是不能太早，我觉得怎么也得到大学。
1: 你好像每次辩论不过我的时候，你就把什么国情都搬上来，我知道那是很好的借口了。
0: 这真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1: 你知不知道你每次说我不是不能怎么样，其实呢你就是不想怎么样，是这个意思吧？
0: 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
1: 就是呢，当你说你不反对的时候，其实啊你心里反对的要死。
0: 也不是反对，关键
1: 沙爸爸，你是不是怕你的宝贝女儿被小坏蛋抢走？哎，我问你哦，如果朵朵真的恋爱了，你是希望她诚实的告诉你，还是她心里很怕，不敢跟你说，直到你查出来为止？
0: 我希望她永远都不谈恋爱。
1: 这么霸道啊！
0: 我知道她早晚会谈恋爱的，我选第一种。
1: 这样就对了。你现在已经很接近开明的父亲了，你再努力一点，朵朵会更喜欢你的。
0: 这努力也太难了，难怪朵朵这么喜欢你，整天周姐长周姐短的。我等有一天她要长大了，像你这么开朗也挺好的。
1: 那容易啊，你只要把她送出国几年，我保证朵朵一定会比我厉害的。哎，不过关键是你舍得吗？
0: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主要她妈妈不舍得。
1: 那就是你舍得咯。
0: 我也舍不得。哎，我看这西餐我就倒胃口，咱们要不然再去买碗馄饨吃，好吧？这拿着。
1: 走。
2: 朵朵，你真不理他了？
3: 哎，别给我提他，你都绝交了。
2: 怎么可能绝交啊？
3: 绝交就是绝交。
2: 其实小雨他吧，就是
3: 他什么他呀？我一直拿他当最好的哥们儿，结果他呢，倒好，满嘴给我爸胡言乱语。
2: 那，你那天跟理想他们出去玩？哎，
3: 没有，我们其实不是只有我跟理想，我们当时好几个人呢，而且我们是去看一个病人，我脚就是因为这当时扭伤的。
2: 你等一下，

0: 小雨，小雨，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跟我说说。
1: 丽娜姐，你说要是有一个跟你特别好的朋友要跟你绝交，你会怎么办啊？
0: 绝交？这么严重啊？谁呀？不会是朵朵吧？还真是朵朵，到底怎么了？跟我说说。
1: 他以为我跟方叔告密呢，其实真没有，我真就是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0: 没事儿，来，再看一眼。没事儿。

0: 你爸给方叔叔打了电话，请朵朵到家里来嘛。你们两个这么好的朋友，当面说清楚肯定没问题的。你别着急啊，没问题的，我这就去跟你爸说一下。
1: 没事儿，没事儿啊。
2: 对对对，就是小雨留学的事儿，我呢手上有几个学校的资料，想让他选一个。这小子说他也不知道选哪个，我想着朵儿不是跟他谈得来吗？是吧？又是闺蜜，能不能让他过来啊？帮小雨分析分析啊，拿拿主意。哎哎，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我们等他。行了，他吃完饭就来。
3: 宝爸，你真牛！来，算了。
2: 臭小子，
0: 哎，小雨，你是不是喜欢朵朵呀？
2: 啊？
0: 每次朵朵的事儿，他都那么上心。
2: 哎呦，他们俩一块长大的，他当然喜欢他了，但不是你说的那种喜欢，这点我肯定。哎呦，我还不知道他们俩。哎。不过你今天表现不错啊，像个当妈的样儿。
0: 哦，小雨的事儿，你真的打算把他送出去吗？他愿意吗？
2: 嗯，好像有点松口，要不然就他那倔脾气，八匹马也拉不动他呀。放心啊，小雨也在长大嘛，知道爸爸是为他好。哎呦。就是这学校实在太难选了，以前以为是美国的高中，只要交钱就能上，跟中介打了几次交道才明白，这上美国的好高中啊，这得考这个小托福 SSAT， 就他的成绩啊，能把现在的英语课本念下来，就算托了祖宗的福了。
0: 行了，我让阿姨给两个孩子准备点吃的。
2: 嗯，慢点慢点，哎。
1: 哎，出动我爸的力量把我给逼过来，行啊你张小雨。
4: 哎呀，对不起，我是真的想和你 say sorry， 啊，我是真想跟您道歉，你别生我气了行不行？啊，你看我为了迎接您大驾，这准备了好吃好喝，你看见我的诚意了吧？我真的是一片冰心在玉壶，一颗红心向太阳。朵儿，如果连你都不理我，我就真成孤家寡人了。到时候到我爸那高度啊，霸道总裁，狂霸酷炫拽，无数个女孩子跪倒在我大花裤衩面前，我也没劲呢。
1: 妄想狂。
4: 哎，我想通了啊，我以后再也不嫉妒你跟李想。
5: 你再瞎说。
4: 张嘴。只要你愿意还和我当好朋友啊，陪我斗斗嘴，和我说说话，你以后不让我说事儿我都不说了。
5: 你这道歉的速度还赶不上犯错的速度。
4: 我对天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做了。
5: 那好吧，我就先原谅你一回，反正你还要再犯。
4: 哎，来，吃苹果。
1: 你知道我帮你选学校啊？
4: 嗯，真的。
1: 你想好了？
4: 嗯，看看呗。反正我学习这么差，留在国内也是给老张添堵，还不如到国外见见世面。没准我英格力士变得好了一点之后，回来还能唬唬别人。嗯，
5: 哎，行。干正事儿，
4: 嗯，
5: 那咱把它分类吧，
4: 嗯，
5: 东岸的放左边，然后西岸的放右边。我就听周姐说来着，她说这个西边华人比较多，气候也还算不错，就是东岸嘛，可能稍微冷点，但有好多高中的那种名校，就特别容易上好大学。
4: 嗯，那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哪边的中国餐馆多，哪边的饭好吃。
5: 那就去西边啊，我姑姑说那边有好多什么加州华人餐馆之类的。
4: 哦，
6: 对，正好你是北方人，然后我姑姑还说他们那边就是有几家餐馆还做得特别好。

0: 你们好，我找安妮。
1: 你是哪位呀？
0: 我是
2: Rose， 你怎么来了？
0: 阿姨，哎，
2: 找妈妈呀？
0: 嗯，
2: 我带他们去。
1: 哦，好。
2: 安妮的女儿。哦，
0: 妈妈昨天有点不舒服，我就给她来送晚饭。
2: 你做的？
0: 保姆做的。
2: 哎呀，来来，我帮你拿。
0: 谢谢。
2: Rose， 脸都红红的，气色很好。哎呀，这个安妮看到女儿来给她送饭，高兴的呀啊！我看她都快哭了那眼睛。我说实话 ，Rose 恢复的好，我也挺高兴的，真不容易。哎，
3: 那这文件是不是得她趁她心情好的时候签？
2: 你别现在送上去了，这两个人正吃饭呢。这样吧，过一会儿我给你送，好吧？
3: 哦，好，那我出去了。嗯。
0: 好吃吗？
4: 你让阿姨给我炒的呀？
0: 对啊，你多吃点。
4: 你还记得妈喜欢吃这个？
0: 当然了，妈妈喜欢吃什么肯定记得。还有这个，
4: 嗯，
0: 这个甜甜的特别好吃。
4: 哎，你跟妈一起吃吗？
0: 我吃过了，
4: 再吃。
0: 吃了过来的。
4: 再吃点，陪妈多吃点。

0: 非常独到的见解。
1: 还有，他文采飞扬，出口成章呢。
2: 哦，你这么喜欢朵朵呀？
1: 是超级喜欢，好吗？嗯。还有李想，就我以前那个老同学，你记得吗？他也特别喜欢朵朵。
0: 你说他俩是不是有戏啊？
2: 李想，你不是喜欢李想吗？
1: 他才不是我的菜呢。
2: 啊，他不是你的菜啊？
1: 嗯。就是最近李想在给朵朵补习英文啊。
2: 嗯。
1: 你想啊，这绿草蓝天，树荫微风的气氛刚刚好。还有啊，李想给朵朵送了一个礼物，她特别喜欢呢。

0: 我告诉你，放远，你赶紧回家。
1: 怎么了？
0: 你女儿现在就是谈恋爱了，
2: 又是个早恋。
1: 哎，怎么了你？
0: 没事儿，我差点追尾。
1: 哎呦你，你慢点开，你别着急啊。
0: 行了，你赶紧回家啊，我在院里等你。
1: 行行行，好，我马上回来啊，好。
0: 哎，媳妇儿，哎，怎么回事？活急活燎的。你还让我静观其变？现在铁证如山，我告诉你，赶紧趁他回来之前啊，咱们把证据赶紧找出来。
1: 什么证据啊？
0: 什么证据啊？定情物。我跟你说，就是听你的，要不听你的就没这么回事了。
1: 啊？
0: 早就要收扼杀在摇篮里边啊！你就惯吧，你就宠吧。
1: 不是我惯，这怎么这？
0: 快快快快快！
1: 行，媳妇儿，你先等会儿，等会儿，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怎么确定这朵朵早恋了？
0: 我亲耳听到 Rose 说的呀，啊，理想喜欢朵朵，朵朵也喜欢理想。

0: 还给了朵朵一定情物。定情物你知道干什么用的吗？早恋用的。
1: 不是，哎，那现在，哎，现在要是找着证据了，找着证据，你那怎么办呢？啊？
0: 找着证据啊！我这次绝对不可能放过他，必须跟我认错道歉，保证这种事情不再犯，断绝关系。如果断不了关系 ，OK， 没问题，那咱们就转学。如果转学还不管用，我就去找这理想的爸爸妈妈，我问问看，为什么生出这样的孩子，勾引别人家女儿早恋？
1: 啊。好，就是你先别激动啊！就算是咱找着证据证明理想跟朵朵早恋了，我觉得这事还得冷静处理。
0: 还怎么冷静啊？你说还要怎么冷静啊？再冷静下去，说不定明年我们当爷爷奶奶了。
1: 咱要当也只能当个姥姥姥爷。
0: 我没时间跟你贫了，你抓紧时间赶快找他，一会儿就放学回来了。
1: 媳妇儿，行，这次我不反对你翻这东西，好吧？但是我觉得啊。你就算你找着证据了，证明朵朵早恋了，我觉得这事儿还得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你知道吧？
0: 导什么导？善什么诱啊？我跟你说，就是之前你给导坏了，全听你的错了。对不起，从今天开始我来导，你别说话了。
1: 哎，你要这么简单粗暴，我跟你讲，你最后给孩子情感造成终身的伤害。
0: 你少吓唬我！
1: 我不是吓唬你，真的，我们医院有这种案例啊。前一段有一个孩子也因为早恋，父母逼太紧了，那孩子自杀，你知道，跳楼跳好几回。那还好他们家住二楼，咱们家住几楼？
0: 你别逼我，那我怎么办？朵朵要是早恋了，你告诉我怎么办？我所有的心血全部花在他身上。我跟你说，方圆，他要早恋，我也不。

0: 小三没了，动动，谍战片里都是怎么演的？你要一动，一拆，他回来就发现我们动过他的东西了。你还说他没有早恋？没有早恋，你防我们干什么呢？啊，这里面肯定有鬼啊！啊，他现在等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怎么防我们上面了。你眼科医生，你收场，你给我把这拆了。
1: 干嘛呀？我拍个照，我好复原啊！就怕你这种猪一样的队友，冷得要死。哦，行，那个你让一下，我借点光线。
2: 别
1: 弄断
2: 了。
1: 放心吧，你这戏的线我都能弄。

0: 贼不贼？
1: 四块橡皮。这小镜子是去年的生日我送的，空的。
0: 可能。
2: 媳妇儿，
1: 我觉得朵朵还是不会欺骗咱们。啊，再说同学之间送个小礼物，他也很正常的。那个 Rose 神神叨叨的，他是不是胡说的呀？
0: 你怎么能这么说 Rose 呢？
1: 啊，就算他这是说了，你听着，我就想着。这送什么定情物？什么年代了？你这发个微信就定了，何必送定情物？定什么情啊？啊！你是不是脑子一热？你听岔巴了呢？
0: 我没听岔，我亲耳听到的。行，你赶紧帮我
1: 找。你亲耳听？你是听到 Rose 说那个李想送给了朵朵个定情物吗？啊，还是就送了个小礼物？对不对？
0: 定情物，定情物，跟你说定情物。哎，
1: 干嘛呀？喊？
0: 你帮我这个抬上。
1: 啊！
0: 抬下，抬下。
1: 哎呦喂！
0: 一二三，走。
1: 你干嘛呀？啊！
0: 爸爸，

多了。

0: 事儿啊，咱们这管孩子早恋的事儿，自己这么一姿势让孩子撞见了，这不刺激他吗？还在他的床上，他是不是以为爸妈变态啊？怎么了？
1: 磕着脚了。
0: 活该！来，我瞅瞅。忍忍点啊。哎，你看，这孩子到点放学回家写作业，这要早恋了不出去玩去了，这心里肯定没有小九九。童文姐，我郑重地问你最后一次，那个 Rose 说的到底是定情物还是小礼物？
2: 我当时也紧张了，我也是听到的，我就也许不可能。
0: 行，你别说了，肯定就是小礼物，我还不知道你。犯起神经来，开始就胡思乱想了。我跟你说啊，再这么折腾下去，最后那孩子，咱这贴心小妙早晚不跟咱们心连心。哎，童总啊，童总，你说你这人啊，长得又漂亮，是不是？啊，又贤惠，又能赚钱，你有什么大区经理，是不是？个性完全 perfect， 你怎么在孩子这儿你就绕不过弯来呢？这样啊，这个什么小礼物啊、定情物的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去旁敲侧击，保证给你弄个水落石出，行不行？给你满意的答案，好吗？
2: 嗯，
0: 行，我都没事。

0: 在这儿呢，到最大的包房里来找我。
1: 总经理好。

这里是晚上八点的四惠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的，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2: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座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2: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的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

0: 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张翡翠的各项数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饰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0: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它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钟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钟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2: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0: 哦，在电视上面。
2: 哦，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0: 对，
2: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0: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我想要看个挂件。
0: 你想看挂件？
2: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0: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2: 预算就三千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0: 可以可以。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2: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
0: 啊，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0: 这种也还可以。
1: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的吗？
0: 对，这种也还可以。
1: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

0: 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1: 湖水绿。嗯、
0: 对，绿型，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1: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0: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1: 哦，情绿底。
0: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达到了一个品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个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1: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0: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能说？
2: 这个的话，6000。
0: 3000了。3000可以吗？3000你看能收？可以收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一点行不行？
2: 因为这件货我是
0: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你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一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的。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3: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嗯，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不能的。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来摆摊。今天才啊，23。嗯，
2: 八天
1: 。我15是来摆摊，没时间。
0: 差不多了吗？跟你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人家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我感觉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了，3500。
1: 你看到3800就拿了，很省心，很省心才给你做生意，不要等着这样等着。
0: 我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钱，真的给我，你最高了。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差500块，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年翠友的这块龙。

0: 它到底怎么样品质。
1: 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墨西沙敞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墨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敞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琴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这个料子。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1: 人间五月，冰箱倾城，邂逅冰城初夏，探寻五瓣奇缘。一半藏期许，一半在温柔，一半既美好，一半遇真爱，一半享幸福。寻五瓣丁香，赴冰城浪漫。

0: 小房子，我正在写作，每夜20或30、40起来不等，赶上4小时，头昏眼花，只好搁笔。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呀？这个创作不能放下，我知道一放下就完了，而完了，我最后的机会也就完了，我的生命也就等于不存在了。
1: 我在写他这个传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给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要把我的传写好的话，你要写出我的苦闷来。

0: 这种是对我来说特殊的意义，是我爸爸和我妈妈在这儿，
1: 对呀，是，
0: 所以江安国立剧专或者说这个地方对于我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吧，因为我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怀念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会想起江安。
1: 这张桌子就是当年你父亲的办公桌，后来我们在88年筹建这个馆的时候把这张桌子搬过来的。这下面还有一个雕刻的一个商会的一个雕刻的东西，就是当年就是你父亲的那个故居的主人张乃根，他当时是江安商会的会长，
0: 我爸住在他家里，
1: 住在他家里，
0: 对，
1: 就是这样。
2: 曹禺他是1939年随国立剧专到了江安，他在江安呢，一方面是担任教务主任，另一方面以当老师，同时以搞创作。

0: 北京人蜕变第一步应该是正在下，
1: 蜕变在前面吧，
0: 蜕变
1: 在
0: 前面，
1: 后面是吧，
0: 后面，对对对，蜕变北京人是最后一步，
1: 哎，最后一步对。
2: 应该说北京人呢是他四零以来应该得开始创作，整个应该说北京人的创作他经历了一个从素材的收集到构思到创作整个过程，应该是比较从曹禺的他整个的创作的那个过历程来说是应该是比较艰辛的，同时也是他的创作的激情的。

0: 北京人是怎样写出来的呢？我说，还是从人物那里来的。一切戏剧都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心理和行为。
1: 素芳，明天我一定走了，这个家我不想再回来了。

0: 原来是对的。今天我想了一晚上，我真觉得是我误了你这十几年，害了人，害了己，总想着有一天我们。素芳，你怎么了？我累得很。可怜的素芳。
1: 不要再说了。
0: 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要东一个西一个，苦苦的这么活着呢？我当时感到人在受着各种束缚，应该打破它。于是，我借着剧中人物之口，说出这样的话：“
3: 陈先生啊，这就是人类的祖先。”嗯。 也是人类的希望。那个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的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的活着，没有文明来束缚，也就没有什么苦恼。他们吃生肉，喝鲜血。
4: 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他写了一个
0: 封建大家族，这里边的人呢，都是非常有才华的。对，袁先生，对，你的话说的可真对，简直是不可更对。你说那里边。
2: 你就包括那个姜太，哎呀，那就觉得是一个很没出息的人，但是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人的了解都非常清楚，就是说他都是非常有才智，非常聪明。
0: 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成天的垂头丧气，要不就是成天的胡发牢骚，整天是愁死愁生，愁自己的事业没有发展，整天的希望啊。
2: 而永远没有希望。你比如他，包括那里边那个就是那老朽不堪的那个家长曾浩，啊，好像老朽了，但是也是非常有才啊。他看见自己那孙子。
5: 去跟一个小女孩取那放风筝，他的那里边有一句话：“你放着昭明文选不读，放什么风筝？”
6: 平儿呢？大概正在和袁小姐放风筝。
5: 放风筝？为什么放着昭明文选不读，放风筝？
0: 到最后，这个家庭好像支撑不下去了。他说：“我还要去再出去做一次牛马，再去奔。”哎，这棺木要是保住了，这房子也不要卖，明年开了春儿，我再出去跑跑看。为你们这些做儿女的，我就再当一次牛马。就是塑造你能够塑造出一群。 真是非常有才华的这么一群人，但是就囚在这么一个牢笼里边，谁都冲不出去，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一点是曹禺先生把这个封建社会、封建家族真是看透了。
7: 实际上，他是这个曹禺的一个戏剧创作一个转型的作品。他这个《雷雨》呢比较巧，他用有他这个着眼无巧不生疏，他的语言太诗化、太张力性、太外露了。那么到了这个北京人，他这是很稳健。
8: 司仪，
9: 屋子多大，多远呢？
8: 司仪，
9: 哥说。

0: 是什么样的心肠啊？
1: 用语很稳健，但是又保留了这个俚语里面的那种象征性。

0: 我觉得北京人，我个人啊，我觉得我是觉得在我父亲的剧作中，北京人是我认为是最好的一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觉得北京人里能够看到北京人里每一个，从每一位男性角色的身上，我都能看到我父亲的影子。我挺为他难过的，因为他写北京人的时候，人到中年，其实应该还有很多的大好年华来用来写作，可是就没有再写，没有再写出好的，真正好的东西，我非常为他难过。我爸爸到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常处于一种会自我怀疑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去看《雷雨》，然后他就拉着我的手，他说小芳子，你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啊。他说真的还能行吗？
1: 那我的戏是不是还算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呢？
0: 我说那你说呢？
1: 那你说呢？

0: 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呢，还是极应当把它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1: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这个真诚可能意义更复杂一些，不是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这样的真诚。我觉得他的真诚是，就是不光是对别人，更多的是对自己。

作家对自己的创作都不大能说清楚，我也是如此。分析作品要靠评论家，不过作家写作对自己的感受是清楚的，爱谁恨谁同情谁是很清楚的。做与我不能不做，只

我还记得在胡同口经常看到逃难的农民，一头挑着锅，一头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

对面小楼里住的是一位阔老爷买来的姨太太。那时我特别想看看她的模样，可她不大出来，偶尔在夏天洗了澡出来一下，只是在

台上一晃，我觉得她长得很美，像神仙似的。我写戏不是从主题出发，而是从生活和人物出发的。写作要对生活的真实感受，逼得你非写不可，不吐不快，然后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浑然一体的。

0: 看法有些不同。我没有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玩意抢到自己的碗里，我同他们一样的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情愿来的。
1: 人是复杂的，我们观察人不能只看一眼，要多看几眼。写人不能只写一面，要写好多面，要从他的表面写到他的内心，从他的此意识写到他的彼意识。
2: 我等了你一晚上啊，叫人看看你没回来，叫人看看你没回来。幸亏李时清来了，跟我谈银行的事儿，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过呀。啊，你看，我请你吃饭你不请，我请你跳舞你不请，可是我知道你呀，早晚会找我来的。
0: 你这么相信自己的魔力吗？
2: 哎，可惜啊。你没看到我年轻的时候，
3: 他能发现那个诗意的真实，诗意的真实，就是就这点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就是包括陈白露这样，陈白露就是我们很多人演戏的时候，就这么说，就为什么他不能演呢？因为潘越亭破产了，没钱给他了，不是的，曹禺先生就说的话，他不卖了，他就是不卖了，
0: 不。我只问你一句话。
4: 什么？
0: 你有多少钱？
4: 我不懂你的意思。
0: 不懂？我问你养得活我吗？哎，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要人养活我，你难道不明白？我要舒服，你不明白吗？我出门要坐汽车，用车要穿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难道听不明白？
4: 朱君，你已经忘了你自己是谁了。
0: 你要问我自己是谁吗？
4: 你好像很自负似的。
0: 我为什么不呢？我一个人闯出来，不靠亲戚，不靠朋友，能活就活，不能活就算了。到了现在，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不自负？
4: 可是
3: 他是意识到自个儿痛苦的人，但是又拔不出来，
0: 是个书呆子。
3: 就是，也就是说呢，他掉到那里边了，他习惯那里的生活。他不是跟那个方大僧说吗？你能给我什么样的生活？你不行，他离不开了，但是他又痛恨这个东西，这就是矛盾点。这就是他写出这个人呢，生活的这个悖论。

0: 的真的代表他思想精华的东西是在他创作过程谈自己的创作。他说写作就是要写人，我写过我很厌恶的人，也有写过我非常爱的人。最后一句话是，我敢说没有一个作家敢说我把人都看清楚了。这个是他的体会。
1: 我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

0: 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出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
1: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0: 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2: 苦闷贯穿着他，但是他早年的苦闷呢，我觉得是带有一种爆发性的那种对世界的那种探索的苦闷，那个发现的那个苦闷，而且这种苦闷呢，它在促使他诞生晚年的苦闷呢，就是一种无奈的，是一种无奈的，非常痛苦的。他意识到自个儿这个东西了，所以这个，所以我总觉着曹禺先生是带着一种晚年确实是个悲剧，我这么看的。晚年带着他都很多的心灵宝贝。带着很多东西离开这个人世了，就这样的。
0: 小芳子，一个作家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个人没有思想便不成其为人，更何况一个作家。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你必须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会称赞的东西的。

0: 冬之旅这个戏实际上就是写人的忏悔，人的伤害、怨恨、忏悔和宽恕。就是说我觉得人活着，如果要活得怎么说，活得有意义，或者说活得干净，不是说真诚地对待一切，我觉得首先要真诚地对待自己。
1: 我经历了生命，
2: 我也经历了，
1: 我有过痛苦的回忆，
2: 我也有过
1: 这个回忆啊，就像是黑暗的漩涡，
2: 转呐转呐，非要把你给吞没了不可。
1: 现在没有什么能再折磨我的了。
2: 那我不大相信。
1: 如果我说我爱你，你相信吗？
2: 爱我？
0: 我相信，如果我父亲还在的话，我觉得他会，他可能还会带着疑问，还能行吗？是不是还可以？观众还会不会喜欢？我觉得他会一直带着这样的疑问，但是我相信他也会听到答案。
3: 入场用手机调静音场，内谢绝拍照摄像，小心台阶注意安全。
4: 演出全长约105分钟，没有中场休息。
0: 就是当大幕拉开，当观众席里坐满了观众，当演出结束，大幕关上。观众席里响起掌声的时候，我相信他会听到这个答案的。

0: 酷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场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小区里驾车刮蹭后离开，算不算肇事逃逸？
3: 小区里的事故和大马路上它是不一样的。
4: 你是不是也是一种出了事故逃跑的行为啊？那处罚你冤枉吗？
2: 酒后在小区挪车算酒驾吗？
5: 我事前接受处罚比事后追悔莫及要强得多。
6: 饮酒驾驶机动车包括醉酒驾驶机动车，这都是不可行也不能做的。
2: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我们日常开车出行啊，在小区里边如果说发生剐蹭的话，这个事儿还是挺常见的啊。如果说双方这个损失都不是很大，可能协商一下很容易就解决了。可是在北京有一位女士，她剐蹭了邻居的车之后被交警认定为肇事逃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在小区里刮了别人的车没留电话就走了，这算肇事逃逸吗？北京的一位女士就是这么干的，结果被交警罚了。他不服气，把交警告上了法庭。时间回到事发当晚的7:50，李女士开车进小区准备停车入位，结果刮到了旁边一辆白色轿车。她下车看了看，跟朋友商量了几句，然后就直接离开了现场，既没报警，也没拍照留证，更没有给车主留联系方式。第二天，白车车主孟某发现车被刮了。
2: 孟某在事发后

0: 的第二天上午呢，去驾驶他的车辆，然后在驾驶车辆环绕车辆检查过程中呢，发现其车辆右前目发生了刮蹭。但是呢，孟某考虑到呢，很有可能是他小区邻居发生的这个刮蹭的情况，所以孟某呢并没有那个第一时间报警，而是希望呢等待肇事方呢与其取得联系，尽量邻里之间和气解决这个问题。
1: 然而等了一天多也没人联系自己，孟某只好报警。交警调取监控后，认定李女士负事故全责，并以造成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为由，对她作出了行政处罚。李某不服，把交警告上了法庭。他认为，事发地点位于居民小区内部，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范畴，因此案件不该由公安交警部门处理，也不属于交通事故，自己更构不成肇事逃逸。而法院审理后查明，案涉小区允许外来车辆通行，门岗登记就能进，那么李女士的行为到底是不是肇事逃逸呢？
2: 我们看啊，在这个小区里边发生剐蹭和在大马路上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它性质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家是怎么看的？
3: 别看是在自家的小区当中，我认为它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我认为它是一种这个逃逸的行为。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啊，遇到交通事故，首先咱们干嘛？停下车，然后看看周围的现场，这个车辆剐蹭到什么情况，车损到什么程度，然后拍照，赶紧联系对方车主，联系保险公司。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看这女士怎么做的。她首先下车了以后，在这车前一站，她没有看看对方车损到什么情况，没有详细的观看。来了一个朋友呢，然后简单对了下眼神，赶紧就撤了。什么原因呢？我怀疑啊，是他们怕被监控看到，他们明知道肇事了，然后拍了以后他逃逸了，想逃脱这份责任。所以我认为，那这位女士很明显就是一个在小区的这个环境当中肇事以后逃逸的行为。
4: 觉得赔必须得赔，但是小刮小蹭你就给整成肇事逃逸，我觉得有点太上纲上线了。因为我觉得小区里的事故和大马路上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马路上你有红绿灯，有车道线，还有限速标志，还有交警指挥。那我们小区有吗？没有。如果你乱停车或瞎停车，那物业可能会给你打电话催你快点挪车，他会给你贴罚单，给你扣分，给你罚款吗？所以小区的道路它是业主公用的，不是公共道路。然后而且小区进进出出大多数都是业主，车速也比较慢。我觉得这就是邻里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可以私下去协商。如果实在不行，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得法院见。
3: 你说又不归交警管，又找不着别人的话，那我车被撞了，我要是说受害人的话，那我找谁说理，找谁评理啊？那最后监控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话，我连人我都联系不到，我感觉这个说法肯定是站不住的，不合理的。
4: 那不报警就没有办法了吗？我觉得这是小区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先找物业吗？那难道物业就没有义务帮助我们协调，然后去调监控吗？我觉得都是邻里，而且住在一个小区，抬头不见低头见，我觉得太伤和气了。
5: 这里面一个什么问题，我觉得是最严重的，你下了车赶紧走了，这个性质是非常恶劣的。这是什么？如果是马路上，那是交通肇事逃逸；如果是在小区内，那你是不是也是一种出了事故逃跑的行为啊？那处罚你冤枉吗？把人刮蹭了，你逃跑了，说你交通肇事逃逸，还委屈吗？况且还有一个情节，他没有留下任何电话，等了一天没有消息。这个事儿不在于说你赔我多少钱，不在于说你把我刮蹭到什么样，而在于你逃跑这个性质太严重、太恶劣了、太不值得、太应该值得批评甚至是处罚了。所以说这个惩戒、这个处罚一点也不冤，完全应该。
2: 我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啊。这网友说，不论任何地点、任何形式，都是交通肇事，无可非议，肇事逃逸永远跑不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位说，撞车了自己肯定能听见声音，侥幸心理。 最后一个说上次我在地库也被蹭了，也是跑了。交警说小区地库不算肇事逃逸。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说在一个开放式的这个小区，也是把人这个车给剐蹭了，然后交警就认定了是肇事逃逸，然后给他进行了这个行政处罚。所以很多网友就说呀，只要是发生剐蹭了啊，

0: 不要以那种什么小区不是大马路然后当作一种借口。
1: 我觉得刚才这个三个留言里也挺有意思，有一个留言说这个肇事者也是把他刮了跑了，跑了之后警察来一问一看呢，因为你是在地库，所以说呢不构成肇事逃逸。但是上面一个网友说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逃跑了你终归是要承担责任的。我身边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啊，就是我和我外甥有一次上他们家，上他们家中间呢要去商场买点东西，着急走，往出出车的时候就把旁边车刮蹭，刮蹭的不太严重，但是没跑，没跑我们俩就找他那个电话号，怎么找没有，这个车主没留电话号，我外甥就说走吧咱俩，没事儿，刮的不严重。我说你这不太好，咱们给他留个条吧，然后走了。结果到两三个小时之后来电话了，对方怎么说的你猜？说的非常好，说哥们儿你还给我留个条，刮的不严重，我们各自处理，我找保险公司处理了，咱俩今后就是朋友了，没关系。这我这个外甥非常感动，说你看这事儿我非常不好意思，俩人加了微信成好朋友了。回过头来说咱们这个今天这个案例，如果说当时他有电话号，留了电话号，表示抱歉了，表示道歉了，估计说什么交警说你肇事逃逸啊，估计啥事都没有了，各自处理，各自走保险就得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0: 咱们还是讨论这个在小区里边如果发生剐蹭啊，它和大马路上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咱们还是要这个用法律来说话啊。
2: 咱们判断它是不是肇事逃逸，首先要确定一个前提，这个小区内发生的事故到底能不能认定为交通事故。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在道路上因为过失或者是意外导致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这个叫交通事故。那么这个事儿我们就要判断一下小区内的这个路是不是道路。同样呢，这个法律当中也明确规定了，对于道路它指的是像公路啊、城市道路啊，或者是你单位管辖范围内但是你允许外来车辆通行，包括我们说的广场呀、公共停车场，这些场所属于道路。那么我们回归到小区这个空间，如果这个小区它是一个外来车辆允许进的，也就等于你公众是可以通行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道路范围内发生的事故就依法能够认定为交通事故。那么你既然是交通事故，事发了之后你必须要报警，如果说你没有主动去联系车辆受损这一方，或者没有及时报警，这个认定为肇事逃逸没有任何问题。肇事逃逸可能当刚才大家观察员们考虑的更多的是道德的问题，但是肇事逃逸这是一个违法行为，这是要有违法的这个记录的，所以说一旦发生这个道路内的交通事故一定要及时处理，积极的负起自己的责任。如果你主动提出了，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事故，正常处理，不会认定为是一个接受行政处罚的这样一个行为。
0: 就是关键看它是不是道路。
2: 对，
0: 但其实这个时候有的它也不是很好判别呀，比如有的小区啊平时它确实是封闭的，但是你说有的时候装修啊或者是有什么着急的事，它也让外边的车辆或者小区的车辆去进来，那这个时候要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它怎么算呢？
2: 其实大家用一个标准来判断，就是如果外来车辆进入到小区是简单的报备备案就能通行，还是说需要取得业主或者是物业的同意和审批。你想有一些封闭小区，它进入外来车辆进入的时候它是必须要经过人家同意你才可以进，那这种它就属于封闭小区，它就不属于道路。如果是说外来车辆你只是需要简单的登记就可以进，它就符合公众通行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这样的开放的小区这就是道路，发生事故的话就按照这个交通事故处理。
1: 那么如果这个小区只有业主的停车场，外来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只有业主的停车场，但是呢业主的停车场业主停车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贴车碰撞了擦伤了，然后呢他也没吱声也没留联系方式走了，那这个情况算不算肇事逃逸呢？需不需要找交警处理呢？
2: 如果是封闭的小区，它不符合公众通行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发生事故呢，它不是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制的交通事故，但是也不等于说你发生事故之后你可以免责，那这属于一种民事纠纷。同时呢，如果说我们在封闭小区内发生这种事故，咱们也可以选择报警，因为它法律当中规定，像这种不是道路上发生

0: 的事故，你报了交警之后，他也可以给你勘查定责，然后也帮助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那交警出具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划分也可以在你民事诉讼当中作为一个证据。如果说产生损失，双方无法调解的，拿着相关的证据到法院，正常可以按照侵权来主张民事赔偿，依然也是要担责的。
1: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是怎么认定的。
2: 事实上，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这种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就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发生的剐蹭就是交通事故。看完案件记住两点，第一，小区里的剐蹭算不算交通事故，关键看小区是否开放。开放式小区，外来车辆能进，属于法定道路，归交警管。封闭式小区，外来车辆进不来，不算交通事故，属于民事侵权。第二，不管在哪儿，刮了车千万别走，下车查看，拍照留证，主动联系车主，联系不上就留张纸条，别侥幸，监控都拍着呢。
1: 刚才这些道理其实我们都明白了，这个彭律师能不能给我们再举一些例子，让我们加深一些印象？
0: 对，其实我给大家举一个两个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案例，其中一个啊，就是我们办过的，在小区内，因为现在好多小区内骑的这个电动车也比较多，那么在小区内一个封闭的小区骑电动车把人伤了，那这种案件因为它是封闭小区，所以呢它并不是一个交通事故，但是这个伤者呢又伤得比较重，那么他依法提起民事诉讼，那么法院呢是按照民事侵权的原则来审理，根据双方这个事故发生谁应该更为注意啊，然后谁有过错呀，按照这个来进行划分责任。所以说在封闭小区没有认定交通肇事没关系，民事上仍然可以主张赔偿。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像刚才谷老师提到的，在封闭的小区如果发生事故了，我没有及时的报警，我也没有及时的找这个被撞的这个车主，我就走了。那么有一个案件，这个人呢他就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做了行政处罚，但是呢他通过行政诉讼最终呢是改变了这个结果，最终法院是认定行政处罚是不适当的，因为他这是一个封闭小区，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道路，所以说呢就把这个行政处罚予以撤销了，没有让他承担行政责任。
1: 刚才这个案例其实很清楚啊，就是不管算不算交通事故，但都应该是赔人家钱啊，所以说不能跑。咱们再说下面这个案例啊，同样是在小区里面开车，有一个司机啊，他是喝完了酒挪了一下车，最终啊被吊销了驾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喝多了在小区里挪个车算醉驾吗？长沙的张先生就因为这事儿被吊销了驾照，他觉得委屈，一纸诉状把交警队告上了法庭，法院会怎么判？事发当晚，张先生本来挺守规矩，知道要聚会喝酒，干脆就没开车。可回到家，突然想起来，自己的车停的那个区域马上要封闭施工了。他琢磨着，反正不是在大马路上，而且啊，就是挪个车，应该没啥问题。可小区里能停的地方都停满了。他无奈之下只能把车挪到了地下停车场的入口，结果跟小区保安因为停车的事吵了起来。警察到场后一看张先生满身酒气，立刻把他带到了交警大队。
3: 其实当时交警首先是对这个行为人的行为进行了一个约束，因为这个行为人当时他实际上的话是完全不受到控制了。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置的时候，对张某做了酒精检测，确定张某的血液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这个标准。
2: 检测结果显示，张先生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70.8毫克，而醉驾的标准是80毫克，他超标了一倍还多。随后，交警扣留了张先生的驾驶证，拖走了他的车。几个月后，当地交警正式立案，吊销了他的机动车驾驶证。
3: 张某不服这个处罚决定啊，他当时就是在小区内挪了个车，这个小区内的这个道路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不应当对他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他认为交警部门对于小区内的道路没有行政执法权，所以他向我们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
2: 而经过法院审理发现， 案涉小区并非是

0: 全封闭小区，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判呢？
1: 我们看啊，是在小区里挪车被吊销了这个驾照，大家认为合不合理？
2: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不论你是在马路上，还是在小区里，不论是在封闭小区里，还是不封闭、半封闭的小区里，你只要是醉驾了，我说你就逃不脱法律对你的制裁。不论你是开车，还是挪车，还是稍微的动一动车，你都属于醉驾。所以说这个处罚我觉得是正当的，是理所应当的。不要以为在小区我就是挪一挪车能有多大的风险，3米5米的，有的时候甚至10米8米的。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案例，惊心动魄呀，一个人也是喝多了，喝醉了，自己又去挪车，这一挪不要紧，这个醉酒的人呢，他是没准的，不把握的，这脚一踩就是踩错了，就刹不住了，踩到油门上了，一下子撞了几台车，一下子一溜烟似的撞了5台车，最后赔偿了人家修理费好几万，吊销了驾驶证，你说这个损失大不大？
3: 咱说小区里的车速相对来说都比较慢，但是老人多孩子多，晚上遛弯的人其实也不少。这个先生我看他就是一个侥幸心理，其实他的心态已经崩了，我觉得已经不受控制了，要不然他也不能跟保安发生争执发生冲突，所以说他这种行为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需要去重视这件事情。
1: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啊。喝酒最好的状态就是回家睡觉，什么都不要干，农村自己修的停车场呢，我们小区去年就有人酒后挪车，结果最后把边上的5、6辆车都给撞了，提醒大家一定注意安全，不要侥幸，酒后不碰车，如果说是喝酒了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算不算？哎，我也看到之前有一个网友的一个分享啊，他是喝完酒之后找了代驾了，但是到了小区门口的时候这个代驾走了，他觉得这个车没有停证，所以他自己啊上车又把想车牌子摆正一点，结果啊把别人的车就给剐蹭了，然后呢这个邻居也来了，交警也来了，最后认定是他的责任啊，又吊销驾照啊，然后又扣分啊，然后还得赔人这个修车的这个钱。
3: 其实有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酒在人的肚子里，人就不要在车的肚子里，喝酒呢就不要开车，开车就不要喝酒，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同时也不要给自己添麻烦。
4: 他感觉他自己的行为是什么呢？造成了经济损失就已经是自己这个行为的全部了，其实他错了，他看到的是什么？我的行为导致的结果很小，就是几十块钱甚至都没有损伤，那你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处罚我？他没想到他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成为了醉驾了，酒驾了，要入刑了，要接到刑事处罚了，他没有看到这块，所以他感觉他自己没有问题。比如说有一位明星啊，这个也是很热的一件事儿，他就是跟朋友聚会以后喝了3杯红酒，接下来呢用餐以后回家的时候他也找了个代驾，在等待代驾来的时候保安让他挪了下车，那他碍于面子也好，碍于这个情况紧急也好，他上车以后真就挪了不到5米，这个时候交警叔叔就把他拦下，然后进行了这种行政拘留，暂扣驾照，然后接着还得处罚。那这明星他说了，其实我内心当中我感觉我也很委屈啊，但是事后冷静下来他说我错了，最起码我事前接受处罚比事后追悔莫及要强得多。
1: 好，那彭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啊，那张先生属不属于酒驾，对于交警的这个处罚合不合理？
5: 首先我们说他这个案件啊，因为他这个小区是一个开放的小区，他纠结的那个这到底属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的道路没有异议，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区域，那么在小区内发生的这一定是一个符合比如说酒驾醉驾的这样行政处罚。其实我们需要严重明确一下，醉酒包括饮酒驾驶机动车，无论是在封闭小区也好，开放小区也好，或者是在任何场所，这个呢在法律上都是不可行也不能做的。另外一个我们说酒醉驾它是入刑的，如果说酒精超过80，这是要一个入刑的标准。当然呢就是2023年的两高两部对于这个醉驾案件办理有一个新的规定，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小区内的道路啊，或者是说停车场的这种挪车短距离驾驶，如果说没有产生危险后严重的后果，那么他可以按照情节轻微不按照不入刑，这实际上也是法律的一个变化，给这种特殊情况

0: 给予一定特别的处理。嗯，但是这个案件他认定这个做行政处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于如果说他的酒精含量超过的话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认定情况啊。法院认定交警队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2: 我觉得最后这个裁决是非常正确，在我们的

0: 停车场呢，他停完之后代驾就走了。他下车以后一瞅吧，这个车停的呢，就是他这个车停的就是那个线里头的车，再来停就不好停了。他觉得是个事儿，是个事儿吧，他想自己开，但是头脑还挺清醒。他做了一件事儿，就是让大伙笑了能有好长时间。他又打了个电话，又叫了个代驾，叫个代驾来了，代驾都乐了。代驾说什么事儿？说你把给我停到规矩一点，停到这个线里头。就这么的两次代驾，这个虽然形成了一个笑话，多找了一次代驾，多花了一点钱，但毕竟安全，也毕竟是一个执法守法的一个典范。
1: 我们的饮酒驾驶机动车，包括醉酒驾驶机动车，这都是不可行也不能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的特殊的场所内，比如说真的是一个封闭空间的，这样就是封闭小区，如果说对于我们来讲，它即便没有认定上这个交通事故、交通肇事，但实际上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认定上交通事故是不是责任更轻，实际上完全相反。比如说大家从民事角度考虑，如果说你在小区封闭小区内发生事故了，这不是交通事故，那么保险不赔，你得自己赔。然后如果说你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说造成他人伤亡的这种结果，构成刑事犯罪的，如果是你在道路交通上发生的，这交通肇事罪一般情节是3年以下，如果是在这种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过失致人死亡一般情节是3年以上。所以说呀，对于我们法律的规定，在这种小区你更应该审慎，更应该关注行人行车的安全，关注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呢，饮酒之后绝对不能开车。
2: 为当榜一，瞒着妻子打赏主播几百万，这钱妻子能要回吗？
3: 女主播她其实她存在一个诱导或者诱惑，让她进行大额的这个打赏，
0: 这个钱我觉得一定要通过法律手段把她追回来。
1: 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法律是不受保护的。
2: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案例学法律。最近呢，有一个新闻登上了热搜，说丈夫啊在直播间里打赏女主播，妻子要求起诉追回。话说这个王先生啊，他在直播间里面这个给女主播打赏了很多钱，就几百万啊，然后妻子呀想要起诉追回，那么这笔钱到底能不能追回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丈夫未当榜一，每月打赏女主播上百万，甚至还私下约会，这笔钱妻子能要回来吗？时间回到2018年，王先生迷上了一位女主播杨某，从此在直播间里一掷千金。杨某也格外有心，一来二去，两人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到了线下交往，聊天记录里暧昧不断，约会痕迹清清楚楚。更关键的是，杨某多次开口向王先生索要大额打赏，结果呢，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一路狂飙，连续五个月每个月充值超过100万，最高的一个月单月打赏竟然高达340多万。他稳坐直播间榜一大哥的宝座，换来的却是一场官司。王先生的妻子得知真相后，将杨某直播平台和经纪公司一并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打赏款项的一半。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2: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啊，我们讨论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丈夫他大额打赏，他属不属于是这种赠与行为，成不成立？第二个就是妻子想要追回的话，能不能追回？第三个就是这个妻子他也起诉这个平台，平台有没有责任？大家是怎么看的？
4: 其实站在妻子的角度，我是坚决支持他把钱要回来的，一定要守护好自己家庭的财产。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钱能。

0: 能全部要回来，还是说能够要回一部分？因为他毕竟是成年人，因为我之前看过，未成年人如果他可以瞒着家长，他大额转账或者是游戏充值，如果家长发现了，这个钱是可以要回来的。我觉得成年人，不管你是瞒着妻子还是瞒着谁，但是当你在打赏的时候，你肯定是自愿的。妻子应该去找丈夫要这笔他被私自处置的这笔财产，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去管主播直接要，我比较担忧这个问题。
1: 我觉得这个钱呢，应该要回来，也应该退回来。为什么？这个丈夫花的谁的钱呢？花的是两口子的共同财产的钱，这钱里有他妻子一份啊，而且他妻子不仅不支持，也不知道他去给女主播打赏，还私下约会，这本身就是一个过错，甚至是违法违规的过错。那么这样的过错面前，他单方花出去夫妻共同财产的钱，妻子有理由要回来。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啊。来，这位网友说，为什么要退？又不是小孩子。我认为追回半数是合理的，因为其中一半有女方的一半啊，追回这一半给女方就行了，和男方无关。银行转账有限额，打赏竟然没有，主要是女主播以恋爱为前提索要打赏，如果只是正常看直播是没办法追回的。
3: 那确实就像咱们网友所说的，这个银行卡转账确实有限额，那打赏的为什么没有限额呢？所以说这个肯定需要一个严格的控制或者一个规则制度。然后再说这个女主播，她其实她存在一个诱导或者诱惑，让她进行消费进行这个大额的这个打赏。其实正常你说主播本来是靠这个才艺啊表演节目啊，然后进行小额的这种打赏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女主播呢，她的这个行为就特别不轨，然后跟这个打赏这位先生私下见面，要搞暧昧的这种关系啊，所以我说这个合理的钱你可以拿，不合理的钱肯定不能拿，这就是一种违规的行为。
1: 说的有道理，就是说如果正常的主播正常的付出了劳动，而且给人以启迪啊，给人以引导啊，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啊，得到了情绪价值，说适当的按照按劳取酬个人自愿的原则，说适当的给一些奖励，给一些打赏，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是吧？我们不应该，我虽然不强烈的支持，但是也不是加以反对，但是这个就有点不太正常。这个是什么？数额巨大，理由极其荒谬，私下约会，貌似谈恋爱，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已经超越了一个主播和一个听众之间的正常的互动范围，甚至涉及到了违法违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我觉得应该返还，特别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一部分应该必须返还。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法律上这几件事怎么认定的啊。首先来说，私自大额去打赏主播的话，法律上认不认可？第二是，如果说主播主动索要这个财物的话，是不是是需要返还的？
4: 其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现在的司法实践当中，对于网络上打赏，它主流观点认为是什么？比如说，我用户在平台注册，往平台充值，然后平台呢给我转换成虚拟的这些礼物啊，然后主播提供一个服务，我们最终由主播和平台进行分成。实质上呢，它认定整个环节是一个消费合同。那么既然是合同，是消费，它是有支付对价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提供了相应的服务，那么你这个钱正常的打赏支付出去了，它不是赠与，没有对价的，它是提供了对价的，它理论上原则上它是不予返还的。那你成年人，就像我们刚才观察员说，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打赏了，这个合同是不能随意撤销的。但是会有一些特殊情况，你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当中，如果说他现在的这个打赏金额应该是千万了，远超这两口子的日常生活的这种消费标准的话，再加之他和主播之间他是存在一个，如果说有证据证实是一个不正当的关系的话，主播约这个男方线下约会搞暧昧见面，并且诱导他刷礼物，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法律是不受保护的，依法可以主张返还。
0: 那像您说的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个先生背着他的媳妇儿给主播打赏了那么多的钱，那要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去想的话，那这个丈夫我觉得他是不是也违背

0: 夫妻之间的一些互相信任或者是互相尊重的基本要求呢？这个丈夫觉得太便宜他了，他出轨也出了，他的榜一的面子他也挣了，我觉得他完事儿想回头还想把这钱要回去，他是不是应该受到一些什么样的惩罚呀？我不知道在法律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说法。
1: 其实呢，民法典当中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这个夫妻之间对于共同财产是有一个共同的处分权，任何一方呢，他也是不允许你擅自的把这个共有财产去赠与他人，尤其是像这种你还有婚外的这个不正当的法律关系，这个是法律所不允许的。那么对于这个丈夫，这个钱能否要回来，要回来是不是他的，那你可能得还看后边的行为。如果丈夫的消费超出了日常的生活水平，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一种挥霍行为。如果说夫妻一方有挥霍共有财产的这种情况，那么作为妻子一方，她可以提出诉讼，把财产进行分割，把自己的那份进行保全，这是妻子的一个权利。当然还有一个，如果说妻子因此要离婚，那么在离婚诉讼的时候，一方他有挥霍共有财产的这种情况，那么在分割共有财产的时候，他是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的。所以说在法律上对于这种挥霍共有财产的行为是有严格的约束的，不是说他做这个事儿就大哥也当了，榜一也当了，最后他这个钱还回来，没有任何损失，这个是不存在的。
2: 您说这个平台他会不会有一些责任呢？那他有没有完善的这种体制来监控这主播？到底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挣这个打赏？有的这个主播公司啊，也是直播公司，也是这么干的啊，支持自己的主播就搞一些歪门邪道啊，暗地里维护大哥，跟这个大哥私下联系，那肯定这个钱就是不合理的一个来源。
1: 首先呢，平台作为这个整个直播呀，包括打赏的这个管理者，不可能没有任何责任。但这个责任呢，要区分民事和刑事。确实是，如果说只是他对于主播的管理不规范，对于平台的监管失职，那么他可能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案件，包括最高院公布的一个案例，如果说你的平台组织的这些直播活动打赏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咱们普通的这种民事上的这个打赏的目的，它实际上人也是包装的，然后各种聊天的人也根本就不是出镜的人，虚构事实，让你真正拿钱的时候是完全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也是背离了直播打赏这种消费行为的。这种案件也有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所以说这个平台它监管是有责任，如果说它参与违法犯罪，那更是要承担刑事责任。
3: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认定结果啊，法院认定平台未尽到管理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判决平台向王先生的妻子返还787.5万元，确认最终让平台承担了这个责任啊。话说回来，不少网友也说了，应该加强平台的这样的一种经营的一种规范啊。在今年的4月13号，相关部门呢也是发布了关于网络直播打赏的一些规范的一个通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其中有几项，比如这一项说的是提供打赏要有限额的这个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单人、单次、单日打赏的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是修改其他设置的这个限额，网站平台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进行确认。这一条说要提供打赏提醒的一个功能，网站平台应该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的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进行确认。我觉得这个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避免像今天我们说的案例这种情况。
1: 其实你看，我们包括我们今天探讨这个案例啊，它最终是判定由平台承担责任。实际上这种案例在司法实践当中是非常少见的。那么尤其是结合我们这个新规的规定，今后的这些平台它要强化监管，强化你对于用户的保护，一个是你要设定一些保护消费者的这个权利，你比如说限一个额度，包括这个功能是自动要开启的，包括你有一些权利如果存在违规的话要给他关闭这个接受打赏的功能，这个都是对于平台的一个要求。
3: 刚才 基本上都是王先生在直播间里来进行这个打赏啊。如果说有的人为了吸引主播的这个注意啊，他私下进行这个转账，那这个

0: 钱又应该怎么算呢？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看下面这个案例。
1: 痴迷直播间打赏，老年人的糊涂转账能不能追回？老王退休后闲着没事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了网上的各种直播间，打赏主播成了他的一个重要消遣。对于老王这样豪爽的客人，主播们自然是很快注意到了。其中一个主播就和老王添加了微信好友，从此之后，老王的打赏方式也从直播间刷礼物逐步变为线下大额转账，有的单笔金额甚至高达数万元。老王的妻子知道这件事后，将这个主播和直播平台一起起诉到法院，要求全额返还打赏款。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判呢？
0: 你看，之前是在直播间里打赏，这个平台呀，包括这个公司啊，它其实都是有利益分成的。但像这个情况啊，打赏方式从直播间刷礼物逐步变成了线下大额转账，它属于是直接就进到主播的这个口袋里了，私下的这个转账，大家认为这个钱用不用返还？
2: 我觉得老王这个事情做得太不应该了，天天都泡在直播间给主播打赏，然后发展到私下加微信大额转账，这一转就是好几万，这哪里是消遣啊，这分明是拿着老伴儿的钱去讨好外人。我觉得他这种想法和行为都太自私了。你看直播跟主播互动刷点小礼物没问题，主播是主动加了他微信，其实就是奔着他的钱来的，我觉得这就不是正常消费了，是变相要钱。
3: 我们都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养什么为什么乐什么。我周围我的老同事啊，老朋友啊，老同志啊，老同学啊，也包括我自己吧，每天都很忙，在忙什么？搞些志愿活动啊，到老年大学呀，学书法呀，搞体育，参加体育活动啊，参加歌咏比赛呀，这个非常丰富多彩。哪怕是和朋友小来小去的打打小麻将啊，也比你这个找主播还私下，你得留点过河钱呐、啊。你将来有病有灾的，谁管你啊？这个主播能管你啊？你看往他身上花多少钱，他都不带帮你一把的，所以真是老糊涂了。这个钱我觉得一定要通过法律手段把它追回来。
0: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啊。来，这位网友说，这种引诱掏空别人钱袋子的人真的是平台需要大力监管。夫妻关系好怎么会产生第三方想法呢？平台助长不良风气应该重罚。我来问一下彭律师啊，就是老王他妻子的这个要求在法律上能不能得到认可？
4: 我们刚才对于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打赏已经解释了，充值打赏再分成，这是一个消费行为。那么对于在平台之外的线下直接的这种转账，它很显然没有其他的咱们说的那个网络平台上的对价了服务了，它就是一个赠与行为。那么没有对价的赠与，同时这个老王他转的这个钱又不是他个人的财产，是夫妻共同的财产，同时他共同财产是给一个以交友的方式，不正当关系交友这样方式的赠与，这个呢在法律上是允许要撤回的，这个钱呢阿姨可以把它要回来。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最终判决啊，这个主播要返还老王夫妻共同财产14.4万元及利息，理由是什么呢？老王私下转账记录与平台合规直播打赏不同，明显超出正常互动消费范畴，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也没有和妻子协商一致，主播拿到这笔钱也不是出于善意，所以说这笔钱必须得还。
5: 因为主播他有这种诱导的这种行为，在这种环境之下沉浸式的就让你打赏，把钱花出去了。有的时候他不光是要你大票啊，整个几千块钱的礼物，有的棒棒糖啊什么一块两块的他也要。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到底咱们的新规里，彭律师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新的政策来制约这些主播？
4: 其实这次新规当中对于这个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啊，如果你存在一个违规行为，他可以给你禁止你接受打赏这个功能，给你禁止之后你就要有3个月的时间不能再接受打赏了，所以这个监管还是比较严格的。或者是你比如说有些轻微的违规，比如说诱导消费了或者轻微的违规，那么也可以采用禁言的方式，比如说你禁言7天，那么就要给你相应的处罚，让你不能接受打赏，这个时间是7天的2到3倍，也就是14到21天，这个监管实际上还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强化了平台对于消费者一方的保护，同时呢也是净化网络这个环境。

0: 环境引导这个打赏回归于正常的那种打赏的目的，而不是变成一个有人这个采取一些其他方式和手段，让大家不断的在砸钱去进行一个无意义的比拼。另外一个呢，这次新规还对于这个互动进行了一个规范，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打赏不允许你给某一个打赏多的人一些特权啊，包括你的互动要规范，不能有一些诱导消费的一些行为，如果是产生相关的违规行为也要进行处理。那么我们看呢，新规当中对于平台的监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同时呢，我相信今后的这个平台生态一定会越来越好。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作为消费者一方，你在打赏的时候量力而行，然后你也要想好了再去进行消费。同时呢，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作为权利受损的夫妻的一方，那么你遇到这件事儿的时候，也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权。
1: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也希望无论是消费这一方还是直播平台都能够依法行事，合规经营。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咱回家。
2: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龙江沃土欲匠心，技能逐梦起新城。这里是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一群青春少年以技为艺，向阳成长。一群深耕讲台的执教老师坚守初心，用一门门实用技术帮孩子们改变命运。
3: 这个零件像什么？是不是像一艘船，像一个航母，对吧？
2: 走进学校数控实训车间，每天都是机器运转、勤学苦练的景象。数控专业教师陆坤常年扎根实训一线，手把手带着学生上课实操机器。
3: 这台设备是我们数控常用的教学设备中的一种。这台设备是什么呢？是车销中心。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主要靠这个零件的主轴加工圆柱类的零件。这台设备是我们根据全国第二届技能大赛国赛的设备然后引进的，为了方便我们学生以后就业，而且呢还可以用它来进行参加比赛。我们数控接触的话应用非常广，你像我们智能制造，目前你像我们汽车轮毂或者是零部件发动机，或者是我们航天零件飞机的

0: 发动机都是我们数控来进行加工的，所以呢它应用面非常广泛，而且这个专业就业前景也是比较好的。
1: 在他看来，现在数控行业发展越来越成熟，智能制造岗位多，就业稳，需求量大，学校也一直很重视数控专业。
0: 像我们学校在去年的时候已经申报了数控优质专业，也就是双优专业建设，学校后期可能会未来几年总投资500万，我们会引进一些更先进的设备，比方说目前咱们国内比较优秀的五轴加工中心，将来可以让学生来操作多轴数控加工中心，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因为我们技工教育在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与实践工厂相结合，我们争取现在是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现在学生操作的零件以工厂零件为主，我们学生在学校学完这个零件如何加工如何操作，可以无缝对接将来就业，将来就业进入到企业中，企业给你图纸给你零件可以直接进行加工，能减少我们在企业实习期。
1: 课堂上他耐心教学生设备操作零件加工参数调试，把每一个基础动作每一处操作细节讲细教透。从教多年，陆坤见过很多学生的变化，很多孩子刚来学校基础薄弱没有方向。
0: 像我们学生多数是初中毕业，很多学生呢理论课学的不是很扎实，像我们学校呢以技能为主，像我们数控专业主要是呢操作机床或者是机械来加工各种零部件，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呢能提高他们的学习爱好。
1: 为了让学生不局限于课堂，他经常带着学生走进工厂实地参观，让孩子们亲眼看着真实的生产环境、岗位要求，提前熟悉行业，积累经验。
0: 像我们经常会带着学生一起去一些高端的企业，然后让学生对企业，也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这个发展有一定的认知，否则在学校学的东西他们可能没对企业产生有印象，不知道以后是干什么，可能会对未来比较迷茫。所以呢我们经常老师也好会对企业进行调研，然后呢也会带学生去参观。
1: 课余时间，陆坤会在学校大师工作室继续学习提升自己。
0: 你像我们数控加工零件一些复杂的，我们会用软件来进行建模，建完模之后呢然后我们来进行加工，但是我们数控机床刀具成本还有耗电量材料成本都很高，那么我们用增材制造，也就是我们 3D 打印，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打一些样件，首先它的材料成本要远低于我们数控的零件材料成本。我们一般用它给企业研发来进行打一些样件进行测试。
1: 在教学中，他会结合 3D 打印辅导学生做前期设计，让学生设计更精准，实操更高效，让传统数控教学更贴合现在的行业需求。
0: 像我们学校呢也会组织技能提升，然后我也会跟同事们一起去研究一些新设备或者是新工艺。我们老师提升技术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进行教导学生。你否则你10年前可能教学生一定层次的基础原理够用了，但是呢我们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我们老师首先技术得需要提升。你否则企业的技术不断的在迭代，我们老师啊或者是学生还是老一套，那样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凭借多年踏实教学过硬的专业技术，陆坤通过层层比拼和考核，个人成功获评龙江技术能手称号。在教学路上，他也经常同同专业老师谭信东一起交流教学经验，研讨实训方法，共同带班育人。
0: 学校对我们老师技能提升这块然后也非常看重，经常组织我们老师参加各类比赛。像我之前去年2025年的时候参加我们工信厅举办的一个比赛，是省一类赛事，然后获得了2等奖，然后去年在全省技能大赛这儿取得了优胜奖，去年我拿了3个优胜奖然后1个2等奖。在2025年的时候，这位老师唐老师在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属于互相探讨互相研究共同进步，也就是他是我的什么呢，是我的指导教练，然后我们互相一起去研究技能，然后呢参加比赛。

0: 我认为陆坤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教师，他是不光在比赛上拿了很多成绩，然后在教学过程中也是很尊重学生的意见，他都会给学生一个引导，让学生自己去选择自己未来一个路径，然后引导他们去更好的去生活吧。
1: 我们有一个学生呢，你像咱们正常同学，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拧螺丝正常是右旋是紧，左旋是松吧，
0: 对，
1: 大多数的螺丝是这样，当然有一些非标的可能需要左旋，但是咱们常规都是右旋。这个孩子连拧螺丝松紧哪个方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0: 确实，他包括一些基本的可能就是计算数学都不是太那什么，
1: 一些简单的那个计算，你比方说30减多少，完了他可能很简单的一个数学运算他可能都算不太明白啊。但是呢，这个孩子后期在我们的辅导之下呢，我们通过鼓励法，比方说他这个设备我们右旋是前进，举个例子，他能控制好这个方向，我们就对他进行鼓励，这么一点一点，然后最后呢他也能独立的来进行操作，来独立完成我们这个零件的加工了。
0: 就是我们作为老师的话，第一感觉就是学生第一点，你首先得认真，就是对任何事你得做一个负责，包括我们选择就是选拔那种去参加比赛的人，他可能不是他们班最聪明的人，但他可能是这个班是最认真的人，然后我们是选这样的学生去，我认为他以他认真的那个态度去可以把每件事都做好。我们都会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只要他们去认真勤劳去对待工作和生活，我都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
1: 也希望我们俩也希望他将来对人生，哪怕无非是就业或者是什么，学生在校这段期间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的帮助。
0: 在这里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就是通过我们一个传授的知识，还有他的改变，他通过我们自身改变他们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然后不断的去提升他们自己的一个能力，然后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长，越走越远。
2: 学校的老师不仅因材施教，悉心教导，更用巧法帮助学生学好技术，让孩子建立自信。全方位育人，以学生为主，正是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办学的初心。
3: 我们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学生放在办学的核心位置。孩子们大多年纪不大，远离家人来到学校求学，我们既要当好严管厚爱的管理者，更要做好关心关爱的守护人。在生活上，从饮食起居、身心健康到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校层层压实责任，班主任、学生科老师全程陪伴，校领导也会常态化走进班级、食堂、宿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及时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每一位远离家人的求学孩子都能在校园里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安心学习，舒心生活。
2: 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不一样，有人起步慢，但只要肯坚持，一样能逆袭成才。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王维，入学时年龄比其他同学偏大，刚进校园的时候很不适应。
4: 刚来到学校的时候，当时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大嘛，所以有过退学的想法，当时情绪非常低落。然后有校长和其他老师们知道了以后，对我进行了心理疏导，然后在刘丽丽校长的对我的心理疏导下，他对我说，你来到这儿是为了学技术，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你对自己有一技之长。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我瞬间就顿悟了，因为我知道我来到学校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别人，所以我即将毕业了嘛，不会辜负刘校长的希望，我会继续努力，争取让自己未来变得更好更光明。
2: 在学校的关心和老师的引导下，王维逐渐放下顾虑，融入集体，静下心来专心学习。
5: 你看一下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哪一个点是我来解决奇异点的问题，哪一个运动点是我通过修改调整

0: 解决了起点的问题。
1: 在中间这个，
0: 目前这个姿态，哎，大家刚才看到了，在中间机器人运动到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呢，需要什么呢？需要进行一个过渡。
2: 课堂上，他认真听课，刻苦实训，一点点补齐基础，提升能力。
3: 我是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了，不念了，然后也工作很多年。其实在来到这个学校以后，我是属于年纪比较大的。来之前家里的电器啊、灯啊这些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就只知道我用我就插座给它插上就能用了。但现在怎么用家里这些线，如果这样是以后房子装修怎么布线，这些完全在我自己的脑海里我是能给它有一个画面的。当时选这个专业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好就业，发展趋势好。等到后来学完以后，一点一点的，就是你会自己一点一点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就是它像一个玩具一样，拿那个视焦器就像遥控器操纵这个小汽车一样，遥控的怎么到哪一步，就跟其实跟玩玩具差不多。对，来到这个学校学到这些知识以后呢，和以前辍学的时候相比，现在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这些东西对我还是非常受用的，而且学到这些知识确确实实是让我感觉到快乐了。像以前可能不会考虑这些，而且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对我真的是倾囊相授，这不光对我，对其他同学也是一样的。周若强老师他怎么说呢，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就是从来没有烦的时候。因为每次有可能就像这一个步骤，我会反反复复的，我会想很多遍，我不明白我就去找吧，我经常去找他，但是他一点都没有不耐烦的时候，很认真，然后也很用心的教我。
2: 王维的主讲教师周世强，根据他的个人情况，针对性教学，循序渐进，帮他建立学习信心，夯实专业技能。
0: 技工教育呢，与普通教育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来我们技工学校学习的学生呢，本身呢，第一呢是家庭环境比较特殊，第二呢是本身他的这个各方面的想法不太成熟，所以呢需要我们老师进行一个引导。比如说我们最大的教育特点呢，就是说要做到有三心。哪三心呢？第一心呢是要有爱心，针对于我们这个学生呢，我们要尽全力去爱护他。第二呢是要有耐心，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包括技能的指导，我们呢是要有一定的耐心帮他答疑解惑。第三呢是要有匠心，作为技能人才的话呢，我们要刻苦的去钻研，本身呢教师要掌握熟练的技能，这样的话呢才能以身试教。王维比较特殊，年龄比较大，在掌握技能方面呢，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他对于咱们现在的一些生产的技能呢，不太了解，所以呢，需要我们呢对他进行一个引导。在这方面的话呢，王维本身比较刻苦用功，我们先后参加过几次比赛，王维呢每次都是特别的特殊，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2: 周世强说，学校对待每一名学生都是一样的，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因材施教，耐心培养，让基础不同、性格不同的学生都能在学校得到成长。
3: 对于我本专业的这些知识呢，已经学的是比较熟透了。然后，这是我们二五届的一个新生，去年，有一个省赛，我俩是一组的二等奖，这我俩也是一组的双人二等奖。
0: 我本人呢，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培养出了为咱们省呢培养出咱们这个优秀的选手，而且呢也获得了咱们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的金奖。同时呢，在去年呢，带领我们单位职工呢参加了咱们省第二届的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了这个银奖。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是进行一个梯队的培养，我们专业呢在全省来说实力是很强的。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呢，我们将技能呢把打散，将其打散融入到实践当中，对各个技能进行拆解，这样的话呢进行一个细化，让学生呢能够学好学透。学校的设备呢非常先进，我们学校呢引入了行业当中最先进的这个自动化生产设备，对进行实习实训。在2023年度呢，承办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得到了企业参赛职工广泛。

0: 办的一个认可。同时呢，学校呢还有非常先进的师资团队，可以说呢力量雄厚。在这里面呢，比如我们的吴闯老师呢，在2020年度呢，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呢，获得了优胜奖。同时呢，在2023年呢，参加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呢，获得了金奖。王乃玉老师呢，参加了第二届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呢，获得了银奖，可以说呢，硕果累累。大家可以看到，这正是呢吴闯老师授课的画面。
1: 进行组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点啊，一定要确保有能读到我们的地址。好，在母线当中，最右最左侧的母线，使用并联母线平台。
2: 学校除了给学生们提供了专业的实训环境、课程设置，还通过参加比赛打造了专业的教师团队。
0: 学校呢非常重视师资团队的一个建设。学校呢在为老师提供相应的这个培训机会之外呢，我们学校呢还对老师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平台。比如说呢，坐在我身旁的这个吴闯老师和乃玉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比较年轻，来到学校之后呢，在技能方面呢，我们是积极呢通过对应的这个培训对他这个技能进行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将老师呢定期的送入到企业进行实践，这样的话呢，与将他的个人的实践能力也有对应相应的这个提高。同时呢，近年来呢，这个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这个咱们省层面呢，对于技能大赛非常的重视，所以呢，我们学校呢也积极响应相应的政策，鼓励呢这个教职工参赛，包括呢我们举办比赛。在这个办赛和参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去培养新人。两位老师呢，分别参加了代表咱们黑龙江省呢，参加了国家比赛和省一级的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呢，近些年来呢，省政府呢，省委省政府呢，对于这个技能人才呢，也十分的重视。所以呢，通过比赛呢，两位老师呢，也取得了这个龙江技术能手的相应的称号。
3: 我呢是参加了第一届黑龙江省的职业技能大赛。在第一次参赛的时候呢，就是以代表的学校进行参赛的。那么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有一名女选手她在进行导线制作和这个导线安装时呢，制作的非常规范。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跟她的交流与学习啊，就把她的这个整个这个操作的过程每一个细节，就是引入到我们这个平时的教学当中给学生进行演示操作，让学生呢在操作过程当中呢，也符合这个企业实际生产这个设备时的这个工艺要求和技术要求。
0: 就是我们把技术规范也引入到我们平时的教学中，这样的话呢，让学生呢能更好的了解规范，与企业呢能够更好的一个对接。
3: 对，那么学生在学习完这个技术规范和一些技术要点的时候，就完完全可以应用到企业当中，能更好的进行这个胜任岗位。
4: 我是参加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的选手。最开始第一次是带学生进行参赛，然后呢，去年是第一次去参加这个省级的一类大赛，然后比较紧张。然后呢，平时训练的时候呢，就是以周老师和这个吴闯老师，这是我们的教练，我的教练团队，还有一个李志强老师是我的教练团队。我平时每天晚上训练很晚，然后呢，我回家之后，我休息之后，他们三个教练还继续的用这个视频继续研究，就是该怎么讲，因为这次不知道考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比赛比什么，所以说就把所有的内容全部的就是交给我。然后呢，这一次的技能大赛呢，考的是虚拟的一个仿真数度孪生，我们以前并没有接触，所以我们也回来呢，我们也在现在正在做这个虚拟仿真数度孪生的这一块，把它应用到这个教学场景中来。我们在平时我们自身也要去进行学习，只有不断的进行学习，才能更好的去继续这个教学生。然后我们跟着这个周老师的一个大师工作室，然后呢，里面也有那个行业的这个专家，也来指导我们。
0: 我们呢积极发挥这个工作室的一个职能，不光呢是这个以老带新，相当于是技能传承。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上，也正在积极的探索。 而且呢，我们下一步计划呢，要在这个技术攻关，包括这个攻坚克难上，也要进行一个发力，与多家的这个企业进行联合，尤其呢是咱们省的特殊的情况，包括这个装备制造业，包括这个低空经济，以及呢这个冰雪行业，我们呢都有。

0: 所设计。在技能成长的道路上呢，我们与我们所教授的学生是一样的，也在一同成长。目前来看的话呢，科技在日新月异，技能呢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身处职业技能行业的这个教师呢，也在不断的成长，我们也在摸索。同时呢，我们呢，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去创新，要钻研，将最先进的技术呢交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呢能够更好的成长成才，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同样呢能够报效国家。
1: 学校的大师工作室是教师和学生提升技能的重要平台。课余时间，王维经常在这里主动请教各位老师，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练习，提升自己。
2: 我们工作室啊成立之初啊，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年轻老师的培养，还有这个有一些孩子们除了上课之外，那么他想多学更多的知识，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后期呢也是这个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的孩子这个非常优秀，那么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匠心工匠班。那么在这个班级里啊，能一共有12-13个孩子。像王维同学呢，他也是这个工匠班里的非常优秀的一份子。因为他学习成绩比较突出嘛，我们在学校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技能比赛，那么他也去参与。那个时候初次参加这种省级的大赛，那么就取得了优胜奖这样的荣誉。从而呢，我们在这个去年参加的一个工信厅他组织的一个全省的一类大赛上，那么他也是在机器人这方面也取得了全省的第二名也是全省的亚军也进行了他的职业资格那么成绩非常突出也为我们学校的学生，甚至说在我们技工学校的学生，他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率作用。
1: 李志强是学校电气工程系主任、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近20载光阴，他深耕数控教学一线，将人工智能技术与龙江数控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带领学生潜心钻研机器人技术，手把手引导学生解锁智能控制、工业机器人应用等核心技能，让更多孩子掌握前沿技术，种下科技逐梦的种子。崔晓东就是其中之一。
2: 哎呀，东，这就是咱们这个工作室。这个工作室那个是23年省里给咱们批的。但之前可能你也知道，都是这些老师
3: 对
2: 咱们一起研究什么的。相对来说还有一些成果，像你就是我们的成果然后你看一下，后来我们就成立这样一个标准一个团队，有技术设计的，有这个什么呀，有这个专门大赛的还有这些技术研究的，还有这个个人开发的。这是你们的学长崔晓东崔晓东在上学的时候就特别踏实，特别务实，而且也特别聪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聪明在哪儿呢？第一，他不单一说我只是说这个学习自己本专业这点东西这点知识，那自己也是不断的去自己去创造。那么在这个上学期间，也是跟你们现在有一些同学，他跟王伟一样，也是在上学的过程中，他也是参加比赛然后同时呢，他自己在日常的过程中他也自己在不断的锻炼自己，其实那个时候也是班级的班干部然后后来呢，去这个那个时候就业去了哪儿？哈联科在哈联科这样也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企业年产值也是几个亿这样的一个企业，后来做到了部门经理部门经理然后呢，他自己的愿望也很大不单一是想把这个在企业把自己的技术达到这个企业的认可，那自己也想这个后期也是跟小东近年来在不断的进行这个联系跟沟通小东呢，他后来就有这个创业的想法，那时候也跟我去说
3: 对
2: 到今天呢，他自己就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应该是非常优秀，在短时间内很短的这么几年通过自己所学的技能通过自己在这个企业的这个努力现在也成为这个在这个自动化行业有所成就了。因为小东你也很优秀了那我也希望

0: 都是我的学生，那么也是在你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他们在到学校之后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如何才能也能像你在短时间内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发展，你也传授传授给他们传授传授这方面的经验。
1: 我当时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农村孩子，然后也没有就是见过什么大世面，当时来到咱们学校呢，就是那个时候是2016年，然后通过这个李志祥老师给我那个介绍，还有这个后期未来这个规划，然后我选择了这个专业。到这个学校以来呢，我们那个老师都是非常就是技术还有就是各方面基础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团队，然后一直就是带领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学习这个编程啊，然后这个维护啊，还有就是它这个应用。然后当时在学校老师这个非常尽责，帮我们参加了好几次比赛都是一些就是省里啊和国家下来的一些大赛然后我们这个通过比赛呀，还有和那个各个学校这个同学对比，发现我们这个自己的不足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比他们的好的一些优势，然后通过不断努力，我们应该是就是在各项比赛里面也都拿到了应该是很不错的成绩。
2: 崔晓东给学弟们讲了很多自己的经历经验，他的成功也让王维有了新的目标。
3: 在我2年级的时候，学校成立了匠心工匠班，然后通过老师的带领下加入了这个团体。我在加入这个班级之前，在我原有的专业上我自认为还是不错的，学还是学得很好，因为我比较喜欢去钻研这些东西，然后电器方面感觉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没那么难的。然后加到这个班级以后，见识到了很多没见过的专业，像我老师的这个数控，还有 3D 打印，这些是我没接触过的，但是在这个技能方面，它这些专业是息息相关的，它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就可能在我学这个打印机、数控这些，都会关联到电器。然后我就在这个班级，在我原有的知识的基础上去拓展这些知识，学习了这些打印机，还有增材制造这些数控相关的知识。然后在我的老师的带领下，我去参加了各种比赛，拿到了很多奖项。然后我来这个学校上学之前，可能只是想去有个技术在手，可以到工作，有个稳定的工作，挣点钱，养家糊口。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些目标已经达成了，甚至我的未来会比原先预想的会更好，因为在老师在学校的培养下，我得到的这些奖项会给我增加很多的荣誉，这荣誉，而且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即使到厂的单位去工作，或者是以后是创业，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即将毕业了嘛，但是我想继续跟着我的老师去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去进入到一些更好的企业，然后进入到更好的企业以后，在企业里重新去学一些没接触过的知识，丰富自己，然后一点一点上升到像我这个崔晓东这个学长跟他一样，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公司，丰富一下自己的领域。
0: 我认为啊，通过你自己这样的一个现在当前的一个努力，以后呢在企业你也会发展非常好，同时也会很快就能达到你所理想这个目标
3: 谢谢，
0: 也希望你能成功啊。
3: 谢谢。
2: 学子勤学善思，名师深耕执教，特色工作室搭建成长平台，这份亮眼的育人成果正是学校汇聚优质师资组建顶尖教师团队的生动体现。
4: 随着国家和省委的产业定位和省厅党组的定位，那我们围绕高质量发展，围绕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我们进行高质量的建设，重点围绕的人才培养和专业教师的培养。黑龙江的大工匠李自强，还有黑龙江的技能人才 周四

强，还有关心等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近年我们也引进了一批新的教师，在近两三年中我们新引进了将近36名新的血液教师入职，为我们学校教师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如今新能源汽车专业发展势头正盛，为了保证每天的教学质量，赵永泉坚持每天早早到校，提前检查课件，调试实训设备，不让一堂课打折扣，全力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
2: 每天在上课之前呢，我也会对这个汽车电气系统进行检修。我当年呢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现在我们学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学生也能学到更多更好的知识了。
1: 身为龙江技术能手，赵永泉凭借扎实过硬的专业本领，用心传道授业，用心培育每一位学子。
2: 大家看一看，组装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可以完全啮合转动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3: 是
2: 啊。对，很好。我们拿下来这个东西是什么？
4: 差速器。
2: 差速器，很好。来，把它放上。学校为学生采购了很好的教学设备，比如说三大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都是由实车上拆卸下来的。我们的同学可以直接的进行检测和维修。我们学校同时非常注重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同时拥有很好的师资团队，因为有好的教学设备，使我们同学对这份技能非常的热爱。因为有了这份热爱之后，将来进入到社会中将会有更好的技能发展。
1: 在他的认真带教下，班里很多学生进步飞快，于德宝就是其中之一。
5: 从小就很喜欢汽车，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车也新能源车这样也出来了，我就想着我以后一定要去到一个新能源的车厂，我去努力的工作，也实现我的梦想嘛。听到我亲戚家里有哥哥说他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我说我也要来参观一下。来到这里发现这些老师对我们都特别好，各种疑难问题都积极回答，也不会嫌我们去烦，也不会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很碍事。这里的新能源车辆都可以让我们去维修去操作，也不会怕我们去损坏这些部件。哪怕我们做错了，老师也没有责骂我们，而是安慰我们，告诉我们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我从最开始喜欢车，了解车，到现在熟悉车辆，我相信离我的梦想不会太远了，很快就能达到那个目标了。
1: 于德宝从小就喜欢汽车，出于真心热爱，他坚定选择了新能源汽车专业。课堂上他认真听讲，积极思考，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举手提问。
5: 老师，保险丝上的数字什么意思啊？
6: 大家有没有知道十是什么意思？
7: 十安的通断电流，
6: 对不对？指的是十安的通断电流。
1: 新能源汽车专业的另一位教师朱瑞谈起于德宝印象很深，他说这个孩子最大的优点就是热爱。
6: 于德宝同学呢，是我们这批学员当中的也算是佼佼者，他在很多方面呢都是一马当先，冲在前头。在专业技术方面呢，通过这两年我们对他的培养和学习呢，他完成的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出色的。我与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也发现，他源于是内心的一个对汽车的热爱。他由于这份热爱的支撑呢，然后再加上我们所有教研室老师的共同努力，使得他现在对于一些汽车的技术啊或者技艺啊已经比较精湛了。在部分时候呢，他可以领导他们同组的小组的学生，也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同时呢，也由于对汽车技术的这个不懈追求，使得

0: 他在各科科目上完成的都特别的出色。那我们专业建立的初衷目的呢，就是为了挖掘这些孩子的潜力啊，使他们的兴趣呢与未来的职业挂钩，用技术呢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1: 现在的于德宝正在全力备战技能比赛，日常训练里他不怕累不怕难，一遍遍练习操作流程，打磨

0: 好的一个成绩。这个学生最开始的时候呢非常的桀骜不驯，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些老师的耐心指导，差异化的教学，使一个学生逐渐的收心，对这个技能非常的感兴趣，最终在这个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当然除了这个优秀的毕业生之外呢，我身边的这两位同学也是非常的优秀，一个于德宝，一个吴迪同学，他们俩呢也将跟随我在今年参加省级的技能大赛，相信呢这两个同学也会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平常学习也是非常认真的。
1: 赵老师对于我平常的指导就给我了很大的帮助，这次的比赛我一定会带着赵老师的希望拿下一个非常好的名次，
2: 我会竭尽全力的，然后拿一个好名次，不会辜负他的希望。
0: 我相信我的这两位同学，无论是在这次比赛中，还是在将来的生活中、工作中，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突破。老师，相信你们。
3: 谢谢老师。
4: 除了工科技能专业，学校医药相关专业同样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实操为核心，踏踏实实培养实用型人才。在企业岗位上，医药专业学生李爽认真履职，踏实工作，把在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在岗位上积累经验，锻炼能力。
5: 我是二级药物初级班的班主任，那李爽呢是我班的学生。李爽呢是一个性格沉稳、内敛、安静，然后做事踏实、认真、仔细的这样一个学生。他凭借踏实的努力、踏实的付出，他在药物初级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同时呢也获得了学校优秀毕业生的光荣称号。
6: 我在一大药业从事化验员的岗位，在学校实行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中呢，我在课堂学习和岗位实践中，学会了很多实际操作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未来，我会努力工作，不辜负学校和企业的悉心培育和期望。然后呢，脚踏实地，然后做好本职工作。
4: 为了让学生实习顺畅，就业稳妥，学校医药专业教研室主任会定期走进合作企业，看望在岗实习学生和企业负责人开会对接工作，双方沟通学生实习表现、岗位适配情况、人才培养需求，不断优化校企合作模式，保障学生实习有收获，就业有保障。
7: 是我们这个公司是特别感谢这个学校能够为我们输送了不同的人才，也在未来呢希望我们这个和学校能够更有更深入的合作。
8: 我们学校开展工学一体化教学呢已经有了很长时间了，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呢这个学生呢能够在短时间内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
9: 今后我们在课程设置方面，想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达到学得会、用得上、留得住、发展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也希望我们学校能够培养出更多的然后这个医药领域的人才，为社会、为企业输送这些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
4: 从数控精工新能源技术到电气自动化医药服务，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的老师默默坚守讲台，踏踏实实教书育人，用实实在在的技能教育点亮更多孩子的人生希望。
10: 作为省人社厅直属的技工院校，我们肩负示范引领的职责使命，严格对标省人社厅各项政策部署，面向在校学生、企业职工、社会青年、返乡人员等各类群体，精准开展定制化、复合型的技能培训，补齐龙江产业发展复合型人才的缺口，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持续输送适配度高、素质过硬的技能人才。长期以来，省人社厅始终高度关心支持学校的发展，从办学经费的保障、实训基地的建设、师资队伍的培训、技能人才的评价等重点领域给予了全方位的政策倾斜、项目扶持和资源保障，为学校高质量的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基础。教育的初心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们办学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专业的技能教育，让更多龙江的学子凭借一技之长改变命运，成就梦想。
11: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13届毕业学生，我叫宋金伟，现在在九州电

0: 叫王海宁，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我在九州集团从事高低压配电柜工作。
1: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二届药物制剂的学生，我叫曹慧明，我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2: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二届药物制剂专业，我叫孙启航，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 我叫黄伟轩，今年23，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21年来到博士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4: 我叫李树全，今年23岁，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现在在博士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奔腾的松花江与黑龙江水，越群山，跨千年，奔流不息。他们在这里相遇，绵延千里，贯通祖国南北的交通要道，从这里启程。江汇于此，路驶于此，海通于此，这里便是同江。肥沃的三江平原上，同江是一方古老而瑰丽的神奇热土，黑土地，大江流，水绕良田，血明蓝天。千百年来，赫哲族在这片世外桃源繁衍聚居，口口相传至今的伊玛堪，一针一线缝制的鱼皮画，如今同江已然成为国内赫哲文化保存积淀挖掘最完善的地区。当神秘多姿的赫哲文化与生机勃发的自然生态完美结合，同江当之无愧成为黑龙江畔的旅游胜地。品美食，可尝赫哲一席宴，能倾万里人。观湿地，可赏落霞与白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游村落，可体验传承百年神秘质朴的赫哲文化。逛公园，可感受中俄交融、活力四射的异域风情。两极穿越，借江寻龙，一同去感受同江的无限魅力吧。
1: 三江口的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的优美，而且一年四季你要知道这风景都是各异的。但是来到了三江口景区，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就是起点广场。
2: 对，在同江啊，流传这样的一种说法，叫不到长城非好汉。不摸起点儿
1: 怎么的，
2: 真遗憾。所以说呢，一定要到起点广场去转一转，讨一个好照片。
3: 说到三江口，人们会经常误以为这里是三条江的交汇地方，事实上只有松花江和黑龙江两江在此交汇，交汇后的双色江被当作第三条江，这才是三江口名字由来。站在三江口起点广场放眼远眺，两江之水北黑南黄，泾渭分明，与此呼应，江边的108根汉白玉护栏同样代表黑龙江和松花江在这里相会。
1: 那现在呢，我们就在同江的起点广场，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呀，小顾？
4: 这里啊，咱们边走边说。
1: 好
4: ，OK。那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就是三江口广场。那三江口广场啊，又名起点广场。所谓起点，说的就是从三公路同江到三亚这么一条贯穿。
1: 一个起点。
4: 对，贯穿。

0: 国南北公路的大动脉，它的起点呢就在我们前方。
1: 就是这样的，
0: 这个
1: 一个纪念碑是吧？
0: 对对对，一个纪念碑。那我们可以看到纪念碑身上啊有个小圆圈，就代表着零起点的零，中间呢有个小的三角体，代表着零起点的点，联合在一起呢便是零起点。
1: 零起点。
0: 对，那咱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些游客呀、在这里拍照的时候，他们都会亲手摸摸我们的小起点。这个起点呀，现在已经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了。它不光是公路的起点，还是爱情啊、事业呀、学业啊一个新的起点。
1: 明白了。
0: 对对。
1: 那同三公路其实就是同江到三亚的一个公路。
0: 对对。
1: 也被称为我们中国最美公路，是吗？
0: 对对对。
1: 我一会儿我等到大家拍完照，我也去摸一下。
0: 可以可以。
1: 就我一直以为起点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同三公路的起点，但是你说的这个起点儿，我还真没想到是这个意思。
0: 对，因为咱们在北方嘛，起点的起点就是好运。
1: 你看它上面也写的“路始于此，
0: 江汇
1: 于此，海通于此”。
0: 对了，主持人，咱们那个现在这正好是有这么多朋友在，咱们玩一个小游戏呀。
1: 好呀，好呀，
0: 我看那里有一个小鼓，我把它借来。咱们呢，一会儿我因为平常这个游戏啊，我也会组织我们游客朋友在一起玩。一会儿呢，跟随我的鼓声开始起，然后根据我的鼓声停，鼓停之后呢，咱们就去抢一个起点。
1: 明白了。
0: 对，谁能抢到，谁就是最佳的幸运者。
1: 大家，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好吗？
2: 好。
1: 我们先来。
0: 但是这个咱们要是光去抢起点啊，没有什么难度。大家呢，等会儿根据我的鼓点停了之后，大家单腿上去蹦上去抢起点，好不好？
1: 好，
0: 来，开始了啊！
1: 开始啦！三二一，开始！来，绕着走，绕着走，对。
3: 从起点广场步行几百米就到了三江口博物馆，这是中国境内一座藏品丰富、风格独特博物馆。屋顶的铝合金装饰板分为三大块，代表着三江平原。
4: 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全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我们桐乡市赫哲族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小熊，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的赫哲族博物馆，里边请。
1: 咱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赫哲族的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
4: 免费向公众开放。咱们再来看一下我馆的一个前沿部分，它主要是梳理一下我们赫哲族的一个历史发展脉络。我们是咱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古老民族，世代在三江流域居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展柜里面展出的石器，是6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曾经使用过的。大部分的出土地呢是我们桐乡市街间口赫哲族乡的尾华村遗址。
1: 这都是石器是吧？
4: 石器，
1: 石斧，
4: 石斧，
1: 这是国家的
4: 新石器时代的，6000多年前。当时我们用石斧呢来进行砍砸，像这柄大的手斧呢是用来敲击动物的棒骨，
1: 棒骨
4: 获得骨髓，
1: 明白，
4: 补充营养。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季场景，通过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来展示我们渔猎生产生活的习俗。咱们看一下，您看一下那个使用火正在烤制鱼类。
1: 那这个时候使用火的，这时候其实已经是比较像您说的比较发达的一个时代了，因为他们已经会使用火了。
4: 会使用火了。
1: 对。
4: 使用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是那个吃熟食。
1: 对。
4: 而且呢，使我们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一个改善，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所以说，赫哲人对火非常的崇敬，称火为都热马林，火神，都热马林，火神。
1: 这是什么？
4: 这个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1: 镇馆之宝。刚才我还以为那条黄鱼就是咱们镇馆之宝。
4: 这是1000多年前，辽代的石熊头国家的二级文物。2014年的时候被评定为国家的二级文物。
1: 这是真品吗？
4: 文物，二级文物。国家的二级文物，
1: 正品是不是？
4: 对对对，那个能称为文物呢，那就是
1: 一定是真品。
4: 对，是这样的。
1: 石熊头
4: 1000多年的一个，
1: 就是它的
4: 宝贝了，
1: 就是它雕刻的是一只熊的头，
4: 熊的一个，对，那个头部。就是说到它，我们得说一下我们的图腾啊。图腾呢是每个社会的人认为和本民族有血缘关系的动物或者是自然物，把它加。

0: 拜神话，用来崇拜。我们呢是根据姓氏不同崇拜图腾不同。游客的家族老游家崇拜熊，富特哈哈家族老富家，就是我奶奶，这个家族崇拜虎。葛伊克哈拉家族崇拜梅花鹿。孙木恩舒木鲁姓孙的姓舒的崇拜独角鱼，因为我们有语言没有文字嘛，在已知的这个资料上只找到这些家族的一个图腾，我们就做成了这一根图腾柱。这一根图腾柱
1: 哦，中间的这一根柱子是吧？就是图腾柱
0: 啊。很多人说你们既然这些动物都是你们崇拜的图腾，那你们还猎虎猎熊，还得吃，是不是？但是呢，当时的这个生产生活条件，我们就是渔猎民族嘛，猎到了熊之后直接吃掉，可能是会于心不忍，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熊头呢砍下来，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带领他的这个就是一众这个猎手啊，举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然后呢，这个念叨。
1: 那就像您说的，真的是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您看啊，很多的民族它都是一个民族，它有一个图腾。您的这个赫哲族呢，是一个姓氏有一个图腾，
0: 或者是几个姓氏
1: 有一个图腾。
0: 对，是这样的。
1: 这边就是咱们的鱼皮的衣服是吧？
0: 鱼皮制作技艺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项目。而且咱们中国仅有我们赫哲族人仍然在使用淡水鱼皮做服饰。哦，像这一套男人穿的鲤子鱼皮做的套装，
1: 这个就是鲤鱼的鱼皮，
0: 鲤鱼皮做的。
1: 所以咱们就是做这个鱼皮衣服的时候，是什么鱼都可以吗？有具体的分类吗？
0: 分为三种：大鳞、中鳞和无鳞，这属于大鳞的。
1: 鲤鱼就
0: 跟青跟鲤鱼
1: 啊，属于大鳞
0: 比较大。
1: 鳞片大。
0: 对，去掉鳞片之后，那个鳞衣能看得出来。然后呢，这是孩子穿的黄鱼的鱼皮无鳞的套装，
1: 就是娇嫩一点，是不是软一点？
0: 鱼皮熟制完之后都非常的柔软，像咱们身上穿的纯棉布一样，然后呢结实程度又非常的强，是牛皮抗拉力的3倍。
1: 这个鱼皮画吗？
0: 鱼皮画，这是婚俗用原色鱼皮做的鱼皮画。
1: 鱼皮画，
0: 您看这个位置啊，浅色的地方呢是鱼的腹部，
1: 这个地方
0: 对
1: 吧？
0: 深色的部位呢是鱼的脊梁。
1: 这种
0: 根据这么一搭配，感觉就像上了颜色一样。
1: 对，
0: 还有我们的鱼骨画，
1: 神奇啊！还有鱼骨画，
0: 这是省级的那个非遗传承项目。
1: 鱼骨画，
0: 你看我们把鱼打上来之后呢，鱼肉吃掉，鱼皮穿在身上，鱼骨我们做成工艺品，对，来装饰一下自己的生活。所以赫哲人和鱼呢是密不可分，也是把鱼用到了极致。
2: 说到同江啊，一定要尝鲜。这个尝鲜就是吃鱼。赫哲食鱼有三大特色，
3: 怎么的呢？
2: 一，食鱼之生；二，食鱼之全；三，食鱼之鲜。
3: 特别的有讲究，是不是？那你看啊，我们这边呢，陆地团队呢已经到了起点广场参观了，但是我们江上团队可不亏呀，人家开始准备起特色美食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块去看看他们忙活的怎么样了。
4: 咱们现在做的是什么？沙生鱼是吧？
5: 沙生鱼，对，是这种特别的美食。
4: 沙生鱼，我跟你讲，绝对是咱们同江的代表菜，被称为天下第一菜，是不是？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沙生鱼吧，是不是您对这个也是有所研究的？
6: 这个研究的谈不上，但是这个确实是咱们赫哲族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菜品，都是那个从江里面钓上来的，最新鲜的，
4: 对，
6: 现杀的活鱼。
4: 那其实我们杀生鱼在拌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加入很多的这个调料，是吗？
5: 对，
4: 什么配菜都有，跟我们介绍一下。
2: 杀生鱼是赫哲人的传统美食。今天摄制组有幸请到了同江当地的大厨来到游船上，现场制作这道赫哲名菜。新鲜的江鱼去鳞，沿着脊骨剔下完整的鱼肉，竖切改刀，鱼肉薄厚均匀，配以调料拌匀，一道鲜美的沙生鱼就做好了。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凉鲜、清甜，

0: 其实这个调料主要给到鱼上面，
1: 然后把鱼醋放，
0: 鱼醋，鱼醋好多哦，要倒多一点，
2: 倒多一点。
0: 你看醋一放上去，这个鱼的颜色马上就变了。
2: 要腌制十多秒钟吧。
0: 腌十多秒。
2: 对，十多秒以后。
3: 红江被称为鱼米之乡，绝对是有据可查的，是吧？你想咱们吃着沙丁鱼，吃着红江的大米，还有这么多，来大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谁？
2: 这个是蒜香红肠。
3: 蒜香红肠。
2: 对，和哈尔滨平常味道太像。不过呢，我们是用鱼肉做的。
1: 啊，鱼肉，
2: 黄鱼肉做的。
3: 黄鱼肉红肠。
2: 对，黄鱼肉。
3: 这个呢？
2: 这位是这个是那个熏的熏制的熏的，这是熏黄鱼。不过我们是腌制以后，然后。
3: 原来鲟黄鱼还能变成这么多种样子，这个呢？
2: 这个是怀头鱼毛。
3: 怀头鱼毛。
2: 怀头鱼做成的。
3: 这个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是很好的，来尝尝这个。这个鱼毛要怎么炒制？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这个要炒制，要先炖。炖到水汁儿快没了以后，然后去炒。要炒一个半小时。
3: 啊，这个好香啊！
4: 船行江上哈，看着两岸黑龙江美丽的风景，然后你会觉得心里就一个字儿，特别的美，对不对？但是我心里还有个小疑问呢。
5: 怎么呢？
4: 那咱们接下来还去哪儿转一转呢？
5: 接下来咱们就要去同江的湿地公园看一看。
4: 好的。
5: 我事先是科普了一下啊。
4: 好。
5: 湿地、森林、海洋，这是并称地球上的三大生态系统。
4: 是，
5: 因为湿地啊，仅仅是覆盖地球大约6%的一个面积，但是却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
6: 你眼中的同江什么样？是在三江汇流处，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绚丽。还是云端之上的观鸟塔，俯瞰生命与自然的曼妙；是走进密林深处，探寻古老神秘的赫哲文化；亦或漫步两江之畔，品味朝花夕拾的烟火漫卷。和而不同，君子之风，江汇于此。路却不止于此，独特的异国情调丝毫未减这里生生不息的传承，典雅的复古襟怀难掩小城奔向未来的豪情。这就是我眼中的同江，空气中弥漫着家的味道的边境小城，如同一曲咏叹调，各不同音又完美融合，汇成迷人的旋律，飘向远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我现在呢来到了我们同江市的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大家能看到，在我身后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那今天的文佳就领大家一起去探秘一下，走吧，出发。
7: 同江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同江市区北侧，占地面积1131公顷，是三江平原东端湿地生态系统典型代表。观鸟塔是同江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标志性建筑，整个建筑高38米，为5层钢框架结构。观鸟塔椭圆形外观酷似一个竖立的鸟蛋，寓意为生命的起点，传递湿地孕育生命、繁衍生生不息的含义。
3: 哇，这是好多画吗？还是照片？哦，都是鸟的照片。
1: 这都是鸟类照片。
3: 摄影张永奎，全是您拍的是吗？
1: 这是近几年，就是我在这个湿地公园拍摄的鸟类。
3: 就是在这儿拍的。
1: 哎，对，就是在这儿拍的。
3: 哇，这有这么多种鸟。
1: 7种
3: 鸟。
1: 这是东方白鹳，
3: 这
1: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啊，这个是被称为是，鸟类国宝。
8: 其实每幅照片背后都有独特的故事，不如您请大家张总。
3: 那叔叔能跟我们讲讲你让你记忆深刻的故事吗？
1: 你随镜头给我上看这个鸟。
3: 好。
1: 这个是在一个开春的一个早上，我去的很早。
3: 这是在冰面上吗？
1: 对，

0: 当时我正在拍其他鸟，拍其他鸟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就发现了这么多很多这个
1: 花鸟，是好多呀
0: 啊，所以我就是拍的这么
1: 多。他们是群居是吗？
0: 对。
1: 但是其实来了这之后发现，其实就是感觉大自然特别神奇，是不是？看着他们能够自由飞翔，在这块玩耍呀，然后吃东西啊，就感觉其实特别美好。
0: 也通过拍的照片吧，也告诉我们的来的游客啊，
1: 对，
0: 通过照片先认识这鸟类，
1: 我们先通过照片去感受一下这鸟类，
0: 然后再熟悉这鸟类，最后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啊，对鸟类进行保护。
1: 就是咱们现在目光所及的这一片这个湿地里面，就可能有很多的小动物，是不是？
2: 对，没准还某些动物正在偷偷观察呢。
3: 在江上，我们的龙江号继续航行，来到了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江并流的江段，现场看上去非常具备视觉冲击感。
4: 街景口是黑龙江和中俄边境上一处世外桃源，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聚集地，被誉为黑龙江的边陲名胜。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我现在呢来到了街景口的北山景区。据了解，这里有特别多的游玩体验类的项目，那今天就跟着文佳一起去体验一下吧。首先我们可以看看脚下，
4: 领略了山顶的气势磅礴与无限美景，下面则要带您来次心跳体验，在60多米高的玻璃栈道上体验一下攀岩入云梯的小惊险。
5: 这里呢不仅是风景美啊，而且呢还拥有很多的国家级保护动物，比如说像这个天鹅呀、黑熊啊、丹顶鹤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江呢，就是黑龙江，也是我们中俄的界江。在这不仅可以欣赏到江景，还能看到这些悬崖峭壁，这些自然景观也是特别的优美。
1: 这个滑轨的长度是120米，然后整座高度的落差是60米。咱们大家在下去的时候呢，要注意啊，用脚来控制的速度。如果你觉得太快的话呢，就可以用脚稍微搭一下外面的玻璃。不过手千万是不能扶把手的，以免造成这个危险。
5: 我现在要下去了，朋友们，咱们在下面见，拜拜。哇！

0: 在同江，我们探寻了古朴神秘的赫哲族，也倾听了民间说唱伊玛堪，同时也领略了独具特色的界江风光。
1: 那我们赏了美景，还听了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咱没干呢。
0: 什么呀？
1: 就是品美食呀。
0: 吃。
1: 对，刚才呢，咱们已经吃了当地的特色沙生鱼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大菜在等着咱们呢？
0: 赫哲全鱼宴，一起去尝一尝。
2: 这里是同江新地标打卡圣地三江口观光酒店，12楼空中走廊可进行360度室外观光，坐在11楼的旋转餐厅内，享受味蕾与视觉的盛宴。
3: 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三江口的观光酒店，因为丁总一听说咱上这儿来了，那就得领大家吃一顿这个全鱼宴呢，是不是？
4: 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岩。三江口观光酒店现在位于我们酒店的11层旋转餐厅。今天呢，我们准备做的这一桌菜呢，都取自一条鱼。
3: 一条鱼。
4: 一条鱼。今天我们叫全鱼宴，就一条鱼做了所有的菜。
3: 我还以为全鱼宴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桌子菜都是鱼呗，就是这个叫全鱼宴，没想到是一条鱼。那今天您请我们吃的这个全鱼宴啊，现在我看是1、2、3、4、5、6、7，就一共就是这条鱼做7道菜是吗？
4: 做了8道菜。
3: 八道菜。
4: 对，还有一道菜在我们大厨手里边，让我们大厨上一下菜。
3: 那有请大厨。
5: 压轴菜来了
6: 。压轴菜这盘里不大呀。
3: 这压轴菜。
6: 真的呀？
5: 对。猜一猜这是什么菜？
3: 感觉有点像。
6: 大厨，大厨您请坐。这个是黄鱼炖土豆吗？
5: 不是炖土豆，今天我们也没炖土豆。
6: 这咋做的？
5: 就是烧的这个黄鱼块，
4: 很香是吧？
5: 这个是蒸的清蒸的鱼尾，清蒸的鳕鱼尾。
6: 这个真的好吃。
3: 那你看大厨

0: 这个热的时候吃是最嫩的，
1: 最嫩的是不是？它这个面是咱们鱼的这个品质，它这个肉在这摆着呢，味道好吃，对吧？第二个还是
2: 厨师的技
1: 术，对。这刚才你说是鱼哪儿？鱼肚子吗？
0: 就是对，就是鱼肚子，或者那个鱼的两侧，把那个肋骨去掉
1: 啊。
2: 你们俩说，哎，什么味儿这么香？是这道菜吗？好香啊！它这个既没有生鱼，感觉有一点那种是生鱼片那种，有一点点腥，然后但是也没有就是熟了之后感觉有点像柴。
0: 面
2: 它就是对，就属于正鱼。
3: 这个
0: 边
3: 上
0: 这
3: 个塔拉哈呢，这个同江哈，同江这个地方原名叫拉哈苏苏，它是赫哲族语，是老挝废墟的意思。就是说同江这个地方呢，赫哲族是它的原住民。后来像一些山东的、辽宁的，它是我们都属于移民吧。那赫哲族它是世代沿江而居的，所以他们制造出了很多吃鱼的方法。为什么说一定要在同江吃鱼？因为同江吃鱼它的做法跟其他地方它是不一样的，配料是很讲究的。这就像我们大叔说的似的，要保持原汁原味，要做出鱼它本身特有的香味。像这个塔拉哈，它是什么呢？就是在历史上，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鱼啊从江里打上来了之后，就给它抛开，抛开了之后它总是生的也不舒服，然后他就用这个木叉就叉子在火上烤，烤成了这个三分熟，切片就蘸汁。最原始的吃法是蘸盐面吃，
0: 对，盐面吃，对
2: 啊，是最原始的。
1: 这个料都是后兑的，是吧？
0: 但是
2: 现在是后来改良的。
4: 这里是中国陆地领土最东端，是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的地方。这里有英雄的东方第一哨，这里是中国淡水鱼都，中国鲟黄鱼之乡，大马哈鱼之乡。这里始终有乌苏里船歌在唱响，它是祖国最东端的浪漫之城，它是美食爱好者的寻味天堂，它是修行养生的地方宝地。这里便是抚远，一座悠闲、浪漫、惬意的边境小城。同我们一起出发吧！只要踏上旅程，美丽的抚远并不远。
5: 那此时呢我们的船呢已经行至到了黑龙江抚远江段，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我们黑龙江的下游阶段了。那么此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的风光也是别具一番风味的。
6: 抚远是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被称为中国淡水鱼都。鱼的种类有21颗105种，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为了保护两大界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黑龙江乌苏里江干流水域每年于6月11号至7月15号全线禁渔。主持人展晨就跟随一艘渔船感受了一把江上捕鱼的过程。
7: 雨滴网鱼了，甚至我在8点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鱼行就已经把这个鱼都卖光了，就整个它那个水槽里面是空的。
8: 因为说现在说第一批鱼上来有很多，就是1个多月了已经是，然后没有鱼。现在第一波鱼很多人就是抢购，属于是
7: 都抢购啊。
8: 对对对，
7: 所以别着急，这个鱼有的是。黑龙江里的这个鱼啊，3花5螺18子72杂鱼，而且呢我听说啊，就是现在因为是在整个禁渔期当中，这个鱼啊就是已经养的都很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很有可能会打上了大鱼。到底能打上多大的鱼，我们也期待哈。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千米大网是吗？
8: 千米大网。
7: 哎，我看到这个渔网和我之前看到的渔网不太一样啊。
8: 对，这个是尼龙网，然后这个咱们这个网眼也比较大。为什么说大呢？就是说的小鱼咱们不捕，让它继续的生长繁殖，咱们只捕说稍微大一点，小鱼都给放掉了。
7: 哦，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个尼龙网。
8: 尼龙网。
7: 尼龙网。那一会儿我们在撒网的时候呢，是需要几个人来同时撒网？
8: 一个人就可以。正常就一个人，他前面这大哥他就可以给你撒网。
7: 我觉得他好酷啊，他就站在那儿。
8: 对，我从小就在船上长大的，所以就是习惯这种在船上这种感觉了，就是
9: 习惯了。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开网了，
5: 再有五分钟哈，我们就可以开网了。因为我听说哈，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开网的这个时间哈，它绝对是非常严格的。我12:15定好了说撒网，那我在12:14撒网都不允许。嗯，
4: 12:14也可以，但是12:16就不可以了。12:16你属于是占别人的时间。啊，对，12:00
5: 就差那一分钟不行是吗？
4: 对，这是我们养成的习惯。
5: 哎，那我们当地的这个渔民哈，就是一直在说有这种规定，还有这种习惯哈。这个习惯的是属于就是我们官方给出来的这样的规定，还是我们渔民之间然后相互自发的，就是默契形成这样一个规定？
4: 从一开始就是说的，属于是我们渔民自己养成的习惯了，默认的习惯了。就是说的，因为说都是打鱼都不容易，然后就是说的，然后每一条船，因为你要占别人时间，别人也要占别人时间。所以时间只能往后推，所以说大家伙就是我打我的15分钟，你打你的15分钟，所以就一点就养成这个习惯了。所以说我们打鱼也我们也养成这种习惯。
6: 到了规定的时间，撒下千米大网，不负期待，起网的收获令主持人展晨很兴奋。
5: 两位这个船员同时进行起网，这样的话呢，鱼呢可能就会挂在网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鱼直接，哇哇哇哇哇，上来了吗？哇，这个大呀！这个太大了，这个，哇！大家看到了吗？这条大鱼，哇！
7: 12斤左右吧。
5: 这得12斤啊！这个登船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今天一定会捕上大鱼，但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鱼哈，就是一个一个都很大，那我们还会有更大的鱼吗？
7: 白鱼，
5: 哇，白鱼，这个鱼厉害了，这一条鱼的话盯咱们这现在目前打了4条鱼吧，
7: 这，
5: 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活的这么大一条的白鱼。叫什么？
7: 倒子。
5: 倒子。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啊，因为它的嘴是像翘的。就我们的镜头其实现在看到的话感觉不到它有多大哈。它应该是跟我的腿一样粗。大家能想象到吗？这条鱼它有多大。我过去一下，然后我用手对比一下哈。我看看这样能不能看，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就是通过我们的镜头，现在看很小，看我的手过去，能看出来，能对比出来吗？我的手才多大？再跟这条鱼比一下，我的手才多大？是不是我的手就很小？它们是很大的一条鱼。
8: 那来到了我们东极抚远的鱼市，就仿佛来到了鱼的世界。郭晓，你知道吗？就琳琅满目的鱼啊，有很多我们甚至都叫不出名字，不认识。
9: 你要说真正大开眼界，那就是鱼文化博物馆。哦，这是呢集活体鱼、标本鱼、科普鱼一体的鱼文化陈列展馆，也是黑龙江鱼类种群最多的展馆。

0: сардалбыз, сардалбыз, сенен жалгыз, мен жалгыз, эң десем болганбыз, ой бере албадым сардалбыз。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是在抚远乌苏里江黑龙江的交汇口，所以它形成了非常丰富的鱼类的资源，同时它有非常丰富的鱼类的文化。而我们现在要去到的呢，就是以鱼类文化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鱼博馆。很大的各式各样的鱼，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这里都有多少个品种，然后都是什么样的种类的鱼。
1: 我们这里面呢是展示的我们黑龙

0: 江和乌苏里江两江流域的淡水鱼、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大的水族展缸里面主要有达氏蝗、嗯、史氏鲟、西伯利亚鲟、嗯、包括我们的大杂交、小杂交、嗯、还有一些体型比较大的江杂鱼、嗯、像朝我们游过来的这一条大的
1: 这条、
0: 一边在灯光的折射下成透明状的这种胡须、前后两对大嘴朝前的就是我们的达氏蝗鱼。
1: 哦，它好大呀，它这个有多少斤重啊？
0: 这条鱼有600多斤。
1: 六百多斤，这是这个水族箱里面最大的一条鱼了吗？
0: 对，长得是比较大的一个。
1: 哦、那要600多斤要生长多少年？
0: 在我们这边是人工驯养的话，它会缩短它的生长周期。那它现在差不多有20岁左右。啊，
1: 杂交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0: 对，对是两种鲟鱼做杂交的。啊，
1: 哎，你看它的嘴现在是在干嘛？为什么要做成这样？
0: 刚才它是吸食吞咽动作。它正常的话，在我们水里摄食就是这样的，一直在吸。对，它是它的食物。
1: 哦，它的嘴打开之后好大、
0: 对，能撑开好长，然后再缩回去。
1: 法螺就是三化五螺当中的一种。
0: 五螺之首。
1: 五螺之首啊。那它为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呢？
0: 我们这个淡水鱼里面，它就是说是三角蚌，它的学名叫三角蚌，嗯，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产出这种鱼，因此呢，它能位置会略高于其他的四螺，它会跻身在五螺之首。然后这面我们还能看到我们的澳花鱼。
1: 就是刚才其实澳花鱼在我们来到这之后经常会被提到三花之首。
0: 对，
1: 那刚才我们看到五罗之首，现在看到是三花之首澳花鱼。它为什么它这个后面那个背鳍啊都是立起来的？
0: 它这个上面有毒腺、就是它这个几根几刺下面13根刺下面都有毒腺、是它防卫的武器。
1: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试图靠近它的时候，它后面那个线啊就竖起来了，
0: 竖起来了，
1: 而且这上面是有毒的，如果被扎的话就很容易肿了，是吧？所以要这就是三花之首。澳花
0: 其实就是我们黑龙江流域的桂鱼。
1: 桂鱼，对。
2: 漫步在鱼博馆玻璃观光隧道，超大的淡水鱼从头顶游过，各种淡水鱼在身边环绕，仿佛置身水底世界，感受到黑龙江的神奇与魅力。两位潜水员与这些珍稀鱼类有更亲密的接触，鱼群环绕之中，他们为我们展示了一把绝活，用手打和用嘴吹制造出一个个气泡环，非常美丽。看过潜水员和淡水鱼们的和谐共游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鱼博馆二楼的标本展区，那里究竟有什么让主持人频频惊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咱们中国一直以酒为尊，认为酒最多，18就是2个酒，意思很多种。那我们如果细拼细凑的话，差不多有27种名字带子字的鱼，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些大家公认的常见的给你看一下。我们这面的鱼，我们这面整个一展柜全都是大马哈鱼。
1: 大马哈鱼。
0: 对，
1: 大马哈鱼，你看咱们服务员也可以叫做大马哈鱼之乡。
0: 对，
1: 除了鲟鱼之乡，还有大马哈鱼之乡。然后其实关于大马哈鱼啊，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回游的故事。我们看这个图板哈、这就是咱们的大马哈鱼的出生地。
0: 对，大概就是福远。
1: 对，这是他们的出生地。
0: 出生地。
1: 对，然后大马哈鱼他们的一生其实都是在不停的迁徙回游的过程当中，他们要从黑龙江福远出生之后再出发，要越过很多的地方到达。还有生长地，还有到达地，这要持续多远的一个距离？要横跨多远？
0: 它这样来回回游的话是2万多公里，耗时4到5年、完成它一个生命的一个轮回。
1: 非常的悲壮和感动哈、这就是自然的力量。
0: 对，给你看一下，对我们身后的这个大鱼。刚刚我们可能是一直在看我们的马哈鱼，给你看一下，我们福远被叫做鲟鱼之乡是有道理的。你看，这是我们馆目前保存的比较完好的鱼标本，这是我们展馆的镇馆之宝。这条黄鱼有1128斤，有108岁，体长呢是3米6，最粗的地方有1米5。
1: 最粗的地方有1米5，像是一个人的身高了，一个小孩的身高了，高中生、初中生。
0: 看围绕着它身侧的这些大鱼，如果单看的话，哪个标本都非常大，
1: 但在它旁边就会显得
0: 都是很小的，
1: 小鱼
0: 这些都是它的食物了，就算是。
1: 它是几岁了？
0: 它有108岁了。
1: 108岁，1000多斤啊、这个当时是怎么？
0: 这个是02年左右捕上来的。
1: 然后就变成我们的一个标本了哈。

0: 到了抚远啊，有一种特产不能错过哦，北国红豆。
1: 蔓越莓，这个我知道。
0: 抚远有着中国唯一的蔓越莓种植基地，所以呢，抚远也被称为中国蔓越莓之都。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在2022年6月5号的时候，神舟14号载人飞船顺利进入太空。但是你知道吗？抚远的蔓越莓种子呢，也搭乘着神舟14号载人飞船进入到了太空，
0: 来了趟太空之旅。
1: 对，它创下了全球首次蔓越莓进入太空育种的先例，牛不牛？
0: 牛。
1: 对，这也让我们的蔓越莓呢成为了明星果。那你看，我们船行江上，都既然来到这儿了，一定要给大家品尝一下这道飞天美食——蔓越莓。
2: 回到了船上之后，虽然说人家那边有很多的热闹可以看，但是我们船上有很多美食啊，来，请看，馋不馋？到中午的时间了，来吧，首先李总来做个自我介绍。
3: 我是抚远花海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2: 其实您说的这个职务，您应该说我是蔓越莓种植大户。
3: 可以这么说，
2: 是不是啊？
3: 目前咱们的蔓越莓基地是亚洲最大，
2: 对，
3: 国内唯一的规模化种植基地。
2: 您看，所以今天李总来到这儿，才给我们带了这么多蔓越莓的相关产品。其实蔓越莓啊，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蔓越莓好，但是它究竟怎么好，咱们让李总来给咱们说一说。来，蔓越莓给我们盛上来。哇，这蔓越莓果好漂亮啊！哎，你这个种的蔓越莓真的可以啊。
3: 这个是现在已经就是冷冻果了，咱们这个，
2: 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吗？现在吃应该可以消暑吧？
3: 非常凉爽，酸爽，
4: 马冰块儿这是，啊，真是好吃，
3: 马上提神，是不是？
4: 对，哇，好酸呐，酸甜的。
3: 蔓越莓呢，最早起源于印第安，印第安人呢，就是蔓越莓它的功效非常好。咱们先说的功效，它有抗炎杀菌的作用。就是印第安最早，印第安人收外伤的时候啊，会把蔓越莓嚼碎了糊在伤口上，起到一个消炎作用。还有它的对幽门螺旋杆菌有抑制作用。
2: 所以这个蔓越莓有非常多的好处。
5: 蔓越莓因为原来一直是北美的特产，不易保存，所以国内鲜果非常难得一见。而抚远拥有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吃到蔓越莓鲜果不再是梦想。抚远蔓越莓制成了各种口味的果干、蜂蜜、果酒都非常受欢迎，还有一款产品让主持人直呼女生的最爱。
2: 我们来拆一下这个口红。这个是蔓越莓做的口红吗？我们先来介绍口红吧。这个是蔓，哇，好漂亮。这个口红真的有拆盲盒，拆到了极致盲盒的感觉。极致远征来到抚远，拆出了极致盲盒。哇，这个好好看啊！这个怎么打开？哦，果然，虽然我平时不化妆啊，但是我也看到这个小小的包装还是有个小心机在里面的。你看，它这上面是一个可以弹的，看一摁它就出来了。哇，这个颜色好漂亮，而且上面还印了招财猫。通常那个网红介绍的时候都会这样，来，我也专业一点，看了吗？上面有一个招财猫。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有什么好处。
3: 我们打造的蔓越莓口红就是可以吃的口红，
2: 就是可以吃啊，
3: 就是它的里头所有的配料都是绿色的，
2: 天然的，
3: 天然绿色
2: 的，
3: 绿色的。
2: 哇，那
6: 想到了古代人，那时候没有口红，他都是用那个天然的植物，然后
2: 染色。
6: 对，染色。
2: 对呀，他包括他以前画眉毛，其实都是从我们这个大自然提取的颜色，然后来去装扮自己。
0: 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中国两极在龙江，华夏东极在抚远。
1: 走进东极广场，一览古色古香的长廊，亲临中国极具东极特色的东建筑，
0: 登上东极阁，一眼望两国，三江远东大湿地是尽收眼底。在这儿我们可以看日出日落，星河灿烂。
1: 你看眼前的这些种种，其实都在向我们阐释着华夏东极的概念，而这些也都在热情地邀请着全国的朋友们到这里来游玩做客。

0: 1561，我是指挥中心。
1: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区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2: 刘洋，吃饭吧。
1: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3: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1: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

0: 你要一见到我就走好吗？我应该说什么呢？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到这儿吗？三年来，我一直都在自责。给我一次机会，原谅我的机会。原谅？为了邀功行赏，你连你最好的朋友都可以杀，我怎么原谅你？
1: 我不是邀功行赏。
0: 我当时是被逼无奈的，再说人死不能复生，我们何必要为了过去的错付出今天的代价呢？除非少成可以死而复生，这个世界上有哪个男人可以替我当死？他所受的一切委屈都是为了保护我。叶美，可你别忘了，你原来是我的未婚妻，是杨少成把你从我身边夺走的，你难道就没有背弃我吗？ 过去现在，我都一样的爱你。我知道我错了，这三年来我天天都在忏悔，我不应该为了工作利用了你和少成。难道你就对我不能有丝毫的谅解吗？叶梅，叶梅，我真的是要娶你的，不管你怎么看我，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女朋友，我的未婚妻。叶梅，这是真的，叶梅，
2: 放开！
0: 我告诉你，我跟你只是工作关系，刚才你说的话，我就当什么都没听到。
2: 叶梅，你为什么就要对我那么狠？

0: 还是没有消息？
1: 没有。
0: 我说马管家，马管家，你这管家怎么当的？都3年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2: 属下办事不力，老爷您放心，我就是再把西川翻个个儿，也要查出果风的消息来。就算他是个屁，我也要抓把味儿回来。
0: 这古幽风知道我的事太多了，一天不查个水落石出，我是一天不得安宁。
2: 明白。
3: 爹，
0: 建峰，你到杨少成的坟上去了。
3: 是。
0: 听说杨少成没有死。
3: 您说什么？
0: 有人说在云南见到了杨少成。
3: 在云南见到他杨少成？这不可能。
0: 一开始嘛，我也不相信，可是见到的人说的真真切切，一口咬定那就是活生生的杨少成。
3: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爹，当年我可是亲眼看见他被枪毙被埋下去的。
0: 我也不相信，不过传言未必是空穴来风。我问你，当年处决杨少成是你亲自监督吗？
3: 当然是我亲自监督。就算一枪没有打死他，他就埋也被埋死了。
0: 建峰，这么多年来啊，发生这么多事，哪一件事是可能，哪一件事又是不可能，你不能一概而论。
3: 不，爹，但我……
0: 建峰，你认真的去查一查，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总觉得最近不太对劲。
3: 好，我知道了，您放心，我会找人去调查的。

0: 老爷，我也觉着有点不对劲，也不知道这个杨家在搞什么鬼。
1: 一语惊醒梦中人，
0: 这合适吗？
2: 怕，
3: 姓马的也有怕吗？
0: 马上明白，一定办好。

0: 舅舅，
1: 这么好的天儿，你不出去转转，闷在屋里干什么？
0: 早晨出去了一会儿，今天起得早，本来想回来睡一会儿，又睡不着，就随便翻翻书。
1: 看什么书呢？
0: 也没什么，水浒。
1: 这哪是女孩子家看的书啊，都是一些傻傻打打的，以后啊少看这些。叶梅，自从你父亲去世以后，国防部把我调到了这里，当时这里是个烂摊子，我折腾了3年，该整合的整合，该调遣的调遣，最后终于把各路人马都整合好了，我也费了不少心血呀。
0: 舅舅来的这些年，所有的变化我们都看在眼里。3年前父亲突然去世，谁都不曾料想。
1: 好了好了好了，不提了。你说我说这些干什么？哎，不提了不提了。叶梅，是大体懂事了。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着一件事儿。

0: 我很想听听你是怎么看的。
1: 舅舅想问什么尽管问，只要我知道的。
0: 三年前

0: 化为乌有吧。
1: 舅舅，军火库3年前就被炸毁了，而且我的一个朋友就死在这件事情上。
0: 哎，叶梅，你当初是怎么从洞里逃出来的？
1: 我当时昏迷不醒，是赵成把我背出来的，其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少成这么一死，一切都成了悬案。之前我曾派工兵营的人去挖过，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按理说那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军火库，都是炸药，它不该只炸毁一个山坡吧。再说了，里边真的有枪炮，总应该找到一些废铜烂铁呀。
1: 舅舅，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而且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可不可以不要再提他了？哎，
0: 好了，你也不容易，小小的年纪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
1: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0: 叶梅，那个地下军火库的事对我来说，甚至对整个西川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要想起什么线索的话，最好马上告诉我。
1: 我会好好想想的。
2: 朱七，哎呦，人死哪儿去了都？
3: 哎，来了来了，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哎，有吩咐啊。
2: 这都什么时辰了，这粮食怎么还没运来呀？
3: 哎，不对呀，人都派出去了，兴许路上耽误了。哎，我去看看。
2: 你刚才干嘛去了？非要我来催啊？你说这里里外外我哪一处盯不到位，你们就偷懒，非要把我给累死。
3: 别生气别生气啊。
2: 哎呀，怎么到处都是灰呀？看这哪处少得了我。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哎，你们看看这儿多脏啊。去，一处一处的都给收拾干净，你看看到处都是灰啊。
4: 好好好好，
2: 擦干净了，快去，
4: 快快快都动起来啊。
3: 哎，白老板啊，清楚了清楚了啊，咱那粮食啊就是在路上给耽误了，还有一个时辰就到了，要不您盯一下。
2: 我去盯一下？你是干嘛吃的？我可告诉你，今天就是天塌下来我也得有事出去。
3: 这一晃大少爷都走了3年了，这3年您真是太辛苦了。
2: 我就是做给少成看的，我要让他地下有知。我小白玉虽是一介女流，但我说话一言九鼎。这酒楼啊，是川剧院商号的一张脸，人不能没有脸，我要让他红红火火。
3: 得，真是，您说白老板以前真是没看出来，您真是女中豪杰呀。您说这川剧院能有今天，您是头功啊。哎呀，你再看咱那酒坊粮行德叔管着半死不活的，您看咱川剧园今天多火呀。
2: 可是再红火少成也看不见了。
3: 别这么说，白老板，这大少爷要是在天有灵也会念你的好的。
2: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3: 什么日子呀？
2: 少成的忌日。
3: 哎呦，哎呦，这是该死该死，真是，哎呀，这一晃这都3年了，大少爷这欢蹦乱跳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哎，
2: 还不是陈建峰那个狗东西，他比他爹还要阴险歹毒，我要是少成，我做鬼我都不会放过他。
3: 白老板，一会儿您到坟上给大少爷烧香。麻烦你替我朱七念叨几句，就说朱七还念叨他的好呢。

0: 太仔细了啊。姐，
1: 哎，
0: 这是啥？嗯，
2: 这大少爷都走了三年了。
1: 可不是吗？这日子过得多快呀。
2: 其实这小白玉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虽然骂我骂得凶着呢，但可是川角没有他能不能撑到今天都两说。
1: 没规矩，小白玉也是你叫的。
3: 香火和器具都准备好了，
4: 干妈你就放心吧，都拿着呢。
5: 哎，对了，老夫人，是不是叫着小白玉一起去啊？他每年都记着这个日子，肯定要去。
3: 算了，现在正在帮我们照顾川金源的生意，这两天又忙着在收账，没日没夜的，他够辛苦了，让他好好歇歇吧。
4: 就怕白玉姐不会忘了今天这日子。
3: 这孩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每年大都去看少成，但每一次回来他都要难受好几天，我看得出来。他要是今夜没想起来的话就算了，毕竟他是一个没有过门的儿媳妇，这种感情债欠了我怕还不起。要是少成还活着的话那该有多好啊，也能给人家姑娘家一个交代。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实在不忍。
2: 您看看，您看看，本来这好好的都怪我这臭嘴胡说。哎呀，您呀别难受了。
6: 干妈你看，是白玉姐来了。
7: 伯母，我这紧赶慢赶的终于赶到了。
3: 孩子啊，你日夜操劳该好好休息，你来干吧。
7: 您怎么能不带上我呢？这一年我就盼着这一天，您去看看少成，我要看看他好不好，跟他说说话，带些他爱吃的喝的。
3: 你现在说这些话呀，就是在剐我的心，我们杨家怕回报不起。
7: 那这样吧，我叫您一声妈，我来孝敬您，我为您操劳，我心甘情愿啊。我就让少成地下有知，我要让他欠我的下辈子还我，这辈子我没能抓住他。
3: 孩子啊，在我的心目当中你早就是我的女儿了，早就是我们杨家的人了。
7: 妈，
3: 哎，
4: 既然白玉姐来了咱们就走吧。
7: 哟，我光顾着说话了。来，

0: 墓被人动了，
1: 说什么？
0: 木兰，扶着伯母。哦不，扶着我妈。啊，我过去看看。

0: 天造的孽，谁这么狠毒？
1: 谁干的？
0: 这一定是陈子秋干的。少成是陈家所害，现在死了都不让他瞑目。孩子，去哪里？
2: 逃陈家祖坟。
0: 哎，使不得呀。
2: 有什么使不得？我恨不得把他们全家都杀个精光。
1: 裴姐，可咱们没证据啊。
2: 要什么证据？明摆着就是他们家干的。当年他们判少成有罪的时候，要证据了吗？妈，这个事情我要是忍了，我就活不成了。

0: 别在这儿嚷嚷呢，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给我拖出去！
1: 谁敢？你算什么东西啊？在姑奶奶面前叫嚣，你们谁动我一下试试？谁敢动我一下啊？谁敢动我一下，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信吗？
2: 白养活你们了！到了关键时刻，让你戏子给吓唬住了。
0: 呸！我是戏子啊，那你是什么呀？你充其量就是陈家养的那条狗，那只狗，你知道吗？你不配跟我说话啊！让陈子秋那老王八蛋给我滚出来！
1: 别他娘的干了不要脸的事儿，当缩头乌龟了！既然有脸干，就把那张老脸、那张脏脸伸出来，让老娘看看。
3: 你再骂，我撕你一张嘴，你信不信？
0: 我还告诉你，我小白玉这张脸，你可赔不起。来，你撕一下试试。你撕！
3: 还愣着干什么呀？拖出去，住手！
4: 哎呀，我说马三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有客人来了不好好照顾你，在咋呼什么？
0: 老爷，他什么他？没规矩。小白玉老板，贵客临门，有失远迎。什么贵客临门啊？陈子秋，你做了什么缺德事儿啊？你都说出来。
1: 干什么事儿了？那还得请小白玉老板提个醒。
5: 孩子，
1: 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啊？八抬大轿抬不来的人，今儿也不请自来了。陈子秋，告诉我，是不是你挖了少成的坟？啊，少成。

0: 听说陈天鹏家里出事了，
1: 跟我没关系。
0: 好像是杨家人被人欺负去闹事，听说还闹得挺大的呢。
1: 杨家？
0: 是啊。
2: 杨老太太，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少成的坟被人挖了，与我们陈家毫无瓜葛。哦，我知道，找不到元凶，哎呦，就把这屎盆扣在我的头上，有点过分了吧？
3: 你说不是你干的，就不是你干的吗？啊，好，大家听好了，谁干的，谁就是乌龟王八蛋，不得好死，头上长疮，脚下流脓，下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2: 好了，够了，够了，一大群人跑到我门口来闹，告诉你们，我要不是看在今天是少成的忌日，就对你们不客气了。你们再闹下去，我就要请你们走。
4: 陈子秋，
5: 别在我面前假慈假悲的啊！我上你门就想要一个说法。现在少成的墓穴是空的，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2: 荒唐，这简直是荒唐啊！
5: 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6: 爹，
7: 伯母，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你是在问我吗？你是在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啊？你应该问他出了什么事了。你们这一家人好啊，你们先是把他杀了，现在又刨了他的坟，我真的不明白他哪点得罪你

0: 你们为什么要对他这么狠毒？哎，
1: 伯母，你先冷静一点。刨少成的坟，这不可能的事儿。我想，里边一定是有误会。
0: 今天你儿子在，当着儿子的面。 30年前，就在你这个院里，你和少成的父亲滴血盟誓，结为兄弟。可后来呢？是你把你这个拜把子兄弟给害了，还有你口口声声说你跟少成是兄弟。 最后呢，少成被你杀了，怎么了？你们怎么了？你们真的是要把我们杨家人赶尽杀绝，连个死人都不放过？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你们还讲不讲天理？妈。
2: 跟他们有什么理可讲？别把我惹急了，惹急了我把这宅子全给他们烧了。
3: 小白月，伯母，说什么话都得有个证据。如果没有证据的话，这事儿跟我们陈家没有丝毫的关系。
2: 陈建峰，你身上沾着血，别说自己不行，你老子儿子唱的这出戏可真叫绝啊！ 老子抢杀少成，儿子就冲锋陷阵，就不知道你们这双簧唱的是哪一出。顾华泽的案子，你让少成顶了包，当了替罪羊。你口口声声的讲义气，知恩图报，你就这么报答少成的？
4: 这完全是陷害，完全是栽赃。
0: 陈子秋，是我陷害你。 是我栽赃你，我在这里只是想为我儿子要一个公道。如果我今天要不着这个公道，你们陈家的人不就是要我们杨家人的血吗？那好，我就死在你们二姐的面前。别拉着我！
5: 什么呢？什么呢？
2: 少成，我俩，你妈先扶回去。
5: 好。
1: 陈建峰，我听好了，你们陈家必须要给一个答复，要不然我在你们家门口搭戏台子，穿着校服唱他七七四十九天的大戏，就当给你们陈家办丧事，
2: 看谁晦气。
1: 小白玉，我警告你，你要敢胡来，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我明天就在这儿搭台子唱戏。
6: 什么时候给个说法？我什么时候撤？要是不给，我掘你们家的祖坟！回去。好看吗？啊，散了，关门。
7: 杨少成的坟真的是你刨的？你也来教训老子了？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还不是为了你。老实告诉你，我叫马三，掘了杨少成的坟，就算是死了3年，尸体腐烂，应该有骨头衣服，可是里边什么都没有，根本是个空坟。
1: 杨少成的尸体，他的尸体上哪儿去了？
7: 你问我，我还问你呢。3年前谁执行的？当时情况怎么样？

是行刑队一个叫袁磊的人执行的。记得李真跟我说过，说他是主动要求对杨少成行刑的，因为这事谁都不愿意干。

0: 所以李正还求之不得，不过这也不对呀、啊。他原来是行刑队的人，他对杨少成行刑，这没有什么不对呀、啊。
1: 那这个人呢？赶快去找他问问，当时是怎么回事。
0: 这个人在行刑后两个月就失踪了，我当时以为他赌博或是在外面惹了什么事儿跑路，所以我就没有追查这件事儿。
1: 问题就出在这个人身上。奸夫啊，奸夫啊！你怎么这么糊涂？这么重要的事你不亲自执行，
0: 怎么办？这他妈的真是见了鬼了！
1: 爹，那杨少成会在哪儿呢？看来这些传言不是空穴来风了。有人说在上海、在云南见过他，都是真的。
0: 如果这是真的，那他杨少成一定不会放过我们。
1: 我们不能就这么等着，我们一定得想想办法。要是他还在，那我们在明他在暗，要是他在成都，那我们所干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眼皮下面，赶快派人去查，只要发现他踪影，绝不可以留情。
0: 对，我马上会派人加强巡视。
2: 在各个关口码头设井加强戒备，我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杨少成给挖出来。
3: 大少爷，叶梅来了，在门口等你呢。叶梅
0: 在门口等我。叶梅，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
3: 欢迎你来啊！来，家里坐。
0: 我不进去了，我问你一件事，问完我就走。好，你们先下去吧。啊？怎么了？是不是你们陈家挖了少成的坟？叶梅，你来就是为了问我这事儿，你别听他们瞎说。你想想，我爹再糊涂也不会干这种事的。
3: 看来我问的真是时候，你们陈家真的干出那种丧心病狂的事。
0: 叶梅，我保证这件事跟我们陈家没有半点的关系。
3: 没有半点关系。
0: 对，
3: 没有关系，那外面传的陈家不是你们的陈家了。陈剑锋，杀人不过头点地，少成原来是你最好的兄弟，你人已经杀了，你还想干什么？你现在干出这样的事情。
0: 你简直就是魔鬼，
1: 叶梅，你真的误会我了。为什么你非要把我说成这样？
0: 我本来天真的以为你是因为工作的职责而迫不得已，你仅仅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可是现在我发现，你卑鄙，你无耻。
1: 叶梅，
0: 是不是我在你眼里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只有死了的杨少成，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1: 好，那我告诉你。
0: 杨少成，并不比我高尚和忠诚。他从一开始就把你给骗了。他骗
3: 我什么？
0: 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死，他把我们都给骗了。
3: 他没死。
0: 他那座坟根本就是一座空坟，里面什么都没有。
3: 你说的是真的？
0: 如果这是真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3: 少成没死。
0: 叶梅。叶梅。

0: 二位是
1: 认识吗？
0: 哟，差爷，有何贵干？
1: 干什么呢？
0: 我们是个商船，运点粮食，白天路上耽搁了，所以晚上才靠岸。
1: 你是粮商啊？
0: 我是帮工的，老板在里边歇着呢，路上车马劳顿，有点累了。
1: 我们还累。

0: 没见哪个让我们歇去，赶紧叫他出来。现在非常时期，上面交代，所有船只靠边检查。
1: 嗯，这
2: 什么事儿啊？到码头了没有？
3: 哦，老板，到码头了。这有俩差役人要上船检查，而且还要见你。
2: 查就查吧，都不容易。给差爷拿些酒钱，暖暖身子。我穿上衣服就出来。
3: 好，
1: 我们老板好说话。来，二位拿点酒钱补充敬意。
4: 你不觉得这声特耳熟？
5: 谁呀？
4: 杨少成。
5: 杨少成是啥呀？
4: 川剧园少掌柜的。
5: 哦，他死了吗？
4: 是啊，是死了。他3年前被枪毙了吗？
5: 你是不是人都挺惨了？

0: 看来你真的是死了很久了。是啊，死了3年了。
1: 林大哥、少东哥，你们可算回来了，等你们等了好久，走吧，车在外面。
0: 好。

0: 杨少成在码头出现了。你说什么？谁看见了？报告站长，我和文辉在码头巡视，突然看见杨少成。你们看清楚了没有？天有些暗，但是他很像杨少成。然后，他和原先的杨少成有点不一样，这回他像黑帮老大，非常有杀气。
1: 再说一遍，到底是不是杨少成？我以为我也见到鬼了。我们辨认很多次，确定这个人就是杨少成。还不快走！ 是。哇，这死人又回来了，
2: 还好意思说？啊，
1: 原来是你的手下，他行的行。现在死的人怎么又活着回来了？你给我一个解释。
2: 是我的失职，你处分我吧。
1: 处分你又个屁用！处分你杨少成就死了。原来不是共党就是日伪特务，要不就是给人收买了。这他妈混蛋，你给我一定要想办法抓到他，抓到了就就地处决。
2: 我知道了。
1: 现在可以肯定，他杨少成一定是回来了。 他要是敢回来，一定是有备而来，否则他不会蠢到上门送死的。你还是给我密切注视他的一举一动，有任何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3: 是。

这次回来勾起你太多心事了。

0: 我一直想知道，当年给我行刑的袁烈现在去哪儿了？
1: 他是中共西康特委安排在军统内部的某的同志。袁烈同志已经潜伏了10年了，是我党安排在敌人心脏内部的一枚重要的棋子儿。
2: 他只担心和我联系，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暴露身份。这次执行完任务。
1: 组织上安排他去陕北搞特务的培训工作去了。哦，
2: 少成，那次不是袁烈去行刑，恐怕那颗子弹真的要镶在你的心脏里。
1: 是啊，就算那颗子弹没有打中我的心脏，如果你们不是挖的及时，我也早就被活埋了。
2: 还是你的命大。
1: 就连阎王爷也不愿意收留你，林大哥。这次我回来，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们。其实，并不是因为你们救了我。
2: 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你们是抗日的，
1: 你们是打他娘的日本鬼子的。
2: 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理解支持。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1: 跟着我吗？
0: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司令，
1: 进来。
2: 募捐大会的准备工作全都妥当了。
1: 商会那边情况怎么样？
2: 陈子秋这个会长站着茅坑不拉屎，这家伙老奸巨猾，表面上哼哼哈哈应付着，具体事情上能推则推，装聋作哑，态度不是很积极。
1: 哼，这个事儿我早料到了。这个老东西当年跟叶梅的父亲一起走私烟土，还配合的还挺默契，这算是狼狈为奸吧。
2: 可这商会要是不帮咱们，兄弟们就得缺饷了。
1: 这个事儿我想过，我们得找出一个人来制止他，不能让他断了我们的财路。这个老东西他是想逼着我就范，跟他一起走私烟土，瞎了他狗眼，他看错我郑某人了。他要是真敢糊弄我，我就让

0: 吃饭那个脑袋搬个家。
1: 商会的人对他也是多有不满，他仗着儿子在军统站当站长，众人是敢怒不敢言啊。
0: 哼，西川这块天他不姓陈还姓郑，天要作孽啊不可恕，人要作孽啊不可活，就看今天他在捐粮大会上的表现了。
1: 我倒不觉得他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2: 快点，
3: 乌森门会长不能迟到了。
4: 爹，哎，我有事儿跟你说。
2: 哎呦，什么事？开完会回来再说。
4: 现在就说。
2: 什么事这么急？备车去。
3: 是，
2: 说。
4: 爹，我的人看到杨少成回来了。
2: 你说什么？
4: 是行动队的人亲眼看到的。我想他敢回来，一定是有备而来。
2: 哦，这兔崽子果真没有死。我们开完捐粮大会，好好的商量。
4: 爹，今天的捐粮大会，我可希望您出手大方一些，千万不要和郑汉昌闹得不愉快。
2: 我跟他闹不愉快，是他跟我不愉快。你看，我进来办什么事都不顺手。
4: 爹，您还记得三年前我们为什么要干掉他顾华泽吗？不就因为有把柄抓在他手里，想捏死我们就捏死我们，万般无奈才杀了他，才有了我们父子俩的今天啊。爹，你是生意人，杨少成回来了，不要闹出什么是非来，这事儿你自己掂量着办。
2: 你爹还没有死呢，陈子秋在这个地板上还没怕过任何人。

0: 请别走吧。
1: 想干什么？
0: 不是跟您说过吗？我小白玉说话是算数的。您不是喜欢听我唱戏吗？今天得好好的听。
2: 你瞎闹腾什么呀？
0: 我没瞎闹，我在替我相公喊冤呢。我相公的阴魂不散，还不信我替他喊两声？
2: 想上哪儿喊上哪儿喊，别在我们程家门口喊。
0: 我告诉你们，我不在你们家喊，在哪儿喊呢？你们掘了我们家少成的墓，我不会冤枉你们的。哎，大家都别走啊，我先热热场子，好戏马上就开始。
3: 陈会长，
1: 郑司令好。
3: 陈会长好。
1: 今日这个募捐大会，西康所有的商界朋友都来捧场，如此的风光体面，这全是你郑司令大人物的脸面呐。
3: 再风光体面，那也是空有其表，真正实质的内容还要靠陈会长多多帮忙啊。哎呀，你说这抗日募捐的大旗，我一个人怎么能扛得起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呢，陈会长？哎呦，
1: 司令谦虚，我陈某人势单力薄，还要靠郑司令多多的提携啊。
3: 陈会长，那大会开始。
1: 好，来，司令请。
3: 好，
4: 好，募捐大会现在开始。今天西康各界的精英都坐到了这儿，小日本鬼子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猖狂了。在这关键的时刻，我更希望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早日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今天我们在这里

0: 召开这个大会，就是动员抗战的大后方各界同仁能够积极的支持抗日前线，有钱的捐钱，有粮的捐粮。
1: 叶梅来了没有？
0: 只要我们齐心合力，就能形成一支拳头，有力的打击日寇。特别是今天在座的商界的爱国人士，希望你们在这样的场合下能够积极地拿出自己的诚意，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助一臂之力。在此我代表前线的兄弟们给大家敬礼了。沈会长，
2: 好。
3: 现在募捐开始，有募捐的请举手示意。
4: 叶梅，你怎么没去募捐现场啊？今天不是你舅舅搞的抗日募捐大会吗？
5: 不想看见陈建峰，所以没去。
4: 这都在一起工作，躲能躲得了吗？
5: 吴双，我很忙，不想跟你说这些啊。
0: 陈会长，
2: 哎，
0: 您是商会的会长，您就先做个表率吧。
3: 陈会长，请。
2: 好。好。
6: 各位同仁，
7: 刚才曾司令讲得好，讲得对。眼前抗日战争已经到了这个时刻，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责无旁贷。我们身为商会的会长，就起个带头，以商号的名义捐5000台啊。这不算什么，只是吧，抛砖引玉，希望商会的同仁朋友能够积极踊跃，有多少捐多少，谁来捐？谁捐？谁来捐？有没有人捐？哎，有没有人捐啊？
8: 有。
9: 我愿为抗日捐献10万担粮食。

0: 年轻人，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
1: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既然敢喊出来，就一定会做到。
0: 好，请到台上来讲。来，到前面来。
1: 各位乡亲们，大家不必大惊小怪，我杨少成大难不死，今天又回到成都了。刚才郑司令和陈会长的一番话，本人深受鼓舞。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儿，日本鬼子一天不滚出中国，我们的日子就一天不得安宁。所以在下响应郑司令的号召，捐100,000担粮食给抗日将士。
0: 好样的，年轻有为。陈会长，像杨少成这样的年轻人，您以后得多多培养啊。看来咱们的商会

0: 以后应该有更多像杨少成这样的年轻人发扬光大呀。
1: 是是，
2: 陈会长，别来无恙。
1: 你好。哎呀，不行，我有点头痛，我先告辞了。
0: 哎，陈会长。
2: 我没有死，去阎王殿走了一趟，阎王爷说那地方太小，搁不下我，又把我给退回来，所以我要请大家伙一块吃饭喝酒，我做东，请大家吃团圆饭，走，咱们到川剧园酒楼，好吧？
3: 好，那就听杨少成的，都到川剧园酒楼。
0: 由我来安排，抢你的东了，行吗？
2: 这怎么行呢，郑司令？
0: 哎呀，你别跟我推推让让的，你为我的捐粮办了这么大的事儿，这顿饭本应该就我安排。
2: 好，司令有命，在下不敢不从。
0: 行吧，
2: 行。
4: 老夫人，
5: 说什么呢？一大早就在说胡话。
4: 大少爷他没死，他活着呢。
6: 你说什么？少成没死啊？他回来了。
4: 大少爷他呀，现在在那募捐大会什么的，而且一上来呀，就捐了10万担粮食。把大家都给吓着了。
6: 你看清楚是少成了吗？
4: 千真万确。
6: 他还说什么？
4: 他说他大难不死，他回来了。
6: 大难不死，又回来了。那是老天有眼，菩萨显灵了，我的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了。
7: 爹，爹，少成哥回来了，真的假的？
4: 我亲眼看见
8: 了。少成，
7: 干妈，
8: 去见少成。
7: 干妈，干妈，你别忙着去，少成哥在忙正事儿，咱们现在去了不好。
6: 哎呀，你说的也是，这说的也是。
4: 老夫人，您就放心吧。大少爷是您亲儿子，他肯定会回来看您的。
6: 是我儿子这3年他在哪儿啊？他在哪儿啊？他饿着了吗？他冻着了吗？都说把家里好吃的都拿出来，我要亲自下厨房给我儿子做一顿好吃的，让他一进了门就有一口热饭吃。哎，
7: 我也去搭把手。
6: 木兰，哎，小白玉呢？
7: 白玉姐坏了，他去陈家门口摆戏台子去了，
6: 把他叫回来。哎。

0: 让开！
1: 老爷，我没拦住，
2: 饭桶。
3: 小白玉，你给我闭嘴！

0: 断大河呀定眼真真亲人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
4: 啊啊我不能这么轻易饶了这个老王八蛋。
3: 白玉姐，少成哥回来了。
4: 木兰，你就想让我回去也不能用这种话来骗我。
3: 少成哥真回来了，我爹亲眼看见了。好了好了，快跟我回家吧，别愣着了，快快跟我回家，快吧，快。
5: 叶梅，原来你在这儿啊！我到处找你呢。我刚才听行动队的人说，刚才的募捐大会上出现了一件奇事，你知不知道？我听说募捐现场来了一个神秘人物，一出手就捐了10万担粮食，把全场都给震了。
6: 真有这样人？
5: 是呀，而且他们说，这个神秘人物就是3年前被枪毙的杨少成。你说这是真的吗？
6: 杨少成。
7: 事儿，
4: 朱七，去把大门关了，今天不营业了。大少爷回来了。
7: 白老板，你是不是病了？
4: 哎呀，你就别问那么多了，等会儿你就知道了。我去接妈啊，快点儿。
7: 大少爷回来了。
8: 张妈，
3: 哎，
8: 厨房里的饭菜都备好了吧？
3: 备好了。
8: 今天我们全家上上下下十几个人，就围在一桌吃饭吧。
3: 哎，好，
9: 妈，妈，
8: 哎，我先走了。
9: 妈，您别忙了，我已经让酒楼关了门，今天就在酒楼上大摆宴席迎接少成。
8: 妈明白你的好意，但是我们习惯了，习惯在家里头吃饭，因为在家里头吃饭我们舒服，觉得。
9: 妈，今天啊，你一定得听我的。我就是想，少成回来的头一顿饭，我要让他吃得高高兴兴，热热闹闹的。
8: 好，好，妈听你的。小白雨啊，这些年真的是苦了你了。
9: 哎呦，妈，您说什么呢？少成是您的孩子，我也是啊。他不在的时候，我来孝敬您。我不觉得苦，我觉得这是我的福气。
8: 那是老天有眼啊，让少成又活着回来了。少成回来了，我得让他好好的谢谢你。
9: 妈，您干嘛要说谢呢？您不是太见外了吗？往后您就是我的亲妈。妈，我从小就没了父母，您能这么对我，感谢您才是。往后啊，有我跟少成一块儿的孝敬您，您还有享不完的福呢。这么高兴的事情，干嘛要掉眼泪啊？
10: 掌柜的，
11: 酒楼出事了。
9: 出什么事了？
11: 咱们都打烊了，有个人要来吃饭，还说要把今晚酒楼的宴席包了。
9: 我不是说了吗？今天晚上要在酒楼给大少爷接风洗尘，不开张，把那人轰走。
11: 我们也说了，可轰不走啊！那个人死活就是不走，赖着要吃饭，还说什么？还说如果不给饭吃，就在大堂里打地铺，让他的客人都在酒楼住下了。
9: 哟，要在我们这儿撒野啊？我还就不相信有这种人。走，啊，妈，我去一趟啊。

0: 回来了吗？啊！你呀，脾气秉性一点都没变，舌头里面还是含着刀子。你还不是啊？说话没正经。哎，你们都别站在这儿了，赶紧去忙。大少爷已经回来了，啊！
1: 来，我去。哎，好嘞。
0: 走，去见妈，妈想死你了。
1: 等一会儿，一会儿还有一些朋友过来。
2: 等吃过了饭再见抹布吃。谁呀？
1: 郑司令，还有一些商界的朋友。
3: 大爷，人呢？到船圈酒楼吃饭去了。好家伙，上来一捐都是十万担粮食啊，真是财大气粗。
2: 大爷，那个捐粮的人叫什么名字？
3: 姓刘。 姓杨，啊，我耳朵聋，未听清。是少成还是老成呢？哦，哎呀，
4: 杨先生是一表堂堂，年轻有为，真是杨家的幸事啊！哎呀，还不是你好，各位。 本来今天我是想请大家吃饭的，可是郑司令非要抢我的功。我想呢，这钱不能让别人赚了，所以我就全带到咱川剧园来了。
5: 大白玉，给大家上最好的酒。哦，
6: 对了，我们这地窖里藏了50年的女儿红呢，我今天拿上来，大家都喝个痛快啊！
7: 好。

0: 小白玉呢？小楼是不是真出事了？
1: 酒楼是出事了，还出大事了。
0: 出大事了？出了什么大事了？少成哥回来了。
1: 少成回来了，在酒楼，你看见了？我真真切切的看见了。
0: 那他为什么不回来见我呢？干妈，你别着急，少成哥在忙正事儿，他今天呀请了好多人吃饭，有郑司令，还有商会的人，白玉姐也跟着忙活呢。
2: 回来了就好，进了家门就好。我来敬酒啊！这第一杯酒，首先要敬郑司令。我既然喊出来捐粮10万担，就绝不是空口无信。今天在这儿，我再次立下军令状：15天之内，定将10万担粮食准备好。 运往前线，好，干杯！干！这第二杯酒，我要敬陈建锋。
3: 少成酒。
2: 多亏不敢当啊！听我说完，一定要敬建锋兄。我既然立下军令状，这押粮运粮的事儿，少不了要建锋兄帮忙合作。鬼子现在在中国横行霸道，我们要团结一心，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对吧？
3: 好，说的太好了，司令，建锋一定为你的军粮保驾护航。

0: 少成，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呢，接着说呀。
1: 好，这三年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一个人。三年前我不敢说出来，三年后我从鬼门关走回来了，坚定了自己心中所想，所以我要说出来。我心里放不下的这个人，我喜欢的这个人，就是我面前的这个人，叶梅。今天在这儿说，也好让在座的所有人为我做个见证。
2: 杨少成，吃了是不是？我为你支撑了川剧院三年，我帮你尽了三年的孝心，我还为你带了三年的孝逆剧

0: 我舍不得死，你来摸摸，看我是不是还活着，看我的心脏是不是跳得很厉害。可是3年前，我亲眼看见他们把你埋了。是林大哥救了我，行动队开枪的人是林大哥安排的，那一枪没有打中我的心脏，打在了肩膀上。
1: 我给你看看我肩膀上的伤疤。你没死，你好好的活着。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3年前枪声一响，我的心就随着你一起死了。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的吗？
0: 我知道。我不能告诉你我没死。如果军统的人知道我没死。 我身边的亲人都会有危险，我只能告诉你，3年前开枪的那一刻，我舍不得你。我在想，如果能让我再活一次，说什么我都要跟你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你知道这3年我们……别说了，我相信你。
1: 答应我，答应跟我在一起。

0: 这是小白玉不是？孩子，孩子怎么了？
1: 孩子怎么了？
2: 妈，你要给我做主！我对杨家从来就没有过二心。少成走以后，我把您当亲妈，把杨家当成自己的家，我从来就没有放松过。
0: 孩子，你先别哭，告诉妈，是不是少成出事儿了？是不是少成又出事儿了？
2: 为了杨家，我老本行我都丢了，我就想在你身边一辈子伺候你。
0: 孩子，你别这么哭啊，你别哭啊，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少成回来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一会儿又……
2: 女流，但是自尊羞耻四个字我懂，她在那么多人面前，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0: 孩子，听妈话，别哭啊，妈给你做主，妈今天一定给你一个交代。吴兰，去把少成给我叫来。去啊！

0: 你回家真好，我知足了，能见到你，我什么都不怕。今天，小白玉很不高兴，不会有事吧？不会。我知道，小白玉是个好女人。
1: 他为你付出的太多，我也知道。放心吧，小白玉跟我妈那边我会妥善处理的。好了，不说小白玉了，说说你吧。你告诉我，这三年是怎么想我的？
0: 谁说我想你了？不想我呀？
1: 不想。
0: 那刚才干嘛哭成那样？
1: 告诉我吧，是朝思暮想还是望穿秋水啊？
0: 是胡思乱想。
1: 胡思乱想？我都死了，你还胡思乱想？你是不是有二心啊？
0: 那就想入非非。
1: 想入非非？怎么想入非非呢？告诉我。
0: 不告诉。
1: 告诉我吧。
0: 不告诉。
1: 告诉我。
0: 不告诉你。
1: 告诉我。
0: 是朝思暮想还是望穿秋水，还是想入非非、胡思乱想，到底是什么？
1: 你怎么这样？怎么了？
0: 你都死过一回了，还不会说人话？看来阎王爷没好好调教你。
1: 阎王爷调教过我，他告诉我见到叶梅一定要想入非非，不但要想入非非，而且还要
0: 干嘛？
1: 还要
0: 跑。

0: 上面才会给我们定一个失职的罪名。 况且他杨少成这次是一帮川军捐粮为民再次出山，他成了爱国英雄了，这个头就没有那么好扎。就算我想上他，郑汉昌会同意吗？郑汉昌要的是粮，我看出来了，他想利用他杨少成打压我们家老爷子。
1: 这么说，

0: 杨少成更不好对付，他回来就是明摆着要跟我一争高下。只有找个合适的机会，才能把他收拾得干干净净。
1: 我会盯紧他的，只要露出马脚，我绝不手软。
0: 我就不信，他死了3年再回来就能飞上天了，敢到处叫板。李正，密切注意跟他有来往的人。
2: 是。妈，我回来了。跪下。
3: 3年在外做了些什么？去了哪里？我去了云南种茶，去了缅甸采玉，一直都在做生意。为什么不捎父亲回来？不知道家里有人惦着你。知道，但是。
4: 路途遥远，通信不方便。妈，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3: 回来就想活活气死你吗？
4: 妈，我哪儿敢呢？这3年我一直都很想您，只是我担心军统的人他知道我没死，会危及您的安危，所以我就没回来。
3: 这次为什么回来？
4: 这次是郑汉昌把叶司令的部队给整编了，他正好缺粮，我想为他筹粮。
3: 被川军筹粮是为了国家利益，我想军统的人就算再想抓我，也至少不敢明着来。3年了，这3年我们全靠小白玉一个人打点。作为一个儿子，你没有尽到儿子的义务，但他作为一个姑娘家，他却尽了一个女儿的本分。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给个说法。
4: 好，小白玉，你过来，跟我一起跪在妈的面前。

小白羽，这三年你对我们杨家的恩情，我永远都不会忘。今天当着妈的面，我要跟你结成异姓兄妹，从此你就是我的亲妹妹，我就是你的亲哥。

0: 你跟小白玉在一起，你们俩已经荡了三年。告诉我，你妈的话你还听不听？
1: 妈的话我自然要听。把小白玉给娶了。妈，这可不行。
0: 为什么不行？你刚刚不是说妈的话自然会听？
1: 妈，我什么都可以听您的，但这个事儿……跪下！ 妈，您什么话我都可以听，这个真不行。我一直把小白玉当成我的亲妹妹，我怎么能娶她呢？

0: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0: 这三年我在外面可想您了，今天回来能看见您可高兴了。妈，您没变样，还那么年轻。
1: 你别妈呀妈的，我们杨家是个大户人家，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情，也从来没有辜负过别人。小白已经把自己当成我们杨家的人了，你一走就是三年，我还以为你死了。她作为一个姑娘，她什么都不要，全心全意地帮我支撑着这个家，我不能对不起她。
0: 妈，我知道小白玉很好，这三年我也是欠她的，可是……
1: 可是什么？这没有可是。
0: 妈，您听我说，可是我有喜欢的人。
1: 谁都不行，哪怕他是天仙下凡的。把小白玉给我娶过门，我不能老了老了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骂我们杨家没有信义，不知恩图报。
0: 妈，我知道，我也没有不知恩图报，我会对小白玉好的，我会把她当成亲妹妹一样，刚才我已经说了，但是我不能以身相许嘛。
1: 放屁，你说这话多难听啊。怎么，你这一回来就想活活气死我？
0: 妈，我没有这个意思。
1: 如果想让你妈多活两年，把小白玉娶进门来，要不然的话我一头撞
0: 死。妈别，好好好，我答应。
1: 你是真的答应了？
0: 我答应好好想想好吗？您别生气了，妈。
1: 小白玉还在那儿哭呢，你过去说两句好话哄哄她。你别当着人的面不给她面子，她太委屈了。小白玉呢？
2: 她妈，安姐走了。
1: 她走的时候说了什么？
2: 留在这儿嫌丢人，不如回去。
1: 走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走的？
2: 刚刚的。
1: 还不快去追。
0: 妈，我改天我见着他。
1: 你忘了刚刚怎么答应妈的？
0: 好，我去。
2: 小成哥不高兴了，
1: 看来要让每个人高兴难了。
3: 白玉，真的别生气了，我娘让我来哄哄你，今天我得把你哄高兴了，要不然没法跟娘交差，你得停下来啊，这么气喘吁吁的我怎么哄啊？真别生气了，我的好妹妹。
4: 谁是你妹妹啊？
3: 哦，那大姐，别生气了，

0: 好吧。
1: 走开，我不想再见到你。
0: 好，你不想看见我，那你就听我说。我娘刚才说那话，你千万别当真。我一直很敬重你，刚才娘一时兴起说让我娶你，我绝对不敢高攀。你是名角啊，我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子。你这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不但沾着臭气，而且也舒适不了，对不对？啊！
1: 黄芳说：“快点，离这个人远点。”
2: 黄芳，他不懂了。
1: 我给你三倍的价钱。
0: 哎，追上他，我给你四倍的价钱。真的别生气了，跟我一起回去，娘做了红烧肉，咱一块儿吃行吗？
1: 吹个屁！黄芳说：“快点，我给你五倍的价钱。”
0: 六倍，追！
2: 哎呦，老板。你再给十倍的价钱，我也跑不动了。她是个女的，身子轻，你一个大老爷们体重比她重两倍，我实在拉不动了。哎呀，
0: 哎呀，够了吧？
2: 够了，够了，谢谢你。哎，老板还没给钱呢，钱，
0: 别嚷嚷了。
2: 哦，谢谢老板。
3: 白月，好了，小白月，别这样啊！我娘让我照看你，我把你送到了，那我回去了啊！
1: 站着，过来。
3: 生气啊！生什么气呀、啊？我这好不容易回来的，你干嘛呀？
1: 你刚才丢尽了我的脸面，你知不知道？
3: 我这刚回来，你这算是给我的见面礼吗？
1: 对，是见面礼，你不想要吗？
3: 我不要，你别打了吗？我收下，我照单全收，行了吧？
1: 照单全收。你受得起吗？你还回来干什么呀？你还回来干什么呀？你还不如不回来。你不回来，我就当你死了，这辈子还有个念想，心里还有个男人，骗自己也好，骗别人也好，我只会念你的好。
3: 好的，小白
1: 记得你复亲那天，我的天塌了，我为你穿校服，为你喊冤，我发誓，我不能让穿裙垮掉，我还为你妈养老送终。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什么？因为我把我自己看成了你的女人了。三年，我把三年都搭进去了。我在你坟前发誓，我生是杨家的人，死是杨家的鬼。我没有让川剧院垮掉，没有让妈受半点委屈。我除了没有为你去挡死，我该做的我都做了。可能我感动了老天爷，你回来了，是你人回来了，可是你的心呢？你的心被狗吃了。我真是太傻了，我怎么就那么傻？我真是太傻了，我放着好好的角儿不当，我赔着自己的钱为你们杨家经营川剧园。想做少奶奶，我做梦都想。你死了，那我就当我自己是少奶奶，谁敢欺负杨家，我就敢跟他拼命去。你的墓被掘了，我就去找程子秋闹。我穿着校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在他们家门口唱戏啊。我也听说你回来了，我高兴啊，我高兴的屁颠屁颠的，我去叫全家的人为你摆结婚宴。

0: 你在宴会上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了？你说你喜欢的人、惦记的人是叶梅，你把我甩一边去了，你。
1: 白月，我心里一直都没想过和你。
0: 你是没想过，你想过什么？我的心你怎么能知道呢？哎呀，你别碰我！
1: 小白，你听我说行？
0: 不行，听。
1: 不，你得听，你得听。
0: 听着。
1: 你刚才说，你的心我不懂，不对。我杨少成不是木头人，我是个有七情六欲的男人。你对我的好，你对我掏心掏肺的好，我全都知道。这几年所有的事情我一样不落，心里全都知道。没有你小白玉，就没有川绝，没有你，我娘也不会活到今天。没有你，我杨少成即便回来了，也是个无家可归的人。
0: 哎呀，原来你还都知道啊！
1: 我知道，我全都知道。你是我这辈子最要感谢的人，我要谢谢你，我要报答你。
0: 报答我？
1: 对，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说出来。你要川菊园拿走，你要我的命拿走。我眼睛眨都不会眨一下，你要什么都行，只要你说出来。
0: 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只要你。
1: 小白玉，听我说，我
0: 只要你。
1: 我心里面只有叶梅。
0: 滚！

0: 陈站长，有事吗？
1: 杨少成一回来，你就像变了一个人啊，容光焕发，整个人里都透着一股喜庆。
0: 这里是办公室。
1: 怎么了？谁说办公室只能绷着个脸谈公事的？
0: 陈站长，你要是没有别的事，我还有一大堆工作要做呢。
1: 昨天离开专剧院之后，我怎么都找不着你，你上哪儿去了？我的
0: 私事没有必要向你汇报吧？你不是我委屈的，有去找杨少成了？是，我是找他了。
1: 这样不好。
0: 这不关你的事。
1: 怎么不关我的事？我还是你的未婚夫。
0: 那是你自己认为。
1: 这么说，你已经做出选择了？
0: 陈站长。 这里是办公的地方，要是你公司不分，那我只能请你出去。
1: 我有权知道我下属下班以后去哪儿了。
0: 那你去问老天爷吧。我。

0: 月，木兰，
1: 阿姨姐，
0: 哎呀，木兰，
1: 阿姨姐，
0: 哎呀，你额头好烫啊！就一天没见，怎么就病成这样？
1: 木兰，快快快，
0: 把扶到床上去躺着。
1: 阿姨姐，别又受了风寒了。
2: 阿姨姐，你慢点，
0: 你也小心点啊。

0: 苏莲，哎，没水了，我想喝水，帮我烧点儿。
1: 你躺着，我去烧啊。
2: 孩子，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告诉我医生呢？你看看你，现在你家里头连口喝的水都没有了，你不是看着让我心痛吗？
3: 我要是就这样死了，倒也就干净了呀。
2: 在胡说什么呢你？啊？我可不能看着你病成这个样子。我知道，是杨家的人对不起你。
3: 妈，您看您都说些什么呀？这不怪您，我是一个戏子，少成看不上我，我心里明白。现在他回来了，川剧园也用不上我了，我就成了一个没用的人了呗。
2: 你现在说这个话就像一把刀子扎在我的心上。谁说你是没用的人？在我的心里，我一直把你当自己亲女儿一样的看。听妈的话，跟我回家吧，等把你自己的病养好了，我等着少成也忙过了这一段，我就让他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门。
3: 妈，少成要是不想娶我，我去了是自讨没趣。
2: 我这个当妈的话他是不敢不听的。但是你呢？嗯，在你的心里我是不是你的娘？我说的话
3: 从小就没爸没妈，一直把您看成我的亲妈，您说的话我怎么能不听呢？
2: 那就对了，跟我回家吧。
4: 现在这个地下军火库只有两个出口，一个出口是在后山，这个出口三年前已经被炸掉了，很难再找到，还有一个在叶府的后花园。
5: 看来想把这些军火运出来的话，也只能从叶府的后花园进去了。
6: 这是郑山昌经常出入的地方，容易打上惊蛇。沙城，有没有可能先让我们从这出口进到地下军火库去看一看？
4: 我想办法吧。林大哥，这就是叶府后门。这样，你们在门口等着，我翻进去给你们开门。
6: 注意安全。
4: 好。

0: 是谁？是叶梅，林大哥。那个洞口就在那个假山的后面，你跟刘川过去，想办法进去。我拖住叶梅。是谁？是我，叶梅。
1: 少成，你怎么在这儿？我想你了，想来看看你。为什么不走正门啊？
0: 走正门，怕秦姨看见。秦姨看见怎么了？你怎么进来的？翻墙进来的。翻墙？有门不走，你干嘛翻墙啊？我喜欢翻墙，我喜欢做贼。
1: 叶梅，你怎么也在这儿？
0: 你说为什么？这是我家，我就不能随便走走，正好走到这儿来，顺便抓贼。好了，不开玩笑了。我舅舅那件事儿怎么样？10万担粮食可不是小数目，你能筹得起吗？
1: 我现在手上没粮。
0: 没有。
1: 放心，我既然敢喊出来，就能做到。15天之内，我一定会把粮筹齐的。
0: 那万一兑现不了怎么办？
1: 这可不是小事啊！
0: 我杨少成一言九鼎，说出去的话都是大石头，扔在地上就会有响。
1: 少成，别让人看见。不会的，放心，这没人。少成，我到现在还觉得是在做梦。

0: 这个地下军火库有着太多的军火，要搬出来非常难度。
1: 是啊，基本不可能，不可能从叶府后花园那个洞口搬出来。
0: 这批军火不尽快运出来，隐患非常大。
2: 是啊，我们必须得尽快找到另外的出口进去。
1: 只有到后山去找原来那个洞口了。
0: 你还能记得那地方吗？
1: 试试运气了。

长城哥，大致方位应该就在这儿。我记得洞里面的纵深方向是朝北。长城哥，这地方好像是空的，你看。林大哥，赶紧派人就在这儿建几个大的粮仓。我现在可以确定，洞口就在这附近。

0: 警方，心烦就抽嘛。
1: 爹，有事吗？
2: 爹心里想的跟你是一种事儿。这小子一回来，

0: 就给我来个下马威。五千大会上我捐五千大洋，他马上就跟我叫板。啊，他是想下我的面子，灭我在商会的威信。
1: 我也觉得很奇怪，他杨少成哪来那么多钱？10万担粮食，就算要让他穿剧院都不够啊。
0: 他能死了又活回来，这粮食他一定有办法。
1: 这一切都是怪我太大意。
0: 哦，是这小子命硬，三番几次的闯过鬼门关。好了，现在连郑汉昌都要看我的笑话。
1: 爹，你放心吧，我还是军统战的站长，您还是商会的会长。他杨少成要跟我们斗，翻不了天。
0: 不，不可以掉以轻心。他在拉拢人脉，这三年来，也不知道他在外边干了些什么，结交了些什么人，一回来就有这么大的举动。小子，背后一定有人撑腰。哼，以杨少成，打死我也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能耐。
1: 爹，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会盯紧他的一举一动的。
0: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杨少成了，你要谨慎小心。
2: 站长，杨少成他们在后山建了个粮仓，说是囤积粮食用。
1: 他们在后山建了一个粮仓？川剧院不是有粮仓吗？

0: 先下去。
1: 吴川，
0: 在，
1: 躺好吧，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0: 好。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地下室里了，当年的爆炸把很多入口都堵上了，不过没关系，只要我们能够下到地下来，就能够进去。这里面四通八达。
1: 杨老板不在，派我在这儿看守粮仓。
2: 好。你们为什么要在这儿建粮仓？川军不是有个很大的粮仓吗？
1: 杨老板说了，这儿风大，干燥，粮食囤在这儿呢，不容易发霉。
2: 想得周到。这里虽然易于存粮。 但是人烟稀少，不安全。我派几个兄弟帮你一块守粮，也算是尽点微薄之力。
1: 这个太客气了。杨老板回来，我一定向他汇报。

0: 可是离十万的还是有距离啊！啊，从各县筹的粮食啊，正在运回的路上，估计过两天就到了。
1: 让兄弟们都提起精神来，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2: 一定要把养看好这批粮食。
3: 我知道的。

0: 哎呀，你们俩站在这儿干什么呀？这仓库有什么好守的？粮食又不会长腿跑了。
1: 咱在那么这儿搜到，我们必须服从命令。
0: 你们守在这儿有什么用呢？你们应该到外面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分子，对不对？我扫地了啊！
2: 出去！
0: 出去！好好好，走走走走走，出去！出去！

0: 二位兄弟，哎呀，实在是辛苦了。站长呢也是办受罪，不如我请二位兄弟去喝点小酒，怎么样？
1: 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不得离开。
2: 你们两个是陈建峰派来的？
3: 对头。
1: 来干嘛？
0: 陈站长说了，那批粮食关系重大，那我和他帮着杨掌柜收粮。少成呢？
1: 杨老板他那个啥，粮食炖齐了吗？
0: 还没有，
1: 我进去看看。
0: 哎，叶小姐，里边乱七八糟的，我怕把你衣服给弄脏了，你还是别进去了。
1: 你们两个站在门口不进不退的，干什么呢？<笑>
0: 我刚说啊，想请二位兄弟去喝点小酒，二位兄弟说有要职在身，正犹豫呢。<笑>这粮食又不能跑了，别浪费刘川兄弟一片好心。你看，连叶小姐都这么说了，二位兄弟何苦呢？
1: 哎呀，走吧，别占了个木桩似的。这可是军粮，在西川这个地方，还没人敢动郑司令的粮草。咱们呀，喝完了酒，快去快回，不耽误差事。
0: 有酒有肉，那个不吃太是哈喽。<笑>
1: 我真是怕被陈站长知道了这件事情。
0: 那走吧，来来来，走。
4: 这几天。
1: 少成，站那么高干嘛？
4: 哦，我清点一下有多少袋粮食。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林德胜林大哥，是叶梅。
1: 林大哥，叶
4: 小姐好，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陈建峰派了人过来，不知道他要搞什么，我来看看。
4: 我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1: 粮食怎么样了？十万袋粮食可不是小数目。
4: 有把握吗？没问题，你看我都筹这么多了，啊，少成，叶小姐，我有事先走一步，你们慢慢说，啊。
1: 少成，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4: 什么事？你说。
1: 是关于我父亲地下军火库的事。
4: 军火库？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1: 现在。 我就在这里做驻军司令，之前他问过我，我想告诉他，让他来处理。我搁在心里面总觉得不安。
4: 你已经跟他说了吗？
1: 还没有。他问过我，可我一想到地下军火库的事，我就能想到你是为此而出的事。我没有这个心情说，可你现在回来了，我就不想瞒他了。
4: 不能说，千万不能说啊！
1: 为什么？
4: 你父亲对这件事情一直守口如瓶，直到最后死，我们俩为这件事情也差点把命搭进去。这件事情关系到这个城市的安危，为了城市的安全着想，不能跟你舅舅说。
1: 可是舅舅也会为了这个城市的安全着想的，他能够妥善处理。
4: 妹妹，听我说，这件事情非同寻常，我总觉得它是我和你两个人的秘密。

0: 除了你，我谁也不信。我怕万一告诉你舅舅，我们的力量就控制不了。我既然回来了，我会处理好的，放心吧。啊，
1: 你怎么处理？
0: 这个到时候我有了好办法，我会告诉你，好吧？
1: 好，我相信你。
0: 嗯。
1: 啊，对了，舅舅要见你。
0: 要见我？干嘛？想把你嫁给我？
1: 就你没正心！我舅舅现在最关心的是粮食。
2: 废物！废物！废物！废物！把棍子！把棍子！啊！跪下！
3: 哎呀，站站！站站！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你都饶了我们两回吗？
4: 我们错了，这可是机会嘛！我们要再一起喝酒，你把我们脑袋当酒壶。
5: 回去好好守着吧，寸步不离，再有差错，格杀勿论。
3: 要得要得，我们再也不敢了，我们晓得错了。
2: 滚！
0: 大车小车，大箱小箱的，
6: 我搬过来住了。
0: 搬过来住？
6: 怎么不高兴啊？
0: 哦，没有没有没不高兴，高兴。
6: 一看就是不高兴。我支撑川剧园来来回回跑腻了，你回来更是啊，商量个啥事儿都不方便。况且我那儿呢，该咋的都咋了，你不会再去了，所以我就搬过来，大家都图个方便。
0: 是是，也是啊。哎，那个客房收拾出来了吗？
6: 妈帮我收拾出来了。
0: 哦，妈给你收拾出来了。
6: 忘了告诉你，是妈请我搬过来的。
0: 哦，妈请你过来的啊。
6: 不过杨大少爷，你在这儿当家做主，你要说个不字，我立马掉头走人。
0: 哎，没有，别，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啊，不用征得我同意。在川剧园你可以横着走。
6: 真的
0: 真的。

0: 木兰，怎么了？
1: 没见过这样的，还没过门呢，自己就搬过来了。
0: 好，这是老夫人让他们搬的。
1: 干妈觉得他生病了，看他可怜，客气两句，他自己还当真了。
2: 白玉啊，你在生病，这些事情就留着下人做吧。妈，我到这儿又不是当少奶奶的，一来了就指使下人，我怕别人说的。
3: 谁敢说你呀？嗯，这就是你的家，你就跟他们说是我说的。这个环境比不上你那儿亮堂，你住的还习惯吧？
2: 妈，总比我那儿一个人影都没得强。
3: 孩子，委屈你了。
2: 妈，不管我跟不跟少成结婚，我都把您看成亲妈。
3: 少成这个孩子啊，他就是个死心眼，什么时候我们等着他把心眼撞开了，也许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也就想明白了。
2: 恐怕他现在已经把心眼转给别人了。
3: 转给别人？
2: 我现在告诉你也不算背后嚼舌头，全城的人都知道了。
3: 什么事儿啊？怎么就我不知道啊？我生的儿子，那娶媳妇的事情就由不得他了。
2: 少成已经有心上人了。
3: 谁？
2: 叶家小姐叶梅。
3: 是他。

0: 他怎么从来没敢在我面前提起过呢？妈，这都是真的。他已经向叶梅表白了，我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当时还有很多人在场。他说要娶叶梅为妻。
1: 上次他是说过他有了一个心上人，我还以为他是在说赌气话。他这才回来几天啊，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有了呢？
0: 上山走之前，他们就牵扯不清，这次回来就顺理成章了。顺理成章？什么是顺理成章？
1: 我可以告诉你，杨家和陈家是有了世仇的，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他如果和陈建峰的女朋友有来往，那就叫败坏家风，绝不可能。
0: 可他们已经在一起了，那就后患无穷。这个少成啊，他才回来消停了几天，他怎么就不懂让我赏赏心呢？
1: 妈，您别生气。少成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他决定的事情，八匹马都拉不回来。八匹马拉不回，那就九匹、十匹、一百匹。总而言之，绝对不可能。孩子，你放心吧，我一定让少成娶你为妻，让你堂堂正正的。
0: 成为我杨家大少奶奶，您的苦心我明白，就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命。一个好女人，她有没有这个命，这不是由得她自己说的。
1: 孩子，你累了，又在生病，好好歇歇吧。

0: 酒嘚里咯隆嘚咯隆咚，为酒鼓瑟凉。
1: 徐爷，那么晚还不睡啊？
2: 啊，怎么？找我有事啊？
1: 我老觉得他杨少成哪儿不对劲儿。你说，他杨少成囤粮，为什么要把粮仓放在离码头那么远的地方？说是为了防潮，可我看里边一定另有文章。
2: 怎么了？
1: 我派出去的人回来报告说，他粮仓附近每天都会出现很多新鲜的土。
2: 新鲜的土？
1: 嗯，我不知道他杨少成在搞什么鬼。
2: 派人去查一查不就得了？
1: 我派人天天都守在那儿，可是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2: 把他铲平。
1: 铲平？什么意思？哎，
2: 放把火一烧，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1: 烧哪那么容易啊？这是军粮。
2: 哎呦，放心吧，你们军统站查不出来，好，交给我们江湖人，用我们江湖办法给他查出来。
3: 见到张汉昌没有？
1: 见了。
3: 怎么说？
1: 他派龙副官跟我们一起运粮。
3: 龙副官？
1: 对，他的亲信，我没法拒绝。
3: 也好，郑汉昌派龙副官，那陈建峰就没法阻拦了。
1: 有好处也有坏处。
4: 郑汉昌态度怎么样？
1: 我们聊得还算投机，可我现在还没摸透这个人。
4: 地下军火库的炸药，我们要尽快地转移到解放区的兵工厂，越快越好，以解除

0: 成都的危险，抗日战争打到这会儿，日本人已经丧心病狂。据我们的可靠情报，日伪特务非常活跃。如果他们一旦发现了这批军火，成都非常危险。
1: 是啊，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我的家在这儿，我娘，小白玉。

0: 林大哥，你说是走水路还是走旱路？走水路。如果遇到危险，可以炸船。运粮你跟着一块去吗？
1: 这次事关重大，我跟你一起去。
0: 我还是对这批军火不太放心，我要把它亲自送到碧空场。我们就从沱江的紫阳码头分手，我走山路，你走水路，我走巴山上青岭，你从沱江转长江。
2: 郑司令说了，只要过了三峡，在宜昌码头会有川军接应。
3: 好，我们就在宜昌码头会合。
4: 这就是阿贵，
2: 道爷。
4: 郫县的，
2: 是道爷。
4: 马三都跟你说了？
2: 都说了。那个杨少成，我也见过了。
4: 照马三的话去做。
2: 是。
4: 事成之后嘛。
2: 郫县一带的粮食买卖，给你做。承蒙道爷厚爱，我就是为道爷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啊。我不要你肝脑，我要你用脑。
4: 杨少成这个人，不是好对付的。
2: 您放心，一切都在人算。
5: 阿贵，你先回去吧。
2: 好，道爷。
5: 阿贵告辞了啊！杨少成若这次捐粮失败，他在西川可就站不住脚了。
4: 马三，这个人是见钱眼开，给我盯紧一点。老爷放心，阿贵以后还得在道上混，还得仰仗老爷的威名，他不敢乱来。
6: 这件事必须万无一失，要么就白费功夫。明白。150斤。
7: 好。
6: 小川，还差多少？
8: 等郫县的阿贵送来就差不多了。
6: 少成哥，要用的船队已经准备好了，一共20多只，你看够不够？
9: 够了。
6: 留点心啊。
7: 这么多粮食，别出什么差错。
6: 好，
10: 老板，又有人送粮来了，说是叫尤阿贵。
6: 刘川，招呼，全搬进来。
7: 好，走。
10: 你得把40斤。
7: 哎，不要急，不要急。哎，都慢一点，兄弟。
6: 刘老板，哎呦呦呦呦！
7: 哎呀，辛苦辛苦，这一路啊。
10: 哎，这就是
7: 啊，刘川
10: 啊，
7: 辛苦辛苦辛苦。
10: 哎，
6: 这粮食都到了啊。
7: 哎，都到了，都到了。哎，好，好，好，让弟兄们把粮食入粮仓吧。
10: 来来，快点，快点，
7: 弟兄们快点。
10: 哎，都快点，快点，慢点啊。
7: 别着急，别着急，哎，别撒了，慢点啊！来，弄好了，回去请大爷吃火锅啊！
10: 哦，尤老板，拿这个去票号兑就是了，啊！哎，好好好好好，哎呦，杨老板，哎呀，久仰久仰。
7: 你是阿贵？
10: 哎呀，在下尤阿贵，
7: 在下也久仰久仰。
10: 哎呀，客气客气，哎呀，
7: 辛苦你了，还麻烦你亲自把粮送来。
10: 哎呀，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这个我也算是为抗日做一点小事儿。这个以后有什么好事儿，杨老板别落下我呀。
7: 一定一定，共同发财，共同发财。
10: 我也想在杨老板这棵大树下乘乘凉啊。
7: 千万别这么说，我还想在你这棵大树下乘凉。
10: 呦呦呦，不敢不敢，这个我还有点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7: 后会有期，
10: 哎，告辞，哎，告辞啊！好，
7: 这小子怎么这样啊？贼眉鼠眼的。
8: 他的粮是捐的，还是卖给我们的？
7: 卖的。

0: 这米里面掺东西了，还有股霉味儿。
1: 这家伙装模作样的，敢拿没米那糊弄我们，我找他去。
0: 哎，算了，这个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是生意人吧？天好的时候拿出去晒晒，没事。

0: 아그래
1: 또해
2: 줘
1: 不敢
2: 阿三阿贵辛苦了
0: 老爷赏你呢
1: 多爷我这次可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呢这事儿要是让杨少成知道了非要我的命不可呀
2: 仓库很快就找了烧个一干二净无凭无据你怕什么只要你嘴严我担保你性命无忧
1: 多爷我阿贵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啊我绝不走漏半点风声
0: 你要敢吐露半点风声我割了你舌头
1: 不敢不敢
3: 无奸不商无非是想多赚点钱嘛
4: 怎么
3: 不太像粮食的霉味
4: 什么
3: 像磷粉的味
4: 磷粉
3: 不好了
5: 我们失火了
6: 救火快
4: 周成哥周成哥你没事吧
6: 你去阿贵这个王八蛋我找他去
3: 你上哪儿找他去去陈府一定跟陈子秋有关系
4: 陈府
6: 王八蛋
1: 杨老板
3: 阿贵你干的好事儿啊啊你告诉我是不是陈府让你干的
1: 杨老板你说的什么我不明白呀
6: 这么王八蛋啊你收了钱不回家你往姓陈的地儿跑了吗啊那汇报情况是不是我他妈一句打死你我、哎、
1: 杨老板他说这些我真不知道啊
3: 真不知道好我问你掺了磷粉的米是你的还是陈府的
1: 这掺了磷的米我的确不知道你说什么呀不明白呀你这
3: 真不明白好刘川
1: 啊
3: 带他去见郑司令
1: 啊
6: 给我动
7: 什么事什么事哟杨家少爷
3: 陈会长
7: 哎呦就是怎么回事啊
3: 哦是这样这位阿贵到我那去卖粮没想到却在米里掺了磷粉烧了我大半的粮食我过来找他没想到在陈府门口碰上了陈会长出来我正好请教
7: 哦来找马三的
1: 这就是啊
7: 这事儿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你看我们都成这样了
7: 阿贵这是你干的
1: 我冤枉啊对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8: 陈会长大家都心知肚明您呐也别装了
7: 好先把人放了
3: 先把人放了听陈会长指教
2: 杨少爷听我以会长的身份说几句公道话这件事情嘛可大可小我们势必要查清查楚再做

0: 判断。
1: 好，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到时候还望陈会长主持公道。
0: 好，一定一定。要不要进去坐坐？
1: 不了，不打扰了，告辞。哦，
0: 阿贵，你给我放明白，
2: 是，
0: 去吧。马三，
3: 老爷，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你去盯住这个阿贵，别让他出什么意外。
1: 好。
2: 埋葬三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

0: 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0: 场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骨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骨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

0: 120粒能吃两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

0: 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2: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区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3: 刘洋，吃饭吧。
2: 木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4: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2: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

老舍离开了家，他一个人默默地走向了城市的西北角，走向了一处以太平命名的湖泊。

在湖边，他独自静坐，沉思了一整天，直到入夜。他一闭眼，也许一生都会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一睁眼，又会什么都不是，一片空白。21年前，在一部小说里，他这样描述一个走向河水的老人，好像他早在那时就为自己今天的死设计好了模式。河水流得很快，好像你等它等得不耐烦。水发出一点点的声音，仿佛像他低声的呼唤。很快的，他想起了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飘，飘，飘，他将飘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这部《四世同堂》手稿在2001年成为首批进入国家档案名录的国宝，在40多种国家档案名录珍品中，它是唯一的文学类作品手稿。

0: 1943年11月，经历了6年的分别之后，胡洁清带着3个孩子逃离北平沦陷区，来到大后方重庆，与她的丈夫老舍团聚。
1: 胡洁清在这儿来着，他就这个跟老舍讲了他在北京待了5年多，这个有关的日本占领北京，北京成了沦陷区以后，有关北京的人们的生活的状况，人们的这个一些感受。那么老舍看了以后，老舍的某一种记忆唤起了他，在2个月以后，就是1944年的1月份，他就跟这个胡洁清讲，他说你带给我了一个伟大的作品，他说带给我了一个长篇大作。
0: 这部长篇大作就是《四世同堂》。小说以齐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溥仪北平小羊圈胡同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真实地记述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

0: 里面包含着某一种痛苦，某一种抗争，某一种亢奋。他一天爬在这个桌子上，是很瘦弱的身躯。这个生活很艰难的背景下，但是他的精神很强大，内心充满了一种力量，一种信心。哎，他是这种状态下写作了60多万字的《四通汤》的前2部，都在这个房子里面，黄淮和这个和那个偷生呢，在这个里面写的。里面渗透了老舍的那一种对这个北京的某种怀念，和对北京人在敌占区、在敌人沦陷区的某种不抵抗的某种愤懑感。
1: 怪不得日本人一来，这暗门子这么多呢，感情你们就这么缺德呀？
2: 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
3: 啊，缺德！
2: 你们这要不是所长看中了你，你值不值500块钱还两说着呢？
4: 哎呦，什么话？这
5: 你让大赤把我卖去，你让关键的小女孩那小婊子卖去，
2: 告诉
5: 你，你让日本的窑子卖去。
2: 你们这是什么？
0: 那是老舍要写四通堂的那么一个意图，他就是要写四通堂这些人物在日本占领下他们的不抵抗，他们怎么来中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他自己叫北平文化的这个病毒，中了以后他们就忍辱偷生，他们怎么来偷生，怎么来忍辱，最后老舍给他们就你要忍辱，你要偷生，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

它这个背后隐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北平文化，包括对满族文化的那种反思和批判。所以这个小说的离度也在这儿，它不是像一般的写抗战的正面小说，写了以后这个马上写这个人们怎么反抗、怎么奋起来，而是写这个反抗的过程多么艰难，而写出人们在这个被占领、被驱逐下这么这个卑躬屈膝的这种生活状态。

四世同堂问世后，法国人说，它让我们想到了沦陷的巴黎。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更是在《四世同堂》法文新版的导言中，称老舍为自己的老师。

一部《四世同堂》，让老舍的思绪又回到了他的故乡北平，那里有他受苦受难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他要为他们写，写出他们在苦难中的成长。

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以前叫小杨圈胡同。这里整个被老舍写进了四世同堂，而他作为文学作品的故事发生地，不仅在四世同堂中出现过，在老舍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和《小人物自述》中也出现过。

老舍对这里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这是他的家，小杨家胡同八号院，满清时代属于郑红旗驻地。1899年立春的前一天，老舍就降生在这北屋的东套间里。

0: 我的真正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关于老舍童年的记忆，我们可以从他1935年的中篇小说《月牙》里读到。妈妈的手起了层淋，叫她给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可是我不敢常劳动她，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袜子熏得常不吃饭。我知道妈妈要想主意了，我知道。她常把衣裳推到一边，愣着。她和自己说话，她想什么主意呢？我可是猜不着。
1: 老舍先生是北京出生，北京长大，北京呢永远是他的创作的一个用之不竭的一种源泉，只要他写到北京，他的作品就出彩。
0: 妈哭了一阵儿，把那点纸焚化了，一些纸灰在我面前卷成了一两个旋儿，而后懒懒地落在地上。爸的坟已经辨不清了，四外漆黑，没有声音，只有月牙放出一道

0: 恋家的他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五年岁月。
1: 我近来看小说的瘾非常的大，说真的，近来出版的小说实在比从前好得多。因为新小说是用全力描写一段事，有情有景又有主意，旧小说是又长又沉闷，一点活气没有。况且现在用白话写，写得生动有趣，你说是不是？是，我也觉得新小说有意思，因为有一些文学上的价值。
0: 老舍开始想家，想国内的一切，想自己的过去。记忆中的一切就像图画一样，全呈现在他的眼前。何不把这些图画全写下来呢？他拿起了

北京的方言与风俗，幽默搞笑的笔法，尖刻的嘲讽，国民精神的批判，民族文化的反省，所有这一切迅速成为老舍在文坛上不可被模仿的品质，奠定了老舍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人的地位。

0: 就是说他本人和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他的理解之深，是其他的当时的同时代的北京的一些作家是不可相比例的。就是他真正对北京的了解的是老百姓的生活，市民的生活，所以他身上也体现了很多老北京人的那种特点，这一点讲在他的作品中是应该说是没有人可替代的。
1: 老舍是第一位纯粹用北京人的口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他为自己提出的奋斗目标是用平民千字文中的一千个字写出好文章来。当时有不少人认为老舍的文字太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贩夫走卒的俗笔。老舍曾大声地回答过这种指责，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老舍走着自己的路，而北京这个他生长的地方决定着他的思想，他的意识，他的人格，他的一切。1936年夏天，从1918年师范毕业就一直教书的老舍，终于辞去教职，成为一名职业写家。
2: 1936年的春天的时候，当时呢，他是听到他的一个三大的一位朋友聊天，他说呢，我在北平的时候呢，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呢是三起三落，人生呢就非常的这个跌宕起伏，但是最后呢还是一个悲惨的结局。那么老舍听到这个一句话呢，他就停下来了，他在安静的在，他想这个呢可以构思一部小说。

0: 我心疼我的车。
1: 他妈的，放上去，听见没有？
2: 经过十年的艰辛探索，老舍在文学思想和艺术造诣上日臻成熟，仿佛为了全面展示自己此刻积蓄的创作能量，他向世间奉献了他的重头戏——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0: 祥子我们知道小说里头他的身份就是一个车夫，是这个底层社会里头的劳动者，但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象征性的隐喻性的这么一个人，就是老舍通过这个人物写出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路，人生路的一种可能性。
1: 哼，跟车行打印子还不如给我一分利的啊。
2: 我也不打印子，我慢慢省，等攒够了数啊，我现钱买现货。
1: 有你的。
2: 四爷，我还得住在这儿。
1: 成啊。
0: 他是替那些不能说话的人说话的作家。
3: 老舍把祥子看成他的亲兄弟，因为他从小受苦，他真正是在苦难里面长大的。他自己说过，他从他母亲那里得到的是生命的教育，他知道怎么样去做人，怎么样去写作。
1: 今儿一天我就看见仨倒了，这仨里头有一个穿马褂的没有啊？哎，血妹妹，饿死的、冻死的，都是他妈的心眼好的。
4: 对喽，
5: 有钱的、当官的，心他妈都是黑的。
2: 我打两点到。
3: 从二马开始，我觉得老舍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创作道路。
0: 他过去是被称为一个幽默作家，这是也是大家，当时对他一个定位。
5: 心他妈都是黑的。
2: 我打两点到这会儿，水米没打牙，从前门到瓶子门，我他妈拉撒来会儿，这个天儿，哼，把屁眼都他妈冻裂了，一个劲儿的放气。
0: 但是这个作品呢，我们读的时候呢，感到是严肃的、沉重的，它的很多地方有北平的老北平的方言啊。但是方言的味道已经不是很重了，他已经不是拿这个东西，拿地方的语言特色去诱惑人，去吸引人了，吸引读者了，就是已经是比较成熟期的老舍的语言风格了，就是很简洁，啊，很有力量。
4: 哎，我六十多了，见过的事儿多多了。咱们拉车的姑娘，要是不见了。那八成是下了白房子了。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

它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文学名著，它将穿越时空，它将走向未来，它将被不同的更多的民族国家的人，不同语种的人所接受所体会，对这个主题呢进行不同的再阐释再理解。

1930年代，一位评论家在评论老舍的早期作品时，曾将老舍归纳为这么一种类型的人，自己觉得不敢抱什么太理想太奢侈的梦，而也不做战士，他只有在和平温良的态度下，对所有不顺眼的事去表达那哭不得笑不得的伤感了。

0: 伊朗任命伊美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阿根廷队世界杯专机亮相。神舟23号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缅甸果敢魏家犯罪集团主案一审开庭。龙江创意在文博会上出圈。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

0: 是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
1: 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巴加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所谓海上封锁问题上，美方相关做法完全违反国际法，美国必须采取措施结束这一封锁。同一天，巴加埃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应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描述为非必要战争，而应认定其为非法且犯罪性的军事侵略。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晚间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德黑兰，并受到伊朗政府官员欢迎。伊朗学生通讯社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纳克维已在伊朗访问数日。
0: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据了解，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
2: To fulfill this mission, I will lead a reform-oriented Federal Reserve, learning from past successes and mistakes both, escaping static frameworks and models.And upholding clear standards of integrity and performance. Today marks a return to an institution that I do in fact cherish.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沃什出生于1970年，2006年至2011年曾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当地时间22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阿伦·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据多家美媒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他曾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0: 22号，数以万计的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

0: 沃尔卡斯特罗，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参加集会。
1: 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劳尔卡斯特罗凝结了英雄气概、人格尊严以及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在他即将年满95岁之际，美国对他的攻击反而提前激起民众颂扬的热情。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一个大陪审团同意美国司法部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6月3号，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
0: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不到3周时间，作为揭幕战举办场地的墨西哥城体育场已经进入世界杯时间。
1: 墨西哥城体育场位于墨西哥城南部，可容纳超过8万名观众，因规模巨大，被当地人称为圣乌尔苏拉巨人球场。这座球场此前经历约20个月翻修，以满足世界杯办赛标准。改造内容包括草坪、灯光、音响、屏幕及相关配套设施升级等。根据赛程，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响，由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墨西哥城体育场也将成为首座承办3届世界杯赛事的球场。当地时间2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埃萨塞国际机场，阿根廷队世界杯专用机首次亮相，机身沿用阿根廷队球衣的经典蓝白配色，设计细节饱含多重寓意。机身上的10号既属于马拉多纳，也属于梅西。8座金球奖得主梅西接过这件传奇球衣，带领阿根廷在2022年登上世界足坛之巅。而3颗金星则象征着阿根廷在1978、1986和2022年的3次世界杯夺冠辉煌。球队将搭乘这架满载荣誉与期许的客机，奔赴世界杯赛场，全力向着卫冕目标发起冲击。世界杯专机一亮相，不少阿根廷球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看到这架飞机已经热血沸腾了。
0: 21号晚，法国巴黎市中心发生球迷骚乱事件，已造成6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另有65人被拘留。
1: 骚乱发生在法国杯决赛前夕，当晚约100名尼斯足球俱乐部支持者与路人发生冲突，并爆发大规模斗殴。警方随后出动大量警力控制局势，并在现场查获刀具、可作为武器使用的物品以及头套等装备。巴黎警方表示，被拘留人员涉嫌结伙实施暴力行为。法国杯决赛于当地时间22号晚在法兰西体育场举行，由朗斯队对阵尼斯队。因担心极端球迷组织之间发生冲突，这场比赛被列为高风险赛事。
0: 美国德克萨斯州汉布尔市一对夫妇的家中打造了一座可口可乐收藏馆，藏品种类丰富，总数达7099件，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1: 从货架到天花板，奎利亚尔夫妇的收藏室内摆满了可口可乐相关物品，包括自动售货机、炊具、饼干罐和复古招牌，以及大量的瓶罐等，涵盖了可口可乐制造历史的各个时期。奎利亚尔夫妇第一次接触可口可乐纪念品是在1997年，当时他们为朋友购买陶瓷可乐罐套装时，自己也买了一套。此后近30年，他们对这份收藏热爱一发不可收拾，从古董店、二手平台以及亲友馈赠中不断扩充藏品，最终以7099件藏品获得吉尼斯世界最大可口可乐纪念品收藏的官方认证。
0: 日本环境省日前表示，由于熊希人事件发生频率大增，日本将在今年6月开始统计东北地区及其附近山区的熊数量。
1: 相关部门将在青森县、秋田县、岩手县、宫城县等地架设约800个摄像机，同时采取其他辅助手段

0: 统计生活在那里的黑熊数量，将在2027财年对其他地区的熊数量进行统计。近几年来，日本熊袭人事件频发，官方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政府现有数据显示，估计日本东北地区有超过 1.9 万只亚洲黑熊，北海道约有1.16万只棕熊。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21号，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西尔维亚市两大原住民群体发生冲突。法新社报道称，冲突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60多人受伤。目前，哥伦比亚政府已向冲突地区部署上百名士兵，以控制局势。按照法新社说法，哥伦比亚原住民群体间土地纠纷时有发生，但极少会演变为致命冲突。当地时间22号，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当前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马尔钦·凯尔温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波兰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原因是其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相关言行，并表示波兰外交部已建议本国公民避免前往以色列。当地时间22号，马来西亚通信和多媒体委员会发布声明表示，马来西亚将从6月1号起推出新措施，加强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保护。相关措施曾在今年2至3月间向公众征求意见。近年来，马来西亚国内与未成年人有关的网络犯罪有所增加，相关部门因此推动修改立法。印度首都新德里近期遭遇极端热浪侵袭，最高气温突破45摄氏度，北方邦城市班达气温破47摄氏度。高温酷暑天气不仅严重影响市民日常生活，还引发湖泊鱼类大面积死亡，景象触目惊心。专家指出，气候变化正使热浪变得更长期、更频繁、更剧烈，类似极端天气未来或成常态。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是第二次出征太空。张志远、黎佳颖分别来自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2: 航天员朱杨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
3: 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动摇。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2: 航天员张志远在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2020年9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第三批预备航天员。神舟23号飞行任务将是张志远首次出差太空。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4: 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2: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是神23乘组一大亮点，他是中国空间站的第

0: 4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将在轨进行空间站照料、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工作。入选前，黎嘉莹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她的航天梦和很多人一样，点燃于2003年。
1: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黎嘉莹抓住机会报了名，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出征在即，黎嘉莹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1: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她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她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她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载荷专家。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照料，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2: 5月19号至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
3: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
2: 近日，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一段打着地震自救旗号的短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中，一名自称是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以及人员伤亡情况，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情绪。
4: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还在余震中颤抖。
5: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4: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点44分，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5: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除相关短视频，网络上还出现了某职校因地震外墙开裂、某大学宿舍床铺坍塌的相关照片，引发关注。经相关部门核实，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

0: 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视频报道，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法律专家表示，要根据情节轻重、虚假程度来判断，即使有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1: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啊。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
2: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山东济南街头，一辆电动三轮车失控冲上了十字路口，两位热心市民发现之后合力控制住了三轮车，避免险情发生。
3: 当天下午5点多，在济南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电动三轮车突发故障失控冲出路口，车主想拉住三轮车，无奈车上载有货物，车辆难以控制，最后车辆竟脱离管控，径直冲向马路中央，原地打转，几次险些撞到路口的行人和车辆。此时正在路口等信号灯的公交车司机王哲，在征得车上乘客同意后立即下车，他冲向失控的电动三轮车，其他路人也上前帮忙，大家协力将失控乱窜的电动三轮车控制住，避免了碰撞事故的发生。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22号，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截至目前，平台已覆盖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200余个产品型号，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加强人口流入城市和县城的公共服务能力等要求。22号，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5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5月21号晚，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开幕式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在开幕式上，红色娘子军组曲、柴可夫斯基交响曲等中俄经典轮番上演，中俄知名音乐家同台献艺，两国青年携手共舞，联袂打造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以“一联中俄，一路同行”为主题，围绕音乐、美术、影视等特色艺术门类，共将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
0: 夏季高温闷热，早晚温差多变，正是心脑血管养护的关键时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变弱，酷暑天老毛病容易反复，一定要格外留心。权威提醒，夏季呵护心脑血管刻不容缓。每天科学补充辅酶 Q10，为心脑血管减轻负担，增强身体活力，再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稳稳守护自身健康。现在福利特惠，每天仅需9.9毛，

0: 就能安心补充辅酶 Q 十。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热线抢占优惠。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省携特色文化产业成果亮相文博会。
6: 之后有机会一定去黑龙江感受一下你们的冰雪大世界。
5: 中俄免签引客来，两国跨境往来愈发便捷畅通。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5月21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一行。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与智能机器人企业座谈会，强调要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这几天，第22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在深圳举行，黑龙江省携特色文化产业成果惊艳亮相。
1: 本届文博会，黑龙江展区、哈尔滨展区、版权展黑龙江展区三大主题展区同步亮相。黑龙江展区以冰雪绿三色为基调，融合冰雪特质、生态底色与创意活力，打造沉浸式冰雪会客厅。
2: 走进黑龙江展馆，哈尔滨亚冬会主火炬塔雪韵丁香的模型啊，静静伫立。2025年呢，亚冬会这座火炬塔惊艳世界，六瓣雪花托举五瓣丁香，既藏着冰城的冰雪浪漫，又绽放出了龙江的城市芳华。它不仅是赛会的标志性符号，更是黑龙江冰雪实力的硬核见证。
1: 展厅内完整呈现了龙江冰雪文化的传承和积淀，历届冬奥会黑龙江籍运动员斩获的赛事奖牌一一陈列，融入冰雪元素的景泰蓝、红玛瑙、文创雅致亮相，冰雕制作搬进了展会现场，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近距离感受龙江冰雪魅力。
3: 我之前没有去过黑龙江，也没有看见过这种冰雕，这次看见之后觉得特别神奇，像玉一样，还是彩色的。之后有机会一定去黑龙江感受一下你们的冰雪大世界。
4: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彩色冰的媒介，可以让更多的深圳市民提升对冰雪文化的兴趣，让他们冬季可以来到黑龙江，亲自享受冰雪艺术的独特魅力。
2: 看完冰雪技艺呢，我们再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龙江飞蚁的创新魅力。这件彩色的鱼皮画服饰啊，让人眼前一亮。天然鱼皮裁剪拼接，搭配彩色的纹样，把北国渔猎文化和黑土飞蚁美学融为了一体。以往我们印象当中的鱼皮画呢，都是这种原色单一的质感，而今年的作品呢，大胆地融入了色彩和现代的构图，让传统老手艺焕发出了新活力。
5: 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工艺上呢，进行了一些改良创新，把鱼皮原有的颜色呢增加了多达740多个色系。我们通过这种创新时尚化的表达呢，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龙江的本土非遗文化。
6: 集中了16家优秀企业的500余件特色产品，聚焦人工智能与冰雪文旅、红色文化、创意设计、影视动漫的深度融合成果，让哈尔滨的特色文化魅力突破季节与地域的限制，精准地圈粉南方的观众。
0: 中俄两国山水相邻，依托互免签证政策，两国跨境往来愈发便捷畅通，文旅观光、医疗合作、商贸互通蓬勃发展。
1: 五月，清爽舒适的气候让黑龙江成为游客向往的目的地。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持续升温，周末串门式跨境游成为新风尚。
7: 来在黑龙江非常方便，说走就走，顺风河到哈尔滨坐高铁3个小时，非常快。
8: 夏天可以在这里避暑，冬天还能畅游冰雪。
1: 免签让多次往返成为常态。俄罗斯旅行博主阿尔乔姆频繁穿梭于中俄两地，用镜头定格边城的风土人情，也让他在中国邂逅挚爱，收获良缘。
9: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在中国找到我心爱的人，绥芬河对我们来说就是缘分之城。
1: 为持续优化入境游玩体验，今年黑龙江省出台入境旅游便利化10条措施，购物消费、中医康养、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备受青睐，带来了火热的市场数据。便捷的免签通关条件也让黑龙江优质的医疗资源汇集了更多俄方民众。俄罗斯萨哈林州27岁的

0: 托利亚到哈伊达寺院入诊。五年来，他一直受头痛、肢体不协调等症状困扰，因为免签政策，这次决定到哈尔滨寻求专业诊疗。
1: 组织了会诊之后，那也跟他介绍了下一步的治疗的建议，叫卵圆孔未闭的封堵手术，大约前后在40分钟就全结束了。
2: 中俄免签之后，我这次来就医也确实很方便，这里的医疗环境、医疗条件、医疗技术真正解决了我的问题。
0: 据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五月中旬，2026年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1.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7%。其中，俄罗斯入境旅客占比超55%，黑河口岸同样客流激增。截至4月末，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达35万人次，同比增长80%。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对俄边境口岸出入境人次、跨境旅游消费额度大幅攀升，俄罗斯游客稳居入境客源首位。一江两岸邻里相亲，常态化的跨境往来、多领域的深度交融，让中俄民间友好情谊持续升温。
3: 夏季高温闷热，早晚温差多变，正是心脑血管养护的关键时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变弱，酷暑天老毛病容易犯，一定要格外留心。权威提醒，夏季呵护心脑血管刻不容缓。每天科学补充辅酶 Q10， 为心脑血管减轻负担，增强身体活力，再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稳稳守护自身健康。现在福利特惠，每天仅需9.9元就能安心补充辅酶 Q10， 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热线抢占优惠。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二十。

0: 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7到15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1到10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多云，16到4度。黑河阵雨，25到10度。齐齐哈尔多云，28到12度。绥化多云转阵雨，28到14度。大庆晴转阵雨，29到16度。伊春小雨，24到11度。佳木斯阵雨，25到16度。鹤岗阴转小雨，25到15度。鸡西多云，24到14度。牡丹江多云，29到18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七台河多云，25到12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7到15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1到10度。
4: 五月的黑龙江各色鲜花缀满枝头，节目最后一起来解锁龙江的限定美好，

0: 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梁涛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1: 那我们。

0: 每次来到这个演播厅哈，
1: 怎么样？
0: 我都特别有感触
1: 啊，
0: 因为我知道屏幕前呢有很多叔叔阿姨正在看着我们的节目，跟着我们来学习健康的知识。
1: 太多太多双眼睛在注视我们每天这档节目的开播哈，
0: 嗯，
1: 所以呢，大家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也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0: 嗯，
1: 那今天张磊博士带给我们什么的健康知识呢？
0: 你也观察得很准哈。
1: 啊，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
1: 嗯，
0: 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
1: 嗯，
0: 但是大家很容易忽略它，
1: 哦，
0: 因为它的危害性啊，也是被我们很多人严重低估的。
1: 嗯，
0: 那我先不说是什么，
1: 嗯，
0: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嗯，你听完他的情况，再猜一猜它是什么问题。
1: 那我更好奇了，
0: 嗯，
1: 来，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娓娓道来啊。
0: 啊，这个呢是我以前在医院的同事，我们单位后勤处的李主任
1: 啊，
0: 一个老同志，还有半年就退休了，
1: 嗯，
0: 特别能干特别热心的一个大叔啊。我们单位上下有什么事儿呢都找他，因为后勤处的嘛，
1: 嗯，
0: 这个灯不着了，然后那块有损害了是吧，然后需要挪个车了，
1: 嗯，
0: 不管什么事儿他都能给你办得妥妥帖帖的。
1: 好像每一个集体当中永远会有这样一个热心肠，
0: 对。然后去年呢他就因为一个小毛病住院了，
1: 嗯，
0: 啊，他的经历呢可以说给我们都敲了一个警钟。
1: 小毛病，
0: 嗯，
1: 却给大家伙敲响警钟，
0: 对，
1: 看来这事儿不简单啊。
0: 那大概就是一年前，
1: 嗯，
0: 他就老觉得自己嗓子不舒服，老是哑，
1: 嗯，
0: 因为呢他平时说话也比较多啊，沟通啊协调啊，说话也比较多啊。然后那段时间呢单位有评估，因为他是后勤处的嘛，
1: 啊，
0: 我们就有一个基建的一个这样的项目，
1: 嗯，
0: 所以不管是开发商上级的领导，包括工人监理等等的，
1: 啊，对接的这个人太多太多了，
0: 对。然后那个工地也比较呛嘛，烟也比较大，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老嗓子不舒服，嗓子哑，他就兜里啊常规都揣着润喉糖，
1: 缓一缓啊。
0: 对，我们人到中年不得已保卫杯里泡枸杞，他那个杯里呢，
1: 嗯，
0: 就是要么是胖大海，
1: 嗯，
0: 要么是罗汉果。
1: 哎呀，那我觉得他还挺注重对自己这个保养啊。
0: 啊，对，那所以第一个阶段呢他也没在意，
1: 嗯，
0: 别人也没在意，但是过了两个月嗓子没见好又添新毛病了。
1: 怎么了？
0: 每次吃完饭儿，啊，哈，包括早上刷牙都觉得恶心想吐
1: 啊，一刷牙就开始干呕，
0: 哎，对，
1: 哦，
0: 然后他以为是不是胃不舒服了啊，那段时间可能饮食也不规律，
1: 嗯，
0: 所以就买了点健胃消食片，
1: 嗯，
0: 又过了一个月啊，更奇怪了，
1: 嗯，
0: 每天晚上好像睡得挺好的，但是白天上班就总打哈欠总困，然后总没精神，哦，然后浑身也没劲儿，
1: 嗯，
0: 他就是琢磨自己岁数大了，因为快退休了嘛，
1: 嗯，
0: 可能那段时间确实是这个处理这个工程也比较累，
1: 嗯，啊。但是刚才您说到这几个症状哈，
0: 嗯，
1: 我们来捋一下，
0: 嗯，
1: 最开始是嗓子哑，
0: 嗯，
1: 恶心，
0: 嗯，
1: 没精神头，
0: 对，
1: 好像这三个事儿好像三个不同的方向，
0: 啊，都没啥关系，
1: 啊，不挨着，啊，
0: 对不对啊？你看起来这几个症状不太相关，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不管是在临床上哈，我们都叫一元论。
1: 一元论，
0: 对，就是不管你出现了五个症状，十个症状，
1: 嗯，
0: 我们都尽可能的用一个病去解释所有的症状。
1: 追根溯源的话，
0: 对，
1: 看似不相干，
0: 对，
1: 实际上是一个根，
0: 对，
1: 哦，
0: 就是不是说又得了这个病，又得了这个病，所以有五个症状，有十个症状。
1: 哦，明白。
0: 所以呢，这个病也比较狡猾，
1: 嗯，
0: 啊，它的表现比较多，但是呢，看似又不太相关，
1: 嗯，
0: 你就有可能会忽略它的危害，
1: 嗯，
0: 啊，李主任就这么拖着，
1: 嗯，
0: 那拖了快一年，
1: 嗯，
0: 后来发现。
1: 后来是怎么发现他这些毫不相干的这个症状，
0: 嗯，
1: 是一个问题引起的呢？
0: 嗯，
1: 什么样一个契机呢？
0: 这个契机跟他女儿有关，
1: 跟女儿有关。
0: 他女儿就是在北京读研究生
1: 啊，
0: 电话里边就听他父亲呢总清嗓子，声音也经常是哑哑的，
1: 嗯，
0: 所以就问他咋回事儿
1: 啊，
0: 嗯。然后李主任就总说没事儿啊，上火，
1: 嗯。
0: 直到有一天，女儿放假回家，就看他爸爸。吃饭的时候好像咽东西费劲，
1: 这个咽怎么就是
0: 吞咽困难，
1: 不太自然是吗？
0: 对，
1: 使点劲儿。
0: 喝口水呢，可能都要准备一下哈。
1: 啊，喝水也不行。
0: 对，就是液体的也得是准备一下。
1: 哦哦哦，
0: 琢磨琢磨才能咽下去。
1: 哎呦，
0: 所以这个事儿才着急了。
1: 嗯，
0: 女儿就是逼着他说：“你必须给我去医院，到底看看是咋回事儿。”
1: 哎呦，这老爷应该不能去，我感觉
0: 啊，也比较犟。哎，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我就不去。
1: 哎妈，这话怎么听着这么熟呢？
0: 对，
1: 我妈跟我说过。
0: 吵到最后，他女儿就开始哭了哈，
1: 嗯，
0: 说：“你一天 不去医院检查

0: 啊，我就一天不回学校。你啥时候去医院检查了，我啥时候继续去医院上学。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有必要提醒一下咱平民的叔叔阿姨。这个事儿其实绝对不是个案了。你像刚才你一说这个话，我就听得特别耳熟。我妈就跟我说过，我妈说你别管我，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你不用管啊，你们该干嘛干嘛去，你不用管我。
0: 油盐不进是不是？
1: 油盐不进哈、啊。但是这里我们也提醒平民的叔叔阿姨哈、啊，有的时候，到老了吧，我们要承认自己老了，然后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得听点话，
0: 得上点手段，
1: 上点手段啊，
0: 要不然的话就根本不听你的。
1: 对，说点狠话，上点手段，要不然真不好使啊。
0: 对，
1: 那后来是
0: 这个李主任才投降，被他女儿押去了医院，结果一套检查做下来，结果让所有人都心咯噔一下。
1: 不，你这一说有点心没底了，检查出什么结果了？
0: 甲状腺的一个多发的结节。
1: 甲状腺多发性结节。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多么严重的这个问题。
0: 而且它的这个结节呢，还不是说一两个的这种小点点
1: 啊，不是那种小点儿，
0: 最大的一个已经超过了3厘米。
1: 3厘米。
0: 3厘米其实就挺大的了，
1: 有点鹌鹑蛋那么大。
0: 对，而且对于甲状腺结节来说的话，3厘米就已经挺大了。
1: 那正常是多大点儿啊？
0: 正常就不应该有结节
1: 啊？这不，
0: 如果正常多大点儿？
1: 如果就是我说的意思，如果不需要手术、不需要干预的话，
0: 一般的话，你比如说几个毫米，甲状腺结节超过1厘米都算是挺大的一个结节了
1: 啊，
0: 因为它本身就是在这个地方，像一个蝴蝶一样，就跟一个蝴蝶那么大，趴在我们这个气管的两侧，重量呢就20来克，那你想3个多厘米这么大。几乎都快赶上一侧的甲状腺那么大了。
1: 我们这儿才多大呀？
0: 对呀，
1: 多大呀？
0: 你个蝴蝶才多大呀？然后呢 ，CT 和 B 超写的已经明明白白的，这个结节呢，已经造成了3重的压迫。
1: 3重压迫啊？
0: 对，第一个喉返神经，喉返神经是控制我们声带的，就是如果单侧的喉返神经被压迫，那就是麻痹。声带麻痹，就是有点哑，
1: 哑了
0: 啊。如果两侧喉返神经全部都被压迫，这个人就失声了，说不出来了
1: 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0: 对，而且就这么可怕
1: 啊，这个哑是这么来的。
0: 哎，李主任，你看这个声音嘶哑呀，它不是咽炎，它是这个喉返神经被压迫了。如果喉返神经有损伤，永久性的这种损伤，声音的话就会一直嘶哑。
1: 这个就不是简单上火
0: 对
1: 那个事儿了。
0: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它向下，你看我们这个小蝴蝶长在脖子上，那脖子的后面就是我们的食管，你看长了个结节，那就是压迫到了我们的食管，那我们吃的所有的东西是从食管往下去的
1: 啊，对，
0: 这个通道呢就被压扁了，食物通过不顺畅，它就老觉得像有异物感，吃饭呢往下咽的话呢也费劲，
1: 很难受。
0: 对，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结节啊，它紧贴着我们的颈动脉。那我们颈动脉的话呢，是给大脑供血最重要的一个血管。我们大脑供血主要就是靠双侧的颈动脉啊，所以你看，那李主任哈欠连千，然后没精神，其实就是有点脑部的缺氧。
1: 这个颈动脉已经堵车了，
0: 对，
1: 过不去这个运输的这个粮食和食物了。
0: 对，所以这个结节要是再大呀。真的就很危险了，
1: 哎呦天哪！刚才听完张磊博士你这么一讲啊，能惹出这么多的麻烦，这哪还是小什么小毛病？刚才我们是小症状，
0: 大毛病
1: 了，这也不是小症状啊，
0: 这
1: 感觉生性命攸关了。
0: 所以医生当时就说哈，幸亏现在来了，如果再拖上3个月半年，压迫就更严重，呼吸困难、吞咽梗阻，这个喉上神经、喉返神经引起的这种压迫，吃饭都费劲。
1: 你一说到这压迫这事儿，让我们心里很复杂哈。
0: 对呀，
1: 所以有的时候真得听听子女的话，别在那硬犟硬撑，我就是不去医院。这个既来之则安之啊，
0: 该检查得检查
1: 啊。当时医生面对这种情况，一般医生的常规治疗是什么样的方案呢？
0: 那我们在国内哈，结节其实并没有什么这个切实可行的治疗，要么就是手术，要么就是观察。再加上李主任这个情况确实比较严重，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做手术
1: 啊。手术，
0: 对，所以最终呢，李主任切除了部分的甲状腺
1: 啊。张博士，我有个疑问啊，就这个鹌鹑蛋大小的这样一个。结节是不是它不能一天长长了？
0: 对，
1: 它之前就是它长这么大，我觉得它需要很久。就一直没有什么体检啊，或者一直没发现这能让它长这么大。
0: 这个你问到了关键点。那我们单位呢，每年都组织免费的全套体检，这个是单位的福利，也不
1: 能
0: 自己花钱。
1: 检出来是吧？
0: 但是就是有一些老同志非常固执，总是要3催4请才去，或者直接就不去了。
1: 说到这个体检很有感触，因为我妈就是这样的人。我给她买了这个体检卡。 生活好了哈，送东西也不一样了，送点体检卡，死活就是不去，然后给我一顿骂，给我哥一顿骂，
0: 浪费钱了，
1: 有钱没地方花吗？你给我买这种东西干啥？我体检干嘛？我自己身体自己不知道吗？哎，又回到那句话了。但实际上啊，我们也分同事间也会聊天，说为什么老人都是这样呢？第一怕麻烦，第二怕花钱，第三其实啊，我觉得也很正常，就是他真的怕捡出点啥，

0: 到最后该有它还是会有的，
1: 还是会有
0: 的，早点发现。
1: 这种心理太普遍了，以为不去检查病就不存在，以为不去面对呢问题也会自己消失。但是你想想怎么可能呢？
0: 对，
1: 它就像我们家里边的这个厨房的水管渗水，你不去看呢，但是它该漏也漏，然后漏大劲了，哪天楼下的邻居就来找了，
0: 早晚的事，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你不仅自己家得修，还得赔偿邻居，这个时候损失就更大。
0: 对，所以这里呢，我们特别想跟屏幕前的这个叔叔阿姨说上一句啊，掏心掏肺的话，咱们总说不给孩子添麻烦，可是您知道吗？您的健康才是子女最大的福气。您身体硬朗了，能吃能睡能遛弯，子女在外边工作学习心里才会踏实。我相信这是普天下所有子女最大的心愿哈，帮了一个大忙了。咱们去医院查一查看一看，求个心安啊，没事儿咱们皆大欢喜，有事儿咱们早发现早解决，少遭罪也少花钱，这才是真正的不给子女添麻烦。如果说真的像张磊博士我们讲的那样啊，小病拖成大病了，那个时候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也不是添麻烦那么简单了。
1: 对，
0: 确实。
1: 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啊，真是既暖心又在理。那我们今天讲李主任的故事呢，不是想吓唬大家哈，而是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给大家提醒，甲状腺结节千万别拿它不当回事儿。
0: 其实甲状腺结节这个词儿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的这个名称，大家其实并不陌生哈。那除了刚才您说到您同事这种特别极端的已经非常严重的案例哈，甲状腺结节，比如像梁涛，比如像我平平的叔叔阿姨，如果有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话，比较常见的但又被我们经常忽略的信号，有没有一些提醒呢？说你可能会有甲状腺结节，有没有这类的？
1: 我给大家说一说哈，大家对照一下自己。那我们看甲状腺它是干啥的呢？分泌激素的啊，它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掌管的就是全身的新陈代谢的节奏。那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呢，就是像软刀子，
0: 软刀子，
1: 它不会像很多疾病那样来势汹汹的，但是它要是出了问题呢，全身都乱套啊，而且很容易被当成其他问题。那除了李主任的嘶哑、恶心、乏力，如果您长期出现以下这些情况，就得留个心眼了。
0: 划重点了啊，大家听一听有没有这个情况？
1: 对。第一个体温失调，那这个人会特别怕热啊，动不动就一身汗。你看别人穿外套，他可能就穿个短袖，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基础代谢率高了，能够散发更多的热量，那如果要是低了，反而是这个甲减，他就特别怕冷，夏天都觉得脖子凉飕飕的。
0: 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那个等公交车哈，
1: 对，
0: 就大夏天的，其实已经很热很热了，我永远看到很多叔叔阿姨穿着。特别厚实，我说它不热吗？
1: 对，
0: 这有方面这方面问题啊，也许啊。
1: 第二呢，就是脖子前面有压迫感，照镜子的时候啊，你看看脖子有没有变粗，或者呢，用手摸一下啊，喉结的两侧，如果能够摸到有变大啊，有小硬块，然后吞咽口水的时候呢，感觉它上下在动，甚至呢还有点疼，这个都有可能是甲状腺有结节。
0: 哎，这个我们可以自测一下啊，自己摸一下。可以。
1: 第三个就是心慌胸闷，那感觉心脏咚咚咚跳得厉害，或者是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啊，胸口发闷。这个呢，其实都是甲状腺有结节、有肿块的一个表现。
0: 一会儿下了节目，你帮我摸一摸，我什么感觉？这块有点什么东西啊？你这么一说，我最近好像偶尔会觉得这个心跳有点快，然后心慌。而以前吧，平时像我们经常可能习惯性喝点这个咖啡哈，来提提神。我们看来真的以后得注意了。我有点紧张了啊。
1: 这个你也别紧张 啊。偶尔心跳快的原因有很多。那我列的这些症状呢，是大家有一个整体的这种警惕性。
0: 好。
1: 尤其是当好几个症状同时出现，或者是长期反复出现的时候，就要尽早去检查，千万不要拖延啊。
0: 明白了，就是现在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病率还是非常普遍很高的。
1: 对。
0: 而且也不分男女老少啊，通吃的感觉。光是我们公司哈，这个去年体检出来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譬如说，哎，张磊博士，您看一下我们这个斜对岸的这个小姑娘哈，她就有，她比我小好几岁哈，90后。结节倒不是很大，但是医生说什么呢？就是随访观察就可以。但是当时检查出来的时候，比较焦虑。当时跟我说，妈，怎么办呢？ 要不要换个医院再检查检查，也让我打听说这个有没有调理的办法。那今天哎，来这位朋友啊，我们这位工作人员现在在现场啊，我们今天张磊博士给他一个福利好不好？嗯，我们现场给他一些解答，看怎么办。
1: 这个节节的调理啊，就是我们提倡的生活方式医学。嗯，对于我们这。

0: 这种需要观察的结节呢，不能干等着，
1: 对，
0: 生活方式干预就最适合不过了。就像我的老师，国际营养学权威霍尔福德先生哈，一直倡导的，许多慢性疾病最佳处方呢，往往不是药，而是精准的营养和正确的生活方式。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总结的，这个散结的组合拳
1: 啊，这是组合拳，
0: 对，就是一些食疗和按摩的小方法
1: 啊，
0: 安全简单，也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的保健。
1: 好嘞，又到了我们记笔记的时间了哈。屏幕前的叔叔阿姨，还有刚才我们的这位伙伴哈，记住了，拿出纸和笔，赶紧记录一下今天讲课的重点。
0: 第一招就是开结水
1: 啊，开结水，
0: 对，不用买什么名贵的药材，就像咱们厨房常见的，一个苹果，把这个苹果呢带皮切块儿，五个红枣，记得去核哈，
1: 红枣，
0: 哎，把核去掉，不然容易上火。陈皮三克，
1: 陈皮，
0: 如果是五年以上的陈皮更好，
1: 就年头越久越好。
0: 对，一起扔进养生壶，大火给它煮开呢，然后转成小火，咕嘟20分钟，最后5分钟呢撒上一小把枸杞，大约10粒左右。那我们注意，枸杞呢不能久煮，不然酸味儿出来了。然后酸味儿出来了之后，效果还不像原来这么好了。那这个方子呢是比较平和的，材料简单，口味香甜，大家应该都会喜欢的。
1: 哎，这个画面感出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年轻人特别喜欢，一小杯，甜甜的，暖暖的，还解决问题啊。
0: 对，这个是基础版，然后还有一个进阶版。那比如说你体检报告写的是一个囊性的结节，我们在煮的时候呢，可以加10克的茯苓
1: 啊，在原来那个方子基础上加10克的茯苓。
0: 对，10克的茯苓，这个茯苓呢就是健脾祛湿的，帮助我们把水排掉。那如果是实性结节，摸起来就是硬硬的，
1: 硬硬的，
0: 可以加5朵这个干的玫瑰花
1: 哦，
0: 疏肝解瘀，活血散瘀。很多结节的源头其实都是情绪郁结。那如果报告写的是混合型的，那就是10克的茯苓，5朵干的玫瑰花，再加上5克的夏枯草，
1: 哎，再加点料。
0: 对，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医里面有名的散结小能手，
1: 一线临床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呢针对各类情况哈，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的，这个非常的周全了，非常贴心啊。这个第一招叫开结水啊，这个水没记住大家可以稍微问啊。
0: 第二招呢就是开结粥
1: 啊，粥
0: 这个就更简单了。其实我们很多南方的叔叔阿姨夏天也会煮，就是海带绿豆粥
1: 啊，海带跟绿豆啊，
0: 对，
1: 这样的组合。
0: 但是呢如果它能够起到一个开结的作用，有几个小细节是要注意的，
1: 划重点了
0: 啊，
1: 划重点了。
0: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海带泡发之后啊，表面有一层白霜那样的东西
1: 啊，对，是有那种东西啊，
0: 这个千万别搓，它是甘露醇，
1: 甘露醇
0: 啊，是利水消肿的一个好东西。
1: 这个不要动啊，不要动，不要动。
0: 第二个呢，就是绿豆不要给它煮到开花，煮到裂开就行了啊，就关火就行了
1: 啊，就是火候不能太大了
0: 啊。对，这个时候效果是最好的。每周喝个2-3次，帮助我们软结啊，散结。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下，如果是有甲亢的，那这个方法就别用了，我们用另外2个也是可以的。
1: 哎，
0: 嗯，
1: 我以前听过广东的朋友啊说喝这个，我当时还觉得这个黑暗料理呢哈，说这个海带跟绿豆，这谁支的招啊？这回不敢说了哈，咱们医学不是这样嘞，我是给我们支的招，这绝对比较专业了啊。哎，没想对付这个结节好东西啊，这个大家回头试一试哈。开结水，
0: 然后开结粥，
1: 还有吗？还有开结什么？
0: 第三招就是开结穴
1: 哦，这个穴位的问题了。
0: 对，教大家2个穴位
1: 啊，
0: 一个就是在晚上按的叫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啊，它的具体的位置呢，在我们的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这个缝往后
1: 啊，那个、
0: 大约2个手指宽度的一个凹陷处，这个就是消气穴。
1: 这个脚不能拿上来，我们拿手简单示范一下啊。
0: 经常按揉呢，帮助我们疏通肝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白天来按的。
1: 为什么要白天按呢？
0: 因为随时都能按。想起来你就按一下，比脚背上的穴位呢更方便。这个就在我们耳朵的后面，你摸到耳垂后面有一个骨头，这个叫耳后的乳突。乳突呢前方有一个凹陷，叫做翳风穴。
1: 翳风穴，
0: 对，用我们的食指呢第二个指关节顶住这个凹陷，然后嘴巴做张大啊，大幅的张开，张开闭上，张开闭上。

0: 啊，就一边做一边张臂张臂，
1: 对，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嘴巴一动，这个穴位就被明显的牵拉，
0: 哎，对，会有一种感觉，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样呢比我们自己单纯的按压效果要上好上几倍。
0: 这个得按多少次比较好？
1: 每天做上36次。
0: 36次啊？
1: 对，
0: 36次，
1: 能够疏通我们脖子这一块的气血。嗯，
0: 我感觉好像，哎，这个有一个门，就像一个什么什么开关一样哈，嗯，在你开合的过程当中，你摁的时候确实有一定感觉，嗯，哎，这个太好了，这个方法啊，嗯，嗯，
1: 那这些方法呢，贵在坚持，嗯，把它融入到日常的饮食起居里，对改善身体的内环境，控制结节发展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的。哇，
0: 太实用了，嗯，感觉都是我们触手可及的食材和方法，嗯，也不需要大家大费周章，
1: 对，
0: 去买什么名贵药材啊，怎么着，不需要，可能这些食材在我们厨房当中就都能够找得到哈，啊。
1: 对，
0: 那张博士，昨天您提到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物质啊，营养素，说我还记得这茬，大家还记不记得？说不打针不吃药，然后对这个结节类的问题有特别好的这个调理作用，到底是什么？哎，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甲状腺结节，嗯，用它是不是也好使？
1: 你这个问题啊，问到了我们未来医学发展的一个方向上。
0: 我这高度 啊，
1: 答案肯定是有的，
0: 肯定的啊，
1: 不仅有作用，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嗯，你这么说吧。我刚刚教大家的这些方法呢，如果你用了这个营养素，你可能都用不着了
0: 啊！就这些什么粥啊、水呀、啊、穴位啊，可以不做了，嗯，啊！
1: 每天按照说明书呢，我们这么一吃，结节、息肉增生这些问题呢，嗯，可能就能得到一个针对性的调理。
0: 太好了！
1: 那现在呢，我还没有调理完毕，
0: 昨天晚上整理一晚上啊！
1: 我刚刚说的这些方法呢，大家可以先用起来，嗯，然后呢，大家等我这边的消息，我把这些资料整理好了之后，嗯，然后再给大家去做一个这样的讲解。
0: 好，
1: 因为这个已经涉及到国际前沿的营养素的干预方案，嗯，因为它是前沿科技，所以呢涉及的都是一些英文的资料，
0: 需要翻译啊，
1: 对，需要翻译，
0: 对，
1: 所以昨天我可能完成了不到一半，嗯，还需要一点时间整理完了之后再跟大家来讲。
0: 太辛苦了，太辛苦，嗯，难怪刚才我们在这个化妆间啊，化妆师说，哎，给那个张磊老师这个边好好多涂一下，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哎，这有点黑啊，为了给大家找这个方法真的是很辛苦，嗯，很辛苦，很辛苦啊，
1: 辛苦点没事儿，嗯，但是责任重大。
0: 对，
1: 这个新思路呢属于国际前沿的细胞营养干预和生活方式医学的范畴，嗯，它可以通过为细胞提供精准的营养支持，从根源上改变结节生长的土壤，嗯，这个里面呢就涉及很多复杂的机理，嗯，比如说抗炎、抗氧化、调节免疫，嗯，而且国内呢现在还不常见，需要从国外引进，所以我得把原理啊、数据啊、案例都吃透啊，核实准，才能拿来跟大家去做分享。嗯，这样，你再给我一两天的时间啊，我今晚再加加班，争取把它系统的整理出来。
0: 啊，所以说那个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到了吗？张磊博士为了给我们寻找更为优质、最为前沿的医学方案啊，确实是非常非常辛苦。那我们再给张磊博士一点点的时间，那这个时间我们是等着，但是张磊博士需要加班哈，你也注意身体好不好？我们很需要您啊，你也注意身体。哎，
1: 这个谢谢大家的关心。嗯，那在这儿呢，也要做一个重要的预告。嗯，因为我们后台现在收到了很多很多关于结节、息肉增生这一类的咨询。嗯，不管是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然后呢子宫肌瘤，嗯，还有这个男性的前列腺增生啊，肺结节、肠息肉。我发现大家对身体里面长出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嗯，充满了焦虑和困惑，
0: 违章建筑啊，
1: 对，所以这次呢我用一个系列的专题的形式系统的为大家讲解这类的问题。
0: 太好了啊，
1: 我会把这个身体里的违章建筑是怎么形成的啊，我们要怎么面对，方法有哪些局限，嗯，以及国际上最新的预防和调理的思路啊，整理给大家
0: 啊，
1: 给大家去讲清楚。嗯嗯，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希望用科学的知识和国际前沿的视野为大家做健康管理，另辟一条更安全更根本的一个新路径。
0: 我们太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了哈，嗯，所以这绝对是所有哈被结节、息肉增生困扰的朋友们的一个巨大的福音，请各位的叔叔阿姨啊，嗯，跟着我们的张磊博士一起期待这个国际前沿的解决方案的揭晓。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网上微友的问题有哪些，我们请张磊博士给我们看一下哈。这位朋友叫故乡的云，他说了。张博士您好，关注您很久了，今天想问问甲状腺的问题。嗯，我前阵子体检说有甲状腺 三级良性结节，虽然医生说暂时不用手术，但总觉得脖子里长出这么多东西，

0: 我心里很不踏实啊。嗯，我吃的有优甲乐，效果不太明显，这长肉里的东西还不是时时能看得见，大小了吧心里也没数，
1: 对，
0: 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总是担心这个结节长大了或者变成什么不好的病，本来我压力挺大的，现在更是提心吊胆了。
1: 提心吊胆的咋过呢？
0: 对对对，
1: 然后年纪也不大，
0: 他说了，我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重病的妻子需要照顾。之前我母亲做手术啊，医生给下了病危通知书，那段时间我是白天黑夜就靠我一个人照顾母亲哈，后来母亲的状态好点了，但是我的这个心呐，总算是落地了。而且我常年上夜班，抽烟抽的勤，晚上回家呢还得喝点这个小酒才能睡着，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这样下去人就要报废了。哎呀，这个生活压力还是蛮大的啊。那他这个不是很
1: 现在的话，大概率是良性的，
0: 良性的，
1: 但是呢，也不排除它会继续往前进展。
0: 因为三完事不就四级了？
1: 对，从4A 到4B 到5啊，所以您现在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和您长期的焦虑、熬夜，再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影响了我们神经内分泌系统啊，干扰了我们甲状腺功能。很多人压力大，情绪郁结，要么反映在甲状腺上啊，尤其是这个男性哈、啊，就是女性的发病率比男性高
0: 啊，思虑比较重、啊。
1: 对，但是男性一旦有甲状腺结节，它的恶性率比女性率高。女的更容易长，男的更容易长恶性的啊。那女性有的呢，可能就是乳腺的结节啊，这些呢都是气血运行不畅导致的。所以平时呢，自己多关注甲状腺结节，从生活方面去改善，最好呢能够戒掉不良的习惯。
0: 比如，
1: 那我再给你一个穴位啊。人迎穴，
0: 人迎穴，
1: 对，
0: 这个在哪？
1: 就在我们喉结旁开的两指啊，胸锁乳突肌的前缘的这个位置。你看，我们这个叫胸锁，胸前的这个凸起的这个骨头叫胸锁啊。然后这个叫乳突，我们一扭头，你看这个肌肉就叫做胸锁乳突肌。所以在喉结的这个水平，胸锁乳突肌的这个前缘就是我们的人迎穴。我们可以每天用食指和中指呢，轻轻的去按摩，左右呢各1到2分钟，能够缓解局部的不适。另外呢，最好能换一个不熬夜的工作啊，情绪也别太紧张。
0: 对，
1: 所以呢，多放松对甲状腺的调理也比较有作用。最后一个就是胡皮素对调理结节是有帮助的
0: 啊。胡皮素啊。
1: 对，所以吃葡萄的时候呢，可以连籽儿一起吃了。
0: 为什么叫嚼籽儿？
1: 因为葡萄籽儿里面就有胡皮素
0: 啊，嚼的是那个胡皮素啊。
1: 对，而且葡萄籽的这个成分哈、抗炎、抗氧化、改善局部的症状，都是对结节有好处的。所以连续吃几个月，可能就会有感觉了。
0: 请各位的叔叔阿姨啊，跟着我们的张磊博士一起期待这个国际前沿的解决方案的揭晓。好的，感谢张磊博士啊。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微信解答就到这里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提醒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我们的张磊博士都会认真倾听您的声音，给出您最专业化的治疗方案。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张磊博士，您辛苦了，感谢大家伙的陪伴，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我的眼里只有球门，
1: 相信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2: 来吧，这里不光有足球。
3: 东北超
4: 加油。
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行，那个七婶刚才说，有个太君在你屋里。
1: 咋了？你想见见他？
0: 哎呀，不是，我就是问。要不我进去瞅瞅也行。
1: 太君正睡着呢，我不能把他吵醒了呀。
0: 没事儿，省着咱打扰他，我进去看看，万一我们俩认识呢。
1: 不能进去。
0: 杏花，这就是你不对了。上次你说过让我们俩认识认识的，对吧？
1: 哎呀，你看啊，要是把太君惹恼了，怪罪下来，你说咱们俩谁担得起呀？
0: 没事儿，有什么事儿我梁荣贵兜着。
1: 梁荣贵，给我出去！
0: 呀呵，还挺有劲儿啊！啊，杏花，上回你就骗了我。这回你甭想蒙我去，
1: 你
0: 我什么我？杏花，你不知道我心里咋想的。自打你嫁到这个府上，我这心里就有你了。哎呀，上回我一见完你，我是黑天想白天想，我天天想你。你一个人守寡，孤孤单单的；我一个人在镇上混，我也孤单呐。我老婆，我孩儿。全在村里，就那点事儿，你说咱俩？
1: 你给我滚！
0: 你还真打呀？
1: 滚！
0: 我要是不滚呢？
1: 你就不怕我告诉老爷？
0: 你告诉老爷啊？那我就跟老爷直说，让老爷问问里边那个日本军曹到底是谁呀？
1: 真不要脸！
0: 杏花，现在受不了了啊！
1: 哎，梁荣贵，放开我！你王八蛋！你
0: 杏花，你喊没人？
1: 杏花，快来呀！
0: 喊没人，
1: 就是敢碰我，让老爷毙了你！
0: 毙啊！哎，毙不值钱，先毙死这日本君子啊！再毙这不守妇道儿媳妇啊！啊！大爷，不要！啊！大爷，救命！大爷，
1: 别喊了，再打要出人命了。
2: 就是想要了他的命。
1: 哎呀，别闹了，要惹祸的。
2: 好，我看看到底能惹啥祸。
1: 哎，锦泽虎，求你了，别喊了，行吗？
3: 大爷，放了我，大爷，你就是庄锦泽。
2: 起来！金枝，求他，快点！
3: 杏花啊，杏花，我怎么不是人啊？你放了我吧，我怎么就是一条狗？求你，求你，杏花！
0: 大爷，别打了，大爷，干！哎，大爷，
2: 记着，要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我早让你死八回了。滚！
1: 锦泽，锦泽，
2: 没事儿，啊。

0: 没伤着哪儿吧？没有。不是，那人是谁呀？啊？他爹以前是我们洪家的管家，他早就对我不怀好意了。
1: 那以后像这种人呀，他再敲门，你就别给他开，好吗？嗯。
0: 你怎么那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
1: 那个，我大哥不让我出来。
0: 为啥？
1: 他说，怕我出来惹事儿。
0: 惹事儿？
1: 嗯。
0: 来我这能惹什么事儿啊？
1: 不是说来你这儿，他是怕我出来碰见那日本鬼，我耐不住性儿，我杀他们，所以这不就惹事儿了吗？
0: 你这性子是得改改。
1: 石大，石大，过来。前两天打了一只黄羊，这肉已经腌好了，你尝尝。
0: 好啊，等你来的时候做给你吃。
1: 行。
0: 他是谁啊？
1: 石蛋，我小舅子，石榴的弟弟。
0: 啊，哎，你们进屋坐吧。
1: 不了，今天出来啊，是买纸来了，该给我爹还有乡亲们烧纸了，我得赶紧去。
0: 行，那你去吧。
1: 嗯。
0: 你路上小心点啊！
1: 啊！
0: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来，石头，吃糖。哎，纸还没包呢，来吃一块。
1: 甜。哇，
0: 下手的时候慎着点，该听你大哥的就得听。石大，常来姐这玩，姐给你做好吃的。
2: 嗯，姐对我好，也是我亲姐。
3: 庄继宗，把那小子给我抓起来！
4: 谁敢动？
5: 你们两个进屋。
0: 梁冬棍，你王八蛋，你给我滚！
3: 快点，快点，别打！别打！不要！我打！让我开了！让我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6: 这能打是吧？啊，
3: 打呀！
5: 有本事你就开枪，你朝这儿打。
6: 嘴硬是吧？你别跪下。
3: 跪啊！哎呦！让你干啥？
0: 梁龙贵，你个烂禽狗，你给我滚呐！滚呐！
3: 静花，知道为什么抓的吗？
0: 你要是敢碰他，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3: 行了。要是不听我的，你也跑不了。
0: 你放了他！
6: 放了他！这是我立的大功，我凭啥放了他？
3: 愣着干啥？等我，去还警队长！不走，
5: 我得打死
7: 他！快快快！

0: 王队长，他你队长，王队长抓了一个八路游击队，
1: 滚蛋！
0: 你胆儿不小啊，跑到这儿来抓八路来了。
1: 王队长，他真的是
0: 闭嘴。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瞎了你的狗眼！大队长，梁荣贵立功心切，他跑到这儿来。
2: 爹。

0: 爹，他不是，你看他那样，哪像个八路？那他是谁啊？
1: ，他是我偷的男人。
0: 你们多久了？
1: 好长时间了。从你回县城以后，我们俩就好上了。
0: 你怎么变得这样不知廉耻了？
2: 杨过，
3: 哎，
4: 老爷，不是大队长，
0: 你看他是八路吗？你是不是想到小脑子去报功，说在我洪府抓了一个八路啊？
4: 没有，大队长，他啥也不是。
0: 你爹把你托付给我这么多年，怎么没见你有长进呢？
2: 滚！
0: 七婶儿。
5: 哎，老爷。
0: 我让你好好的照顾少奶奶，你照顾的挺周到啊。啊？
5: 老爷，
3: 立正。向左向右转，走！还愣着干啥呀？走！
1: 继宗，
0: 他真是你爹啊？原来你是汉奸呀！
1: 我。

0: 客官好走啊。
1: 嗯，好嘞。哎哎，
2: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哟，这，
3: 石丹，你姐夫咋了？
4: 他姐夫。
3: 嗯，哪来的呢？
4: 别给的。
3: 哦，杏花姐，你告诉我，你二姐夫咋回事？
5: 激动。哎，兄弟，咋回事啊？
6: 汉奸。
5: 谁是汉奸啊？
2: 你说清楚。
6: 别问了，我不想说，我自己边窝呢。
5: 哎，你说你这样东一句西一句的汉奸，你这都把我都闹糊涂了。你
3: 哦，你说刘秃子是不是啊？那实在是吃了他的东西嘴馋，孩子嘛，他不懂事，咱心里有数就不就行了吗？
6: 我说的不是刘秃子，
5: 这谁呀？
6: 是杏花。
5: 杏花是汉奸？
6: 杏花也不是汉奸，可是杏花的公公是汉奸。
5: 他公公是谁？
6: 黄协军，大队长。
5: 洪吉勇？
6: 啊，
5: 洪吉勇是杏花的公公。
6: 啊。
5: 哎呦喂！那完了，咱不能在这儿待了。你想，杏花知道咱们底儿，咱们还能待得下去吗？快，教授，
7: 哎，
5: 叫上石大收拾东西，赶紧回家。
7: 哎呀，
5: 快，激动，来不及了。
7: 石大，石大，
8: 哭坏了身子啊！
9: 死了才好呢。
8: 瞧你，咋又说这个呢？我给你煎了荷包蛋，来，起来吃下去。肚里有神儿，心里不慌。
9: 我还要吃肘子。
8: 行，我去买。
9: 要大的。
8: 行行。